0: 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1: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只都不够。
0: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3: 济广优品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后才500出头。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3: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玩转618。
4: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8.3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5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1: 618来了，
5: 618来了，
1: 618真的来了。济广优品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5: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1: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5: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我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1: 嗯，太划算了吧。
5: 不止呢，现在还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
6: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敬楼开讲。

0: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省会石家庄今天雷阵雨转多云，21度到33度。就在我们节目开始之前，我们进直播间之前啊，天空当中石家庄就我们所在这一片啊，这叫雷声滚滚，这个雷声就像在我们头顶上有一层一样啊，在上边哗啦哗啦咕噜咕噜咕噜的，真是形象的体会到了这个看书啊，小时候看小说看到的这个雷声滚滚。什么叫雷声滚滚？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不但能收听我们节目的音频直播，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左下角有一个直播的按钮，点击进去之后能看到我们节目的相关的链接啊，有我们的图片，再点击就能看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另外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建楼开讲这四个字，可以收听往期的广播节目回放。
1: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
0: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署名。12号，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演员委员会向会员单位联合发布关于规范电视剧、网络剧演员署名的通知，说此举旨在从源头上破除撕番的乱象啊，演员争番位，哪怕海报当中摆的位置都要争夺。通知明确，演员署名实行分类管理，应该根据角色性质、戏份体量及实际参与情况，规范使用领衔主演、特别出演、出演这三类头衔，不得随意修改、增加其他名目。演员署名按照法定姓名的姓氏笔画由少至多排列，演员署名原则上应该使用法定姓名，如需使用已经形成广泛认知的艺名，应该采用真名后边加个括号，括号里边要标上艺名这样的规格来格式，不得单独使用艺名、英文名或者昵称等等。什么意思呢？咱们现在看到有时候出了演员表的时候，领衔主演、特别主演是吧，友情出演等等，不允许那么多的什么这个演出身份了，就三类，一个叫领衔主演，一个叫特别出演，还有一个叫出演啊，你不能再修改或者增加其他名目了。再有演员这个姓名署名什么排名谁先谁后啊，不分先后，按照法定姓名的姓氏笔画由少至多排列。我看新京报说，近几年一些影视作品未播先火，各家粉丝因为演员署名排序撕番位而引发了各种舆论对立、网络骂战，甚至影响了作品的播映，天下苦番位久矣。演员署名排序的规范给行业沉疴设立了一个统一标准，将风险舆情提前阻隔，避免了无谓的争端。说起这个演员署名，包括演员这个海报是吧，海报这个也有番位的。那有的那个演员呢，因为这个知名度高，但是他只是在这里边客串了一下，但是因为他知名度高啊，所以宣传方呢就把他放在这个海报的正当件，然后呢其他的演员像一个这样的这个扇形一样在他身后一字排开啊，这个两翼排开。但是真正的排在 C 位正中间这个演员，他就是名气大，但他在里边戏份很少，以后这样的不允许了啊。那就按照这个姓氏笔画啊，按照他这个重要程度，按照戏份啊，这样来排列。所以这样呢就可以让演员专心的创作打磨演技，不要把这个精力浪费在什么撕番位等等。而且呢像这个撕番位这个事儿，你以为光是这个粉丝啊、粉丝群他们自己搞的吗？很可能这个演员的他那个经纪团队他们在后边这个在这儿推波助澜。所以说这样呢，我们有了相关的明确的规定之后，也这个引导着这个演员的这个经纪团队把精力啊，让演员也把精力都放在作品创作本身，也引导着，也让他们引导着自己的粉丝理智追星，制片方也能更多的更好的把精力放在提高作品质量上。所以这对整个行业的各方各面来说都是一件好事儿。下一个关键词， 花钱买排名。人民日报社旗下的侠客岛账号12号发文说，都知道种好梧桐树引来金凤凰，地方发展环境好，自然有人愿意投资，但是改善环境是慢功夫，一时半会儿没提升怎么办呢？有些地方懒得种梧桐树，他就直接换个思路，花钱买榜单排名，显得自己环境好。学习时报近期刊文就提到了一起中央层面披露过的典型案例。通报显示，辽宁海城市曾经花费498万元与某百强县榜单评价机构签订县域经济和新质生产力研究综合服务咨询项目合同，但是咨询是假，买榜是真。这个评价机构通过提高主观指标得分的方式，将海城市由客观指标得分第118名调整到综合得分第91名，于是海城市一跃成为百强县。侠客岛表示，如果是凭实力上榜，大家都认账；但如果靠的是利益输送、花钱刷榜、黑箱操作，那就不是真发展，必须严肃整治。所以，城市发展、营商环境提升，靠的是久久为功、持续用力。是否真有改善提高，得当地老百姓、当地的经营主体来评价。想通了这个道理，并且落在实践上，花钱买排名之类的闹剧才能逐渐消失。这是过去的一个典型案例啊，但是还是我个人还是很好奇啊，像这样的典型案例当中，那个这个相关的评价机构，我觉得应该取消或者撤销他的这个评价资格，机构的从业人员应该让他们都失业，这是其一。其二呢，海城市做出花498万和这个什么评价机构签订这个合同的那相关的人，那能拍板有权利的人，也必须把他们拿下。下一个公开。据澎湃新闻报道，河南周口的王小姐反映说，河南周口项城市城管局的干部张某醉驾公务用车在市中心肇事，造成亲人受伤，受害家属对事发过程的认定存在疑问，当地警方回应已记录将做了解。而项城市有关人员表示，事发去年纪委已经处理过张某了。哎，这么一说好像去年的事儿又翻出来了，但是是人受害家属对这个事发过程的认定一直有疑问，人家一直不服啊。像这种涉及到公职人员的违法行为，你像什么醉驾呀，还驾驶公车什么的，那影响是很大的，也是很恶劣的。而且它的影响也不在于说你这个事儿是今年发生的还是去年发生的，只要其中有疑点，那就一直会被追问。为什么呢？我们社会对公职人员的要求是比普通人要更高的，这就要求我们的公职人员在平时你要谨言慎行、遵纪守法，同时也要求我们在处理相关公职人员的这个所涉及到的事件的时候，一定要做到依法、公开、公正、公平。下一关键词：缓冲地带。据多家媒体报道，近日河马旗下的多家公司再报农药残留超标。慈溪市市场监管局发布的2026年食品安全流通环节不合格食品风险控制情况通报第三期和第四期当中，披露了多起农产品农药残留超标案件，其中两起涉事单位都是杭州捐选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下属的分公司，而该公司呢由河马中国有限公司全资控股。值得注意的是，这已经是2026年以来河马荷兰豆第二次检出农残不合格。早在1月16号，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在第一期食品安全监督抽检信息通告中就有荷兰豆不达标的通报。据不安全统计，从2025年以来，河马在全国多个门店就接连爆出多起农残超标事件，涉及蔬菜、水果、水产、乳制品等多个品类。根据我国食品安全法第134条规定，食品生产经营者在一年内累计3次因为违反本法规定受到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以外处罚的，由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产、停业，直至吊销许可证。那这就给企业留下了一个法律漏洞啊，只要是在3次以内就能免于被吊销许可证，企业就能在这个范围内反复的横跳。杜绝蔬菜水果的农残超标问题，根本上还是要从立法入手，不给食品安全问题留有任何的缓冲地带，从源头流通到销售，明确好每一个环节的责任，只有法律这把刀磨得更锋利，舌尖上的安全才能更有保障。
2: 说到这个，你比如说有一些这个超市啊，也是超市，无论是哪儿的吧，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啊，一说就是我们这个啊，什么农残绝对啊，那个这个达标怎么怎么安全啊，怎么怎么什么生态啊，有机怎么怎么样的，啊，你们那些小超市什么农残怎么不合格呀，怎么着，或者令人担忧啊。实际上什么呢？关于这个蔬菜水果上的这个农残问题，啊，我们国家是有相关的规定，而且这规定很严格，指标也是很严格的。你无论是街头的小超市，还是这些什么大品牌超市，无论是国内国外的，是吧？那应该是统一标准的。你现在竟然出现了什么？有一些超市说啊，我们这个东西就好，是吧？那么农残就达标啊，说这个质量就好，就比那个普通的这个小超市要好。出现这种现象，实际上是一种怪现象。那说明什么？说我们整个的这个蔬菜水果的这个农残水平，包括农残的治理水平是不达标的。所以说什么呢？我们应该从每一个环节上都下狠手，都抓好啊，从它种植养殖的环节都要下手，从这时候就开始，直到走上老百姓的饭桌，都要让老百姓那有一个舌尖上的安全。老百姓这个饮食安全，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呀。对，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连这一点安全都做不到，老百姓想吃一口安安全全的食品都要提心吊胆，我觉得这是有关部门的失职。下一个关键词，不老针。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5月1号被称为史上最严的细胞行业新规818号令正式施行，开展临床研究的机构需要是三甲医院，不得向受试者收费，违者最高罚20倍。然而记者暗访发现，动辄几十万一针的干细胞抗衰服务并没有消失，反而更隐蔽。记者通过直播间联系上了自称来自什么国家干细胞基地的销售人员，对方报价预交19800体检套餐费，可以赴海南享受体检加干细胞输注一条龙服务，输注费用是每3次20万，部分高端项目甚至叫价是一针都要30-40万。专家表示，无论是干细胞还是外泌体抗衰，目前严格的科学证据都不足，简单回输造血干细胞并不能重建一个年轻的血液系统。什么意思呢？就打这种抗衰针，什么意思啊？啊，那干细胞啊，有那种针剂，一打进去，讲这人能返老还童啊，怎么怎么样的。哎呀，这药价挺高啊，少则10-20万，多则一针要30-40万。我看新京报说，如今监管紧盯灰色抗衰产业，这条通向不老梦的迷梦被戳破，那些藏身在小作坊里的不老针游走在灰色地带，已经踩上了法律红线，面临监管部门的查处。这灰色不老针产业终究买不来少数人的不老梦，放下过于旺盛的执念，尊重科学医疗和自然规律，才是延年益寿的良方。下一关键词，集中整治。据央视报道，北京密云的李女士年近70，她在一家养生馆花费70万做理疗，那个养生馆的技师还说，病治不好要钱有什么用啊，他就给她洗脑啊，要求他荡掉金镯子继续治疗。经警方调查，这是一个跨区域成规模有组织有体系的诈骗团伙，在北京朝阳顺义密云等区下设了20多家打着养生馆幌子的店铺，吸引招揽老年人进行治疗。警方介绍，报案人李女士第一次接触该养生馆是以从一张38元的足疗体验券开始，店员们会对老人表现出极高的热情，陪老人们聊家常，记住他们的生日，并筛选情感孤独有经济实力的老年人下手。养生馆一方面请来所谓的专家来诊断，告诉老年人你体内有毒素，另一方面为了让老人们深信不疑所谓的排毒效果，理疗馆还在洗肠液当中，这什么所谓的洗肠液当中掺入老抽酱油，那颜色深的，然后告诉老人们啊，让老人们误以为你排出来的黑色液体是体内毒素。目前江某等30余名犯罪嫌疑人因为涉嫌诈骗罪被北京警方刑事拘留，受害老年人达100多人，涉案金额上千万。类似这种情况现在来说不算少见，是吧？把目光盯紧了这个老年人的诈骗团伙很活跃，上当受骗的老年人也不少。哎呀，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针对这种现象进行一场集中整治啊。 下一个关键词，法律红线。6月11号，一个叫做新氧的医美公众号发布题为马思纯享年37岁的文章，把艺人马思纯告别抑郁隐喻为是救我离世的这个诗意独白断章取义，恶意用这个死者专用的享年这个词儿炮制类似讣告的标题来博流量，引发了全网震怒。6月12号，马思纯方面就此提起诉讼维权，而新氧方面发文道歉。据公开资料显示，新氧并不是首次触碰传播红线了，长期以来这个平台使用夸张的标题博眼球，多次因为断章取义、不当营销、侵犯艺人的名誉权、肖像权，屡遭明星起诉与监管处罚。新氧的做法既违背传统文化礼仪，也触碰了名誉侵权的法律红线，事后删文道歉也难以抵消造成的不良影响，依靠冒犯他人制造噱头换来的流量终究是无源之水，所以平台必须压实审核责任，自媒体从业者更应该心存敬畏，摒弃低俗标题党套路，守住道德与法律底线，内容创作才能行稳致远。最后还要强调，我在节目当中屡次的说过，一家商业机构、商业单位，包括什么店铺啊或者经商的个人，你打出来的广告是个什么水准，是个什么格调，直接说明了你这个人的水准格调乃至于道德水平。下一个，职业伦理。6月11号，有网友爆料说，郑州西亚斯学院一个课堂上，几名男生在上课之前帮老师擦黑板，因为不熟悉这个伸缩黑板的操作呀，他们拉不开这黑板就用力拽，授课老师上课的时候当众嘲讽这学生们在家不干活懒散，只会用蛮力，又说研究生最次是考政大，你们都是打工的命。有知情同学表示，这个老师常常是一节课当中约半数时间是在讽刺挖苦学生。视频画面显示，课堂上有一名男生听不下去，情绪崩溃了，说站起来说，什么叫对牛弹琴，你一句话没事了，我听了一个学期了。对此，郑州西亚斯学院的工作人员表示，学校相关部门已经从上午开始处理，将走访同学，调取监控，还原事实，因为网传视频仅为片段，调查清楚之后会形成报告并做下一步的处理。事情的全貌有待校方进一步调查，是吧？但是就老师说的那些话确实是很刺耳的。我们还要清楚的是，教育不是一个单向的知识灌输，更包括对学生人格的基本尊重。这个对学生人格的基本尊重通过什么来表现呢？通过教师自己的道德水准和素养来体现出来啊，这是装不出来的。一个老师的道德水准和素养如何，在他对待学生的态度当中你就能看得出来。所以校方在沟通处理过程当中也应该反思课堂语言规范和教师职业伦理道德建设。下一个关键词，糊弄。6月12号，河南周口的李先生反映说，他13岁的儿子在登封一个学校体检被误判为感染了艾滋病病毒，随后遭学校劝退。李先生说，事发后他先后带孩子前往郑州2家3甲医院复查，多次检测结果均为阴性。涉事学校表示已经认可复查结果，同意学生返校。而最初承担体检工作的登封市松正中医院则说，

0: 曾要求老师们早上7点半到学校参与验菜的工作，引发了教师对增加负担、专业不服及责任不清的担忧。针对此事，成都市武侯区教育局回应说，学校应该落实双人或多人联检制度，但是不得强制教师参与验菜。目前该校已经调整措施，改由食堂管理人员与从业人员负责食材验收，老师可以自愿通过线上或线下方式参与监管。好家伙，这下把老师当成万能的了，为了保证什么食品安全是吧，冲着说人手不足，抽调老师天天早晨到学校去验菜去。你啥岗位都让老师去填呀？啊，老师好好的完成教书育人的工作就行了，为什么给老师增加那么多本来不该他承担的工作和任务呢？你真要想表示对校园食品安全问题负责，那也应该由校领导去轮值啊。而且你每次验菜的时候，你开通视频直播，让家长们都在线上都可以看到，对不对？这不都可以解决吗？非要让老师早晨7点半抽调老师到学校参与验菜干什么？看起来是为了食品安全，实则是什么呀？不聪明，或者说是愚蠢。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啊，大家赶快记一下：400-656-0303，400-656-0303。为了响应全民护研的号召，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一大早起来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贴完了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快打400-656-0303，只要10分钟内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
0: 建楼开讲不得不讲。人民日报报道这么一个事儿啊，这不是每年都有这个高校学生的毕业季吗？高校毕业生毕业之后，四处找工作啊，全国各地四处找工作。找工作呢，你比如说家不在本地的是吧，到了外地找工作啊，然后呢家不在本地，然后就要租房子什么的。在租房过程当中，人民日报就报道这个事儿，就是高校毕业生在租房的过程当中啊，面临什么呢？找房啊、签约、退租这三大环节的多重风险，从虚假房源、租金贷陷阱，到退租的时候因为所谓的自然磨损被无理扣费，维权路径虽然有，但是隐患频发。这堂独立生活的第一课，看似是教年轻人如何防坑避险，实则暴露了一个深层问题，就是租房市场的规则意识远远滞后于市场风险。说这个毕业租房之所以成为第一课，不是因为这堂课该由学生来上，而是因为市场长期缺乏对租客，尤其是年轻租客的系统性保护。人民日报的报道当中有律师和专家提的建议，倒十分周全。你比如说查产权证啊、实地录像、逐条审合同、留证据维权等等，说这每一条都是血泪教训换来的生存法则。但是仔细想想， 一个刚走出校园的年轻人要在找工作的同时完成

产权核实、合同审查、证据固定、调解、诉讼等一系列近乎专业法律工作者才能胜任的操作，这本身就不正常。规则越细，说明漏洞越多，建议越多，意味着坑越密。哎呀，说起这个来，我就想起来了，我们在这个相关的报道当中，包括平时看新闻也能看到啊，你以前有那个提登定损的，这就是人民日报提到的，你最后退租的这个环节有多大的风险，是吧？给你挑这毛病，挑这毛病，甚至说正常的磨损，他要扣你的什么押金怎么样的？说起来好像也不止这个租房市场，就是我们日常的市场行为当中，日常生活当中，你遇到的一些市场行为，好像到处都是坑，哪个行业水都挺深，你一不小心就要踩坑就掉水了。这说明什么？是法律法规不健全吗？貌似法律法规规定的很细呀，那为什么你比如说租个房都有这么多坑呢？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整个的市场生态啊，市场诚信呀，其实是不好的，规则意识缺失，诚信缺失。再一个，就是这个市场当中的一些人诚信缺失了，它形成一种现象，就是诚信缺失的不是一个两个，是一大片，是一大批，或者说这个整个人群都可以说他诚信水平是不高的，就是经商的这个人群诚信水平是不高的，整体水平啊，我说的整体水平是吧。然后呢，你比如说在这个就是说这个从事这个房屋这个租赁的这个人群当中，他这个整体诚信水平不高。再一个呢，他跟你那挖了那么多坑之后，坑人之后，他受不到这么严厉的惩罚，这是一个重要原因。你看人民日报都专门关注大学生租房要避坑这个事儿，甚至把这当做一门学问啊，一门课。我看网上就有一些网络博主教学生们怎么租房，怎么坐车，怎么办公交卡，怎么弄五险一金。你说要弄五险一金，这个是政策层面了，是吧？那有政策在那一条条抠呗，怎么租个房子这么简单的事儿，这么简单一个市场行为，他还要教你怎么避坑，怎么避雷，还有其他的涉及到很多方面很多行业的都有教你怎么避坑怎么避雷的啊。你说什么避雷帖怎么怎么样，你看看网上有多少，你包括旅游的是吧，那去哪哪避雷帖怎么样多了。那咱们就换个角度来看这个事儿，我们身边整天到处都是教老百姓怎么避坑怎么避雷的，这正常吗？那这说明什么呢？就是说明我们老百姓身边的坑和雷太多了。那我们身边的坑和雷为什么那么多呢？一是干事儿的人，干那种事儿的人缺乏诚信，所以他四处给消费者挖坑埋雷。二一个，他们干了给消费者挖坑埋雷，坑了消费者的事儿之后，受到的惩罚太轻，所以总而言之就反映出我们整个的市场生态是不好的。所以要从根源上解决大学生租房的一些难题，甚至租房当中想让大家避坑，那么就应该从政策层面，从法律层面，把这些坑全都给它填平了，把那些雷全都给它起了，把挖坑埋雷的人狠狠地给他打了，让他们以后不敢再挖坑，不敢再埋雷，这才是我们净化市场环境的治本之道。

0: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 8.3 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五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先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 400-136-1686。
1: 外婆纳鞋底的针脚，缝着24节气。爸爸写福字的笔锋，藏着中国人的念想。你听，是端午粽子里的软糯牵挂，是重阳登高时的敬老心肠。传统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是你我日子里的烟火气。接住它，别让时光留白。
2: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3: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2: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3: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2: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4: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5: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音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

0: 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的好物。济广优品商城玩转618狂欢福利重磅开启，商城好物全线上新，美妆服饰日用好物一站式随心选购，全场优惠低至8.8折起，阶梯折扣实打实省钱，满198元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满618元直接8.8折。而且额外加码幸运抽奖，进店就可以免费抽奖一次，最高能抢到6折的神券。爆款好物限时放价优惠，不玩套路，薅羊毛就趁现在。今天推荐的第一款好物依然是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乳啊，这个是男女通用的啊，一家人都能用，一家三口几口都能用，因为它容量也大，150毫升大容量，一家三口用能用大半年的。山茶花洁面乳前段时间缺货了啊，然后呢很多朋友一直想要，然后呢济广优品商城又给大家上了一波这个库存。这个山茶花洁面乳啊是香奈儿品牌旗下的啊，它能做到洗卸合一啊，平时呢给你洗脸保护你的脸部肌肤，化了妆之后卸妆你也可以用它，就不用单独用什么卸妆水卸妆油了，平常防晒通勤淡妆也不用单独卸妆了，温水就能让它这个浮起这个绵密的泡沫，而且能够帮助你带走洗走毛孔里囤积的汗液油脂空气污染残留啊，上脸软糯不磨皮肤，高温出油的大油皮，闷汗泛红的混干皮，换季这个脆弱的敏感肌肤都能使用。平常官方旗舰店一支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正装150毫升规格的要500块钱，现在济广优品商城618活动满198元可享9.6折，150毫升正装就是199元，打完折了是191.04块。你要买两支是吧？朋友们一起拼单拼着买是吧？每人出点钱买两支更实惠，仅需299，打完折到手是287.04。然后呢一人一支用去了，非常方便，你搭配其他的商品一起下单，那618还可以享受打8.8折的优惠呢啊！而且刚才提到了它男女通用，男士也可以用，150毫升超大规格，一家三口一起用也能用大半年啊！自己用着非常的舒服实惠，那拿来送人也非常的体面上档次，支持蚂蚁溯源，品质有保障，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今天推荐的第二款好物是卡洛驰洞洞鞋啊，最近这个雨天比较多啊，您如果雨天非要出门不知道穿什么好的话，你可以考虑考虑我们的卡洛驰的洞洞鞋啊，这是个全家福的合集，给大家准备的，大人穿的小孩穿的各种系列的都有啊，而且今天济广优品商城卡洛驰洞洞鞋促销价，儿童款139，成人款139-299可选，男女都有，尺码颜色都很全，好多款式，而且今天下单还能参加商城的单笔消费满198 9.6折，398 9.2折，买两双搭配成情侣装或者是搭配成亲子装可以享受折扣，也再合适不过了，奥莱直发顺丰发货，封顶不到200块，而且今天前500名下单的朋友还限时赠送您5个鞋花啊，机会不等人，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
1: 所思所想只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开讲
2: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0: 听龙开讲，我们评说万象。海南省高院近日发布了一批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典型案例啊，其中呢，有一名15岁的初中生因为私人恩怨篡改同学的中考志愿，被公安机关处以行政拘留5天的处罚。但因为是未成年人啊，不予执行。同时，法院判决他的父母赔偿受害人各项损失4.3万元，并书面赔礼道歉。你看，这是未成年的权益受到侵害了，侵害他权益的依然是未成年人。这个判决没有因为施害者是小孩子啊，15岁的未成年人就轻描淡写，而是清晰地画出了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和未成年人行为的法律红线，给所有心存侥幸的家庭和学校上了一堂生动的法治课。篡改中考志愿从来都不是同学之间的恶作剧，而是性质恶劣的侵权行为啊！因为私人恩怨，他就登录了人家那个同学的那个什么登录密码，然后篡改人家的中考志愿啊！他侵害了受害人的两项核心权益，一是受教育权，二是个人信息权啊！那准考证号啊，登录密码，那是受法律保护的私密信息，未经允许擅自登录并修改系统内容，本身是对他人信息安全的严重侵害。在这个案子当中啊，受害人原本能进入公立高中去念书的，但是就因为被跟他有私怨的这个同学改了这个中考志愿了，他就被迫补录到收费更高的学校，不仅产生了额外的经济负担，还承受了更大的精神压力。后来法院判决支持学费、住宿费差额赔偿和精神损害抚慰金，就是对这种双重侵害的有力纠偏，是吧？人家本来可以上一个理想当中的公立学校，是吧？收费各方面的都很好，这没法，是吧？因为这个中考志愿被篡改之后呢，那改了那也就改了，是吧？那边公立学校的名额已满，只能是被迫补录到收费更高的学校，我估计是私立学校，是吧？你说给人带来多大麻烦，甚至人家整个人的生命人生轨迹都被迫改变了。最后判这个施害者的这个就是这个孩子的家庭赔偿人家4万多块钱嘛。很多人对行政拘留5天不予执行这个结果感到不理解，认为处罚过轻，但这个决定不是法外开恩，是吧？因为治安管理处罚法当中有规定，已满14周岁不到16周岁的违反治安管理的，不执行行政拘留的处罚，是法律对未成年人特殊保护原则。但是你必须要说，今天我们说的事儿当中，这个未成年人未免心思太恶毒，是吧？太坏了，他知道这个事儿的后果，是吧？你不是想好吗？你不是想上那个心仪的更好的什么公办学校吗？我偏不让你上，是吧？我把你学业耽误了。他知道耽误对方上学对对方的人生影响有多大，但他就是篡改人家的中考志愿。所以你不得不说，虽然是未成年人，但他干出来的事儿真是坏啊，对吧？干出来的坏事儿，有些干的坏事儿是无意当中的无心之失，但是必须要承认，绝大部分干坏事的人，我说的是绝大部分啊，绝大部分干坏事的人他是故意的，对不对？所以说现在对他进行法律惩戒乃至让他一赔钱，虽然还是觉着不过瘾，或者说虽然觉着还是觉着处罚的轻，但是也是没什么办法了。那就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就是这样，对吧？你对他说是记录他进他的这个相关的档案，是吧？行政拘留5天，那甚至这个档案还要封存的，是吧？也不会以后了怎么着再公布啊，只有到了特殊的坎节上可能才会查询到啊。但是呢，他的恶劣影响已经造成了，这种篡改志愿的行为毁掉的可能是别人的整个的人生。所以法院的这个判决啊，不仅是为受害者讨回公道，也为今后处理类似的纠纷案件提供了一个参考，也提供了一个判例，对于未成年人类似的这种恶行我们该怎么办啊？那有一点，根据这个各个案件发生的这个情节性质啊等等不同，可能有不同的法律处罚措施。但是有一句话是我们必须要记住的，就是任何年龄，我说的是任何年龄，无论是老还是小，任何年龄都不能成为违法犯罪的挡箭牌。
1: 刚才啊，哗啦啦的留言啊，全都在问好视力，还有说电话占线打不进去。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为了让大家都能抢到，再给开通十分钟的时间，最后十分钟。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说到好视力蒸汽眼贴，不仅是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而且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我们用了确实不错，才给大家一直推荐。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给眼睛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快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1大瓶蓝莓叶黄素，1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1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十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2: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建楼开讲。
0: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据潇湘晨报报道，女员工小聪被男同事偷拍了数月，苦于没有证据，报警无门。直到他和几位女同事联手，才在女厕所把试图偷拍这个男同事当场抓住。而记者卧底一些偷拍群组发现，偷拍已经成为老板出资线下专人安装、线上免费或低价群组引流、付费观看偷拍直播台、剪辑色情片段、分销黄色网站的完整产业链。招募安装偷拍针孔摄像头已经高度流程化，一个偷拍群组超过50000人围观隐私直播，场所遍布全国各地。你看，这一个男同事的偷拍行为被抓之后，揪出来的背后是一条成熟的黑色产业链，而这条产业链能够运转，绝不只是几个人的错啊！什么意思呢？你假如他这个偷拍群组啊，说我们今天搞一个这个偷拍的这个直播啊，这个摄像头现在已经装在哪儿了，是吧？我们要那个开直播了，一开直播，50000人看，可怕吗？50000人围观的隐私直播，究竟是谁在供给内容？谁在提供平台？谁在收取费用？又是谁在监管失守？而且50000人愿意花钱或者花时间围观偷拍，啊，这本身就不是个别的猎奇心理。在畸形的需求之下，供给早就职业化了。老板出钱，然后专人安装针孔摄像头，甚至提供定制偷拍，安装者遍布全国，酒店、公厕、更衣室都是目标。与此同时，针孔摄像头也越做越小，联网越来越方便，反偷拍检测手段是相对滞后的。当然，法律也不是说空白的啊，《治安管理处罚法》有规定，偷窥、偷拍、窃听、散布他人隐私的，处拘留或罚款。刑法当中也对制作、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的，啊，规定了最高无期徒刑的处罚。所以，偷拍视频一旦被认定为是淫秽物品，就可入刑。条文清晰，罚的也挺重。可现实情况是，大多数偷拍者被抓之后被拘留，幕后出资的老板、安装设备的技术人员、运营群组的组织者，往往难以追查到案。法律威慑力就缺失了，偷拍变成了一门低风险高收益的生意。就被抓住的都是前方的小蚂蚁。那对受害者而言，维权更是难上加难。那小聪这个女孩子就是苦于没有直接证据，好几个月没法

报警，偷拍行为隐蔽，取证门槛高，流程漫长，心理压力巨大。后来许多受害者选择沉默，反过来又助长了偷拍者的气焰。我看有网友说，到底为什么需要制作售卖大量的针孔摄像头啊？还有说，据说偷拍已经形成产业链，这个和执法机构不重视不无关系，以前总觉得这是一个案，现在看来要搞一次集中整治和打击了。还有网友说，其实除了这些隐藏的摄像头，你别忘了还有在小区住宅楼附近低空偷拍的无人机。天气越来越热了，大家在家里边有时候穿着清凉啊，窗帘也不拉，这时候要注意隐私安全，没准夜空当中就那个无人机在偷拍你呢。还有网友说，偷拍泛滥都成产业链了，但被逮着也就是个行政处罚，顶多罚罚款什么的，拘留两天。偷拍对受害者的伤害和偷拍者所遇到的处罚完全不在一个亮度上，所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遏制偷拍任重道远。我想说的是，关于这个偷拍的产业链问题已经说了很久了，这已经不是靠着一次两次集中行动能彻底除根的，关键是还是要从这个偷拍设备入手啊，从偷拍设备的生产销售一系列环节都要立好规矩，对违规生产违规销售的一经查实，从严从重处理。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楼开讲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1: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2: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2: 济广优品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2: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玩转618。
5: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6: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7: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8: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9: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0: 了，
1: 六幺八来了，
0: 六幺八真的来了！暨广优品商城六幺八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六幺八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0: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 two 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0: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师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我在暨广优品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0: 嗯，太划算了吧？
1: 不止呢，现在还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
2: 及时提供房产咨询，权威解读政策信息，深度分析市场行情，客观引领消费趋势，冷静关注楼市动态，热情服务您的需求。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各位好，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我是何蕊。现在呢，您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收听到节目，您可以打开收音机或者是车载收音机，也可以在手机上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都可以找到此刻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那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如果说您遇到了一些关于买房的问题，想知道买哪儿的房子好，这个房子到底值不值得买，都可以在节目进行当中呢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03，03119610403，或者还可以发微信。这最近大家去看房买房的话，会发现哈，这新房和二手房市场走出了两个截然不同的路径。在新房市场当中呢，大家都在说我这产品是新规的，我这产品赠送面积有多大，我这户型到底有多好，那我的这个地段周边配套到底有多好。二手房呢，讲的是性价比，说你看我这么大面积的房子，我才卖多少多少钱，是吧？讲的是一个性价比。那为什么在新房和二手房市场当中会出现这样两种截然不同的路径呢？而在新房二手房市场当中，好卖的是什么样的户型，不好卖的又是什么样的户型呢？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也来跟大家好好来说说这些问题。当然了，如果说您在看新房二手房的时候，也是注意到有这种不一样的情况，或者说呢也是注意到了这个怎么他们这两个差的这么多呀，比方说我同样是想买个120平的房子，怎么在二手房市场当中我可能花个120万、130万、40万就能够买到非常不错的，但是到了新房市场我就得花上200万呢？这两个地方到底是差在哪儿了呢？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来跟大家好好来分析分析，看看到底是不是看看到底哪种房子值得买，看看这个房子哈到底适不适合您，或者说呢看看咱是不是必须就得买那个新房呢。其实我跟您说答案啊，真的不一定，新房不见得就比二手房市场完全是要好的。
1: 我对每个人都露出微笑，我对每个人都说。
0: 那在今天节目进行当中呢，我们也是为大家呢请到了一位嘉宾，是找房帮的区域经理振明说房的主理人振明。我们先来有请到振明。振明你好。
2: Hello 瑞姐。
0: 这样我们把话筒拿近一点啊。对啊，我们把话筒拿近一点，这样的话呢能够把给大家的建议呢更清楚地传达到大家的这个耳朵里面哈。想先来问问振明哈，就是你们那儿也有新房也有二手房的这个销售是吧？
2: 是的。
0: 这个新房二手房的这种畅销和就是不好卖和不好卖的楼盘，是不是真的是有不一样的地方呢？
2: 不一样。
0: 不一样。
2: 这差别挺大的。
0: 挺大的。
2: 对。
0: 那我们也来说一说啊，这新房二手房到底是什么样的好卖，什么样的不好卖。那我们就先来说新房吧，好吗？
2: 首先就是说这个月哈，可能是有就是近6年以来就是小阳春变成大阳春了，成交量就是最大的一个月。
0: 今年的3月份。
2: 对，今年3月份
0: 啊，
2: 就我们每天基本上就
0: 成交量非常的火哈，
2: 非常的火，有楼盘可能就是上百套了，就半个月的时间已经上百套了。
0: 这种情况已经好久没有出现了。
2: 没有，我近5-6年就很少有这种情况。也就是说它成交量可能比平时翻了有3倍都不止。首先说这个新房什么样的好卖啊，现在来说的话整体就是二环内的一些改善的楼盘卖得特别好。你像咱们这个怀特这块刚开的叫汉莫凌峰啊，就是首先是品质加带学区的这种，然后它的话就是43的两个名额嘛，基本上一开盘100多套。再有的话就是一些大房企的，就是像央企的，国企车码头的，像保利的盘，这几个就是长安朗悦啊、天耀啊、裕华天骏啊，你像裕华天骏的95平、123平的，基本上在刚开年，就是刚开班初八九的，一下就清了，就卖的特别快，包括朗悦，基本上每个月都是大几十套的一个销量，包括7420那个咱们说的云华景悦，就城投的项目，再有高铁这一块的太平河。而且太平河就是唯二的就是年后涨价的一个楼盘。
0: 哦，是吗？它涨价了。
2: 卖得特别好。像这种首先是品牌，再一个的话就是位置，再加上它的一个学区的一个加持，这种的盘成交的比较好。
0: 就是在新房市场。
2: 对，新房市场卖的比较好。

0: 好的。
1: 嗯嗯嗯，就是二环内，这个二环内还有什么产，还有什么样的？
0: 就是央企、国企
1: 啊，央国企有保障是吧？
0: 对，
1: 大家比较信赖。
0: 对，像万科啊、绿城啊这样的。
1: 嗯
0: 嗯。
1: 二环内的改善的这种
0: 改善的偏
1: 大品牌的产品，
0: 对，基本上120平到144平到150平这个区间吧、
1: 嗯，
0: 基本上都是一个改善的面积段。
1: 嗯，但是其实刚才你说的这几个项目，我觉得他们的这个价格上差的还挺多的哈，
0: 差挺多。
1: 你看汉墨领风，它的价格得到这个将近3万块钱了，是吧？
0: 27000起步，我们成交了两套，基本上一套130平的，就是起步面积，
1: 嗯，
0: 大概在356万左右，大概27100。
1: 嗯，就是它的价格已经算是很高的。啊、
0: 基本上在咱们对
1: 目前在售的里头算最高的了，
0: 对，除了之前的中海风、
1: 嗯、
0: 可能现在就是它了。
1: 嗯，还有一些呢属于价格上比较有优势的，像您刚才说到的朗越和7420，
0: 七四二零
1: 其实从他们入市的时候开始的就是以价格为优势来引发了大家的关注，是吧？
0: 对，
1: 现在为止依然还是大家挺关注的。
0: 是的，7420这个月应该是在80套了。
1: 哦、
0: 嗯、
1: 就是他们的这种综合性价比会比较高，是吗？
0: 对。
1: 嗯嗯
0: 嗯，
1: 就是既在二环内又有好的学区，同时价格也不高，
0: 对，
1: 是吧？
0: 对对对对，是。嗯，
1: 所以就是像这样的一些综合因素比较强的这样的一些项目，也是引发了大家的关注。所以请看，像新房卖的好的这个项目，要么就是说这种改善和学区都很顶尖的这样的项目，是吧？
0: 对。
1: 要么就是说这个综合性价比比较高的一些项目。
0: 嗯，
1: 那其实还有一些新房哈，就是据我了解可能卖的也不那么好。
0: 对是的。
1: 跟我们来说说，就是刚才你说有的项目，你看截止到今天已经卖了80套100套了哈，
0: 对，
1: 它属于卖的很好 的，但是我觉得不见得所有项目卖的都这么好吧。
0: 对，
1: 嗯，有的项目可能还维持在几套十几套这样的一个水平当中，是吧？
0: 有。
1: 嗯，
0: 就是有一些项目就是它之前可能存在过问题，
1: 嗯，
0: 或者是它的位置比较偏的，
1: 嗯，
0: 这种的话，或者是现在已经卖到现房了，
1: 嗯，
0: 还没有卖完的，
1: 还没卖完的，
0: 对，就是从户型产品上、容积率上，包括这个你像这种大高层的、
1: 嗯、
0: 老户型的，
1: 嗯，
0: 哦，就2梯4户、2梯5户的这种，
1: 嗯，
0: 或者是它的位置比较偏，可能在西部山区这一块，或者是比较偏栾城啊、藁城啊，就是位置比较偏的。
1: 嗯，
0: 再有一个的话，就是说它的一个容积率高的这种，可能3.0以上的这种产品、
1: 嗯，现在还有这样的新房子在售吗？
0: 有好几个，
1: 还有呢，
0: 咱就别点名了。那和平路上就有俩，
1: 嗯
0: 啊，你包括这个西南二环这块也有，
1: 嗯，
0: 可能它的价格，你看前两天我去了一个项目，但是它卖的，哦，还相对来说可以，就是可能咱们这个这个正常的它这块楼盘就是新规产品，就是13400-14500，可能它就能卖到8000-9000。
1: 嗯，
0: 淮安路西二环这块，包括西南二环这一块，
1: 嗯
0: 啊，可能能差出来个4000-5000块钱，但是这个接受度会很小。
1: 嗯，就是去，虽然说差价上差出来个4000-5000，但是大家还是更愿意买新规的产品，是吧？
0: 对
1: 啊，
0: 对，
1: 嗯，
0: 户型它的一个短进深大面宽啊，包括它的2.0的容积率，包括物业都不一样。
1: 嗯，
0: 之前的那个产品就是
1: 一看就过时了，
0: 进深特别长，采光不好，对，而且是这种不是双阳面的。
1: 嗯，所以大家一对比就会发现，这个新规之后的产品还是要好于之前的，是吧？
0: 对，
1: 虽然说单价上要低，但是呢，就是综合下来，包括居住感受的整体衡量下来之后，还是愿意多花一点钱去买这种新规之后的产品。
0: 对，
1: 啊，所以你看，就是都是新房，但是也有卖的好的，也有卖的不好的。
0: 对，
1: 现在卖的不好的主要是一些落后的产品了，是吧？
0: 是，
1: 或者说地方偏一些的。
0: 对，比如说它的户型不好的这种，
1: 嗯，
0: 就是暗卫的，像咱老百姓，
1: 嗯，
0: 像南北通透全明户型，
1: 嗯，
0: 卫生间带窗户，
1: 是，这也是市场教育大家的。
0: 对对对对，这种的可能就是现在你拿出来的话，可能就很多人他就接受不了。
1: 嗯，其实我们之前去看一些这个前好多年之前的所谓的豪宅，156的这种户型，包括200平的户型，可能都会有一个或两个暗卫的出现。你看现在新规的产品之后呢，120的户型都是全明户型，每个卫生间都带窗户，都是全明的。
0: 对，他做的话，你要么是就是在楼头这个位置有一个卫生间，
1: 嗯，
0: 要么的话你就是在北向会有一个明卫，它能做两个明卫，全明卫
1: 啊，
0: 嗯，
1: 所以这个对比的还是非常明显的哈，
0: 非常明显
1: 啊，嗯，所以你看像这样规划落后的这种产品，或者说远郊一些的产品呢，在即便是新房，就是没有人住过，但是呢，现在卖的也不太好，
0: 不太好
1: 啊，
0: 对，
1: 虽然说价格有优势，卖的也不太好，
0: 不太好，
1: 嗯，
0: 你像这个远郊一点，就是二环到三环之间或者三环边上的，再有它的教育，
1: 嗯，
0: 医疗，
1: 嗯。
0: 交通是没问题，现在三环很通了，
1: 嗯，
0: 但是说它的商业啊、教育啊、还有医疗啊，可能这种配套跟不上，
1: 嗯，
0: 包括地铁也过不去，
1: 嗯，
0: 通勤方面会很，就是很不方便，有的，再一个的话就是说，你现在的话，这些就是，怎么说啊？这个自媒体，咱们现在网络也比较发达，大家一说的话，我宁要一个二环里的小粮食，我不要远郊的一套大别墅。
1: 嗯，
0: 就是你这个年轻人现在他的一个，就是这个夜生活比较丰富，就是通勤呀、吃饭呀、朋友之间的聚会啊，都要你一说去哪儿啊，北国乐泰、先天下或者万象城啊、都是
1: 方便
0: 在，对，在市区，他可能住一个小公寓，他不出去住一个。可能大三十大四就对对对就是这样、
1: 所以大家的观念也在发生着变化，
0: 发生变化了、对，
1: 而再加上现在二环内的这种供应啊和这个产品结构也越来越丰富了哈，
0: 对、现在大平层或者有四代产品的这种挑高的这种空中树，你像瑞盛府、瑞宁府，包括这个云树、这种的话，很多人他可能就是把他的别墅卖掉了，去买这种四代住宅，
1: 嗯，
0: 就是来了市中心啊，观景效果特别好，带一个大平台，
1: 嗯，是，还是说这个市中心的配套更加丰富是吧？以前大家说到买二环里的，就是户型太大，这个价格又高，买不起，
0: 是。
1: 现在呢，更多人发现这个户型其实它也在适应现在市场的需求，
0: 是
1: 也有一些像小一点的户型，有100几平的，像你刚才说的，还有95平的，
0: 九十五平的，朗月的89平的，这种都非常的畅销。
1: 是不是现在89平的这个户型算二环内最小的一个？
0: 最小的
1: 新规产品，
0: 最小的
1: 啊、所以它的你看也有89平的，然后这个单价也不太高，大家综合算下来，我整体的套价好像也能在我的接受范围之内，
0: 大概153-4万的样子能拿到一个，
1: 买到这个户型了。
0: 对
1: 啊，然后你看又有学区是吧？
0: 有，
1: 然后还在二环内。
0: 对，23中实验小学
1: 又在二环内，然后周边的这种交通上也更加方便。
0: 地铁2号线大概就是个300-400米，
1: 所以就是综合性价比还是说比较高，
0: 非常高
1: 啊！
0: 而且它是精装修。就是后期不用再投入了，直接买家具就可以入住。
1: 所以你看就是在二环内啊，就是这个新房上畅销和滞销的这种特点还非常明显的。
0: 对。
1: 但是我觉得现在购房者买房的话，可能不光是要看新房，也得看看二手房比较一下，是吧？
0: 是的。
1: 那这样稍后时间我们也来说一说在二手房市场当中啊，这个畅销和滞销的户型或者楼盘到底有哪些特点呢？
2: 那接下来我报的这个号码哈，400-656-0303，今天大家要多打几遍了，因为咱们全河北的听众朋友都在抢哈。那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好视力特别推出了河北专属的补贴政策，您只需要拨打电话400-656-0303来购买好视力，就能够多体验78块钱的航天版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按摩仪、收音机等等重磅好礼。15分钟是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那刚刚很多朋友说这个电话占线，您也别着急哈，后台呢是都有记录的。那大家呢可以来拨打电话400-656-0303，领取河北专属的这个补贴的福利。这个好视力的航天版蒸汽眼贴呢，富含了很多的中草药精华，搭配了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吸收效果是非常的好啊。而且今天我们这个拨打电话还有好礼相赠，15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3: 在岁月的长河里，家始终是那座温暖的港湾，而孩子就是港湾中最璀璨的星光。让这份温暖代代相传。听，那银铃般的笑声，是家里的小宝贝在和爸爸妈妈嬉戏呢。他好奇的小眼睛探索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新发现都能让他开心好久。爷爷奶奶在一旁看着，脸上满是宠溺。这样的画面，就是生活中最美好的模样。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都是一份爱的奇迹。他们带着无限的可能来到我们身边，为家庭注入新的活力，让平凡的日子变得五彩斑斓。 现在我们有完善的医疗保障，优质的教育资源，温暖的社区关怀，为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和成长保驾护航。让我们敞开胸怀，迎接新生命的到来，让爱的故事不断延续，让家的温暖永远流淌。
4: 啊，马上要结婚了，买哪里的房子做婚房好呢？
5: 再生一个，要不要换个大户型？
6: 老人岁数大了，要不要找个四季如春的地方买套房子给爸妈养老啊？
3: 好房子是每个人努力为家人编织的温暖梦想，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有房有家。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新房二手房到底畅销的是什么样的楼盘户型，而不好卖的又是什么样的一些楼盘和户型呢？刚才说到新房，在新房的市场当中呢，像这个二环内的新规产品呢，还有就是这种大品牌的呀，有着明显的学区属性的这些项目呢，卖的都是比较好的。但是呢，像这个一些规划落后的这个远郊的一些项目卖的就不是那么好了哈。那今天我们请到直播间的是找房帮的区域经理振明，说房的主理人振明。振明，这样我们也接到一位朋友电话，我们来接听一下。
0: 嗯，
1: 一号线朋友你好。
7: 你好，
1: 是您电话，请讲。
7: 我想那个咨询专家一下，就是那个高远森林城啊，
0: 嗯，
7: 我想花120万想买一套房子，能买几室的，什么样的？另外一个是它的优缺点是什么？
1: 嗯，就直接瞄准了这个项目高远森林城吗？
7: 也不光是的，就是因为我去那儿看过一次啊，就是看觉得那个环境不错，
1: 嗯，
7: 像对等的那个大概也可以让那个专家给推荐一下。
1: 嗯，就是预算大概是120万是吧？
7: 对，
1: 嗯，好，这边
0: 就是现在高远森林城它这个属于现房阶段了，然后价格的话基本上在9500到10000左右。里边的话，您如果120万的话，你像这个125平的和139平，139平下来9500是130
1: 多点，比120
0: 稍微多了一点，估计要这个125平的应该差不多啊。然后它这边的优点的话，就是学校比较不错，虽然说它是这个北京的这个叫师北
1: 首师大
0: 附属初中小学。啊，就在项目的南侧，而且是新盖的。再有的话，小区的环境和物业都不错。缺点的话就是容积率有点高了，
1: 大高层。
0: 对，就大高层，30多层。嗯，但是户型的话还是不错的。啊，
7: 哦，
0: 128平。
7: 还有一个这个事儿啊，
0: 嗯，
7: 这个也是，我想问一下，我们不想要学区房，就是能给我们推荐一两个，就是因为我们孩子已经都上了那个嘛初中了。
0: 嗯，
7: 就想要个价钱物美价廉的环境，小区又好的，就这个钱能给你推荐一两个吗？
0: 你像这个就是在新华区能接受吗？
7: 新华区反正西边西北最好
0: 啊。那咱们可以看看这个西北的话，就是有一个叫锦和天悦，它现在是现房了。好，
7: 哦，
0: 这个是小高层。
7: 哦，大概合到多少钱呢？
0: 大概的话就是11000啊。
7: 哦，这个地方叫什么地方？
0: 就是锦上添花的锦。
7: 啊，锦。
0: 和平，就是和平的和。
7: 哦，锦和。
0: 对，那个上天的天。
7: 哦，锦和天。
0: 悦，就是高兴的那个悦。对对对对，一个竖心的悦，锦和天悦，可以看看这个项目。啊，
7: 哦，
0: 它有，
7: 它这个具体在什么地方呢？
0: 小安社，你知道吧？
7: 哦，可以搜一下，大概知道附近的位置。
1: 西北
7: 环境怎么样呢？
0: 小区环境小高层，啊，两梯两户，18层，它有一个110平的和就是基本上在108.9吧，是三叶草，啊，三叶草户型，全民户型，
7: 都是那个什么吗？都是那个就是现房是吗？
0: 对，现房了，它是12月份交的房。
7: 哦，都没有那个嘛，都没有装修，毛坯。
0: 对，毛坯交房。
7: 对啊，我能那个，咱们能加一下。

0: 来是吧？
1: 你最小的万科的110多平的，它就得150万起步了。
0: 嗯，
1: 就
0: 超那块儿。
1: 对，
0: 环境确实
1: 好，自然环境
0: 好
1: 啊。对，将来的话适合养老，而且文旅这一块儿是非常不错。
0: 是，好，这个我们稍后呢也再关注一下这位朋友的需求哈。刚才说到的是这个新房市场哈，那接下来我们来说说二手房市场。其实我也注意到，大家在看房的时候，新房、二手房往往都会再去比较一下，看一看哈。
1: 对。
0: 但是我也注意到，有一些新房，有一些二手房，其实卖的也是比较快的，
1: 是，
0: 很快就挂出去卖完了哈。
1: 对。
0: 还有一些呢，就卖得很慢了，挂了几个月、一年、两年都卖不出去，是吧？
1: 对。
0: 这个都有什么样的一些区别呢？
1: 首先说，您说卖得快的这种二手房，就是在石家庄现在成交量最大的就是
0: 学区房、
1: 书包房，
0: 是吧？
1: 对，你像咱们说的雁岗新村，43中这一块，雁岗新村包括电业东区、西区，这种小面积的，基本上它成交量是最大的。一年像雁岗新村东，就是这个电业的话，能成交几百套房子。包括81中、23中，你像81中棉四这一块的话，一年成交将近300套，基本每天都有成交。
0: 都是学区内的，
1: 对，学区内的。然后就是28中、42中，像联盟、联强，啊，包括这个，叫就是电大街两侧的这种老破小，像联强小区100多栋楼，基本上每年也是大概得300来套成交，包括41中，咱就说的这是第一类，就是书包类的，成交好的。第二类的话，就是现在的一些次新房，
0: 次新房
1: 就是像二环里的，去年咱们大家都知道，就是下了很多套房本。20多万套，出来了有几个特别的小区，就是像那种，就是可能城头街的宝娇楼的那种，在长安万达附近有一个叫安锦云亭，这个小区啊，就在万达的西侧，基本上每个月的话，啊，最高的时候可能50多套，每个月的话都有20-30套的成交，这个它首先的话是位置比较好，中山路和潭沽西街的交口，有地铁1号线，再加的话有翟英大街小学，长安区的一类的学区，再加22中啊，地铁长安万达这一块的话，它小高层20来层啊，物业的话一般，户型也一般，但是价格基本上就在11000左右，卖得非常的火爆。第二个的话就是和平路和潭沽大街交口，就在这个融创都会中心的正南侧，这个叫安心家院，成交的话基本上跟安锦云亭也差不多，属于同类的房子，
0: 也是刚交房没多久。
1: 它这个2年吧，性质基本上差不多，属于宝娇楼的，之前的开发商，就是干不动了，最后城投去接，叫安居工程嘛，起的第一个字都叫
0: 安，
1: 对，包括翡翠家园，这个的话是在7420和长安朗月的中间，然后它的话也是这个叫安，就是反正这个现在都叫翡翠家园，也是这个安居工程宝娇楼，这块的话23中加实验小区、首府校区的一个加持，再加地铁2号线，成交的话非常的火，就是像这一类，就是次新房的，包括二环边上的，像博雅盛世啊，或者这个咱们叫天州十里长安，包括南部的一些龙湖天圃啊，这种刚交房的次新房，成交量非常的大，因为刚刚交房都在3年到5年之内，房本有的刚刚满2年了，有的很多是没有入住过的啊，首先现房了，买了就可以装修，买了就可以住，
0: 是吧？
1: 新很多，咱们这个周边县城或者外市的这孩子们大学毕业了要买一个婚房子，这个老家人都讲究，我这房子不想有人占过，我要卖一个没住过的，对，毛坯的也好，或者精装的，就是不要有人占过的，我就要这种的房子，
0: 所以就是二手房当中卖的快的哈，有两种，一种呢就是二环内的这种带学区的，哪怕说是老破小，是吧？只要是这个能有这个重点学校的学区，大家还是比较认可的。
1: 对，
0: 还有一个就是这两年刚交房的这种次新房，
1: 对，
0: 基本上是5年之内的吧，
1: 对
0: 吧？五年之内的这种次新房。刚刚交房又比较新，同时呢价格还不高，是吧？基本上是不是价格都在1万1万1左右？
1: 对，差不多。
0: 所以这个价格，你看大家如果是去买一套房的话，就会觉得这个还便宜，是吧？还是新房，
1: 是
0: 有的位置还不错。
1: 对，你像二环边的话，可能就是7000-8000你就能买到一个不错的房子，
0: 二环边，出了二环是吧？
1: 对，可能就是容积率高一些，高层吧。这个根据大家的一个什么呀预算吧，也是。
0: 那刚才那位打电话的朋友，他说到的高远。

0: 森林城，应该说也属于这种房子吧？
1: 属于
0: 啊，
1: 它是现房，
0: 嗯，
1: 它的一期、二期现在都已经是二手房满二了，
0: 嗯，
1: 大概的话价格的话就是8500到9000之内，
0: 嗯，
1: 然后三期的话可能环境更好一些了，9500到10000，
0: 嗯，
1: 这现在的话你想想降了多少？咱们就是有一个笑话，
0: 嗯，
1: 就是在2016-2017年的时候，高远森林城卖的特别火，就是全市的房子卖的特别火嘛，
0: 嗯，
1: 这一家子去看房了。结果呢说咱们也谈不下来，中午去吃个饭，一会儿回来接着谈。吃完午饭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回来以后，这个房子涨了30多万，一辆宝马三系没了。当时就那么疯狂，就是卖到了18000-19000，你现在的话基本上9000块钱。
0: 这
1: 夭折了，夭折了。
0: 这当时的市场嘛。
1: 对，当时的市场。
0: 现在的市场又不一样了。
1: 又不一样了。现在是买方市场嘛。
0: 对。所以就是像这种二手房的相对来说卖的还比较快，卖的比较好，是吧？那你说什么样的房子就是卖了好几个月，甚至卖了好几年也没卖出去呢？
1: 嗯，首先就是咱们说的老破小。
0: 嗯。
1: 就是它学区也不是特别强。物业也不是特别好，
0: 嗯，
1: 像老破小的话基本上就是在50-60平，没有客厅，
0: 嗯，
1: 咱们这个80年代-90年代可能这种房子就是你这个客厅的话只能放一张餐桌，哎，然后的话你的老就是管道的话一些老就是
0: 老化了，嗯
1: 啊，然后住着就是没有物业，可能小区连围墙都没有，非常的乱，
0: 嗯，
1: 啊，脏乱差，这种的话你像现在的价格非常的便宜。
0: 嗯，
1: 甚至一些顶楼的房子能卖到个5000块钱
0: 啊，哦，这么低啊？
1: 对，一个70多平的房子40多万。
0: 嗯，
1: 啊，这种的可能挂在系统里边的，就是3-4年可能你都成交不了。
0: 嗯，
1: 可能半年没人看房。
0: 嗯，
1: 这种就是它跟你像，咱就拿这个四十中做对比吧。四十中是在建设大街的东边。
0: 嗯，
1: 建设大街以西的房子。他可能就卖到个7000-8000-6000-7000，
0: 就不在他片内了。
1: 不在他片内，可能属于四中啊，几中。然后路东的房子疯狂的时候，咱们说阳光招生的第一年，可能有一套38平的房子卖了48000一平。
0: 呵，
1: 他可能能差出来几倍啊？差出来得7-8倍。
0: 嗯，
1: 啊，这种就是很疯狂的。
0: 就是带不带学区？
1: 对，
0: 是吧？
1: 带不带学区？
0: 其实这个房子的这个基本情况都是一样的，
1: 都是一样的。它的年代，它的建筑风格和格局，小区的物业情况基本上都差不多。
0: 嗯，
1: 但是就是
0: 带不带学区？
1: 对，它的这个学区的价值，可能它的价值最少的能差出一半来。
0: 嗯，是。所以像这种二环内这种，如果说没有带学区的这种老破小的房子，就不好卖了。
1: 对，
0: 嗯。
1: 第二类的话，就是现在咱们说的大高层。
0: 嗯，
1: 就是网上有个段子叫“未来20年，可能大高层就会变为贫民窟”。
0: 嗯，
1: 首先的话，就是它随着房龄的一个增长，电梯的一个老化，物业的一个跟不上。啊，再有的话就是现在的新规产品出来，整个现在咱们购房主体，我觉得就是主力啊，是在85到95，
0: 嗯，
1: 85后到95后这样的，啊，就是30岁到40岁左右的，
0: 嗯，
1: 这一部分是购房主体。你包括它，像云山月啊、天耀啊，我们调查的这种，就是这种基本上算是，改善比较强的这种项目了。他们都这一部分人的购买力是非常强的，
0: 嗯
1: 啊，可能现在养老的就是50岁到60岁以上的这一部分，它属于一小部分了，
0: 嗯
1: 啊，可能占到20%到30%，但是85后到95后，你想想他们去买，肯定不会选择这种房大高层的房子去，
0: 嗯，
1: 也就是现在买房子，我给大家讲段子的时候，就是说，你现在买的房子，就是未来10年到20年，谁会接受你的房子，谁会去买房子？将来的话，可能就是10后、15后了。
0: 嗯，
1: 他肯定不会去买这种大高层了。
0: 嗯，
1: 所以说它的价值的话，也很便宜。
0: 嗯，
1: 非常便宜。就是二环里，咱们有一个小区叫天润家园。
0: 嗯，
1: 天润家园的话，年前我拍了一套房子，在100平左右吧，99.多平。您猜多少钱？
0: 1万1平。
1: 54万。
0: 啊？
1: 他这个的话就是盖了，就是在他是
0: 5000多一平，
1: 对，最早的时候是3年大变样的时候拆的，
0: 嗯，
1: 后来的话开发商没钱了，盖了10几年，
0: 好久没有交房，
1: 好久没有交房，后来交了以后，交了以后又持续的下不了房本，整个在去年的话一下下了房本了，
0: 嗯，
1: 生不逢时，
0: 嗯，
1: 大家都下房本了，20多万套房子出来以后，登到这个二手房中介的可能出来一下就是2-3万套，
0: 嗯，
1: 直接冲击了这个二手房市场，价格便宜，二环里，
0: 嗯。
1: 5000多块钱，你包括现在他还有这种房子，
0: 哦，
1: 然后的话你看看直接倒挂了， 然后很多县城的就说呀，我这个什么听说石家庄房子降了，我来石家庄买套房子吧。我们县城还7000多呢，
0: 嗯，
1: 就是新乐呀、无极呀，可能比县城的房子要便宜。
0: 嗯，
1: 这种房子的流通性就是它，大家一看的话，这个小区挂着百十来套房子，就是卖起来就很难。
0: 大家都会在价格上去竞争，是吧？
1: 对，你包括。咱们知道的恒大御景半岛，
0: 嗯，
1: 这个名字应该大家都很熟悉。
0: 当时是其实是作为豪宅出现的，
1: 对，它的最大面积有300来平的，
0: 嗯，
1: 256的。你像现在的话，6期的基本上卖到6000多、7000。
0: 哦，
1: 然后的话，石家庄最大的社区114栋楼，
0: 嗯，
1: 去年的话，它是也是南高营的，也是4-5个区，等于相当于回迁区。之前的话是没有房本，这一下的下来房本以后，90多平的房子卖个50来万，
0: 嗯，
1: 然后冲击了它的商品房。
0: 嗯，
1: 其实它的建筑风格、户型、物业基本上差不太多，大差不差的，嗯，但是价格的话一下拉下来了。
0: 嗯，
1: 所以说它的这个之前还能卖个1万来块钱，1万1，但是这个随着它的这个叫什么
0: 回迁房
1: 整个市场乱了。
0: 嗯，
1: 去年也是说近5年以来房价掉的最多的一年，有的小区可能能降到5000块钱。
0: 哦，
1: 嗯，这种房子卖起来就会很难了。
0: 我觉得业主也其实也挺难接受这种情况的。
1: 对，这种情况很多，你包括桐乡城开发区的，最大的小区，
0: 体量也很大。
1: 对，46栋楼，
0: 嗯，
1: 包括北郡 ，A、B、C，
0: 嗯，
1: 几个区，啊，你包括刚才我说的盛世玉城，它在这个西南二环这一块的话，也是一共7000户。
0: 嗯，
1: 您想想，
0: 七千户
1: 大概的话得有个三四万人。
0: 嗯，
1: 然后这个角上记住，这种房子包括天州世界城有四十多栋楼，
0: 嗯，
1: 啊，博雅盛世这两个小区加到一块的话就是80多栋，整个的话那边有10来万人，就是东北二环重灾区这种高层小区。
0: 嗯，
1: 再有东南二环的话就是重美，
0: 嗯，
1: 整个重美的天下都是在东南二环打下来的，现在的话基本上6000-7000块钱。
0: 嗯，
1: 这种房子是非常难卖的，因为这个小区你像恒大御景半岛、桐乡城、北郡，包括盛世玉城，包括重美，基本上一挂牌的就常年维持在300套左右。
0: 嚯，哦，这小区就有300套房子要卖。
1: 对，你比如说一个月咱们卖10套房子，可能就占1/10。
0: 嗯，
1: 可能300套出10套，就是，就是10个人里边有1套能卖出去。
0: 嗯，所以说这个竞争挺激烈的，
1: 非常激烈，
0: 价格上就会打得比较乱。
1: 这种大高层，对，
0: 嗯，
1: 再有一些难卖的，可能就是现在的一个，鹿泉可能比较偏一些的山上
0: 的
1: 别墅，就已经很多人就没人去选了，
0: 嗯，
1: 控制率非常高，
0: 嗯，
1: 而且这种房子集中的是没有采暖的，冬季需要自己烧暖，
0: 嗯，
1: 燃气的
0: 不方便。
1: 不方便。年前我拍了2套奥克兰风情，这个也是常年没有下房本有问题的，这种现在大家都很少去那边去居住去了。
0: 嗯，
1: 啊，因为北方的冬天非常冷，就是山这一块，
0: 嗯，
1: 很难卖，就是远郊大别墅，
0: 嗯，
1: 就是有很多人在拍段子说的这种，
0: 嗯，
1: 基本上这几类吧，
0: 这几类
1: 就涵盖了。
0: 确实，这个说起来都是累哈，是吧？
1: 对，
0: 好多业主刚才一听到这个自己小区的房价，我估计心都要碎了。
1: 对，
0: 确实这个也是跟目前的这个实际情况相符合的哈。那这样，稍后时间我们也来跟大家这个提建议哈，就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大家现在买房的话，像这种新房、二手房畅销和不好卖的户型，到底我们该怎么去选择它？

啊，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为大家特别推荐的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拥有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多送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也可微信搜索伊诺优选下单选购，医生的医，诺言的诺。

市政策，买卖困惑，您关心的问题，我们帮您解答。区域发展，热门项目，您关注的楼盘，我们为您探路。家装潮流，家居信息，您不懂的知识，给您科普。整合一线房产咨询，为您家装出谋划策。就在河北新闻广播。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有房有家。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在新房市场当中畅销和滞销的楼盘啊、户型啊都是什么样的，二手房畅销和滞销的户型又是什么样的。其实刚才通过这个振明的分析呢，我们也了解到现在新房二手房啊这个情况确实是不太一样的。你像新房当中啊，像二环内的新规产品、大品牌开发商的这个呢是比较畅销的，而一些像这个规划落后的远郊产品呢，相对来说卖的就不那么好了。二手房市场当中呢，像这个带学区的，还有像这种五年内的次新房，这种呢都是卖的比较好的。但是呢，像一些学区属性不强或者远郊的一些产品，或者说呢这种供应量非常大的这种大高层呢，可能它的情况也就不那么乐观了。证明其实我发现哈，就新房二手房这种整体情况呢，应该说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轨道哈。
1: 对，
0: 而且呢这个差距是越来越大。
1: 是，
0: 咱们说刚才说新房当中有这种接近30,000的这种新房，
1: 对，
0: 而且呢学区属性也非常强，整体的套价也非常高。但是二手房市场当中呢，现在也出现了像这种5,000来块钱的这种房子哈。
1: 嗯，
0: 所以它的这种差距会差的是越来越明显了哈。
1: 是的，
0: 咱在市场当中现在花个40,000-50,000也能买到一套房子，二环内哈，
1: 而且带电梯的也能
0: 买到，带电梀的是吧？
1: 嗯，
0: 然后呢，你花这个300,000-400,000也能买到房子是吧？这个还不算特别高的。
1: 对，
0: 就这种差距越来越明显，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1: 嗯，首先就是说，我觉得这个贫富差距，首先购买力现在发生变化了。
0: 嗯，
1: 整个的话，咱就说新房市场，现在大家的话，不是说我有个窝就行了，有个家住就行了，不要求面积品质啊。
0: 嗯，
1: 首先现在很多大家一说，现在新房卷得很。
0: 嗯，
1: 好，我有地下会所，你2,000平，我3,000平，
0: 是，
1: 我5,000平，我6,000平。
0: 嗯，
1: 然后到那个这个地下会所，
0: 嗯，
1: 然后这个游泳室，
0: 嗯，
1: 和什么业主食堂、
0: 对
1: 瑜伽室，就是这些配套，什么台球厅、KTV， 全都
0: 功能越来越丰富，
1: 功能越来越全了。你有这个，我比你还多。
0: 嗯，
1: 所以说它卷得很。然后这种，现在的购买市场，新房的市场，我觉得就是已经是什么呀？改善为主力了。
0: 嗯
1: 嗯，然后做的产品越来越卷。然后这个二手房这一块的话，就是很多人他就是刚才说的这个购房主力军，可能是85后到95后，很多这个大高层和老破小，就是尤其是这两类的，就很多人就不去选它了。
0: 嗯
1: 嗯，
0: 落后了，
1: 落后了，产品落后，物业。对，跟不上了。
0: 嗯
1: 嗯，
0: 包括大家的这个购房观念也在逐步的更新，
1: 在发生变化
0: 啊。
1: 嗯，
0: 也在像以前，可能在很多年前，大家买房的话就没有那么多挑的，是吧？基本上就挑，在哪个区域买，我花多少钱买，能买得起就行。
1: 就是可选的产品少。
0: 对，
1: 现在的话，就是像四代住宅呀，
0: 嗯，
1: 哎，洋房啊，或者是大平层啊，
0: 嗯，
1: 啊，就是选择的产品很多，
0: 嗯，
1: 一楼带小院呀，顶楼带露台的呀，只要你预算到了，就是产品可选性非常的多。
0: 嗯
1: 嗯，
0: 以前是没得选，现在是选择太多，
1: 选择太多了。对，
0: 现在选择新房有很多选择，二手房也有很多选择。
1: 对，
0: 但是我就发现现在很多购房人他在看房的时候，一般情况下新房二手房都要看看，
1: 对，
0: 是吧？
1: 对。
0: 最终是不是都会去选新房呢？
1: 也不是。
0: 嗯，
1: 也不是。有的话就是说，你看他看来的，就是看的这个，就新房可能他的交房时间上，可能现在的话都是在2027年，
0: 嗯，
1: 甚至是28年底。像现在新出的，你像这个，咱们说的九瑞府，
0: 嗯，
1: 啊，包括这个叫汉墨凌峰，有一些都是在28年交房了，
0: 嗯，
1: 可能27年底去交房。
0: 项目刚起步。
1: 对，
0: 嗯，
1: 现在看房的就是如果有现房或者准现房，可能26年底交房的呢，我可能还能选。
0: 嗯，
1: 还有一部分的话，我婚期临近了，就是
0: 不得不买了，
1: 接受不了。产品虽然好，但是我等不了了。
0: 嗯
1: 嗯，
0: 嗯，
1: 然后还有一部分就是要上学的，啊，
0: 也等不了。
1: 对，有的是今年，你像长安朗月和7420。

0: 陵，包括石冈、东方喜，还有这个九瑞府，他们上学的话都是在明年。
1: 嗯
0: 啊，今年九月份想报名的，我想买个新房的，只能买这种今年。今年能够对今年或者今年年底能交房，或者明年交房，今年能上学的，
1: 嗯
0: 啊，这种的话像高铁啊、成华头、云山月呀、啊，
1: 嗯，
0: 包括这个哪块啊，就是天钥啊、
1: 嗯，
0: 这种能今年上学的，还有这个像新华的一些学校都是开发商自己建的，能够上学这种的、
1: 嗯，
0: 他可能能去买，
1: 嗯
0: 嗯，有的话不行的就只能去买现房了，
1: 嗯，就是因为要上学呀、
0: 啊、
1: 要结婚呀，或者是什么情况，必须要买这种现房的，
0: 能立马入住的，能立马落户的，
1: 哦、是，
0: 哎我就得去选这个次新房、二手房去了。
1: 嗯，
0: 啊、就是它是分这个人群吧，分需求还是？
1: 嗯
0: 嗯，看到哪一步了？
1: 其实市场当中还有一些这样的新房，就是刚交房，可能刚交房一两年的这种，
0: 嗯，
1: 这种这个房子哈，
0: 嗯，
1: 我看市场上也开始流通了，
0: 开始了。
1: 嗯，像这种，因为像这个容积率2.0的产品，这两年也在陆续交房嘛。交完房之后，我们也发现这样的产品就会陆续的流入到二手房市场当中。
0: 对，
1: 那他们二手房市场情况怎么样呢？
0: 咱就这样说吧，现在找这种房子的很多，因为首先2.0容积率、
1: 嗯、
0: 有的做的是精装修的，
1: 嗯，
0: 再一个的话就是它是现房了，园林这些都比较不错，
1: 都能看得见了、
0: 都能看得见了、嗯、咱这么说吧，绿城桂雨汀兰北二环，从北往南、
1: 嗯、
0: 绿城桂雨汀兰包括万科翡翠书院的一些小高层，前两天我拍了一个精装未住、
1: 嗯、
0: 然后像旭辉的、滨河将来的、旭辉公园的，这种都是18层的小高层，双仰卧的，包括你像咱们这个南二环绿城桂雨兰亭小高层、
1: 嗯、
0: 这种的话都卖的比较不错，龙湖天普也已经入市了、
1: 嗯、
0: 包括保利岳云台、
1: 嗯、
0: 这种都是近几年2-3年内交房的、
1: 嗯、
0: 啊，市场上需求都非常的大。
1: 嗯，那他们这种房子交房之后再卖的话，跟这个二手房相比，或者说跟当时他们买房的时候那个价格相比的话，有什么变化吗？
0: 有，
1: 嗯，
0: 比之前要降了，
1: 要便宜了，
0: 要便宜了，
1: 嗯，
0: 尤其是去年，
1: 嗯
0: 嗯，这个价格下探了不少，
1: 嗯
0: 嗯，
1: 所以其实买这样的房子还挺好的，是吧？
0: 性价比挺高的，
1: 性价比挺高，
0: 对，
1: 又是新房又是新规，然后这个价格还有优势，
0: 对，而且现在的政策也有支持，
1: 嗯，
0: 就是从2026年1月1号，咱不是原来的未满2年的增值税是5.3%，现在的话下降到3.18%吧，执行下来就是，
1: 嗯，
0: 基本上一套100万的房子你。这个不满2年的能够差出来20000块钱的税，
1: 嗯，
0: 所以也是鼓励大家去买二手房去，
1: 嗯嗯，所以像这样的一些房子可能就会更加适合一些、嗯、既想要新规产品又想要现房的这样一些朋友们哈。
0: 对，
1: 当然这个新规产品啊它也在不断的发生变化，你看后来有一些新规说赠送面积多的这些都还没交房呢，
0: 对，
1: 都还在建设呢，
0: 新规对，好房子嘛，
1: 嗯，
0: 对，现在的话基本上就是这个新规是从2025年的5月1号开始执行的、
1: 嗯、
0: 也就是说都得在5月1号之后开盘的，
1: 嗯，
0: 才能是新规，最早的话也得在2027年底或者2028年去交房去，
1: 嗯嗯嗯，是，所以在这个阶段呢，有人喜欢新房，因为它的各种规划呀各种的条件都比较好、
0: 嗯、
1: 也有一些人呢因为自身的一些原因呢必须要去选择一些二手房哈、
0: 嗯、
1: 所以在这个阶段呢，就是你看你们也卖新房也卖二手房、
0: 嗯、
1: 这个找房帮现在客户的这种体量也挺大的哈，
0: 对，
1: 大家各种各样的购房需求，在这个阶段买房就是会给大家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吗？
0: 就是现在大家买房的话，首先如果买二手房的，还是建议大家去买这种就是次新一点的、
1: 嗯、
0: 可能5年以内的，
1: 嗯，
0: 咱不要说去这个就是说如果预算差不多的话尽量买新的，
1: 嗯
0: 啊，尽量的买二环里的，
1: 嗯
0: 啊，因为它的二环里的这些配套还是你立马就能用得到的，
1: 嗯，
0: 二环外的只是一些规划，如果一旦有改动的话，可能你将来这可能就是这种图上的东西实现不了、
1: 嗯、
0: 所以是尽量大家去买这种看得见摸得着的，
1: 嗯，
0: 再一个的话就是如果是想选这种改善类的，大家现在的话我一开头也给大家说了，首先选品牌的时候你就应该注意，现在市面上卖的比较好的就是像央企、国企，
1: 嗯
0: 啊，中海、保利、中冶这几个盘，你像中冶、德贤、云顶，基本上在1年左右的时间清盘了，
1: 它卖的很快，是吧？
0: 卖的很快，洋房
1: 价格也不低，
0: 一房难求，
1: 是，
0: 对，一房难求，还有70套房子马上就要清了，
1: 嗯
0: 嗯，像中海的房子也是。拿的地段都是非常好，正泰、9章，
1: 嗯
0: 啊，这块卖的也非常快，像保利的多面开花，基本上现在在售和未售的房子、
1: 嗯、
0: 基本上9个盘到10个盘，镇三街
1: 嗯
0: 又给拿到了，
1: 嗯，
0: 桥西区整个的话就四个盘了，
1: 嗯，
0: 长安2个盘，玉华

0: 一个盘，同业一个盘，基本上8到9个盘。
1: 嗯
2: 嗯，
0: 这种品牌的，再有一个的话就是城投的项目。
1: 嗯
0: 啊，你像城投的，它从云山月，你像3-400万到云瑞盛府5-600万、6-700万，再到像云阁新宇、云阁兰亭啊、芳华这种的话，从1万零几到10000一这种房子，还有云华啊。这种的话它都有的都是现房了，
1: 嗯
0: 啊，就是首先它的品牌，它的交房保障，再有个是现房了，还有它的物业啊都非常有保障。
1: 嗯，
0: 这种话最起码的我能拿着房子下房本会很快啊，将来的话物业也有保障，都是国企的。
1: 嗯
0: 啊，不要去买的就是一些开发商，小开发商，本地的开发商，资金有问题的啊，你是倒来倒去的啊，就是5个锅4个盖这种。
1: 嗯，捂不上了，
0: 市场上有这种
1: 很容易出问题，
0: 很容易出问题，
1: 是
0: 可能一扔、
1: 嗯、
0: 多少年咱们大家就得在外边租房子，你住不进去。
1: 嗯，
0: 尤其是孩子要结婚的，或者你要上学的，真正买了以后，咱们说老百姓现在挣个钱不容易，这几年对吧，
1: 嗯，
0: 非常，
1: 所以就买这些大品牌的、哦、
0: 对，买大品牌的。
1: 嗯
0: 嗯，
1: 所以像这个现在买房的话，买二环里的，
0: 二环里的，
1: 买新一些的，
0: 对，
1: 是吧，买大品牌的，
0: 对、哦、再一个的话就是说我觉得现在买这种就是面积的话，基本上你就是在120平到140多平、150平之内吧。
1: 嗯，
0: 基本上就这样了，因为120平、嗯、像保利啊和现在那个万科的或者是九瑞府，你看115平、114平就能做出40了、啊、
1: 嗯，
0: 126平做40，
1: 是
0: 你看140-150平的40就很宽敞了、
1: 嗯、
0: 而且是新规，它赠送面积比较大，一些大高层超过160平以上的，你说160、180、200的现在有，但是我建议大家不要去买了，因为以后的话你再卖不好卖了。
1: 嗯，
0: 因为人口你没那么多住的，孩子大了以后肯定都想独立的空间去自己住去。
1: 嗯
0: 啊，老两口的话你可能孩子给带带孩子，偶尔的去一下，你不可能就是一家人5-6口在一块住的那种年代，我觉得没了、
1: 嗯嗯、
0: 太大面积的，将来的话二手房市场肯定不会特别好流通。
1: 市场当中的现在主力的改善户型是120到150之间。
0: 嗯啊，你像长安天耀对吧，158平顶了头了，
1: 是
0: 大四居。
1: 嗯，
0: 像九瑞府做150平40了、
1: 嗯、
0: 啊，基本上就是150平冒个头，不会超过160。
1: 嗯
0: 啊，真做出来了160啊、180呀、200、212的这种、
1: 嗯、
0: 有，但是很少，有就是大家可能一脑袋热，我们将来一大家子人去住，可能你想的很好，将来的话估计孩子不愿意跟你住。
1: 是，还不如买两套小一点的。
0: 对，买两套，
1: 或者说一套大一点一套小一点的。
0: 对对对
1: 啊、是、嗯、好的，今天非常感谢振明给我们大家带来的这个购房建议哈。大家还可以继续关注到振明的微信抖音号是吧，叫振明说房。
0: 振明说房。
1: 振明说房。
0: 振明说房。
1: 那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我们跟振明说一声再见。
0: 好，
1: 再
0: 见、
1: 嗯、
0: 大家再见。
1: 嗯，好的，那听众朋友，今天我们的有房有家也是要和您说一声再见了，明天咱们再接着聊。
3: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为大家特别推荐的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拥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也可以微信搜索伊诺优选下单选购，医生的医，诺言。

刚才啊，哗啦啦的留言啊，全都在问好视力，还有说电话占线打不进去。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为了让大家都能抢到，再给开通10分钟的时间，最后10分钟，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液。

黄素老花镜收音机，一次性送四重好礼，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说到好视力蒸汽眼贴，不仅是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而且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我们用了确实不错，才给大家一直推荐。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给眼睛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快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十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0: 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灯，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4: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4: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5: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7: 继广优品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7: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玩转618。
0: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8: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9: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0: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成炬，德润烟罩，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
10: 身份证上
11: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3: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在四川宜宾市伊曼村，37岁的肖红梅每天背着丈夫爬18级台阶，她的身份证住址栏里写着伊曼二字。在黑龙江上智市，80后创业者于静把家乡的套娃卖到了全世界，他的身份证上印着上智之名。 两个名字隔着3000公里山河，两个女人因为一纸身份证上那几个汉字活成了各自的光。今天播出由四川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采写的报道《往前走，朝前看》。
0: 天刚蒙蒙亮，四川宜宾翠屏区白花镇伊曼村，薄雾还没散，一个瘦小的身影已经在院子里忙开了。37岁的肖红梅，身份证上印着伊曼两个字，家里墙上挂着赵伊曼的画像，每天进进出出，画像都在那儿看着她，
12: 就像赵伊曼一样，再苦再难我们都会坚持下去，都有胜利那天，我们家也一样的，都会有胜利的那一天，往前走都会往前看。
0: 2019年，肖红梅的丈夫突发脑出血，半身瘫痪。从那以后，体重不到90斤的她，每天背着116斤的丈夫下楼做康复，从楼上到楼下18级台阶，每一次上下楼都要近3分钟的时间，一天3趟，从无间断。7年下来，磨破了很多双鞋。她不懂什么大道理，只知道往前走，朝前看。
12: 累病着快乐，还是那句话，她在家就在。人生都有苦处，都有难，但是挺过去就好了。
0: 婆婆张丽泉看着这个瘦小的身影，一天不落的进进出出，嘴上不多说，心里疼。
13: 很好的小媳妇，尽心尽力了。她在我们家里的嘛，也对亲生女儿还好。
0: 隔壁杨敏是几十年的老邻居。伊曼村的大事小情他都看在眼里，
14: 如果是放在以前抗战时期的话，绝对又是个女英雄，真的很佩服了。
0: 村干部彭强告诉记者，在伊曼村这不是第一次有人把肖红梅叫做女英雄。
15: 我看到了什么叫做责任，什么叫做担当，这种不离不弃的夫妻感情，让我深受感动，这也是真正的体现了我们伊曼的这种精神，的一种传承。
0: 1936年，赵伊曼在押赴刑场的火车上给儿子宁儿写下最后一封信。母亲对于你没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他把生命献给了国家，却把一个家留在了那封信里，留下了一个再也没能团圆的念想。83年后，伊曼村的肖红梅没有拿起枪，没有上战场，她只是每天把丈夫背上背下，一步一阶，在日复一日的烟火里，静静地把英雄没来得及圆的那个团圆梦圆上了。伊曼村的故事说的是一个女人用脊背扛起了一个家，往前走，朝前看是她的方式。在3000公里外，还有一个人也在往前走，她叫于静。他用劳动和智慧把一个产业做大做强，他的身份证上印着上智。天还没亮透，城郊这间厂房里灯已经亮了，于静盯着电脑上的国外订单忙个不停，每次掏出证件，那两个字都在提醒他自己从哪儿来。
16: 从小耳濡目染，父母老师的教导都告诉我们，这一代人是英雄的儿女，我们时刻以英雄城市的一员为标准，坚韧勤劳勇敢，只是这样的往前走。
0: 于静做的产品是俄罗斯套娃，10年前起步的时候，上智的套娃产业小散弱，几十家作坊互相压价，越做越看不到利润。身边人劝他这行没前途，早点转行吧，于静没听。他想起这座城市名字的来处，赵尚志，东北抗联最硬的一块骨头，在最绝望的时候他从没有低过头。往前走就是赵尚志留给这座城市的姿势。于静从10个人起步艰苦创业，连送货都舍不得雇车。
16: 我就开始从10个人慢慢一点点发展，从一个小作坊开始，我们给人家做点儿，恨不得我们那个时候就搞那个大背带儿背到哈尔滨去给人送去。
0: 真正让他长大的是韩国三星集团的大单，对方要求很高，上万套套娃必须一模一样，当时市面上没人能做到。光是外形，他和木工师傅就琢磨了好几个月。
16: 我的第一笔大单子呢，是韩国的三星集团的，他们要求的东西，市面上没有人能做出来，没有那个技术。 我就跟着我的那个木工师傅啊，研磨了好长时间，把他要求的外形做出来。他的绘画当时要求的是上万套产品一致的，那也就当时我们都是停留在手绘的那个状态，我又一点点的去攻克。
17: 从手绘到标准化，从手工作坊到承接国际订单，每迈一步都像在啃一块硬骨头。验收那天，外国客商进了车间，按惯例这种级别的验收至少半个月。于静说，您等几分钟，我们现场做给您看。
16: 国外采购样图至少半个月，我们就用我们这个实际的手艺，三分钟五分钟，手感质感跟婴儿皮肤一样的那种，就服了，在工厂就签了。
17: 今天全国每卖出十套套娃，有九套来自上智。一个曾经没人看好的产业，被这个不肯低头服输的女人逆势翻了盘。跟着于静一路走过来的张燕说，
14: 这一路的风风雨雨我们都坚持下来了，未来我们一定能行。
17: 于静心里清楚，她身份证上上智两个字不仅仅是地图上的一个地名，更是一股往前走的劲儿。而在伊曼村的肖红梅身上也憋着同样的劲儿。四川伊曼村晨雾散了，肖红梅又背起丈夫一步一步下楼梯，十八级台阶她依旧稳稳地走着。黑龙江上智市灯火通明，于静的车间里下一批套娃正在装箱，要发往莫斯科。一个是默默扛起家的女人，一个是把一个产业从弱到强做起来的女人，她们相隔3000公里，互不相识，生活轨迹完全不同，但他们从身上掏出了同一件东西，一张写有英雄名字的身份证。赵一曼的名字被一个不到90斤的女人用脊背扛住了，赵尚志的名字被一个不肯认输的女人用套娃撑起来了。往前走，朝前看，就是他们过日子的方式。
3: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18: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19: 为纪念抗日民族英雄赵一曼，20世纪60年代，赵一曼故居所在地由原名博洋嘴改名为伊曼村，沿用至今。伊曼二字承载着一个村庄对英雄最深的敬意，村里每位村民的身份证上都印着这个名字。伊曼村位于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白花镇东南方向，距离镇上20多公里。赵一曼故居坐落在伊曼村博洋嘴，始建于清代，是一座典型的川南民居，总占地面积约2072平方米，2002年被列为四川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21年，伊曼村被列为全国红色美丽村庄建设试点村。如今，赵一曼故居已完成修缮和展城提升，成为国家3A级旅游景区，每年吸引大量游客前来缅怀先烈。英雄的名字早已融入脚下的每一寸土地，伊曼精神在这里代代相传，激励着后人奋发向上。
18: 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20: 争自由，誓抗战，笑马援，裹尸还，看拼斗疆场，军威赫显。冰天雪地始壮志，霜叶栖鱼永备天。待光复东北凯旋日，为轩辕。
21: 在黑龙江省上智市，几乎每一位市民都会朗诵这首由赵尚志将军创作的诗词《黑水白山》。 吊祭满江红。这不仅是抗日英雄赵尚志精神的写照，也是尚志市这座城市的精神坐标。赵尚志将军擅长游击战术，作风顽强。1937年，在冰趟子以少胜多击败800多日伪军，在萧田地突围战中指挥若定，仅以3人伤亡的代价歼敌100余人，还留下了木炮打滨州的精彩战例。1941年10月，赵尚志在行动中身负重伤，面对敌人的审讯，他怒斥叛徒和日伪走狗，始终坚贞不屈。1942年2月，赵尚志壮烈殉国，生命定格在34岁。牺牲后，敌人残忍地割下他的头颅，遗体被投入松花江，头颅下落，长期成谜。1946年，为了纪念抗日民族英雄赵尚志将军在诸河领导抗日斗争的丰功伟绩，经第一届农工代表大会决议，将诸河更名为尚志。从那一天起，尚志就不再只是一个地名，它也成为这座城市最鲜明的精神坐标。80年光阴流转，热血沃土，薪火相传，英雄之城早已改换新颜。今天的尚志市有中国黑木耳之乡、中国红树莓之乡、中国红小豆之乡、中国刺五家之乡等美誉。尚志是浸润红色血脉的英雄之城，是底蕴厚重的革命热土，既是守护北疆的生态屏障，也是蓬勃崛起的冰雪经济高地。城市正主动深度融入哈尔滨都市圈建设，聚力培育文旅康养、绿色食品两大百亿级产业集群。这片厚重的黑土地，既镌刻着革命英雄的不朽荣光，也托举着百姓安居乐业的幸福期盼。
1: 解读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2: 燕赵大地，电波铿锵。中国新闻奖名专栏20载荣耀回响，
1: 全国首创证明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2: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1: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高通连心桥。
2: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1: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2: 热线永远在线。
1: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2: 阳光热线。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芳。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收音机一条频道河北新闻广播 FM104.3， 河北综合广播 FM102.9， 每天播出时间是上午的10点到11点，期待您的收听参与。新修订的仲裁法已经在今年的3月1号正式的施行，这不仅是法律界的大事儿，更是和我们每一位市场主体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在“十五五”规划谋篇布局的关键时期，河北仲裁工作将如何发力？面对高科技企业层出不穷的技术争议，仲裁又将展现怎样的独特优势？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将聚焦河北仲裁事业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为您带来权威的解读。今天节目我们重点关注的是河北省政府新办公室刚刚举行的河北仲裁工作发展情况新发布会。那仲裁呢，作为营商环境的一个重要的标尺，如何在新兴领域化解技术争议，服务好高科技企业呢？这需要制度的创新和公信力的提升。接下来呢，让我们首先听到的是河北省司法厅一级巡视员梁红杰，我们请梁厅长为我们深入解读一下河北仲裁发展报告1995到2025年的主要内容，以及我省在“十五”时期的发展谋划。
1: 仲裁啊，是一种国际通行的商事纠纷解决方式，实行啊一裁终极制度，裁决作出即发生法律效力，一方不履行的，另一方可直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相比诉讼，仲裁啊具有这个效率更高、专业性更强、保密性更好、当事人自主性更强、裁决便于域外执行等优势，尤其适合国际商事纠纷它的解决。2025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实施30周年，河北省司法厅与河北省仲裁协会联合编撰了《河北省仲裁发展报告1995至2025年》，这是我省仲裁事业发展史上第一部全面、系统、权威的综合性发展报告。下面我从3个方面做简要介绍。一、报告的编撰背景与核心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自1995年实行，标志着我国现代商事仲裁制度正式确立。30年来，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河北仲裁事业从无到有，由弱趋强，走过了一段不平凡的奋斗历程。本次报告的编撰主要基于2方面的考虑。第一，30年发展需要一次全面系统的总结。目前全省11个市级市全部设立了仲裁委员会，在册仲裁员5243人，2025年受理仲裁案件10.6万件，标的额达到336亿元。仲裁已深度融入河北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但长期以来缺乏一份系统、权威、可供社会各界全面了解河北仲裁发展全貌的综合性文献。第二，社会对仲裁的认知仍需进一步提升，部分企业和群众对仲裁了解不够，存在将商事仲裁与劳动仲裁混淆，不熟悉仲裁条款约定方式，对仲裁公正性存有疑虑等情况。编撰本报告旨在向社会公众清晰说明仲裁是什么，能干什么，干得怎么样，推动仲裁制度更加可及、可信、可用。报告以时间为经，以事业为纬，共设序论6章正文和结语，全景式呈现河北仲裁30年的发展历程。第1章至第3章按时间顺序记录1995年至2020年3个时期的发展，即10年奠基、体系构建、改革创新。第4章集中展示“十四五”时期的成就。第5章分析机遇与挑战， 第六章提出十五时期的发展蓝图，报告还收录了大量历史图片和统计图表，兼具史料价值与实用价值。第二方面是河北仲裁事业的发展成效。仲裁工作关联市场主体、法治环境与国家战略三个维度，是营商环境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报告中的几组核心数据能够直观反映河北仲裁的发展成效。截止2025年底，全省在册仲裁员是5243人，专职仲裁秘书是177人，2025年受理案件10.6万件，标的额是336亿元，同比增长40.7%。十四五时期累计受理案件17.76万件，较13-5增长了101%，翻了一番以上。争议标的额累计是1208亿元，增长了年均增长21.2%。知识产权案件5年增长42%，调解和解率达到42%。仲裁裁决被人民法院撤销或不予执行的比例始终低于0.01%，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些数据表明，河北仲裁已基本实现从有没有向好不好的转变。尤其是“十四五”时期，河北仲裁发展成效可以概括为四个显著提升。第一个显著提升是服务大局能力显著提升。在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方面，省仲裁协会与京津冀仲裁机构签署了合作框架协议，建立了常态化协作机制，三地定期会商，资源共享。

在服务自贸试验区建设方面，在正定、曹妃甸、大兴机场三个片区都设立了仲裁平台，累计处理案件超过500件，标的额超20亿元。其中石家庄正定片区仲裁中心的经验入选了河北自贸试验区第6批制度创新案例。在服务优化营商环境方面，5年来全省仲裁工作者累计为5200余家企业提供法制体检，助力企业挽回经济损失166亿元。针对中小微企业推出费用减免政策，累计减免仲裁费用超过1000万元，切实啊减轻了企业负担。第二个显著提升呢，是案件执效显著提升。从规模看，十四五期间累计受理案件17.76万件，争议标的额是1208亿元，年均增长21.27%。2025年当年啊受理了10.6万件，标的额呢达到336亿元。从效率上看，简易程序适用率从81%提升至97%，简易案件平均审理周期控制在37天以内，普通案件从过去的146天压缩到75天，效率啊提升近一半。从质量上看，调解和解率达到42%，位居啊全国前列。裁决被法院撤销或不予执行的比例低于0.01%，远低于啊全国平均水平。其中，秦皇岛仲裁委员会自2009年成立以来，连续16年保持零撤裁、零不予执行。第三个显著提升呢，是专业化、智慧化水平显著提升。在专业建设方面，全省设立了金融、知识产权、建设工程、数据资源等14个专业仲裁平台，知识产权案件5年增长了420%，数字经济相关案件从无到有，保定设立了全省首家数字资源仲裁院，廊坊设立了北方地区首家涉台仲裁服务中心。在智慧仲裁方面，全流程在线办案系统已经在9家机构部署运用。2025年在线办理占比啊超过65%，当事人足不出户，可在网上完成立案、交费、提交证据、参与庭审等全部程序。同时啊，引入人工智能辅助办案 ，AI 生成裁决文书的时间平均缩短40%，智能合约审查准确率啊达到92%。第四个显著提升啊，是人才队伍与服务能力显著提升。全省仲裁员啊，从“十三五”末的3000余人，增长至目前呢是5243人，增幅达到73.8%。其中硕士以上学历占比从35%提升至52%，外籍及港澳台仲裁员覆盖22个国家和地区，专职仲裁秘书是177人，增长超过37%。2025年企业问卷调查显示，市场主体对仲裁的认知度达到81.5%，比5年前啊提高了26.7个百分点。在商事合同选择仲裁条款的意愿比例啊是49.8%，比5年前啊提高了22.3个百分点。说越来越多的企业啊开始了解仲裁、信任仲裁、选择仲裁。

三，十五时期的发展谋划。当前啊，全省上下正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仲裁作为法治化营商环境的重要一环，必须跟得上，靠得牢，做得好。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提出一二三四五战略体系，作为啊“十五五”时期河北仲裁发展的总体蓝图。一就是锚定一个目标，到2030年将河北建设成为啊服务高效、公信力卓越、特色鲜明、具有一定国际影响力的全国一流区域性仲裁高地。二就是坚持双轮驱动，一手抓深化改革，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一手抓创新赋能，推动仲裁服务模式与科技应用迭代升级。三呢，就是明确三条路径，深入融合产业链，服务全省现代化产业体制建设，对接国际高标准，提升涉外仲裁能力，融入基层治理网，发挥仲裁在多元解分中的重要作用。四呢，就是实现四大核心工程：公信力提升工程、人才强基工程、智慧仲裁工程、国际化拓展工程。五呢，就是落实五年规划，就是一年一个台阶，五年实现仲裁事业大变样。蓝图已经绘就，关键在于落实。我们有信心、有决心，将这一蓝图啊逐步变为现实，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仲裁力量。

0: 听众朋友，下面这波补贴啊，咱们河北的听众朋友呢是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航天版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的专利促渗技术，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就像无数个小水珠做蒸汽按摩，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精气神都不一样。刚刚呢，很多朋友说电话占线，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只要15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2: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8.3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5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限制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3: 清晨的阳光透过窗户洒在温馨的小屋里，新的一天开始了，而家也因为孩子充满了生机与希望。
4: 妈妈，早上好。
5: 宝贝，
3: 听，
5: 早上好。
3: 这简单的问候里，满满是浓浓的爱意。孩子就像一颗希望的种子，种在了家庭的土壤里，慢慢发芽，长大。孩子学走路时，你在场。孩子学骑车时，你在场。孩子学识字时，你在场。或许生育要面临诸多挑战，可别忘了，挑战背后是无尽的幸福等待着我们去收获。孩子的每一个微笑，每一次进步，都是给我们最好的礼物。朋友们，让我们勇敢播下这希望的种子，让家变得更热闹，让未来变得更美好，让我们的生活因为新生命的加入绽放出更绚烂的光彩吧。
1: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3: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烟罩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1: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3: 清朗网络空间，
1: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3: 从倾听民生到服务大局，阳光热线全国首个省级政风寒风直播节目，20年初心如磐，始终与时代同频，聚焦高质量发展，回应千万关切。阳光热线，架起党心民心连心桥。

0: 阳光热线直播继续。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重点关注河北省政府新办公室刚刚举行的河北仲裁工作发展情况的新发布会。那么继续我们来关注到的是，仲裁呢在新兴领域化解技术争议、服务高科技企业方面有哪些独特的优势，又开展了哪些具体的工作呢？我们来听到的是省司法厅公共法律服务管理处处长张毅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1: 服务心智生产力是河北工作，特别是当前河北仲裁工作服务大局的重要着力点。与传统纠纷不同，技术类争议具有专业性强、保密要求高、时效要求紧三个最为突出的特点。仲裁恰恰在这三个方面具备天然的优势。第一个优势就是以专业对专业，仲裁员队伍不仅包括法律专家，还广泛吸纳经济、贸易、科学技术等领域的专业人士，并且仲裁允许当事人自主选择精通特定技术领域的专家担任仲裁员，实现内行断内行。第二个优势是以保密保核心，仲裁以不公开审理为原则，案件信息、裁决结果均严格保密，为企业搭建了一道牢固的信息防火墙，能够有效保护企业的核心技术秘密和商业声誉。第三个优势是以高效抢时间，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领域的纠纷市场窗口期极短，仲裁一裁终局，周期更短，更契合技术迭代的速度需求。这三个优势使仲裁成为服务高科技企业理想的纠纷解决方式。近年来，我们紧紧围绕全省产业布局，在专业平台、专业人才、便捷高效、主动服务四个方面持续探索，积极构建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相匹配的仲裁服务体系。第一个方面，在专业平台建设上，我们按照产业发展到哪里，仲裁服务就延伸到哪里的思路，在全省设立了金融、知识产权、数据资源等14个专业仲裁平台。2025年3月，保定市设立了京津冀地区首家数据资源仲裁院，专门化解数据权属、交易合规等新型纠纷。石家庄、唐山、廊坊、沧州等仲裁机构分别设立了知识产权仲裁平台，全省知识产权仲裁案件5年来增长了420%。这说明越来越多的科技企业开始选择仲裁、青睐仲裁。第二个方面，在便捷高效服务上，我们认真落实国务院高效办成一件事工作要求，联合省市场监管局、省数政局出台河北省知识产权保护一件事工作方案，系统优化知识产权仲裁办理流程，编制服务指南，开发线上平台，全面提升服务能力，努力实现知识产权保护领域最简办、最快办、最优办的服务集成，让企业维权更加便捷高效。第三个方面，在专业人才培养上，我们建立了知识产权、数据资源等专业领域的仲裁专家库，吸纳了一批兼具理工科与法律背景的复合型人才。保定仲裁委专门举办了人工智能时代的纠纷解决创新主题研讨，深入探索 AI 技术应用中 合规与解分路径。第四个方面，在主动对接服务上，我们要求各仲裁机构主动走出去，对接高新技术企业。例如石家庄仲裁委去年专程赴鹿泉经济开发区与中电科、科大讯飞等20余家重点高新技术企业座谈，推动仲裁服务与企业发展深度融合。坦率地讲，虽然我们做了一些工作，做了一些探索，但与新质生产力快速发展的需求相比，专业服务供给仍有不足。下一步，我们将重点抓好三件事。一是平台再升级，在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前沿领域探索更灵活的仲裁机制。二是人才再扩容，到2030年，科技领域仲裁专家占比明显提升。三是协同再深化，推动仲裁与调解、行政裁决有机衔接，形成服务新质生产力的组合拳。
0: 好，感谢张处长的介绍。河北省仲裁协会成立以来，主要开展了哪些工作？在服务市场主体提升仲裁公信力方面又取得了哪些成效呢？继续我们来请出到的是河北省仲裁协会会长徐文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相关情况。
2: 河北省仲裁协会成立于2021年12月，是全国第三家省级仲裁行业自律性组织。成立时间虽然不长，但是近年来开展了一系列的务实工作。我用三个关键词来进行介绍。第一个关键词，行业自律。过去各仲裁机构各自为战，仲裁员管理、办案质量控制缺乏统一标准。协会成立以后，首先抓制度建设，牵头制定了19项行业指引，覆盖机构管理、仲裁员行为、案件质量等全流程，从仲裁机构的日常运行，到仲裁员的选聘与监督，再到案件的立案、审理、裁决、归档的全过程，均有章可循、有规可依。同时，设立行业发展、金融、建设工程等多个专门专业委员会，聘请全国知名专家组建顾问团，常态化开展案件质量评查，通过随机抽查、交叉评查、专家评审等方式，推动裁决文书整体质量提升。第二个关键词，服务市场主体。协会的定位清晰明确，即服务市场主体，既包括大型企业，也包括大量中小微企业，主要开展了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主动上门服务，联合各仲裁机构持续开展仲裁服务企业型活动。5年来，仲裁工作者累计走访园区、商会、企业1.2万余次，为5200余家企业提供法制体检、审查合同3.8万余份，排查风险点1.5万余个，提出防范建议2.3万余条，助力企业挽回经济损失166亿元。很多企业反映，以前不了解仲裁，现在了解了；以前不会用仲裁，现在会用了。二是降低门槛，减轻负担，针对中小微企业推出专项服务计划。5年来，全省累计处理中小微企业仲裁案件近1.5万件，平均结案周期比普通程序缩短30%以上。唐山、邯郸仲裁委员会推出费用减免缓政策，5年累计减免仲裁费用超过1000万元。三是打通服务最后一公里，组织编写企业常见商事合同仲裁条款指引、示范仲裁协议文本等实用手册，免费向企业发放15万册。许多企业法务人员参照这些手册，学会了在合同中规范约定仲裁条款。 第三个关键词，加强涉外服务。随着河北省对外开放不断扩大，企业走出去步伐加快，涉外仲裁服务需求快速增长。我们制定了河北省涉外仲裁人才培养方案，设立了6个涉外仲裁人才培养基地，打造燕赵仲裁百家谈培训品牌，举办了15次涉外仲裁的培训。外籍及港澳台仲裁员从2020年的37名增加到现在的48名，覆盖了22个国家和地区。22名仲裁员受聘于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香港国际仲裁中心等国际知名仲裁机构，连续5年举办中国仲裁周河北专场活动，吸引22个国内外机构的1000余名代表参会。河北省河北仲裁的国际合作网络正在不断拓展，下一步，河北省仲裁协会将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一手抓行业自律，一手抓服务提升，让更多市场主体了解仲裁、信任仲裁、选择仲裁，为优化河北法治化营商环境做出更大贡献。
0: 好，谢谢徐会长的介绍。新修订的仲裁法已经于2026年3月1号起施行了。那么我省呢，在学习贯彻新法的方面，有哪些具体的安排和考虑呢？节目的尾声，我们请出河北省司法厅一级巡视员梁宏杰，我们请梁厅长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内容。
1: 2025年修订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是新时代仲裁法治建设的重要里程碑。这次修订的力度、深度、广度均为30年来最大的一次。首先，简要介绍新法的主要亮点。新法在总则中首次明确，仲裁事业要服务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这一规定将仲裁从单一的纠纷解决工具提升为服务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具体制度上，新法有4个突出亮点。一是明确了仲裁机构公益性非盈利法人的法律地位，为仲裁机构深化改革提供了法律依据。二是系统完善涉外仲裁制度，引入国际通行的仲裁地规则。三是确立了在线仲裁的法律效力，为智慧仲裁发展扫清法律障碍。四是强化了对仲裁员和仲裁机构的监督管理，对公信力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所以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新法使仲裁的定位更高，规则更完善，管理更严格，与国际接轨更紧密。其次，河北的主要工作安排，我省把学习贯彻新仲裁法作为15、17仲裁工作的重中之重。总的是4个坚持。第一，坚持政治引领，把牢政治正确方向，把学习贯彻新法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起来，确保仲裁工作正确政治方向，坚持党对仲裁工作的全面领导，推动党建工作与仲裁业务深度融合，把党的政治优势转化为仲裁事业的发展优势。第二是坚持深化改革，激发内生动力，以新法实施为契机，全面推进仲裁机构向公益性非盈利法人转型，按照分类指导稳步推进的原则，到2027年完成2到3家重点机构的改革试点，到2030年全部完成转型，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建立决策科学、执行有力、监督有效的现代治理体系。第三，坚持服务大局，提升发展能级，加强涉外仲裁能力建设。 当前啊，涉外仲裁仍是我省的突出短板，也是下一步的主攻方向。目标是到2030年，具备双语能力的仲裁员达到300人以上，外籍及港澳台仲裁员达到100人以上。所以，让河北仲裁有能力服务走出去，走出去的企业，也有能力吸引走进来的外商。第四，坚持公信为本，筑牢发展根基。公信力是仲裁的生命线，我们将进一步完善行业规范体系，指导加强案件质量、全流程管控，健全仲裁员职业道德监督机制，持续深化与人民法院的诉审衔接，推动打造仲裁法友好型司法环境，让市场主体在每一个仲裁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新修订的仲裁法，为河北仲裁事业发展提供了更加完善的法治保障，也提出了更高要求。我们有信心、有决心，把新法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落实好，让市场主体真正感受到仲裁的公正、高效、便捷。最后也感谢各位记者朋友长期以来对河北司法行政工作的关心与支持，衷心祝愿各位工作顺利、身体健康，让我们继续携手以法治之力护航高质量发展，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贡献更大力量。
0: 好，再次感谢梁厅长的介绍。通过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也看到了河北仲裁在提升公信力、服务市场主体方面的坚实步伐，也明确了新法实施之后的发展方向。相信呢，随着仲裁制度的不断的完善，它将成为护航河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阳光盾牌。好，阳光热线直播继续。今天节目的尾声呢，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农时方面。当前呢，我省进入到三夏大忙时节，各地呢都在强化服务保障，加快小麦抢收作业，确保夏粮颗粒归仓。截止到昨天下午的5点，全省麦收近450万亩，完成进度13%。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3: 目前，我省大规模小麦机收作业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田野里处处是繁忙有序的丰收景象。在邢台市南河区，趁着雨过天晴的好天气，当地调动2800多台机械设备昼夜抢收。邢台市南河区拓源农机合作社负责人左壮壮：
4: 有多少个农机在工作呀？
5: 得有20多台吧。抢收嘛，现在一能下地，这边马上就下地了。这一天能收入就是1800亩地吧。现在还有机子正往这边赶。
3: 在新集市马兰农场，机器轰鸣声中传来喜讯。经过专家组实打实收测产，该农场种植的中强筋小麦品种马兰六号亩产达到1106.2斤。这是马兰六号在零水试验下的首次测产，也就是种植期间没有浇一滴水，完全依靠土壤储伤自然生长。测产专家组组长、河北省农林科学院汉作农业研究所研究员李科江：
6: 能够一水不浇达到1100多斤，确实是一个很不错的产量。河北省呢，是我国的13个粮食主产省之一，我们面临着一个单产提升和节水扬财的一个双重压力。我们种植小麦呢，一定要既高产又要高水效的一个品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马兰六的一个推广潜力是很大的，前景是很广阔的。
3: 今年三夏期间，我省共有200万台农业机械投入作业，各地强化服务保障，组建24小时专人值守的应急队伍，全力护航农机跨区作业。同时，在高速收费站等重要交通节点设置农机跨区作业服务站，确保农业机械享受优先查验、快速通行和配件维修、政策咨询、维修网点预约等一系列服务。农机手齐飞：
7: 我们是从河南过来的，跨区到咱河北，感觉到家的温暖，都给了联系方式，服务 那都挺好的。
3: 邢台市仁泽区农业农村局农机推广站副站长张琦：
8: 今年我区投入10000余台农机，配备了2个省级农事服务中心、9支常态化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及12套烘干设备，全力护航夏收夏种。
3: 记者从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截至6月8号下午5点，全省小麦已收获近450万亩，完成进度13%。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幺八来啦！
1: 六幺八真的来了！济广优品商城六幺八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0: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六幺八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1: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 two 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0: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0: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0: 我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1: 嗯，太划算了吧？
0: 不止呢，现在还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
2: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3: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2: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3: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2: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悠悠千古，成华夏文脉，浩荡苍穹，看济商雄风，听燕赵大地，历史的声音讲述着过往的悲欢离合，走万里茶路，现代的视角重温起辉煌的记忆诗篇。新济商传奇重磅策划，济商史话，有请主讲人梁勇。

大家好，讲千年晋商历史，说百代晋商故事，我们继续说晋商史话。明朝建立以后，统治地位尚不稳固，因为北面的北元蒙古部落一直虎视眈眈。为此呢，明朝建立了九边的军事重镇，分封很多王子沿边镇守。朱元璋在唐宋两朝这个茶叶垄断体制的基础上，他提出来了叫以茶御藩、以茶治边这样的一种政策，推行用茶叶来控制北方少数民族这样的一种指导思想。所以茶马互市就是为了治藩，同时呢利用赏给北方少数民族茶叶来换取战马。今天的晋商史话，我们就说说明朝和北方少数民族的茶叶贸易。每每说到茶马互市，很多人都以为茶马互市就是江南地区的茶叶和西藏地区之间的商业贸易。其实啊，历代中原王朝和北方少数民族长期在华北的北部进行茶马互市。明代的茶马互市呢，则是明王朝与北方蒙古各个部落长期的一种重要的贸易活动。清代河北沧州的大才子纪晓岚编撰的《四库全书》在《子部》里收录了明朝一位学者的叫《七修类稿》，这部书它是明朝朗英的笔记，它考证的范围非常的广泛，一类相从泛分了七类，许多内容都填补了史书的空白，有非常高的史料价值。这朗英在《七修类稿》卷十二国事类西茶一马考当中，他说得很明白，他说啊，制服西戎之术，就是明王朝要制服西北地区这些少数民族，孰不过于茶马之法，就是用茶马这个办法很好。说为什么呢？因为从唐代开始回鹘入贡，

就是新疆的维吾尔族，他们呢当年供给马，以马换茶，这就是唐代的开始了。到了宋熙宁年间，有茶一马，形成茶马互市之制。所谓占山之力而益充盈之粮，就是说用山上采的茶叶换马厩里边的战马。所以戎人北方少数民族他们得到的茶并不能危害于我，就是对于中原王朝来说，他们得了茶对我们没有坏处。那中国得马，就是中原王朝得了马，实际上是一个大利啊。因为不仅仅这马匹它是军需的重要物资，而且驾驭西番也强兵，可以让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不敢侵扰，所以这个计非常的好啊。他说计之得者殊不过于此啊，就是历代王朝的这种计策，这个最好的了。明成祖建都北京以后，南京周边叫南直隶，京师周边设置北直隶，在明朝的一些文献当中也简称叫北直，就是包括今天京津冀长城地区，因为环绕京师，所以也叫京畿。为了防御逃到草原深处的北元势力的南下，明朝修建了长城沿线的许多关隘，前面我们都讲过了。其中张家口堡是在明朝宣德四年，也就是公元1429年创建的。最初它是宣化府万全右卫下面下的五个堡之一。按照古代的规制，一座城要有四个门，至少一座堡呢一般的都是两个门。那么张家口堡就是今天张家口市的堡子里，它只有东门和南门，东门是兵门，所以叫永镇门，能把北边的各少数民族镇住。南门呢通宣府镇，是官员们进出的门，所以这个门叫称恩门。张家口堡的创建是明朝与北方蒙古各部茶马互市，为此奠定了基础。明朝中叶以后，在张家口堡长城外又创建了来源堡，作为与口外贸易的通道和开市之地。宣府呢就派员对来源堡市场进行管理。明朝啊，朱元璋最早立法是他制定的大明令，那时候他没党，没有统一全国，他叫吴元年，也就是公元的1367年，这是他朱元璋颁布的。他是在进攻元朝和建立明朝之前的一个过渡性的法令。由于当时朱元璋还没有控制全国广大地区，所以他这个大明令当中没有关于盐、茶、矾这一类的条例，但是对于酒有征税的制度。洪武年间的朱元璋统一了长江南北大部分疆土，所以北元就逃到了大漠。明王朝开始对私盐、私茶犯罪进行了专门的法律规定。明朝李东阳编了一本书叫《大明会典》，这当中啊，在卷164律例第五专门收集的有茶法、私茶，这里边收录了洪武30年的大明律，对于盐茶矾进行专门的规定。其中关于私茶，就是私卖茶叶，规定啊，凡是贩卖私茶者，同贩卖私盐一样的论罪。如果将已经批验的结角退回入山影射茶者，依私茶而论处。什么叫私茶呢？还有做假茶叶的，明代就有，做造假茶500斤以上者，本商并转卖之人，就是他造假茶并且卖给那别人，据问发附近原系府里卫所者，发到边境，个个都要充军。佃户就是军人，如果是府里，就是河北地区的卫所的话，要发到边地去充军。佃户里如果窝顿1000斤以上的造假茶啊，私卖茶也照例要发配，弄到边疆去，达不到这个数的也要问罪，照例要发落。这是明朝规定，对这个规定的很严。明史识货志茶法当中记载的很详细，他说番人是茶奶酪，
就是说

0: 北方的少数民族人，他们以吃奶、吃肉为主，不得茶则困一病，就是他们不喝茶就会得病的。所以从唐宋以来，行医茶医麻法，医治羌、戎等北方少数民族。而明朝呢，这个制度尤其是比较严密，有官茶，有商茶，就是政府官营的，还有商人卖的茶，但是他们都得通过长城到北边去换马，所以就是以茶一马。那么官茶呢，要有课税，商茶要首先交税，如同盐制，就跟这个盐政的管理一样。最初太祖，也就是说朱元璋，商人与产地买了茶，然后交了税，你就可以到边境上去卖茶叶了。那么饮茶百斤者，输钱二百，就是说你要想弄一百斤茶，你就得交二百作为税，不及这个数的那算零的，也要相应纳税。饮即茶饮相宜者，如果你政府给你规定的你卖的茶是多少，超过这个数，一旦有人告发，就要把你抓起来，制茶局来批验。专门明朝制了一个叫茶局批验所，就是负责管理查证的，发给你茶饮，就是一个茶票。凡是超过茶票的，不相当的，那就叫私贩茶。犯私贩茶者，与私贩盐者通罪。私茶出境，与关隘这些人，管理关隘的那些官员，如果没人检举的话，一并论处，要处斩，要杀人的。
1: 听众朋友，考验大家手速的时候到了啊！抢到那可就是赚到。为了响应全民护眼的号召，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了河北专属补贴政策。不管呢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现在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够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一大早起来眼睛就干涩发痒的，手机电视看不清的，出门买菜吹点风就哗哗流泪的，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贴完眼睛明显的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赶快打400-656-0303，只要10分钟内购买啊，都能够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时尚百搭的太阳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2: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3: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4: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
5: 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
3: 哎，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啊？
6: 急用药。
3: 你是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5: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7: 怎么才来呀？
5: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7: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2: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0: 后来又定了茶饮管理的办法，说输1000钱就可以卖100斤茶，茶有一道，所以就按照这茶饮，也就是茶票，来照章纳税。洪武初还定贩卖茶之地， 令克瑞斯三十取义，看层层盘剥。克瑞斯首先在你这儿先这个征你三十取义的税，然后你在卖的过程当中发给你茶票，叫茶银，以此还得再拿一次税。所以对于私贩盐、私贩茶，论处非常的严格，私自向北方少数民族贩茶者处以极刑，极刑什么？处斩、腰斩、凌迟，非常残忍。明朝的大臣梁才在《议茶马事》这个当中的书写给朝廷的一个奏章，他说道：“他说大明律曰，凡是私茶，同私盐论罪者，盖因为是在福利地区，贩私茶者太多。至于通贩者尽力，就是私自给北方少数民族贩运茶叶的。高祖皇帝朱元璋就说过，私茶出境者斩，官爱不察觉者处以极刑。如果这些官府设置在官员的那些官员，让你私通给他们卖茶叶，要处以极刑。而且在这个文件当中还列举了一个国初有一个驸马爷贩私茶就被处以极刑，这家伙很极端呀。因为一个驸马贩卖私茶，据凌迟处死，把他的家口还要迁于长城之外，行于边者，所以祖宗虽有好生之德，不嗜杀人，而私茶通贩一定处以极刑，凌迟论罪。哎呀，凌迟处死，这家伙是在明朝明清时期极刑非常残忍。明成祖朱棣建都北京以后呢，为了安抚北原的各个部落，满族北部蒙古族部落他们对茶叶的需求，以此来稳定蒙古部落他们的关系，所以就增加了茶叶的贸易，规定茶饮那叶票就发得多了，从此这个茶马互市就多了。而茶不足的地方呢，也允许商人跟北方少数民族贩卖茶叶。于是呢，有些朝臣们就受不了了，他们受不得商人挣钱，就要求严苛茶法。这又把这个朝廷好不容易制定的一个宽松的政策又给拉回来了。所以明朝茶叶贸易的税赋管理啊和法度，就是随着朝廷和北边蒙古各部落之间的这个关系时紧时松，茶叶呢就成为明恩王朝制约北方少数民族一种特殊的战略物资。在明朝消灭了元朝之后，这北元的蒙古贵族就分为三个部落，西面是瓦剌部，东面是乌梁哈部，中间呢是鞑靼部。这三个蒙古族部落他们各不相统领，其中这个鞑靼和瓦剌他们的势力比较强。明初的时候，这瓦剌脱欢曾经一度统一了蒙古各部。嘉靖时期呢，这个鞑靼部的燕达，也有人都说鞑靼部的俺答，就称雄于漠南。俺答汗呢又称为俺答汗，他是蒙古贵族统治的蒙古部落的首领，他与明王朝经常是打打和和。但是蒙古族他是以游牧为主的民族，他们的膳食结构是肉食、奶酪、乳制品为主，所以他们缺了茶就会影响他们的健康。而明王朝呢，就希望利用茶叶来遏制他们，所以明朝和北元少数民族之间的茶马互市主要是以朝贡的形式，就是蒙古族呢要跟明王朝上贡，贡什么？贡马、贡皮、裘皮。然后朝廷很大方，实行呢舶来厚往，就是你送了一匹马，我要赐给你一匹马多的茶叶、粮食、丝帛这一类的商品。而且因为北方少数民族通过他们和北亚、西亚、西北亚各个国家之间的这个中国茶叶的贸易数量不断的增加，但是官办茶马互市的弊端日益凸显。因为官僚腐败，各级官员尤其是横征暴敛，茶叶贸易的商人被层层盘剥， 所以随着茶马互市交易的繁荣，民间就开始突破这些禁令，进行私下的贸易。永乐朝比较宽松，听任商人们在边境地区进行茶叶贸易。到了成化年间呢，这官茶的茶马贸易就不能满足市场的需求了，所以民间的茶马交易就通过各种渠道，从江南、江淮，经过河北、山西，运到了边境。这个呢日益增加，就活跃了茶叶贸易，促进了茶叶之路的这个商贸流通。但是从福建、江浙、江淮这些茶叶产地运到明朝廷的贡茶，每年得给朝廷贡啊，朝廷拿这个来遏制北方少数民族，所以每年是按照定额，沿着驿道或者通过大运河，要经过河北邯郸、邢台、真定、保定，然后运到京师。明史《识货志》第四当中记载说，其上贡之茶，天下贡额是4000多斤，福建建宁所贡的是最为上品。上品有探春、鲜春、刺春、紫笋等等这些品种，以碾压的银碗为大小龙团。前面我们讲过，这大小龙团茶在北宋的时候就有，到了明朝传承了这种品牌优势，所以朱元璋以其劳民，就不让造这东西了，说你弄的那个茶太讲究，所以让他们采茶芽直接进到北京，就是散茶，然后供给又采茶500多家，凡是贡茶都按照这个数额上贡。随着茶叶贸易的繁荣呢，不仅明朝与北方少数民族之间的贸易额持续增加，明朝疆域内各个地区之间的茶叶贸易，以及汉族人口当中，尤其是贵族、富商、官员消费茶叶也就在增加，所以各地的茶商就发展的比较快。其中从事大宗茶叶长途贩运的，在河北地区，那主要是直隶商帮，还有晋商。所以北方地区直隶商帮和晋商就逐渐成为啊当时茶叶贸易、边境茶贸的主要商帮，就通过大运河啊到了通州，然后向张家口这个北方地区长城沿线进行贸易。这正是茶马互市利民生，明朝蒙古两繁荣，长城沿线茶商富，边境战马常思明，这就是茶马互市带来的繁荣。本来中原的明王朝和北方少数民族进行茶叶贸易和茶马互市是一件互惠互利的事，但是明朝的一些君臣总是以为自己是天子治国，逐渐的开始狂妄自大，居然想断了北方少数民族的茶叶的贸易之路，结果引发了惨烈的茶叶战争，让长城沿线几十万无辜的民众为此丧生。那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呢，下次再说。

0: 饭用公筷。
1: 现在红灯，
2: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3: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4: 悠悠千古，成华夏文脉，浩荡苍穹，看济商雄风，听燕赵大地，历史的声音讲述着过往的悲欢离合，走万里茶路，现代的视角重温起辉煌的记忆诗篇。新济商传奇重磅策划，济商史话，有请主讲人梁勇。

各个部落之间的茶马互市，蒙古各部呢通过向明朝贡马，获得明王朝赐给的茶叶、粮食。本来这种茶马互市的体制是互惠互利、相互依存，但是明朝的一些君臣总是以天子自居，逐渐的狂妄自大，居然想断了北方少数民族的茶叶之路，结果引发了惨烈的茶叶战争，让长城沿线几十万无辜的民众为此付出了生命财产的代价。那么今天呢，我们记上实话，就说说明朝的茶叶战争以及隆庆议和的历史意义。今天的故事我们就从明世宗嘉靖皇帝说起。这个明世宗朱厚熜，他是明宪宗的孙子，是明孝宗的侄子，他是兴献王朱佑阮的儿子，明武宗的弟弟。在1521年，明武宗驾崩了。由于明武宗没有子嗣，所以当时的首辅大臣杨廷和就按照他们皇帝的祖训，兄终弟及这样的一种原则，就是哥哥死了，弟弟可以当皇帝，所以他就让司礼太监给太后请了一旨，宣布朱厚熜就做了皇帝的继承人。这朱厚熜当了皇帝以后，早期还是比较注意治国安邦，开创了嘉靖中兴的局面。但是后来啊，越来越昏庸，宠信道教，尤其是最可恶的一件事，就是宠信了明朝的大权奸严嵩等人，阉党专政，导致朝廷腐败，而且在用人理政方面是时而清楚时而糊涂，干了不少不着调的事，给明王朝带来了深重的灾难。那么嘉靖皇帝听信一些权臣的蛊惑，为了遏制蒙古部落，居然他就想拒绝和蒙古部落进行所谓的朝贡贸易，你也不要给我贡马，我也不要你的马，我也就不给你茶，拒绝卖给他们茶叶，而且还出动长城沿线的军队在长城以外断绝蒙古进入长城的草料还有茶叶之路。蒙古部落他们缺了茶叶、丝帛和粮食，这生活非常艰难，所以双方的矛盾就被激化了。嘉靖十年是公元1531年，蒙古鞑靼部落的大汗叫俺答，也叫俺答，多次上书祈请皇帝开示。祈请这词儿写得很诚恳，但是嘉靖皇帝的君臣们坚决拒绝。经过多少次祈请，也没有唤醒嘉靖皇帝关于茶马互市的和平意愿，所以这个鞑靼可汗非常气愤，于是出兵十万开始挥师南下，直接先是进攻陕西的延绥，一路是摧城拔寨、烧杀抢掠，而明朝的将士们不堪一击，都为这个昏庸的朝廷最后丧失了无谓的生命。嘉靖十五年是公元1536年，蒙古鞑靼可汗他的哥哥，这个人叫吉囊，也把他翻译为吉农，带领他的军队出兵进行到宣大，就是宣府和大同这长城边塞，到这儿来开始抢掠。这个吉囊或者叫吉农，也翻译为吉农，他是明朝蒙古右翼30000户，包括鄂尔多斯、土默特、永谢部这30000户的亲王，明朝人按照他的尊号就封他为叫吉农。他是鞑靼可汗俺答的哥哥。在嘉靖十六年，这个吉农开始进攻宣化府，就是今天张家口的宣化。明朝的指挥赵唐出城迎战，结果出师不利，战死在长城脚下。第二年呢，这吉囊再次进攻宣化府，明朝的指挥周勉还有数千将士出来抵抗不利，都战死了。嘉靖十八年，鞑靼又开始出兵进攻宣府。这连续几年，这个吉农率领他的军队不断地进攻宣化府周边的张家口地区，而且攻进了万全右卫。明朝的总兵官白爵在万全右卫拼死的抵抗。到了嘉靖21年，吉农从山西的忻州还有河北禹县的代王城这一带抢掠了很多妓女纵欲，结果猝死了。他的儿子就被他的叔叔俺答给控制起来了。俺答呢还是要跟明朝要讲和，不打仗，祈请朝廷让我给你纳贡，我要贡马，以此换回茶叶粮食。而且他派了一个使者

0: 叫施天爵，带着给朝廷供的马匹。结果呢，明朝守将这个将领却把演达的这个使者给囚禁起来，然后把人家捆绑了，送到京师，送到北京城了。这个昏庸的嘉靖皇帝竟然下令把施天爵在西市斩首示众，而且悬赏捉拿这个演达，换人人头。这一下，这个演达听了以后，先是痛哭了一场，然后就发动了空前的进攻，带领他的大军到了明朝长城的沿线的10个卫、38个州县，杀戮抢掠20多万人。这时候明朝的北京处于高度戒备状态。虽然明朝廷杀了俺答的使者，但是俺答为了获得明朝廷的茶叶和丝帛粮食，在嘉靖25年，他又派了使臣到长城脚下请求开始插马护市，可是明朝廷就是坚决拒绝，还要悬赏俺答的人头。俺答这一下更生气了，开始带领他的大军就杀到了长城以内。第二年的5月，俺答又派了若干人，这次到了大同，到了宣府，祈求开始，而且他按照蒙古最高的规格，叫九白之制，就是派了3名使者，带着金锅一口、银锅一口，还有白骆驼9峰、白牛9头、白马9匹，作为一个礼单给朝廷，请求开始。先是往大同祈求开始，结果3名使者就被大同总兵的家丁董宝给杀了。这一下呀，这个俺答非常的生气，想进攻嘛，两败俱伤。所以3年以后啊，他想了想，再次向明朝廷祈求纳贡，而且他还非常表示善意，释放了被俘的中原的一部分百姓，向明朝嘉靖皇帝来表示诚意。结果这明王朝坚决拒绝，于是这俺答又集结了10几万军队，直逼大同和宣化府。当时呢，大同总兵丘鸾派人居然重金贿赂俺答，俺答收了他的重金了，就不攻打这个宣府了，然后去进攻蓟镇，就是北京古北口，然后杀到了怀柔、顺义，包围了北京城。本来这明朝两次杀了俺答的使者就做得很过分了，那俺答的使者两次被杀后仍然要祈求纳贡，所以这个可见啊，这明朝的嘉靖皇帝的这些君臣们真的是很不讲理。所以俺答盛怒之下频频发动大规模的攻击，在嘉靖27年，公元的1548年，这真是为茶叶而战，俺答出兵进攻宣府，明朝的军队再次大败，俺答是长驱直入到了怀来等地，明朝的军队死者数万。这时候京畿震动，明朝的守备鲁承恩战死。第二年，俺答又进攻宣府的滴水崖，明朝的指挥官董阳还有一系列的战将都在这儿战死了，明朝的军队几乎全军覆没。所以这回明朝的君臣们才感觉到京城的惶恐啊。
1: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呢，是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为大家特别推荐的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拥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也可微信搜索伊诺优选下单选购。医生的医，诺言的诺。
2: 刚才啊，哗啦啦的留言啊，全都在问好视力。

0: 还有说电话占线打不进去，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为了让大家都能抢到，再给开通10分钟的时间，最后10分钟，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说到好视力蒸汽眼贴，不仅是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而且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我们用了确实不错，才给大家一直推荐。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给眼睛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快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1大瓶蓝莓叶黄素，1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1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2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1: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1: 济广优品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后才500出头。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1: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玩转618。
4: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5: 嘉靖29年的8月，燕达又越过宣府进攻古北口，骑兵到达了密云，转而到怀柔进行围攻顺义，兵临通州，渡过河向西，前锋700余名骑兵驻守在安定门外的教场，逼近京师，又分兵若干路在周边开始抢掠烧杀，这时候才严重威胁到明王朝皇帝的安危了。燕达汗在这北京周边跟明军对阵，依然反复向明朝祈求开始，要求纳贡。这时候啊，在俺答大军的这个威逼之下，嘉靖皇帝终于考虑说可以妥协。第二年呢，俺答甚至派了自己的亲儿子托托，以纳贡骑士的这种使者到明王朝来送马。宣大都督府苏佑等上奏皇帝，这时候皇帝才下令在大同、宣府、延绥，也就是长城沿线，从陕西到山西到河北可以开始。宣府呢就新开了一个张家口堡，共1马匹2000余匹。为了蒙古部落的温饱，这燕达汗也是多次请求明朝的皇帝以牛马羊来换粮食。这一下明朝又得意了，不知道哪个大臣跟皇帝又出馊主意拒绝，而且呢 在这种关键呢，总是有汉奸从中挑唆，从内地逃到漠南的白莲教的教徒叫萧琴，这个人就借机去挑拨燕达，鼓动他出兵跟他们打。本来明王朝同意开始是想换取和平，可是燕达的在周边长城沿线继续发兵，所以明朝的一些大臣就指责燕达言而无信，所以燕达呢又开始打了。嘉靖31年的9月，朝廷又下诏罢各边的马市，明令不许开市，敷衍开市者斩。刚刚恢复的茶马互市就又中断了，所以嘉靖33年，燕达再次出兵进攻悬浮，掠古北口，这又打起来了。这一次杀人更多，沿途的老百姓生命涂炭，也严重地影响了明王朝的统治。其中在这些年里，燕达汗不断地烧杀明朝的沿长城沿线的老百姓，而且杀了明朝的游击将军张福和他的军卒千余人。所以在这种背景下，这叫真正的因为茶叶而引发的战争。当代北京大学著名的达里扎布教授在《明代漠南蒙古历史研究》当中特别犀利地论述了这件事。他说啊，明世宗是这个错误政策的主要责任者，他是既无远见又反复无常，让他的这臣下们没有主意，只能是察言观色，出尔反尔。通过断绝所谓北虏，他称为北虏的这个茶道，引发了残酷的战争，最终是两败俱伤。我觉得这段论述写得非常精彩。在嘉靖45年，燕达呢再次进攻宣府，总兵马方这是位战将，终于出兵把燕达的骑兵打败了。第二年，昏庸无能的嘉靖皇帝终于死了，这时候隆庆朝开始了，张居正入阁主政。在隆庆2年，也就是公元的1568年，燕达呢要求再次祈求开市，结果这时候的新朝廷还没有拿定主意，所以燕达就开始出兵进犯宣府，打到了柴国堡，就是我们今天吃那柴国堡熏肉的那个地方。明朝的守备韩尚忠战死，悬浮的总兵马方率领他的参将和将士们出塞打击燕达，燕达这时候才收兵回去了。就在这燕达汗不断的进攻明朝，而明王朝又坚决不允许恢复茶马互市的这个关键节点上，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这时候来考验新的明朝隆庆王朝他们的君臣的政治智商了。什么事呢？隆庆4年，公元1570年，年已过6岁的燕达坚持娶了一个20岁的小媳妇儿，就是他的第三个妻子，叫克图哈屯，俗称三娘子。而这个三娘子本来和燕达汗的孙子，他们俩本来正在热恋，这一下他爷爷把他的心上人给抢走了。这个孙子他叫巴汗纳吉，一怒之下带着自己的下属连夜就投奔了明朝的大统府，跑到大统府了。这一下可引起了蒙古燕达家庭内部的动荡啊。大同的巡抚方逢时这个人很聪明，他知道这个事儿很大，赶紧报告宣大总督王崇古。王崇古呢就急忙派这个信使到京城送信儿。这时候明朝内阁的首辅高拱和大学士张居正决定利用这个机会来制约燕达，下令就把这巴汗纳吉给予了很高的礼遇，让朝廷下诏封他为三品指挥使，就是赐给三品官的官服。燕达汗一看自己的亲孙子投奔了明朝，万一要有个闪失，要么就失去了自己亲孙子，要么自己家庭内部就得动乱，于是赶紧的带领10几万大军就赶到了大同城下，要求与明军的将领主要高官要对话。这时候明朝的军队有高人指点，先不搭理他，冷处理。这燕达他也不敢发兵打，他怕弄死他的孙子。这下可把这个燕达的心里折磨得心力交瘁。等过了几天之后， 明朝呢派了一个小百户叫鲍崇德，这个人代表明军来到了蒙古大营给他谈判。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在经济利益和秦情各个方面的压力之下，这安达汗同意接受明王朝册封，发誓彼此修好，不打了。隆庆五年，就是公元的1570年，明穆宗下诏封安达汗为忠义王，封三娘子为忠顺夫人，安达汗的孙子呢，这个巴汗纳吉同意回归安达部落，回去了。这时候安达就派了使臣表示感谢。同年的六月，安达带领他的部落向明朝廷贡马509匹，使者刘石4人，进表上等马30匹，马鞍子一架。隆庆皇帝很高兴啊，赏赐给安达和他的妻子各部衣物，规定安达汗每年呢贡马一次，每次可以贡500匹，贡使可以达到150人，然后朝廷赏赐给他们相应的茶、粮食、布匹、丝织品，由朝廷给予马价，另行赏赐。同时，在大同的新平堡、宣府的张家口堡、山西的太原3个堡开设护市，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叫隆庆议和。隆庆议和是明王朝一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它展示了张居正的高度的政治智慧，由此结束了蒙汉之间持续200多年的战火，长城沿边的百姓得以休养生息，安居乐业。长城沿线的茶马互市呢，每年顺利的进行，蒙古各部就得到了茶叶、衣物，明王朝呢得到了足够的马匹。所以到了万历七年的时候，也就是公元1579年，增加悬浮护士20000斤，给的钱更多了。到了万历九年，就是公元1581年，因为这个茶马护士，明王朝得到的马匹很多，所以啊，皇帝下令，京师基辅之地河北地区那些种马都可以卖给老百姓。茶马护士为茶叶等商品的运销开辟了道路，所以当时太行山的飞狐道、景星这些太行八行的商道都成为从南方各省向长城边塞张家口地区运送茶叶的重要通道。当时的鸡鸣驿、张家口的卜子里、来源堡这些地方就逐渐成为蒙汉商业贸易的通道，为长城沿线的军民带来了巨大的福祉。这正是蒙汉互市本双赢，嘉靖昏庸战火生，茶叶战争万民死，隆庆议和利民生。今天的纪商实话我们就说到这儿。

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618来了！
3: 618真的来了！继广优品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2: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3: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它们全都从购物车带回家。
2: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3: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继广优品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3: 嗯，太划算了吧？
2: 不止呢，现在还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
4: 近日，一辆大型客车因高温突发故障罢工，车上19名广东游客滞留在了成秦高速应急车道。
5: 大家别着急，别心慌啊！警车马上送大家去避暑。
6: 小张带队取水，其余人跟我转运。
0: 炎炎夏日，19位广东旅客被困高速，河北交警的警车是移动的清凉方舟。几公里外的收费站正用冰镇西瓜和雪糕写下最甜的欢迎词。
7: 哇，雪糕透心凉啊。
6: 咱河北的特产，管够。
8: 为河北交警点赞，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一次故障十分真情，您记住的不仅是山水之美，更是燕赵大地的掌心温度。
9: 遵循古人的养生智慧，融合现代的健康科学，燕赵大医生午间号崭新来袭。无论是老人的小毛病，还是长期的健康困扰，我们都能为您找到答案。FM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10: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午间号，我是主持人毛毛。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我们的节目在河北新闻广播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您可以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从视听栏中的广播直接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客户端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节目回放。那在节目直播期间，朋友们还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043，跟我们交流您的健康问题。朋友们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在节目当中或者是节目之外，还可以加入我们的大医生粉丝群，微信找到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发送私信燕赵大医生，就可以扫描二维码进群了。我们都说啊，儿童是家庭的希望，也是国家的未来。但是呢，意外伤害已经成为0到14岁儿童的第一大杀手。比方我们说到的车祸、坠落、溺水、异物卡喉等等的突发意外，时刻也威胁着我们孩子的生命安全。今天呢，特别为大家邀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儿科医疗中心副主任陈元教授，来跟大家全面的拆解儿童常见的意外伤害的预防要点、现场急救误区，包括大家科学处理的方法，也帮助家长来筑牢安全防线，守护孩子平安成长。陈教授，欢迎您，先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一个招呼吧。
11: 好的，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呢来到我们燕赵大医生的午间号，和大家聊聊儿童意外伤害的防控和急救的知识，也希望呢能给家长们带来一些实用的帮助。
10: 我们知道陈教授哈，您是咱们河北省儿童危重症领域的权威专家，我们先简单的跟听众朋友们来介绍一下您的专业方向，包括您的临床经验，让大家对您有一个了解。
11: 好的，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儿科的陈元医生，主要是从事儿童的危重症、儿科感染及小儿肝病的临床教学和科研的工作。那么我们在临床中呢，曾经接诊过大量的这种意外伤害的重症的孩子，尤其呢是一些交通事故、车祸伤，包括高空坠落伤、溺水、各类的中毒以及电击伤、动物咬伤等等等等。今天呢，我们就结合我们的临床的案例，和大家一起讲一讲儿童意外伤害的防与救。
10: 其实我们在上节目之前还在跟陈主任沟通。

0: 通这个事儿哈，就是对于我们0到14岁的孩子来说，有很多情况是家长想不到的，但是孩子他就会受伤。比方很多家长他觉得意外其实离自己家孩子挺远的，但是数据就显示了，这个意外伤害占我国儿童死亡原因的26.1%，而且每年以7%到10%的速度在递增。首先呢，我们就想请陈教授给大家聊一聊咱们河北地区儿童意外伤害的这种高发类型、高发年龄段，包括这当中的核心诱因哈。陈教授，您的临床工作当中，您接诊的这种儿童意外伤害最常见的是哪几类呢？
1: 就是不同的医院可能接诊的病例呢是有所不同的。我们这级的医院的话呢，可能最多的就是因为涉及到比较复杂的处理，我们的这个车祸伤包括高空坠落伤非常非常的多，而且呢各种各样的中毒也是非常多，因为我们的中毒中心做的也是比较很不错的。每年尤其是炎热的夏季，现在的溺水的孩子也陆续会有。那么我们炎热的夏季里，可能我们现在养宠物的也比较多，那么动物咬伤等等，那么家庭里呢，有的时候跟家庭的生活环境各方面有关联，可能会有一些电击伤等等这样的病例。
0: 您刚刚说的这些，我们觉得其实听上去都是紧绕围绕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的各种各样的场景哈，不管说是误食了一些药物，或者说坠落，或者说触电哈，这些都是家长特别警惕特别关心的问题。比方说不同年龄阶段的孩子，0到3岁也好，3到6岁也好，或者我们说的6到12岁哈，高发意外伤害，您觉得分别是什么呢？为什么大家会呈现这种年龄的差异呢？
1: 跟我们的孩子们的生活的一个场景还是有绝对的关系。那我们0到3岁的时候，正好是我们的新生儿期、婴儿期和幼儿期。那么3到6岁的时候，我们称为是学龄前期。那么6到12岁呢，就是我们的学龄期。因为我们0到3岁婴幼儿时期的时候，基本上还是居家的环境会比较多一点。那么3到6岁的时候，因为到了我们的这种幼儿园，然后有这种公共场所里面的活动的这个频率会明显的一个增加。而6到12岁的时候，就是我们常规上小学阶段这段的阶段，那么肯定是以校园的生活为主，所以呢意外伤害的这个分类还是有一些非常明显的一个不同。但是呢还会有一些问题，就是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我们其实像车祸伤、坠落伤，各个年龄阶段的孩子都会遇得到。
0: 对，刚刚陈主任说的这个非常的全面哈。咱们河北地区，尤其说到咱们石家庄地区吧，这个家庭啊、户外啊、校园的场景当中，您觉得哪些隐患是比较突出的？家长比较容易忽视的哪些细节是咱们在临床的接诊过程当中您总结出来的？哎，发现这一类是比较突出。
1: 其实作为这种意外伤害来讲的话，肯定是有比较明确的突发性，还有一些偶然性，那么有的时候还可能是不可预见性，那么后果甚至是不可性、不可控性，对吧？是这样的一种特点。所以呢，我们尤其是在我们本地区，是吧？它是一个这个我们2类的城市吧。那么对家庭啊，就是很多的这种家庭里的安全的隐患，其实还是有不少。比方说，我们看看我们自己家里的这个家庭的这个插座、插排是不是完全符合我们国家标准的这种插排。那以前的老式的插排，可能孩子的手就很容易塞到里面去。包括我们的电扇的防护，防护网是不是做得足够的一个到位，这都是我们家庭生活中特别需要注意的一些情况。另外现在的楼房是比较高的，我们对于这种小年龄的孩子，那你的床是不是 离这个我们的窗户过近，让他有一个足够的一个攀爬的一个距离和攀爬的高度，这也是非常非常可怕的。所以对一些小小孩子，我是建议我们家庭里住高层的这样的这个我们的这种家长呢，应该建议装上我们的防护栏或者防护网，这样子就能最大程度上来保证我们孩子坠落的一些风险。
0: 对，陈主任刚刚描述的这几个场景哈，其实刚刚您一边在描述的时候，我脑海当中这个画面就不断的在浮现。其实就像您刚刚说到的，比方说这个插头的事儿、这个电的事儿哈，因为我家里有2个孩子，您刚刚提到这个情况，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不停的在跟我们家的老二在说这个事儿，就他你会发现这个3岁左右的孩子， 他还在不断的探索一些东西，他有的时候可能会拿到一个电线就要咬到嘴里去尝一尝哈。这个你去跟他说的时候他可能也不太理解，但是这我觉得就我这个家长的角度来看，我觉得其实他咬电线还是个挺危险的事儿。再加上我们家刚刚周末的时候，就是我家里的老大就是在玩的时候他就从这个单杠上摔下来了，但是孩子摔下来之后你再问他是怎么摔下来的，他说他自己不知道。但是这种情况如果说一旦发生后脑勺着地哈，这孩子我觉得的这个后果也是让大家觉得不堪设想的哈。比方说只是我们说单纯的就是一个擦伤，或者头皮肿了，或者说脖子错个位，我觉得家长还是能够说心有余悸的情况下能够给孩子慢慢的调养的。但是如果孩子一旦发生后脑勺着地，所以就想问一下陈主任，如果比方您在日常的接诊过程当中有没有这种就比方接诊到一些孩子是坠落后脑勺着地，这样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后果跟结果呢？
1: 就是刚才主持人也提到，我们在户外和校园的场景之中呢，有的时候这种坠落也是不可避免的。
0: 嗯，
1: 但是呢坠落呢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行为，医疗行为。因为单纯的一个坠落，刚才您也提到了主要是头部的一个着地，其实从高空坠落跟我们交通事故实际上是一样的，它可能多个脏器都会有损伤，取决于它的受力面可能是不太完全一样。当然我们对这种比较复杂的高空坠落伤到了我们的急诊的时候，首先的分诊可能就是我们的儿外科医生，他要处理一下这个孩子有没有活动性的出血。那么如果说我们的出血量很大的话，我们一个成人在特殊位置，比方说脑干位置，这个出血超过5毫升，都有很大的风险，更何况是一个小小的
0: 孩子。
1: 对，所以呢脑外科医生处理完之后判定没有特别需要急性需要做手术的时候，我们才进入其他的一个 MDT 的一个会诊的一个环节。比方说第二步，我们第二重要可能就是我们的腹部脏器。那么腹部脏器的话，我们是看不到里边的这种情况。假如说有一些空腔脏器的破裂或者出血，那可能我们上面再紧急给它输血，可能都赶不上它
0: 破裂
1: 出血对流出来的这种这个速度，是吧？如果说我们腹部处理的也还好，那么我们还得注重它呼吸。这个肺的挫裂伤也是非常非常有风险的一件事情。如果说就是单纯的一个肺的一个挫裂伤，可能就需要外科医生和内科医生共同来管理，说把这个肺保护好，然后创伤的失肺呀，这些最主要这种关头的这些给他把控好，然后让他度过最危险的这一段时期。如果有一部分孩子刺激以后可能会有气胸，可能你就要做胸腔的一个穿刺。有一部分孩子可能会还会有这种应激性的胸水，那么胸腔的积液还要做胸腔积液的穿刺。这是第三部分关于胸这个问题。那么第四个部分还有我们的骨盆，就是我们可能把骨盆容易把它忽视掉，所以说在坠落或者是在这个车祸伤的时候，那么骨盆的早期的处理也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要把这个不稳定的骨盆尽快的变成一个稳定的骨盆。如果耻骨联合明显的分开或者上下已经错位了，需要在2周之内要给它做好矫正，否则到后期的话，我们即使再给它矫正，可能我们的脊柱也会出现很严重的问题。那么第五部分才是我们的骨骼，可能家长可能更关心是我们孩子是不是骨折了。
0: 对，
1: 但是实际上我们真正发生的一个骨折，那么实际上就是我们的骨头接受了更大的一个应力，可能对其他的脏器的保护还是有一定的好处。如果就是一个头部受损的一个孩子，那很可能就是我们高空摔下的这些动作完全作用在头部，那才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个事情。
0: 刚刚陈主任这一段描述哈，让我们也了解到其实我们说到的这个高空坠落包括说孩子这个摔伤哈，它可能不光是我们家长理解的就是一个单个部位的骨折也好，或者单个部位的出血擦伤也好，它有可能存在的隐患是全身性的各个脏器的哈，有可能不太乐观的情况下就是全身各个功能都会有可能受到这种损伤。所以这也就提示家长们在平时的时候需要格外的去关心。我们接下来要说到的这个问题也是很多意外其实是看似突然发生的，就在那么一瞬间，我们没有办法去第一时间像个超人一样去把它阻止掉哈，但是实则这种是 日常生活当中有一些细节可以预防的哈。您从临床的案例来看，80%以上的这种儿童意外伤害，它的根源是什么呢？
1: 其实安全的防护是一个全社会的一个大问题。就比如我们在公共场所里边，我们的窗户，我们的展开可能是要求是有一定的技术规范的，不能完全的打开，对吧？我们在这个公共场所里，我们的扶梯也会有应急的这个按钮。所以其实这个安全问题最主要的问题是需要一个全社会联动，全社会重视，才能最大程度的保护我们孩子的健康。单纯的我们这就是一个局部的一个努力，只能让我们这个生活可能变得更美好一点点，但是实际上来讲，我是觉得大家一定要对这事提出高度的一个重视，把这些安全的隐患我们先把它排除掉。因为很多东西都是在隐患之中，我们不认为它可能，我们认为它司空见惯的一件事情，但是实际上它可能就是已经安全的隐患。
0: 我们觉得在这个日常的检查当中，比方孩子受到伤害了，这个撞击呀，或者说坠落呀，哈，第一时间到了医院，一般都会去给做 CT 的这种检查哈，不管是脑部 CT 或者说骨骼的 CT， 我觉得这当中有一些专业术语是很多家长他看不懂或者看不明白的，大家也会有一些疑问哈。比方我们的后台当中也有家长发来的这个图片，有的提到的说，这个说到的颅内的点片状高密度影，这种是指什么意思呢？
1: 一般的情况下，如果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外伤的病史，里边有一些颅内的高密度的这个影像，早期可能就有出血的一个风险。当然还要结合他受伤的位置，受伤的这个原因，然后呢再看看他这个损伤的位置，来综合性的一个判定。
0: 一说到颅内有出血，大家都会特别的紧张哈。那既然颅内出血了，一般都要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呢？是必须得第一时间把这个出血给清除掉吗？
1: 是这样子的，出血的程度最重要。出血程度的判断，我们最早是刚才也提，就是我们不管是坠落伤还是车祸伤，首先为什么是神经内科医生去收诊？那么首先就是说，因为它是至关重要的。如果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位的一个出血，可能量很小就有生命危险。但是如果说我们是一个偏大点出血，后期可能会有些水肿，它可能会颅压的增高，会形成比较严重的脑疝，所以也会影响它的生命的功能。但是如果就是一些很小的点灶性的出血，那我们是完全有机会去通过内科保守的办法，我们密切的观察。我一直给那个孩子的家长朋友们就这样讲，如果这个孩子不需要做手术还能全身而退，这就是一个
0: 最
1: 幸运的一种状态。因为只要是打开颅，只要是清除这个血肿的过程，那其实我这个通路也是一个二次性的伤害。
0: 您刚刚的这个表述过程当中哈，我觉得有几个地方想要去请教您一下。比方说他在有颅内出血的情况下，家长怎么来去判断他就是需要去开颅了？有一些情况存在不存在说不开颅他自己也完全能够吸收掉呢？
1: 就是出血的量很小的那种情况下，他有可能能够吸收掉，但是在重要部位的即便是小剂量的出血恐怕也不行。所以为什么说我们对这些孩子，就是外伤的，尤其是颅脑外伤的这种孩子来讲特别的重视啊？就是如果他一旦出现这种情况，那么很可能需要专业医生去判读一下，到底需要不需要，就是非常非常迫切的这种急性期的，就是这个急性期的手术。这是非常重要的。
0: 家长在家居家观察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有一些症状是可以提示？就比方出现这些症状，说明孩子没事儿；出现那些症状，就说明必须及时送医呢。
1: 我们一般的情况下，有外伤史以后呢，要注意孩子的意识的改变、精神的改变，包括就是这种喷射状的呕吐。我们呕吐的这个症状，一旦出现喷射状的呕吐，说明他的颅压可能就会比较高了。所以如果说他的呕吐不是恶心后的呕吐，而是一张口就喷出来的那种呕吐，要特别特别的小心。另外，我们的意识状况也是这样子，如果孩子总是打蔫儿，总是在嗜睡的这种状态下，你应该高度的小心。如果总是嗜睡，总是叫不醒，然后呢孩子又很没有精神，胃口也不好，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你还得结合我们外伤的一个实际的一个场景， 是吧？确实是比较高的位置摔下来，可能损伤就会严重一些。在这种情况下。

0: 是建议家长们让专业的医生去判断一下子是否需要进下一步的检查或者是治疗。
1: 对，我们刚刚说到这个摔伤的问题哈，其实是在很多不管是小婴儿时期来说，或者说孩子整个的成长的过程当中也好，就您说到的0到14岁这个全阶段哈，很多家长都是会面对到的，包括很多家长也都会特别迷茫的，大家在当中也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跟疑问哈。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吧，我们进一小段时间的广告，广告回来之后继续来跟陈主任探讨一下这个车祸伤，哎，这也是我们说到的儿童致死致残当中的首要原因之一，这当中我们有没有一些需要了解到的预防啊，包括急救的知识。
2: 岁月悠悠，家的温暖在一代代间传承，而孩子始终是那最动人的篇章。
3: 你看这张照片，孩子那是多可爱呀，时间过得真快呢。
4: 是啊，那些日子真美好啊。
5: 爷爷奶奶过年好，我好想你们呀。
4: 哎呦，我的乖宝贝，爷爷也想你呢。
5: 今天老师夸我画画画得好呢，还贴在墙上了。
6: 哇，宝贝真棒呀。
7: 你让我相信你万岁，高从十七岁。
2: 孩子是家庭的开心果，是爱的纽带，让每一刻都充满温暖与欢笑。如今国家已出台诸多政策为生育保驾护航，让我们放下顾虑，一起为美好的未来添砖加瓦，让家的故事永远书写下去。
6: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8.3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5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8: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到中医养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武金浩，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1: 跟着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我是毛毛。今天的节目当中特别为朋友们邀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儿科医疗中心副主任陈元教授，来跟朋友们全面的解析儿童常见的意外伤害预防要点、现场急救的误区，包括科学处理的方法。我们接下来跟陈主任探讨一下这个车祸伤的事儿哈。这个车祸伤呢，也是儿童致死致残的首要原因之一。5到9岁的儿童步行交通事故是高发的，像我们说到的头颅、四肢损伤最常见，不管是乘车、步行还是骑行，儿童道路安全隐患重重。咱们重点来聊一聊这个车祸伤的预防跟急救。像儿童乘车的时候，我们说到最常见的就是这个安全座椅的应用哈，安全头盔的这个正确使用。陈主任跟大家来说一说这当中的误区都有哪些，多大的孩子是必须要用安全座椅的？
0: 我们建议就是只要是儿童

0: 们的安全座椅。但是现在呢，我们的孩子普遍发育都比较好，如果他能比较好的那个适配我们的有效的防护。
1: 嗯，安全座椅这个事儿哈，其实我觉得前两年的家长啊，大家基本上都会买，但是买了之后都会放到家里，就是应用上来不是那么普及。我觉得在安全意识比较高的家长当中或者家庭当中哈，能够看到比较严格的给孩子应用安全座椅这个事儿。但我身边我发现不少的朋友买了之后可能就放到小房去吃灰了，就大家长会发现，比方一到周末的时候，我们可能这一家三口也好，一家四口也好，再拉上两个老人，就会发现这个座位不够用，就会把孩子的安全座椅给舍弃掉。就像您说的，他可能就会让一个老人一个家长来抱着这个孩子。那这种情况一般，比方说我们万一遇到这种特殊危险的时候，他具体会出现什么样的损害呢？
0: 其实在车内的损害可能比车位的损害，大家可能在这种认知上可能认为是有差别的，是吧？因为在外边被车撞一下那非常了不得，
1: 对。
0: 但是实际上来讲，我们在刹车的这种过程之中，如果这个人被甩出去，它的风险其实跟在车外的风险是一致的。
1: 嗯，
0: 所以说虽然安全座椅确实占用了一些有效的一个空间，但是它在安全的防控之上是至关重要的。
1: 嗯，
0: 所以本身我们今天谈的就是一个儿童意外伤害的一个话题。可能大多数人都有一个侥幸心理，因为我开车很稳，然后我开车呢也很慢，我也注重了我们这种交通的安全规则的东西。但是实际上在这种应急刹车的这种状态之下，那么安全座椅是孩子健康的最后一道防线。
1: 给大家翻译一下陈主任这段话的意思啊，可能就说你觉得自己开得慢，但是不能保证所有人在路上行驶都慢，一旦出现这种紧急情况的时候，你必然要踩刹车，那可能孩子就是最直接受伤的了。
0: 对，刹车或者碰撞的风险对孩子的伤害都可能会巨大的。
1: 那像这个安全头盔我们也提到，这个其实指的就是说日常的，比方我们现在也看到接送孩子上下学哈，家长们最愿意用的交通工具可能就是电动车了。
0: 嗯，
1: 那这个过程当中，您是说电动车也是必须戴好这个头盔保护的？
0: 是的，因为我们现在的本身的石家庄市里面就规定，我们骑电动车是应该戴安全头盔的。
1: 就是前后大家都应该戴好这个头盔。
0: 只要是理论上来说，是不是电动车，我们还就是不同排量的这种电动车，是不是就是对于我们后排乘坐的孩子还有一定的要求？
1: 嗯。对，年龄应该也是有要求的。
0: 对，
1: 我们说到孩子，其实说到这个乘车的过程当中，包括我们说过马路的过程当中哈，这是大家比较常见的，甚至有一些孩子他是在马路周边玩的时候，也是大家受伤的一个家长比较容易忽视的这种危险的场景哈。您觉得这除了我们刚刚说到过马路啊，在路边玩，还有没有其他的是家长比较需要注意的场景呢？
0: 就是我们过马路的时候可能会好一些，是吧？因为从小教育孩子们要一停二看三通过。但是很多在马路边玩的时候，尤其是我们比较年龄小的孩子在那儿蹲着玩的时候，有的时候就会形成驾驶员的一个明显的一个盲区。他在倒车的时候就可能对孩子造成误伤。这种情况非常非常的多见。我们呢有的孩子就是家长在倒车，然后发现孩子被顶到了后边的墙上。就是特别惨痛的教训。而且这种因为他本身不高嘛，所以被顶住了以后正好就是一个脊髓损伤。往往这个损伤还是非常非常
1: 严重，
0: 非常非常严重，甚至致命的后果。
1: 也是不可逆的哈，就是让大家不敢想象的一种损伤。
0: 对，尤其是这种高位的这个脊髓损伤，有可能就会是一个全瘫的一种状态。
1: 像儿童车祸受伤之后，我们说一般常见的损伤，您在临床上发现就是有哪些呢？常见的这种损害？
0: 常见的损害就是刚才我们也简单的提，不管是坠落伤也好，还是我们的车祸伤也好，其实都需要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叫做预检。可能你到了急诊之后，我们急诊科的护士老师非常有经验，就打一通的电话，把各个科室相应专业的这个医生都会请过来。那我们脑外科先做首诊，然后我们的儿外科也要做这个

0: 这个诊断、
1: 嗯、
0: 我们的胸外科，我们的这个骨科医生，我们的口腔外科的医生，包括我们耳鼻喉科的医生都要来做诊断。
1: 嗯，
0: 所以这种头颅的损伤它还有很小的一些细微的损伤，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视神经管啊，包括一些骨折的一些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尤其是面部的这种骨折，它可能还会后期感染风险会再增加。
1: 嗯，我们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也经常会听到一些这样的案例，就是比方家里的朋友也好，亲朋好友会描述说，哎，有一个身边的人他出了车祸之后，他起来拍拍身上的土说我没事儿，赔了点钱就让对方走了，但是结果过了一两天之后就发生了很严重的这种问题哈，甚至危及到生命了。这种情况在孩子受伤之后常见吗？
0: 都是一样的嘛，共通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早期的时候、嗯、可能比方说没有明显的出血症状，
1: 嗯，
0: 然后也没有颅压高的一种表现，但是颅压高的一种表现往往是伴随着出血后的脑水肿逐渐在加重，
1: 嗯，
0: 所以它有可能是因为出血逐渐在增加，也可能是我们出血后的三天五天的时候水肿带出现，进一步的加重它的这个神经系统的一个症状。所以其实我们看着没什么问题，看着身上都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对于这种外伤后的这样的孩子来讲，还是应该特别特别的一个关注。
1: 嗯，就是他当下可能跟正常人一样什么事儿都没有，哎，但是过了，我们就说他截止到几天家长可以完全放心了，就说他几天之后就没有事儿，说明就真的没事儿。
0: 那一般的情况下，像这种情况至少得五天吧，五天到七天。
1: 哦，
0: 嗯，因为我们甚至有一部分孩子可能会有迟发性的出血。
1: 嗯，
0: 就是开始你可能出血被止住了，但是呢也可能后期通过一些剧烈的运动、
1: 嗯、
0: 或者一些他再次的出血，这种风险也是有的。
1: 嗯，所以说这个观察的过程当中哈，孩子是不是也不能够太频繁的活动？
0: 一般的外伤还是应该让他去静养嘛，
1: 嗯，
0: 然后安静静去待着，我们观察这个孩子的精神意识饮食、
1: 嗯、
0: 包括有没有脑部刺激症的这些表现，包括有没有颅压增高的这些表现等等等等这些。然后如果你一旦发现这个孩子确实很不对劲儿，很打蔫儿，饮食也不是很好、
1: 嗯、
0: 甚至有喷射状的呕吐，像这样的情况下呢，你还是应该及时的去送诊。那我们有条件的家长也可以照一照瞳孔，
1: 嗯，
0: 如果瞳孔对光反射不好或者是不等大，往往就是一个颅压比较高的一种表现了。
1: 嗯，另外我们也说到受伤之后一般我们来到医院最先做的检查哈，不知道是不是就是我们提到的就是最先做 CT 呀？
0: 如果对于颅内出血的判定，头颅的 CT 肯定是一个最优的选择。
1: 嗯，说到 CT 呢，家长们都会有这种各种各样的担心，有的担心说，哎呀，给孩子做 CT 会不会有辐射呀？会不会影响孩子今后的这个生长发育呀？而且我们也知道，比方我们说到受伤之后，不管是车祸也好，或者坠落也好，一般都会做了 CT， 像您说的观察期一个星期，一个星期之后还会再做一次 CT 哈。这么频繁的做 CT 对孩子有影响吗？
0: 就是生命总是无价的，我们不是说一个星期以后再做 CT、
1: 嗯、
0: 一般损伤后的前几天根据孩子的病情变化可能会有出血加重的风险的时候，可能是
1: 天天
0: CT 的检查是非常集中的。
1: 哦，有可能每天都会做。
0: 如果他比方说说到我说那种很极端的情况，
1: 嗯，
0: 双侧瞳孔不等大了，那就说明出血一定是在加重、
1: 嗯，
0: 这种风险的话可能就要急性期去做手术。
1: 嗯，
0: 那我们需要比较客观的评价这孩子的情况，就应该靠 CT 来做、
1: 嗯、
0: 做最后的诊断。
1: 对，我们就可能就是两其相害取其轻了哈，就是在紧急情况的时候家长就应该忽略到就是说做 CT 这方面的这种事情的影响。您觉得我们比方说万一孩子出了这种紧急的情况，车祸之后哈，哪些情况家长观察着这些症状就应该立马就去送医，观察期需要多久呢？
0: 如果孩子出现了一个车祸，车祸现场如果很惨烈的一个情况，那肯定就是当时我们的120医生可能就会把他送到医院来。
1: 嗯，
0: 如果就是一个很轻微的一个损伤，因为这种场景非常，公路上的这种场景是非常复杂的，
1: 对，
0: 有车和车撞，还有车和人相撞，车和电动车相撞，
1: 嗯，
0: 包括电动车和人相撞，它的损伤的程度可能都不一样。
1: 嗯，
0: 但是刚才我们的基本原则是对的， 是吧？比方说他有一个特别明确的局部的疼痛，那可能就是局部的损伤为主。但是如果我们这孩子精神就是不好，然后嗜睡，然后呢意识也不好了，另外就是频繁的这种喷射状的呕吐，这种情况是一定要需要紧急就医的。
1: 我们刚刚聊到的是路上的这种环境哈，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时间的广告吧。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再跟陈主任聊一聊。我们其实前段也聊到了这个坠落伤，包括我们接下来要说到的这个溺水的这些问题哈，也都是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问题。
2: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3: 老师好。
2: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0: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在咱们河北也能够买到。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觉得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我们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大家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甚至是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也为大家特别推荐伊诺叶黄素，它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您可以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也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拥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要9.9元就可以多得100元的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多送您多功能的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也可以微信搜索伊诺优选下单购买。医生的医，诺言的诺。
1: FM104.3 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午间号，每天中午12点与您一同探索养生奥秘，共享健康人生。
0: 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我是毛毛。今天的节目呢，我们特别为朋友们邀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儿科医疗中心副主任陈元教授，来跟朋友们全面的拆解儿童常见的意外伤害。我们今天也说到了这个话题哈，其实包含的项目挺多的，因为我觉得儿童呢是我们家庭的希望，也是我们国家的未来，但是这个意外伤害也已经成为0到14岁儿童的这个第一大杀手。我们说到车祸、坠落、异物的这个卡喉，这种情况是非常的多发的。接下来我们要聊到的就是这个溺水的情况。溺水呢，也是夏季儿童意外身亡的主要的原因，不仅是江河湖库的危险，家里面的浴缸啊、水桶啊、马桶也可能成为婴幼儿这个溺水的陷阱。我们溺水急救的黄金4分钟，每一秒都至关重要。我们跟陈主任来聊一聊，像这个河北的夏季哈，我们尤其农村、城乡结合部地带，儿童溺水的高发地点都有哪些地方呢？陈主任。
2: 我们这个夏季溺水确实一个高发期，跟我们的天气的炎热，孩子呢就是对这个戏水的这个兴趣有很大的一个关系。但是呢，就是说农村和城乡结合部有可能是那种就是普通的这种河流啊，或者这一类的情况，可能会湖泊这类会比较多。那么其实我们在室内的游泳池内也一样会有溺水风险。
0: 室内游泳池，
2: 对，
0: 它一般不都配备这个安全员啊或者教练？
2: 是的，是的。我们室内游泳池防护的条件好一些，但是也不能掉以轻心，因为意外的话题就是你不知道意外和明天哪个先到达。那么我们其实也接触到很多就是在游泳池里溺水的，虽然备着这个救生员，那么很快把它救治上来之后，但是确实它有溺水的这个事实。所以我们其实对于任何一个有可能有危险的地方，其实我们要加强一个观察，什么看孩子游泳的姿势啊，或者是这个有没有明显的一个异常，然后及时的发现来及时的处理。
0: 那像我们提到的这个过程哈，其实我觉得跟陈主任今天这期节目沟通的过程当中，给我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养孩子的这个过程，可能很多家长都会觉得，其实一开始都会觉得孩子很可爱，而且是我自己的孩子，我一定要精心的来呵护他哈。但是在这个漫长的过程当中，也难免会有一些疏忽。但是往往孩子发生意外的时候，就是这疏忽的一瞬间，也需要我们家长真的付出千倍百倍的耐心来去 保护好自己的孩子。那像很多家长可能认为说，我的孩子从小就学游泳，我也给他他的游泳技术也非常的好，他哪怕是夏天到了这个河里去游泳也没事儿，挺放心的撒出去哈。您觉得这个观点对吗？
2: 这个观点肯定不对。那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如果孩子会了游泳，是不是增加跟这个游泳的这个频率就有关系？实际上他溺水的暴露的风险也是在增加的。反而我这种不会游泳的孩子，我会离水边远远的，
0: 对，
2: 减少这种溺水的一个风险。所以千万不能认为孩子会游泳还是跟他的体力跟外界的环境，游泳池里可能还相对好一些，因为整个的一个外部的环境是可控的。但是如果我们在一个真的是在一个外边的一个自然的开放性的一个河流里边，它可能周边的这种情况就非常的复杂。
0: 比方说水草，比方说这个水突然深了哈，
2: 对，
0: 超出孩子这个游泳能力了，它就会有意外的发生。那像我们比方在外面发现了有孩子溺水的时候，施救者怎么来去正确的下水救援呢？
2: 那我们当然就认为这个施救者应该有一定资质，是吧？因为在游泳池里肯定这种情况我们都会配备有资质的救生员在那个地方去。但是如果在野外发现孩子溺水，我们首先这个人呢就是尽快的把孩子要脱离的这个溺水的环境，就尽快还要把它捞出来，然后脱离到这个环境里面去。但是对这个救施救的这个人呢，其实还是也有一定的要求，是吧？首先他是一个就是也应该是会游泳的一个人。如果我们自己不会游泳，又到了一个野外比方说相对比较陌生的一个环境里，那么可能对施救者本人也是一种危险。
0: 对，就我们在救人的同时哈，这个救人的出发心是好的，但是一定也要考虑好自己的能力是不是能够去救人哈。我这两天也刷到过一个视频，就是有一个钓鱼的爱好者，他在回家的路上突然发现他河边有一个大概一两岁的小孩就在水上这么飘着，他就是溺水了，然后旁边有一个他的姐姐就在旁边站着哭，然后这个钓鱼者就下去把这个孩子救上来了。但我觉得这个事儿就是特别幸运，孩子碰到了这样的人把他救上来了。但是救上来之后我们应该做的急救的动作应该是哪些呢？
2: 就是我们现在主要是什么，就是说一般溺水后我们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一个窒息的问题。我们要看一看他的口鼻有没有被一些泥土的东西覆盖住，要给它清除。那么之前的话就要判定它的呼吸和心率是不是明显的有问题。如果说确实没有自主呼吸，心率都没有，我们肯定要第一时间启动心肺复苏。反而控水的这个环节并不是那么的绝对强调。就是判定它的

0: 平时其他的职期我们的复苏时间适当的要延长。
1: 哦，我们在网上也看到过一些所谓的倒挂控水哈，就把孩子滴溜着脚让他倒着把水倒出来哈，这种做法科学吗？
0: 基本上认为现在就是效果并不很好。我们其实倒挂也好，其实我们说第一步就是看判断他的呼吸和心率这种情况，那么第二步是我们在清理呼吸道的时候，那么我们肯定要把口中的一些杂物呀，包括一些积水要给它控出来的。
1: 您说像比方我们说到一两岁的小孩，他也是可以做心肺复苏的，就是他的骨骼能够承受吗？
0: 是的。
1: 嗯，
0: 我们对于任何一个孩子只要有窒息，我们就应该有基本的心肺复苏的能力，也建议广大的家长朋友们去主动的学习学习这方面的一个知识，那么在关键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有备无患。
1: 看过不少的影视作品哈，好像在有人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溺水之后，大家施救上来之后做这个心肺复苏这种挤压的过程当中，哎，到最后会有水从嘴里喷出来，这个是心肺复苏就能达到的这种救治情况吗？在现实当中？
0: 在现实的情况中，我们心肺复苏的目的是为了重新建立它的循环，然后呢改善它的一个通气。至于您说的这种情况来讲的话，那肯定有误吸进去，那随着胸腔压力的一个变化，它可能这个水就出来了。
1: 那做完心肺复苏之后还需要再做其他的排水的这种情况吗？
0: 如果这个孩子就是意识完全恢复了，意识完全恢复了，这样的孩子肯定要送到医院去下一步救治的。因为很多在水里，不光是在这种野外的河流里，包括在我们游泳池里头，也可能会有一些污染的问题，细菌类似的东西，一旦你误吸进去以后，就可能会有后期的继发性感染的风险。
1: 也就是说把孩子救上来之后，孩子清醒了也不能掉以轻心，就说直接就回家了哈，应该也第一时间来到专业的医疗机构再做进一步的检查跟观察。
0: 因为我们不好完全就是确认他误吸的这个程度，有的孩子很快就复苏过来了，意识也好，但是如果说我们确实有一些这个外界的这些液体或者这种水的东西吸到我们肺里面去之后，很可能后期可能会有这种外源性的肺水肿。
1: 其实我们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呢，还有很多的内容是没有跟大家聊到的。我们接下来其实还要想聊到的有孩子的，比方说异物的吸入也好，包括我们说到的这个电击伤也好，还有大家经常常见的这个动物的咬伤哈，都是我们说到儿童的这个意外伤害当中比较频发高发的问题。但是呢今天陈教授也用了一个小时的时间给大家讲了不少儿童意外伤害的预防急救要点，也都非常的实用，也希望陈教授在今后有时间的时候再次做客我们直播间，跟朋友们讲一讲我们接下来没有说到的地方哈，也是家长们需要去注意的地方。那我们在节目的尾声的时候，也请陈教授再给咱们的家长总结几条核心的建议，帮大家来去避避雷，总结一下经验。
0: 意外呢是无处不在的，我们对儿童的意外伤害应一定是提出高度的一个警惕。那么一旦意外发生，那么首先不要慌张，然后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做好初步的救治，然后尽快的拨打我们的120这个急救的一个电话，然后我希望呢专业的人员提供我们专业的一个支持。
1: 儿童的这个意外伤害，其实我们说预防是大于急救的，细节也就决定了孩子的安全。也希望我们每一位家长都能够牢记住我们今天说到的知识，也排查一下我们居家的隐患，而且也给孩子规范一下日常的这个看护，掌握一些急救的技能。再次要感谢我们陈元教授的精彩讲解，也感谢我们听众朋友们的守候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下期节目再会吧。
0: 好的，谢谢主持人，也谢谢听众朋友们，祝愿所有的孩子都远离意外，平安健康。
1: 好的。
2: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他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 他的

0: 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2: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5: 济广优品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5: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玩转618。
0: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到中医养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武金浩，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6: 오빠너무보고싶어요오빠랑사랑하는데

0: 汗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
5: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6: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7: 过去俺们是土里刨食，现在是黄土变成金。
8: 调节种植结构，拓展全新硬派，实现产业兴旺，以智兴农进行时。
9: 以前用旱厕啊，到了夏天气味难闻，现在这个厕所一点异味都没有。
8: 民居改造，道路升级，污水处理，绿化美化，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遍地开花。
10: 普法三字经，多学习，守法纪，坏行为要抛弃。
8: 乡风文明树新风，示范引领塑乡魂，春风化雨，构建乡村善治格局。
11: 腰包鼓起来，新房住起来，汽车开起来，幸福的生活过起来。
12: 北京时间13点整，
13: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4: 618来了，
15: 618真的来了！
16: 济广优品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4: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16: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4: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16: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6: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

0: 听说好几千呢。
1: 我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0: 嗯，太划算了吧。
1: 不止呢，现在还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
2: 我在磁县北朝考古博物馆看到了罗马的金币。
3: 我在涿州博物馆见到了元朝的南北通衢。
4: 我在正定元曲博物馆听到了关汉卿的绝唱。
5: 我在河北省博物院领悟到了燕赵风华。
6: 行走在大街小巷，不经意间就会与一家家博物馆相遇，他们或兴于闹市，或隐于民间，或藏于街角，大小不一，馆藏多样，灿烂中华文化就在身边，触手可及。盛世新闻藏文与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
7: 分是分离。
8: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9: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7: 分是分别。
10: 再见了，花别，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9: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7: 分是分隔。
8: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9: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7: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11: 看的生活咱得
12: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13: 少用点纸，
14: 多栽点树，
13: 少坐点车，
14: 多走点路，
13: 少开空调，
14: 多开窗户，
13: 少坐电梯，
14: 多爬楼梯，
15: 少点懒惰，
16: 少点研究，
15: 少点装修，
16: 少点垃圾，
15: 少点奢侈，
16: 少点攀比，
15: 少点包装，
16: 少点排场，
15: 少点浪费，
16: 少点排放，
15: 少点污染，
16: 少点遗憾。
17: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8: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19: 也许心情不妙，
3: 也许阳光正好，
19: 也许周末想去放放风，
3: 也许假期想去看看海。
19: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路在脚下，一起出发，
3: 一起出发，
19: 一起出发，
3: 一起出发，一起出发。
19: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有多远走多远。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好，路在脚下，一起出发。各位中午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有多远走多远，我是王鑫，欢迎大家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啊，您可以发送消息给我们留言互动。我们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新闻广播小程序、学习强国 APP 同步直播，在手机端还可以回听往期节目的精彩内容。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那其中张家口东部、承德、唐山、秦皇岛、廊坊、沧州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呢是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先来浏览一组文旅资讯。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边，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1: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日前，京津冀交通协同专题工作组发布了京津冀交通一体化的最新成绩单。轨道上的京津冀正加速成型，那未来呢，三地将持续推进通勤圈交通便利化，包括京雄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交通线路预计年内开通。
3: 下午4点多，在北京通州站，旅客正有序走下列车。作为轨道上的京津冀重要交通节点，通州站客流以京津冀区域内通行旅客为主。自去年12月30号正式投运以来，累计发送旅客数量已突破40万人次。
4: 我去北戴河了，去安大亚了，就很快，一个小时了。
3: 国铁北京局北京通州站党支部书记张金：
5: 咱们的客流呢，主要就是跨城的通勤，唐山方向的客流居多。到唐山呢，最快55分钟；到燕郊啊，11分钟；到宝坻是26分钟。
3: 交通一体化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骨骼系统和先行领域。2025年，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有力支撑雄安新区和北京城市副中心两翼高质量发展。雄安至大兴机场快线 R1 线建设协同加快，京雄通勤定制快巴线路达到4条，累计运送旅客突破10000人次。河北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处长刘广军：
6: 京津冀跨界公交对开线路达到了43条，日均客运量也达到了21万人次，环京通勤定制快巴拓展至12条主线、58条支线。
3: 一年来，区域交通网络持续完善。公路路网方面，雄安新区对外骨干路网已建成项目11个，597公里，四纵三横高速公路网和主要普通干线公路网全面形成，实现雄安新区与北京中心城区直达，与大兴国际机场直通，与天津港、黄骅港直连。一年来，跨区域运输服务提质增效明显。河北省延续实施旅游包车周末和节假日免费通行政策，2025年免费通行135万辆次，免收2.01亿元，日均通行量比政策实施前提升2.06倍，其中京津占比15.22%。天津、石家庄国家综合货运枢纽捕链强链建设任务全面完成，两地累计推动63个项目高质量完成，总投资规模达330亿元。新建和改造仓储堆场170万平方米，建成7条铁路专用线贯通枢纽节点，更新升级多式联运装备1186余台。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综合规划处处长李海滨：
7: 畅通赴雄安新区的绿色通道，着力呢增加中欧班列开行的数量，提升开行的质量，带动市港产业、临港经济和海洋经济的发展，保障京津冀的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和安全。
3: 15:57， 三地将全力建设世界级港口群、机场群，开工建设唐山港、曹妃甸港区矿石码头三期改扩建工程等四个项目，建成黄华港综合港区液体化工码头等五个项目，新增泊位十一个，通过能力6900万吨。运输服务方面，三地将持续优化定制快巴线路布局与班次密度，推动河北、天津公交线路进京运营，深化通州与北三线公交协同发展。京雄快线投运后，将实现雄安新区至大兴机场半小时通达。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协同发展处处长申安红，
8: 在基础设施方面，将协同天津、河北在京哈高速、京港澳高速开展公路基础数字化升级，实施智慧服务区、路网运行监测预警等建设任务，推动雄安快线22号线红庙至平谷段、四郊铁路城市副中心西延等轨道项目建设，今年要建成投运。

日前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精准对接携程出游需求，精选三条省内短途航线，五条省外精品文旅航线，优选非热门避暑目的地，避开暑期客流高峰，推出毕业季。

0: 专属出行产品，朱莉歇斯开启清凉错峰之旅。6月11号，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记忆相居河北省旅游民宿交流展示活动在邯郸市武安市举办。这次活动呢，是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邯郸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1: 活动聚焦旅游民宿标准化、精品化、品牌化、集群化发展，现场交流氛围热烈。在交流展示环节，武安市易县、北戴河区、玉县等旅游民宿发展重点县区立足本地资源与产业基础，分享了各自发展实践经验与成果。省内外民宿行业资深代表结合行业前沿趋势，分享了民宿运营管理、品牌打造、业态创新等方面的经验做法。
2: 我们一方面是保留了我们最大的这个乡土的文化底蕴，包括我们的围绕陈赓将军指挥所旧址打造了红色展馆。另外呢，我们还开展了多元的抗氧液态产品。那在精细化运营方面呢，最特别的一点吧，就是我们项目的80%的岗位都是来自于周边的村民。那他们不仅有这种太行的风土人情，还有他的人文底蕴的这种了解，同时呢也以他这种原生的淳朴和热忱去服务好我们的每一位宾客。那第三个就是我们的特色化发展，我们围绕我们本地的乡土文化以及我们的红色文化，还有我们的太行文化，做了多样的产品和业态。
3: 就是我们的民宿应该有一个差异化的发展。第一呢，可能你要做差异化的产品，不要同质化。虽然我们都在草原，我们不要都做看草原看星空的民宿，是不是应该有内容，对吧？但同时我们有差异化之外，我们是不是又可以结成一个联盟？那比如说我们的客人到了我的草原民宿打卡，以及到了我的这个星空民宿打卡，打卡之后我们给他一个什么样的小的积分、小的奖励，我们把这些民宿的经营结合起来、联合起来，让它形成真正的一个联盟。那么对于我的游客来讲，有很高的复购力、吸引力。
1: 现场推出22条旅游民宿精品线路，串联精品民宿、乡村旅游和文旅融合点位，更好满足游客多样化、品质化出游需求。活动现场集中发布河北省旅游民宿招商引资项目19个，进一步推动旅游民宿资源与投资机构、运营主体、品牌企业精准对接，促进旅游民宿与乡村旅游、休闲度假、文化体验等业态融合发展。活动同步举行星级饭店与重点旅游民宿结对帮扶品牌提升签约仪式，以邯郸市武安市歙县为试点，探索星级饭店服务管理经验与旅游民宿特色资源有效衔接，推动旅游民宿服务品质、运营管理和综合接待服务水平提升。此外，现场还为2025年新获评的国家甲级以及旅游民宿举行授牌仪式，发挥等级旅游民宿示范带动作用，引导全省旅游民宿进一步向规范化、品质化、特色化方向发展。近年来，我省积极培育记忆乡情乡村旅游品牌，打造了记忆乡居、记忆乡味、记忆乡里、记忆乡俗、记忆乡景等系列产品，形成多层次立体化品牌引领格局。
4: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5: 爸爸。
4: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0: 过去俺们是土里刨食，现在是黄土变成金。
1: 调节种植结构，拓展全新业态，实现产业兴旺，以智兴农进行时。
2: 以前用旱厕啊，到了夏天气味难闻，现在这个厕所一点异味都没有。
1: 民居改造，道路升级，污水处理，绿化美化，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遍地开花。
3: 普法三字经，多学习，守法纪，坏行为要抛弃。
1: 乡风文明树新风，示范引领塑乡魂，春风化雨，构建乡村善治格局。
4: 腰包鼓起来，新房住起来，汽车开起来，幸福的生活过起来。
1: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走上共同富裕道路。

0: 文明参观最扔进垃圾桶里。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真的神奇，妈妈快来。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
1: 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找个时间，远离城市的喧嚣，给心灵三两天的宁静。在白洋淀粼粼的波光中泛舟，在塞罕坝无边的林海中徜徉，来坝上草原策马奔腾，来崇礼体验冰雪激情，无需长途跋涉。 出发，在对的时间，和你在意的人。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大运河呢绝不单单是一条普通的人工水道，它是流淌千年的文明血脉，是镌刻在华夏大地的不朽史诗。在大运河文化旅游带建设中，这条古老的水道正在焕发新生。今天我们继续沿着大运河一路前行，探寻非遗世界的魅力。

0: 大运河绝非一条普通的人工水道，它是流淌千年的文明血脉，是镌刻在华夏大地上的不朽史诗。它的深远价值远远超过了工程本身，需要我们多维度地去解读。在大运河文化旅游带的建设当中，这条古老的水道正在焕发新生，成为驱动区域协同、文旅融合与生态提升的关键纽带，实现了历史资源的现代化转型。我们沿着河北段大运河继续南行，离开廊坊沧州就到了衡水。衡水境内的大运河主要包括南运河衡水段和渭运河固城段，其中固城县拥有大运河流经县域当中最长的河段。这里不仅有被誉为天下第一湾的正口挑水坝，更积淀着丰厚的文化底蕴。西汉经学大师董仲舒曾经在此讲学，明代文学家马仲熙、抗日英雄杰振国等等众多俊杰都出自固城。如今龙凤共面、五官寨运河架古、张卫南运河船工号子等非遗技艺闻名遐迩，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亲临固城运河畔，感受那五官寨运河架古的磅礴气势。
1: 千年大运河纵贯衡水市固城县150华里，在运河大桥上传承上百年的运河架古气势雄浑，鼓声震天。近百名打鼓者身着艳丽的服装，头戴精美发饰，编辑鼓编舞蹈，气势冲天，场面壮观。站在表演队伍最前面的是运河架鼓第五代传承人李宝庆，只见他盛装上阵，身着绚丽的表演服，头顶独特的雉鸡尾头冠，一个个动作如有雷霆之势，铿锵有力，鼓到之处响彻云霄。
2: 打架鼓必须讲起事儿，这三样都得要表现出来，没有这三样，这个鼓你是打不好。用心打鼓，敲到人的心里。
1: 鼓声雄壮有力威武，镲声响亮穿透力强，而锣发出的声音则低沉宽广。运河架鼓气势磅礴，场面宏大，是深受运河两岸人民喜爱的民间艺术，
3: 给人一种特别喜庆、特别喜悦的一种那种感觉，找不出来的一种喜悦。这种活动叫做特别的，这个人们愿意看。
1: 运河架鼓又称五官寨运河架鼓，起源于清朝末年的五官寨村，由村民李登玄首创，是一种纯打击乐合奏，由大鼓、小鼓、铙、镲和锣等乐器组成，节奏铿锵有力，鼓点丰富多变，声音威武高亢。
3: 100多年以来，就是说通过这个五官寨传承人的这个一代一代的丰富，到现在形成了现在的这个外形吧。它这里头呢，它有一种律动的魅力，给人形成。

0: 职场一家，这都会通网语。这个东西特别振奋人心，也特别潇洒。这是从传统这个节目，我经过我现在的创新，传统和现在相结合。
1: 李宝清说，过去运河甲骨因运河而生，如今又因运河得到长足发展。
2: 从我记事，我爷爷吧。 传给了我父亲，我父亲从我12岁传给了我，哎，至今我有40多年了吧，敲着甲鼓。我们这个村金口运河，这个运河甲骨都应运而生，土生土长的运河边人，所以想通过运河甲骨，把运河文化从这个运河甲骨把它体现出来。
3: 如今从事运河甲骨的已经有老中青少4代表演者，其中有年近耄耋的老人，也有豆蔻年华的少女。
4: 得说喜欢，不喜欢就不来了。穿下去，俺看不着了，他们也接着往下穿。
5: 小时候总是看，然后就喜欢，想敲，长大了就自己来练，就是感觉心里莫名其妙的涌出一股乐流来，就感觉。
0: 心暖暖的，我想把这份中国的非遗文化遗产传承下去。我想在这个运河边上，把我们这运河甲骨越敲越好。一条运河，一个伊河而建的县城，相偎相依走过千年。故城门脉自兖州之地出发，化身于碧波荡漾的清流。
2: 运河甲骨承接这数千载的风华，成为具有地标意义的文化符号。它用震天的鼓声，表达着对运河、对家乡最为淳朴的热爱。下一步，希望咱这运河甲骨走出河北，走进北京，走向世界。
0: 运河甲骨从千年运河的桨声灯影当中走来，承载着先民的智慧与情感，在今天，它不仅仅是一个古老的民俗符号，更是我们连接历史与未来、彰显文化自信的宝贵财富。保护传承并活化利用好运河甲骨，就是守护我们民族的文化根脉，让这条人文之河、智慧之河在新的时代继续流淌不息，奏响更加辉煌的乐章。 一条大运河半步滑下时，从衡水向南走，大运河就进入到邢台境内。大运河邢台段明清运河与隋唐故道并存，文化遗产资源众多，底蕴深厚。昆仑芒九洲，潭腿传华夏。邢台市临溪县，在这座古香古色的冀东南的小城里，拥有一项千年非遗技艺——潭腿。什么是潭腿呢？ 中国武术有南拳北腿之称，北腿则是以弹腿为代表的。弹腿的特点就是腿法凌厉，步伐稳健，刚柔并济，强调的是手势两扇门，全凭腿打人，注重下盘功夫和腿法的灵活应用。弹腿不仅是一种实战性强的武术技法，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和文化价值。
6: 眼下这一传统武术技艺，正以它独特的传统魅力，续写着中国武侠文化的新生代传奇。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在河北邢台，这句围绕大运河的船唱，经久不息。邢台是境内大运河自灵溪县、金冢镇流入，沿灵溪、清河两县边界北去，是冀鲁两省的边境河流。 运河穿行而过，孕育了精彩绝伦的飞逸，而潭腿就是其中之一。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龙潭寺，它被誉为潭腿的发源之地。
7: 创派祖师昆仑大师，他这个俗家姓名李崇进。 他是这个唐某五代后周时期的后周的节度使，淮南道节度使，这个当时他镇守扬州，因为他不臣服于这个宋太祖赵匡胤，所以说呢，在这个赵匡胤将他打败之后啊，他这个顺着隋唐大运河就隐居到了。

0: 师的这个林清龙潭寺，演唱出这个狮鹿腿坊。为什么叫潭腿呢？因为我们当地这个地标啊，就是有一个黑龙潭，黑龙潭的中间啊有一座土山叫做龙潭山，龙潭山的山顶上有一座寺院叫做龙潭寺，
1: 都带潭是吗？
0: 都带潭，所以说昆仑大师就将这个狮鹿腿法命名为潭腿。马光印呢，在这个长沙举行了一次这个全国大比武，当时据说比武用了3年时间打出来一个宋代十八家，宋代十八家之首就是第一名就是，赵匡胤那个创的长拳叫太祖长拳，第二名呢就是我们这个龙潭寺的潭腿。长拳的发源地在黄河以南，我们潭腿的这个发源地在黄河以北，所以说实际上是南拳北腿。手势两扇门，拳拼腿打人，是吧？这个就是说的是潭腿。还有说潭腿四只手，神怕鬼见愁。我们本地呢还有说什么呀？喝了运河水都会踢潭腿。这个潭腿啊，就是说是什么呀？攻守并重，哎，它是一步一拳，一步一腿，连环踢打，精招妙用，简单易学而且又实用的腿法。这个昆仑大师创了潭腿之后啊，这个潭腿又通过运河传向了全国的大江南北，使潭腿流传至今，已有千年的历史了。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是在灵溪县魏罗安小学。随着下课铃声响起啊，高年级的学生们啊，从教室奔向操场，整齐列队，享受他们的课间操时间。看到了吗？练的是正儿八经的弹腿。给他们做指导的教练啊，正是弹腿的传承人和他的徒弟们。在2019年开始，弹腿进校园活动正式在灵溪县全县推广。
3: 2021年。我们将弹腿作为校本课程，利用课间和课后延时服务时间进行弹腿练习。我们还印制了弹腿校本教材，并成立了弹腿社团，在进行弹腿练习的基础上增加了器械练习。截止到目前，我们学校的孩子们呀已经熟练掌握了7路弹腿，社团的孩子们还学会了一套枪法。
4: 我们用课余时间习练弹腿，在美好的校园生活中寻找武术的独特魅力，
5: 觉得自己就像一个武侠小说里的大侠一样，很潇洒，很帅气。
6: 我练弹腿，身体也是越来越强壮了。
7: 弹腿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有着千年的历史，更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通过在我们校园内的传承，我们希望更多的孩子和年轻人能够了解和喜爱这项传统武术，同时也能够培养他们的身体素质和意志力。
2: 我现在是来到了灵溪县第四中学，弹腿社团大刀队的孩子们正在练习弹腿中的传统刀法飞龙刀。哎，在这里看的真的是英姿飒爽，气宇轩昂。那学校老师介绍啊，抗战时期第29路军大刀队的刀法就是借鉴了这套传统刀法。
8: 我觉得弹腿非常有趣，我练弹腿大约快1年了，弹腿让我了解了传统文化，也加强了我身体的素质。
9: 弹腿让我变得更加自信开朗，这时候的学习变得更加优秀，精力更加的充沛。
10: 目前咱们全县一共有4万中小学生在练习弹腿。在近年来，随着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工作的深入推进，弹腿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和保护。临溪县相继成立了弹腿协会和弹腿传承基地，免费教授弹腿技法，让弹腿发扬光大。
11: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12: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13: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14: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15: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然。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大家有一个共同的困扰，就是如果每天早晨要着急上班的话，就会有一种手忙脚乱的感觉，因为既要收拾家里，又要送孩子，还要做饭，还要捯饬自己，还不能迟到，就是会很忙啊，时间总是很紧张。但是你也不能脸色蜡黄气色憔悴的那样出门，对吧？还是要简单的收拾一下。所以大家就有一个很强烈的诉求，想要找到一个省时又方便，涂在脸上之后呢，又能显得气色很好的粉底液也好，或者是隔离也好。所以今天呢，我就来解决大家的困扰，给大家推荐的好物，也就是 CPB 的长管隔离。其实很多人都非常熟悉它，因为它确实是名声在外，很多人都有用哈。这个 CPB 隔离呢，它有一个技术叫做转油微光，它可以很智能的把我们皮肤分泌出来的多余的油脂转化成自然的高光，然后让您的脸呢看上去不是出油，而是说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那种光泽感。另外它在这个季节特别好的就是自带 SPF 25 PA 两个加号的防晒指数，刚好可以给大家抵御日常紫外线的侵袭，可以给我们的肌肤穿上一层隐形的防护衣。所以如果你脸上有一些暗沉啊、黄气啊，或者是轻微的泛红，你把它抹到脸上之后，这些问题就可以轻松的解决了。而且它不会让你有假白或者是假面的情况，只会让你看起来素颜，气色还很好，可以说是一支多用哈，特别的方便省事儿。那日常呢，这一支的售价是大概300多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季广优品商城给大家争取到了超值特惠，两支正装，每支呢都是37毫升，加在一起只要299块钱，相当于买一支送一支，而且有效期呢都是1年以上，确实非常的超值。我们的产品是可溯源顺丰直邮的，品质绝对有保证。这么高消耗的隔离霜，大家可以多备上两支啊。购买的方式呢非常简单，可以直接发送1043进入到我们的商城就可以购买了，也可以在微信端直接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下单来购买心仪的商品。有很多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买隔离呢，都是怕它会有一些油，但是 CPB 的长管隔离呢不会这样，因为它有很多的养肤成分，可以帮助舒缓维稳抗氧化，让我们的皮肤看起来状态很好。你抹上去之后哈，只要你不是大量的冲水或者是游泳，基本上维持8个小时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刚才也说到了，它有自带的防晒指数，对于我们日常通勤来说，一年四季都是可以使用的。另外呢，如果你觉得不够，你还可以再往上面继续叠加粉底液，都没有问题，不会给我们的肌肤造成负担。而且两支正装才299块钱，每支都是37毫升装，可以用挺长的时间哈，相当于买一送一。刚才也提到了，我们的产品是可溯源，而且顺丰直邮的，品质大家可以放100个心。所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到我们的季广优品商城，赶紧下单购买，直接在微信端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就可以了。
1: 妈妈，你总是让我多读书，可是有的慢慢都忘了具体的章节和内容，这读书有什么意义呢？
2: 孩子啊，当妈妈还是小孩的时候啊，我吃过很多食物，虽然现在已记不清它们都是什么，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它们中的一部分已经长成了我的骨头和肉。
3: 成长以书为伴，书香浸润生命。
4: 身份证上
5: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6: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在四川宜宾市伊曼村，37岁的肖红梅每天背着丈夫爬18级台阶，她的身份证住址栏里写着伊曼二字。在黑龙江上智市，80后创业者于静把家乡的套娃卖到了全世界，他的身份证上印着上智之名。两个名字隔着3000公里山河，两个女人因为一纸身份证上那几个汉字活成了各自的光。今天播出由四川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采写的报道《往前走， 朝前看。
3: 天刚蒙蒙亮，四川宜宾翠屏区白花镇伊曼村，薄雾还没散，一个瘦小的身影已经在院子里忙开了。37岁的肖红梅，身份证上印着伊曼两个字，家里墙上挂着赵伊曼的画像，每天进进出出，画像都在那儿看着她，
7: 就像赵伊曼一样，再苦再难我们都会坚持下去，都有胜利那天，我们家也一样的，都会有胜利的那一天，往前走都会往前看。
3: 2019年，肖红梅的丈夫突发脑出血，半身瘫痪。从那以后，体重不到90斤的她，每天背着116斤的丈夫下楼做康复，从楼上到楼下18级台阶，每一次上下楼都要近3分钟的时间，一天3趟，从无间断。7年下来，磨破了很多双鞋。她不懂什么大道理，只知道往前走，朝前看。
7: 累病着快乐，还是那句话，她在家就在。人生都有苦处，都有难。但是挺过去就好了。
3: 婆婆张丽泉看着这个瘦小的身影，一天不落的进进出出，嘴上不多说，心里疼。
8: 很好的小媳妇，尽心尽力了。她在我们家里了嘛，也对亲生女儿还好。
3: 隔壁杨敏是几十年的老邻居，伊曼村的大事小情她都看在眼里。
9: 如果是放在以前抗战时期的话，绝对又是个女英雄，真的很佩服了。
3: 村干部彭强告诉记者，在伊曼村，这不是第一次有人把肖红梅叫做女英雄。
10: 我看到了什么叫做责任，什么叫做担当，这种不离不弃的夫妻感情，让我深受感动。这也是真正的体现了我们伊曼的这种精神，那一种传承。
3: 1936年，赵伊曼在押赴刑场的火车上给儿子宁儿写下最后一封信。母亲对于你没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他把生命献给了国家，却把一个家留在了那封信里，留下了一个再也没能团圆的念想。83年后，伊曼村的肖红梅没有拿起枪，没有上战场，她只是每天把丈夫背上背下，一步一阶，在日复一日的烟火里，静静地把英雄没来得及圆的那个团圆梦圆上了。伊曼村的故事说的是一个女人用脊背扛起了一个家，往前走，朝前看是她的方式。在3000公里外，还有一个人也在往前走，他叫于静，他用劳动和智慧把一个产业做大做强。他的身份证上印着上智。天还没亮透，城郊这间厂房里灯已经亮了。于静盯着电脑上的国外订单忙个不停，每次掏出证件，那两个字都在提醒他自己从哪儿来。
11: 从小耳濡目染，父母老师的教导都告诉我们，这一代人是英雄的儿女，我们时刻以英雄城市的一员为标准，坚韧勤劳勇敢，只是这样的往前走。
3: 于静做的产品是俄罗斯套娃，10年前起步的时候，上智的套娃产业小散弱，几十家作坊互相压价，越做越看不到利润。身边人劝他这行没前途，早点转行吧。于静没听，他想起这座城市名字的来处，赵尚志，东北抗联最硬的一块骨头，在最绝望的时候他从没有低过头。往前走就是赵尚志留给这座城市的姿势。于静从10个人起步艰苦创业，连送货都舍不得雇车。
11: 我就开始从10个人慢慢一点点发展，从一个小作坊开始，我们给人家做点儿，恨不得我们那个时候就搞那个大背带背到哈尔滨去给人送去。
3: 真正让他长大的是韩国三星集团的大单，对方要求很高，上万套套娃必须一模一样，当时市面上没人能做到，光是外形他和木工师傅就琢磨了好几个月。
11: 我的第一笔大单子呢，是韩国的三星集团的，他们要求的东西市面上没有人能做出来，没有那个技术。 我就跟着我的那个木工师傅啊，研磨了好长时间，把他要求的外形做出来。他的绘画当时要求的是上万套产品一致的，那也就当时我们都是停留在手绘的那个状态，我又一点点的去攻克。
12: 从手绘到标准化，从手工作坊到承接国际订单，每迈一步都像在啃一块硬骨头。验收那天，外国客商进了车间，按惯例这种级别的验收至少半个月。于静说，您等几分钟，我们现场做给您看。
11: 国外采购样图至少半个月，我们就用我们这个实际的手艺，三分钟五分钟，手感质感跟婴儿皮肤一样的那种，就服了，在工厂就签了。
12: 今天全国每卖出十套套娃，有九套来自上智。一个曾经没人看好的产业，被这个不肯低头服输的女人逆势翻了盘。跟着于静一路走过来的张燕说，
9: 这一路的风风雨雨我们都坚持下来了，未来我们一定能行。
12: 于静心里清楚，她身份证上上智两个字不仅仅是地图上的一个地名，更是一股往前走的劲儿。而在伊曼村的肖红梅身上也憋着同样的劲儿。四川伊曼村晨雾散了，肖红梅又背起丈夫一步一步下楼梯，十八级台阶她依旧稳稳地走着。黑龙江上智市灯火通明，于静的车间里下一批套娃正在装箱，要发往莫斯科。一个是默默扛起家的女人，一个是把一个产业从弱到强做起来的女人，她们相隔3000公里，互不相识，生活轨迹完全不同，但他们从身上掏出了同一件东西，一张写有英雄名字的身份证。赵一曼的名字被一个不到90斤的女人用脊背扛住了，赵尚志的名字被一个不肯认输的女人用套娃撑起来了。往前走，朝前看，就是他们过日子的方式。
6: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3: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

0: 为纪念抗日民族英雄赵一曼，20世纪60年代，赵一曼改名为一曼村，沿用至今。一曼二字承载着一个村庄对英雄最深的敬意，村里每位村民的身份证上都印着这个名字。一曼村位于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白花镇东南方向，距离镇上20多公里。赵一曼故居坐落在一曼村博阳嘴，始建于清代，是一座典型的川南民居，总占地面积约2072平方米，2002年被列为四川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21年，一曼村被列为全国红色美丽村庄建设试点村。如今，赵一曼故居已完成修缮和展城提升，成为国家3A 级旅游景区，每年吸引大量游客前来缅怀先烈。英雄的名字早已融入脚下的每一寸土地，一曼精神在这里代代相传，激励着后人奋发向上。
1: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2: 争自由，誓抗战，笑马援，裹尸还，看拼斗疆场，军威赫显，冰天雪地始壮志，霜叶栖鱼永备天，待光复东北凯旋日，为轩辕。
3: 在黑龙江省上志市，几乎每一位市民都会朗诵这首由赵尚志将军创作的诗词《黑水白山吊祭满江红》。这不仅是抗日英雄赵尚志精神的写照，也是上志市这座城市的精神坐标。赵尚志将军擅长游击战术，作风顽强。1937年，在冰趟子以少胜多击败800多日伪军，在萧田地突围战中指挥若定，仅以3人伤亡的代价歼敌100余人，还留下了木炮打滨州的精彩战例。1941年10月，赵尚志在行动中身负重伤，面对敌人的审讯，他怒斥叛徒和日伪走狗，始终坚贞不屈。1942年2月，赵尚志壮烈殉国，生命定格在34岁。牺牲后，敌人残忍地割下他的头颅，遗体被投入松花江，头颅下落，长期沉迷。1946年，为了纪念抗日民族英雄赵尚志将军在诸河领导抗日斗争的丰功伟绩，经第一届农工代表大会决议，将诸河更名为尚志。从那一天起，尚志就不再只是一个地名，它也成为这座城市最鲜明的精神坐标。80年光阴流转，热血沃土，薪火相传，英雄之城早已改换新颜。今天的尚志市有中国黑木耳之乡、中国红树莓之乡、中国红小豆之乡、中国刺五家之乡等美誉。尚志是浸润红色血脉的英雄之城，是底蕴厚重的革命热土，既是守护北疆的生态屏障，也是蓬勃崛起的冰雪经济高地。城市正主动深度融入哈尔滨都市圈建设，聚力培育文旅康养、绿色食品两大百亿级产业集群。这片厚重的黑土地既镌刻着革命英雄的不朽荣光，也托举着百姓安居乐业的幸福期盼。
4: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2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4: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5: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0: 秀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济广优品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1: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玩转618。
3: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4: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3: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4: 清朗网络空间，
3: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618来了，
3: 618真的来了！济广优品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2: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3: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2: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043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3: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3: 嗯，太划算了吧？
2: 不止呢，现在还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043，抓紧抢。
1: 听，这是河北的老物件在说话呢。
4: 一把剪刀剪出千年春花，一曲古吹唱尽燕赵风骨，这是咱河北人的根。
5: 爷爷教我画内画，奶奶教我唱梆子，原来老手艺就在身边呀。
4: 守护河北文化根脉，让时光的故事代代相传。
6: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7: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6: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8: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用法律的视角看社会，

0: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我是付东。那现在您除了通过收音机的调频 FM104.3 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也是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找到法治集结号来进行收听。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来重点关注租期未满，租客可以拒绝房东看房的要求吗？那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济上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遇到了任何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啊，都是可以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来咨询到牛律师，0311961043。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组资讯。6月1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水平，加强道路交通安全设施建设，积极稳妥应对新型安全风险，深化隐患排查整治，遏制各类交通事故，更好守护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助力高质量发展。记者从公安部12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从2025年10月以来，我国电诈案件发案已连续8个月实现同比下降。从诈骗手法来看，当前最高发的诈骗类型有10类，分别是刷单返利、虚假购物服务、虚假网络投资理财、冒充电商物流客服、贷款征信、网络游戏虚假交易、网络婚恋交友、冒充公检法、冒充领导熟人和机票退改签诈骗。近期在国家网信办指导下，重点网站平台共同制定《整治涉企侵权信息优化营商网络环境自律公约》。公约明确，网站平台要及时清理侵犯企业家个人权益信息，主动清除已核实的涉企虚假不实信息，加强榜单涉企话题管理，持续优化算法推荐机制，杜绝涉企负面信息投流行为，从严管理非法牟利行为，取消经常性发布涉企负面信息自媒体账号盈利权限，加强涉事账号处置力度。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6月11日在河北省邢台市举办，经各地推荐、网友评议和专家评审等环节，共有151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身边好人光荣上榜。12日，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通报，我国破获一起大型假冒伪劣特供酒案，7家电商平台因对平台内销售所谓特供酒管控不力将被处罚。截至目前，本次行动取得阶段性重大战果，共查实涉案特供酒7.52万箱，经查证，涉案酒品大多为食用酒精搭配香精勾兑而成，冒充酱香型白酒。抓获犯罪嫌疑人40名，立案处查处违法制售特供酒案件52件，关停涉案获证白酒生产企业5家，销售主体36家，捣毁无证生产窝点3个，查处香精生产企业1家，包材印制企业7家，斩断此次涉案特供酒的黑色产业链。同时查处存在违法行为的平台企业7家，涉嫌销售特供酒的网店61家，涉嫌以营销话术诱骗消费者的直播间78个。中国驻墨西哥使领馆12日发文再次提醒在墨中国公民注意人身和财产安全。当地时间6月10日深夜，墨西哥城国际机场附近道路发生我来墨观赛旅客遭遇持枪抢劫的恶性事件。获悉情况后，我馆第一时间向墨有关部门表达关切，要求全力破案，并采取切实措施 保障在墨中国公民的人身安全与合法权益。那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纪尚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遇到了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啊，都是可以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 03119610430。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是插播一条消息，现在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您一定要注意听啊，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在咱们河北也是可以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呢是咱们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那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咱们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的各种问题。现在为大家特别推荐的伊诺叶黄素，它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啊，直接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让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是拥有5项的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呢是只需要9.9块就可以多得100元的伊诺叶黄素，10分钟之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是仅限前100名。所以说您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当然说呢，你也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伊诺优选来下单选购。伊是医生的伊，诺是诺言的诺，在微信当中也是可以搜索伊诺优选来下单选购。
1: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2: 晒晒晒，
3: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5: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4: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7: 纪广优品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后才500出头。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7: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玩转618。
8: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9: 1、2、3，茄子。
8: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10: 最专业的律师团队，最权威的法律解读，法治集结号，我们身边。

0: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晋上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牛律师你好。
1: 副董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也是来提醒大家呢，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任何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去咨询律师的意见，都是欢迎您直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11-96-1043。牛律师，今天我们来关注这样的一个案件啊，就是租房租期没有到的时候，租期未满的时候，租客可以拒绝房东看房的要求吗？这个案例是这样的，就是发生在最近啊，江苏省苏州市的王女士此前与另外一名女性室友是合租了一套房，每个月租金是2500，合同于今年的4月30号到期。那在4月中旬的时候呢，你看这个租期也是临近尾声了，王女士和室友就跟房东沟通，说确定不再续租了。然后房东就表示呢，他要和中介去联系，寻找一个新的租客。王女士和室友同意从4月20号起，因为他是4月30号到期嘛。他是同意从4月20号起配合房东还有中介带人上门看房，但是出于安全的考虑，两个人特意和房东去协商，说希望新租客看房的时候呢，能够提前去通知，尽量不要在晚上6点之后上门看房。但是房东拒绝了这两个人的要求。王女士说呢，说在4月20号之后啊，她和室友的生活就被毫无规律的看房的安排彻底给打乱了。短短数天，房屋多次迎来看房的人员，单日至少要接待3波的房客。那更让他们感到不安的是说，在晚上7点之后，在晚上的这个时间，仍然时不时的有陌生的异性中介上门要求看房。王女士说了，说房东很少提前告知我们，那大多数情况呢，是中介已经到我们家门口了，房东才打了电话通知开门。此前呢，还多次要求在外面办事的我们立刻回家配合看房。不仅如此，房东还曾多次提出要求，说让他们外出的时候把大门的钥匙放在门口。但是王女士考虑再三，她和室友是拒绝了这个要求，因为他们觉得把钥匙放在家门口这个太不安全了。那在4月23号的时候，双方的矛盾就彻底爆发了啊。当天呢，王女士和室友都是因为外出处理自己的事情，没有能够及时接听房东的电话，那前来看房的中介所以说是无法进门，这也让房东产生了强烈的不满，对王女士和室友进行了指责和辱骂。王女士说，房东现在还以房屋这个租房的押金为要挟，称必须无条件的随时配合看房，如果说你不服从我的安排，就拒绝退还你这个押金。王女士表示说呢，说租赁合同当中从来没有约定租客需要无条件这个无时限的配合看房，自己和室友也已经是尽量去积极配合了，但是这个现在房东还不满意，这个从房屋到期至今已经1个多月的时间了，房东不仅是没有退还押金，还把王女士和室友的联系方式拉黑了。现在这个王女士还有室友两个人已经准备向法院起诉房东的这个行为。牛律师，我们今天这个案件是关于这个租期内看房配合义务的这样的一个事情。那我们先来说说，你看刚刚王女士也说到了，租赁合同当中其实没有约定租客需要无条件无时限的去配合看房，这个条件是没有约定的，如果说合同中没写，租客是不是就没有义务去配合这个看房的事儿呢？
1: 对，没有义务。如果合同当中没有约定说将来这个我快这个租期快结束的时候，我要配合你啊，利用我的时间，利用我的租期之内的时间，安排看房的话，我没有义务配合你看房。
0: 那如果规定了呢？规定了有义务吗？
1: 规定了有义务，咱们按规定来。比如说规定的义务里边说，你这个从租期开始往前算，应该是15天或者1个月之内，你应该在什么时间内啊配合我看房啊？看房的时间、看房的次数， 如果说约定了，我们就按照合同的约定来。
0: 如果约定了就按约定来。
1: 对，
0: 但是这个案件当中其实是没有约定你要配合这个看房的义务。
1: 对，
0: 所以说王女士还有她的室友是没有义务去配合房东干这件事儿的。
1: 对，
0: 对吧？啊，那还有一个，你看这个租赁期其实马上也就到了，因为合同是签到4月30号嘛，它是在4月20多号发生的这个事儿。那在这个租赁期内是使用权优先呢，还是说这个房屋的所有权优先呢？
1: 这个谈不上所有权优先还是使用权优先，就是说在这个租赁合同期内，我们出租方和租赁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呢，就完全按照这个租赁合同来，是吧？你不能，我首先作为租赁方，我不能侵犯你的这个所有权。你比如说，我不能把你房子破坏了，是吧？我要破坏那是一个侵权。另外呢，就是你出租方，你不能侵犯我的租赁权，你不能，尤其你不能干扰我的生活。有的这个房东啊，毛病特别多啊，一个是像今天我们讲的这个，要求人家提前看房啊，就他提要求这个租客提前看房的秘密是什么？这个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我要没有这个空档期，对吧？一天空档期我都不想有，你走了马上人住进来。是吧？如果说有空档期，可能我半个月收不上房租，
0: 是，这损失都是我自己的呀。
1: 对，这房东的这个想法呢，就是这样的。但是你这样的话，就整个干扰了我的生活。

0: 还有的那个房东什么毛病呢？时不时的要去他家房子里看一看，
1: 嗯，
0: 怕人家把那个房子给弄坏了，
1: 是脏了呀，什么坏了呀？
0: 这种事儿呢，就是第一，就是合理的这个损坏啊，这个我不赔偿，
1: 嗯，
0: 对吧？你任何房屋，它既然是一个实用品，别管是房子也好，还是其他的物品，还是电器什么样，实用品都有正常的磨损。正常的坏，而且正常的磨损、正常的坏，维修的义务还是房东这一方，
1: 嗯，
0: 是吧？如果说我退租的时候，如果有不正常的这个损坏的话，我该怎么赔偿你？怎么赔偿你？你不能说三天两头的跑我这家里边来，这个给我检查你的房子坏没坏？
1: 嗯嗯，
0: 你这样是没有道理，
1: 这个是不合理的，
0: 太影响这承租人的生活了。
1: 嗯，那现在这个影响承租人生活的，就是时不时经常会来看房的一些人，
0: 对，
1: 是吧？
0: 对，
1: 不要不就是这个中介带来的，要不就是这个上门来的。那像这种没有经过同意然后带人来看房，是不是就相当于是侵犯现在这个居住人他的隐私权了呢？
0: 对，侵犯隐私权了，也是一种违约。你不停的老敲我的门干什么？你干扰我的正常的生活。这种情况下跟他协商说你不要再来了啊，
1: 嗯，
0: 这个再来了肯定没有好听的。另外呢，就是说这个你要再来的话，我就该打110了，对吧？110来了肯定也说你不要再来了，你再来干扰人家的正常生活。
1: 嗯，这个确实是一件很麻烦的一个事儿啊。
0: 对，
1: 因为在这个案件当中其实是没有约定说你有这个看房配合的义务的。
0: 对对。
1: 但如果说约定了，可能约定是这么写的，就是说你作为租户，
0: 嗯，
1: 你需要合理去配合，
0: 嗯嗯嗯，
1: 如果有这么一句话，那是不是就等于说我要全天候的随叫随到，我去配合你看房？
0: 当然不是了，你说合理配合怎么算合理啊？第一是在我这个下班时间，对吧？你不能让我在我的这个上班的工作时间我来配合你，
1: 嗯，
0: 那我的工作时间是什么样？那就看了，如果我是正常的这个上这种长白班，那我的工作时间就是这种白天，是吧？然后就早九晚五，
1: 正常的8个小时。
0: 对，
1: 啊，
0: 你要我要是上的夜班呢，或者上的其他的特殊的这种工时制的话，那就是说按照我的这个时间，你不能说在我工作时间内你要求我配合看房，这是第一点。
1: 嗯，
0: 第二点的话，即便是就是说我下了班，我配合你看房也有时间限制，我还要休息啊，一天总共24个小时，我上8个小时的班，然后呢我还要至少有保证我8个小时睡眠吧，你剩下的8个小时我还有其他的一些个人的爱好，还有一些其他的生活的支出，生活的需要啊，然后就说把这些时间都去掉之后，我如果有2-3个小时，那我这样可以说你过来看，
1: 嗯，
0: 来看。另外呢，你来看那个就是说你安排人过来看，你也不能安这个干扰我的生活，你看你安排2个人看，就他们家6口人要来租房子，要租这套房子，他不能6口人都过来看吗？
1: 全来了，
0: 对吧？而且来了之后你不能动我东西啊，
1: 嗯，
0: 对吧？我只能领着你们看，来，这个是卧室啊，这卧室有什么设施？那是卫生间，卫生间有什么设施？如何如何？
1: 嗯，
0: 对吧？这最多呢，你比如说他家卫生间漏水了，我最多我不粘声，
1: 我不说话，
0: 不
1: 告诉你们啊。
0: 对，你说这个新的这个租户来了，说，这小伙子，这房子漏水吗？然后人家这个原来的那个租客肯定又说，没发现，
1: 嗯，
0: 对吧？人家最多是没发现，或者人家说有最近没发现，
1: 嗯，
0: 对吧？人家最多是这个，是吧？你其他的，你要是说让人去编别的瞎话，人家有可能就不再配合了。
1: 对对对，啊，所以说这个虽然说，如果说约定了合理配合，咱们也不是说随叫随到，全天候的就要去配合你这个事儿。那整天我别的事儿我都不干了，我只配合你去看房吗？这个也是不可能的，是吧？嗯。那牛律师，您看这个案件当中啊，王女士也说了，说这个房屋单日至少能接待3波的访客，
0: 嗯，
1: 而且晚上7点之后仍然时不时的会有这个中介带着门，
0: 嗯，
1: 带着人上门去看房，
0: 嗯，
1: 然后房东还说提出要求，说让他们外出的时候你就把钥匙放在大门口，这些做法或者说这些行为是合理合法的吗？租客可以拒绝房东的这种行为吗？
0: 可以拒绝，这纯属无理要求。
1: 啊，
0: 我们家这我房子是你的，家是我的，我在你这租的房子，我在这成的家。
1: 嗯，
0: 完了之后，我家里的东西有好多东西是私密性的东西，甚至有好多贵重的东西、贵重的物品，
1: 嗯，
0: 我把钥匙留给你，我这东西那个我隐私泄露了呢，我这个东西要是丢了怎么办呀？
1: 就是完全可以拒绝房东的这些要求，这些无理的要求的，是吧？
0: 对。
1: 啊，那牛律师，我看现在已经有2号线的这位朋友打进电话了，我们来接听一下2号线这位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2: 嗯，你好，你好，主持人。
1: 啊，您说，嗯，您的电话。
2: 嗯，我说跟那个牛律师咨询点这个，也就是经济纠纷。

0: 嗯，吧，但是也以咱们都想着就是私了解决，但是人家对方人家就想起诉，想着多要点钱，就是这么个概念。
1: 嗯，
0: 但是我跟牛律师学一下这个事情的经过啊。
1: 啊，您说说啊。
0: 嗯，那牛律师是这么回事，就是我们小子跟那个儿媳妇吧骑电动车，就是我们本小区的，他是从那个出口就是进完了，有一个老太太骑了一个自行车吧，从那再出，但是他就是往左一拐往外出，但不聊里，就是下来这老太太吧，咱们一骑他俩一碰头，就是下来老太太一下子，这老太太骑个自行车吧，当时就倒下了，就是感觉挺意外，你看，哎，你怎么出了俩人啊，他就是没站住就倒了，骑个自行车完了就把腰吧，他一倒了的时候把腰就摔了一下，摔了一下就把我们咱们都这不管怎么着是不是啊，完了报了警的，警察也来了，说咱们就意思咱们责任大，完了该上医院该给人看怎么看，结果这不是我们这都一个小区，我们是七号楼，他们是六号楼，就这么的，就是好心好意，咱们就是你看他本来一个小区，就上医院该怎么看怎么看吧，结果去了咱们说白了别的费用没咱们出，就是说120的费用是咱们出的，花了个100-200，结果人家费用也没用咱们出，咱们就是你看都本着一个小区的，低头不见抬头见，就是说啥呢，我们就是他住院的时候吧，就说这个意思，
1: 嗯，
0: 就说你看你们先住着，完了费用多少呢，咱们下来咱们再协商还是怎么着，他们是这么说的，结果吧就是看了以后吧，排了 CT 了，也排了什么核磁共振了，这老太太反正就是原来腰也不大好，就是这家人这回就是往那一坐蹲了一下，就这么的，完了以大夫给确认的啊，就是说也毛病也不是特别大，就是说有两种，就是他疼，当时摔完以后吧特别疼，疼完以后就大夫给他做完

0: 说也不用在医院待着，就回家静养就行了，养那么一个多月，最多俩月下地，基本上就算恢复了、嗯、
1: 那您现在想问牛律师的是什么啊？
0: 我想问牛律师的是什么呢，他们一直就不想就是你看他出院了，是不是咱们该协商一下看看多少钱，警察是给咱们判的就是3-7，我们是7，他们是3，就这么个责任划分的。
1: 嗯，
0: 但是花了一开始在头这个事儿已经是头年的事儿，他们现在就不想解决，就是说啥呢，一拖着呗，就是拖着，费用越大人家就想多要点钱呗，就是这意思。但是前两天他给我们打过一个电话，头年也打过一次电话，头年是要了20000多块钱，他住院花了，住院花了有4-5千块钱吧，住院花了4-5千块钱。他这钱都是多要到哪儿的呢？就是牛律师，多要这个误工费，还有这个叫什么营养费，还说你看看我们他儿子呗，就是找我给我打电话呗，我那个就说这个事儿，你看对我们家这个。这个什么太大了。
1: 嗯，这钱你已经给他们了是吧？啊，
0: 没给啊，
1: 没给啊、
0: 哦，他先没给，但是头年他要了，加一块是20000，20000就是3-7，20000加2-714000呗，咱们正常给他们是14000，14000吧。但是我就是从保定就问了这个什么，他们说这个咱们正常的就应该给不了他这么多，就是说误工费也好。
2: 你这么着吧，你也别叙述这个过程了，就是说这个钱如果你们双方协商不一致的话、
1: 嗯、
2: 就让他去法院吧。
0: 对呀、啊、我也是说
2: 啊，对，你就让他去法院吧，那这也没有别的什么好说的了。
0: 对对对，就说这个意思啊。但是他对咱们就是起诉了以后，小子是在一个工作单位，能影响他工作单位吗？我就是问，想问你这个事儿，
2: 不是什么，
1: 就是说，您儿子作为被告会不会影响他的工作，是这意思吧？
0: 对。
2: 那为什么要影响他工作呀？那判多少钱，你赔的多少钱不就行了吗？那有什么影响工作的呀？
0: 我也是这么想的，我就想跟你确认一下。第二就是第一不影响工作，第二呢，就说他现在就是前两天又给我打电话，完了他弄了好多这个什么医疗那个什么，就是赔偿。他的那个什么证据啊，什么乱码七糟的单子呀、啊，医院出院的什么，误工费什么什么这个费，完了又加上了个10000，同年是20000，这过了年又加了10000，一共现在就是30000块钱。30000块钱，我感觉可能就是多点。我跟他协商，他女儿呗，他小子，我们都互相通电话见面了。我说你看这个钱还能不能少点？我说这一共就这么点钱。让这个起诉了吧，啊，人家说少不了，不行。完后来就是我们一协商，说你看看你少多少吧，就这么的。他们意思少不了多少，你们要给呢，就是能给就给，给不了我们就起诉，就法院就起诉，就这意思。
1: 嗯，
2: 那就起诉吧。
0: 就说他住院住了一个，他在养老院待了，他找了个养老院。在养老院待了有一个多月吧，因为他家里，咱们也知道他是那个家里看孩子，没人看孩子，他孙子呗，就是太小，就这么的，他在他养老院待了有一个多月，2个月，就是说他待2个月，在这个费用，再加上什么误工费、营养费的，你看他住院也就花了个4-5千块钱。
1: 您就觉得他这个要的钱多不合理是吧？啊，
0: 对对对，他加了20000多块钱的。20000多的这个营养费、什么误工费啥的，我就说问问牛律师，你看咱们像这种情况，能出多少给他的营养费？
2: 这个我给你算不出来，你可以在当地找个律师，或者你等他起诉了之后，你委托个律师，
0: 是吧？
2: 嗯。
0: 我就说，
1: 您可以把您的这个诉求说一说，看看他们这个要求是不是一个合理的要求，实在不行，咱们就是。诉讼对吧？
2: 对，
1: 因为你双方调解现在可能也不太现实，不太可能了。那对方一直是想要这么多钱，是吧？啊，
0: 对，就是这意思。他就是有点大张口，我一看，本来的一小区，咱们好心好意。
1: 所以说，咱们就按照这个流程走吧。他们要如果说想要去起诉，那咱们就应诉，是吧？咱准备应诉啊。
0: 我就这么想的，我说。

0: 确实，如果这个牛律师协商不成的话，就是说走起诉这一个。这个路径了，是吧？啊，
1: 协商不成的话，那说谁调解也不行，是吧？调解委员会调解也不接受，那就诉讼吧。
0: 那就让法院去决定他这些要求的这些赔偿，比如说误工费、营养费，包括一些别的费用，他是不是一个合理的一个诉求了？
1: 对
0: 啊。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纪尚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如果说你也有任何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去咨询律师的意见啊，都是可以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61043。
2: 在岁月的长河里，家始终是那座温暖的港湾，而孩子就是港湾中最璀璨的星光，让这份温暖代代相传。听那银铃般的笑声，是家里的小宝贝在和爸爸妈妈嬉戏呢，他好奇的小眼睛探索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新发现都能让他开心好久。爷爷奶奶在一旁看着，脸上满是宠溺，这样的画面就是生活中最美好的模样。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都是一份爱的奇迹，他们带着无限的可能来到我们身边，为家庭注入新的活力，让平凡的日子变得五彩斑斓。现在我们有完善的医疗保障，优质的教育资源，温暖的社区关怀，为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和成长保驾护航。让我们敞开胸怀，迎接新生命的到来，让爱的故事不断延续，让家的温暖永远流淌。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 8.3 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五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3: 法治集结号，一个致力于人人参与、人人受益的法律共享互动平台。

0: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现在您除了通过收音机的调频 FM104.3 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你也是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找到法治集结号来进行收听。那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纪尚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有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啊，都是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随时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031043。那牛律师，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问题呢，就是租期未满的时候，租客有没有这个义务来配合房东看房的一个要求？你看我们今天说到这个案件啊，租客和房东其实后来已经矛盾积攒到了一个非常尖锐的一个地步，然后房东那会儿又说他要扣押金，以这个理由要挟租客配合看房。来，我们现在说说这个押金的这个问题啊，牛律师，这是押金它其实算是一个什么样的法律性质呢？
1: 押金呢其实就是一个履约的保证金啊，履约的保证金，尤其在这个租房合同当中呢，这个押金呢主要的作用，一是来补偿这个欠的房租，另外呢是用来补偿把人家这个房东家里的这个房子呀、设施呀弄坏的一个补偿。
0: 嗯，
1: 啊，主要是起这么个作用。
0: 这是一个押金的性质。
1: 对。对，
0: 但是如果这个具体到这个案件当中，以说拒退押金为理由，可能胁迫租客做一些额外的一些义务吧，包括这个看房是吧，配合看房，其实这就是属于一个额外的义务。那这个是不是一个违法的行为？
1: 对，就是说如果说我们说啊，这个你去扣人家押金的前提是什么？对方有违约。你看这个案子当中租户没有违约，
0: 对，
1: 你没有道理去扣人家的这个押金。
0: 嗯，
1: 你房东要是说去扣押金的话，你是房东是存在违约的啊。
0: 嗯，
1: 房东是存在违约的。
0: 嗯，就是在这个案件当中押金其实是一定要还到租客的手中的。
1: 对对对，然后那个房东啊，你不要觉得你优势，你占优势，你不占优势。我一讲，我一说啊，我举几个例子你就知道了，你不占优势了。
0: 嗯，
1: 你不要说扣押金，是吧？你要是碰见那种比较那个什么点的那个租客了，说你扣押金是吧？说我啥也不说，不要了。
0: 嗯，
1: 他走之前他弄点水泥，他把你家那个厕所的那马桶下边的下水给你堵了，你怎么呢？
0: 嗯，
1: 要堵了之后回头凝固了，你要光换那个管，整个下来工钱加上可能比是他那租金好几倍，
0: 比押金多多了。
1: 对，你看，
0: 啊，
1: 我说的这都是已经是实在在发生过的案例。还有的人呢，就是不给人退押金，人家走的时候呢，房东家里的那个设施啊什么的，家具啊都挺贵重的，给搬走了。
0: 嗯，
1: 是吧？当然了，就是他搬走那东西有那种盗窃的嫌疑，但是有盗窃的嫌疑，警察要不管你怎么办？你去告他去，是吧？
0: 这个其实房东是不占理的，是吧？
1: 对对，就是你搬走人东西确实是，就你扣人押金也不占理，你搬走人东西也不占理，你去堵人家那个下水道也不占理。
0: 是，
1: 但是这只能就是说，让大家如果不通过诉讼的方式，不通过法律的手段来解决，又回到了那种原始社会的同态复仇，是吧？你来整我，我来整你，最后就是这个两败俱伤，谁也得不到好处。
0: 嗯，对，
1: 是吧？你租客拿不到押金，你房东你损失比那押金还大。
0: 嗯，那在这个案件当中，就是这件事儿当中，如果说是房东全责的话，这个租客的押金应该是能够
1: 必须退，
0: 全额的去退还的。
1: 对对。
0: 那你看现在已经是离他们出这个事儿已经有一个多月了。
1: 嗯，
0: 案件当中咱也说了，说王女士的和室友的这个押金，房东是一直没有退还的。那这里边可能会有一些产生的一些违约金，包括利息，是吧？那这些请求作为租客王女士和她的室友能不能去主张呢？
1: 利息可以，但利息很低啊。你现在银行存款的利息才多少钱啊？
0: 嗯，
1: 这个利息比较低，就是时间耗的比较长。
0: 可能房东会觉得说你这个租期马上也就到了，他就弱化了租客的包括这种隐私权或者说安宁权。
1: 对，
0: 这个是不是也是不合理的？
1: 对对 对, 对, 对、
0: 啊，
1: 提出来当初这个房东提的这要求就不合理。
0: 嗯，
1: 不合理。然后的话，你这种事儿啊，我这么说吧，你未必耗得过租客。你比如说租客说，哎呀，正好我的工作又变了，我准备再在当地又再住两个月。他不走了，他把这个月耗完了，他不给你交租金，下个月他还耗着， 他你没有押金冲抵了房租之后他还不走，你怎么办？你去打1010说这个事儿的话属于租赁合同纠纷，你去法院吧。
0: 嗯嗯、
1: 行，你给他打三个月的这个官司，他一分钱不给你，然后就在那住着。
0: 他又住三个月。
1: 等那个什么、啊，等那个官司你快打赢的时候，他搬走了，他搬到外地，他外地人是吧？他那个工作也没有了，他都没有任何收入，你怎么办？
0: 嗯，所以说对房东来说也没有任何的好处的。
1: 对，
0: 啊、
1: 对。
0: 那在这个案件当中，你看房东后期还对王女士和她的室友采取了这种辱骂、
1: 嗯、
0: 拉黑。或者说威胁，那这个算是什么样的行为？
1: 那是另外一个新的侵权行为、
0: 哦、
1: 是吧？那你辱骂人家，那就是我们民法典的规定应该是停止侵害，赔礼道歉，赔偿损失，
0: 嗯，
1: 对吧？那辱骂是一个另外一个侵权，这和合同就没有关系了。
0: 嗯，那遇到这种事情应该怎么去维权？
1: 这样的情况我们一是拿手机把它录下来，另外的话打110是吧？让警方来惩罚他。另外的话，觉得这个警察的惩罚力度不够的话，你可以到法院起诉。
0: 嗯，就是遇到这样的事情，咱也别慌，是吧？就是报警嘛，不行就报警嘛，是吧？留下自己充足的证据，再去起诉他。
1: 对，
0: 啊、
1: 这年轻人那个劣势的地方就是什么呀？你没有时间跟他耗着，因为你要找新的工作，从事新的工作要挣钱嘛，
0: 嗯，
1: 是吧？另外的话呢，就是说对于房东来讲，你要碰见那种没收入的。这个社会层次比较低的，这个滚刀肉的，
0: 嗯，
1: 这个什么也不怕的，那你就倒霉了。你用这种方法，你治不住他，把你治住了。
0: 是这个，咱们还是这个自己的房子比较重要一些，是吧？啊，你可能会有的房东就是怕遇到这种耍无赖的行为，
1: 嗯嗯嗯、
0: 比如说你我约定了，就是租期是这么长时间、
1: 嗯嗯，
0: 但是他这个没到租期，他就想提前去解约，
1: 嗯、
0: 算了，咱这个违约金也不要了，
1: 嗯、
0: 就都给他吧、
1: 嗯。
0: 咱这个房子是比较重要的，是吧？
1: 对。
0: 对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纪尚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如果说您仍然有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啊，都是可以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31043。那接下来我们也是插播一条消息，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您一定要注意听啊。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在咱们河北也是可以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呢是咱们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的各种问题。也是为大家特别推荐伊诺叶黄素。它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啊，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让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是拥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也是只需要9.9元就可以多得100元的伊诺叶黄素，10分钟之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是仅限前100名的。所以说您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当然说也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伊诺优选来下单选购，一是医生的一，诺是诺言的诺。在微信当中搜索伊诺优选来下单选购。那下面我们连线到主持人悠然，看看今天的纪广优品商城是给我们带来了哪些的好物推荐。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然。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大家有一个共同的困扰，就是如果每天早晨要着急上班的话，就会有一种手忙脚乱的感觉，因为既要收拾家里，又要送孩子，还要做饭，还要捯饬自己，还不能迟到，就是会很忙啊，时间总是很紧张。但是你也不能脸色蜡黄、气色憔悴的那样出门，对吧？还是要简单的收拾一下。所以大家就有一个很强烈的 的诉求，想要找到一个省时又方便，涂在脸上之后呢又能显得气色很好的粉底液也好，或者是隔离也好。所以今天呢，我就来解决大家的困扰，给大家推荐的好物也就是 CPB 的长管隔离。其实很多人都非常熟悉它，因为它确实是名声在外，很多人都有用哈。这个 CPB 隔离呢，它有一个技术叫做转油微光，它可以很智能的把我们皮肤分泌出来的多余的油脂转化成自然的高光，然后让您的脸呢看上去不是出油，而是说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那种光泽感。另外它在这个季节特别好的就是自带 SPF 25 PA 两个加号的防晒指数，刚好可以给大家抵御日常紫外线的侵袭，可以给我们的肌肤穿上一层隐形的防护衣。所以如果你脸上有一些暗沉啊、黄气啊，或者是轻微的泛红，你把它抹到脸上之后，这些问题就可以轻松的解决了。而且它不会让你有假白或者是假面的情况，只会让你看起来素颜气色还很好，可以说是一支多用哈，特别的方便省事儿。那日常呢，这一支的售价是大概300多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季广优品商城给大家争取到了超值特惠，两支正装，每支呢都是37毫升，加在一起只要299块钱，相当于买一支送一支，而且有效期呢都是1年以上，确实非常的超。

0: 高值，我们的产品是可溯源顺丰直邮的，品质绝对有保证。这么高消耗的隔离霜，大家可以多备上两支啊。购买的方式呢非常简单，可以直接发送1043进入到我们的商城就可以购买了，也可以在微信端直接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来购买心仪的商品。有很多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买隔离呢，都是怕它会有一些油，但是 CPB 的场馆隔离呢不会这样，因为它有很多的养肤成分，可以帮助舒缓、维稳、抗氧化，让我们的皮肤看起来状态很好。你抹上去之后哈，只要你不是大量的冲水或者是游泳，基本上维持8个小时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刚才也说到了，它有自带的防晒指数，对于我们日常通勤来说，一年四季都是可以使用的。另外呢，如果你觉得不够，你还可以再往上面继续叠加粉底液，都没有问题，不会给我们的肌肤造成负担。而且两支正装才299块钱，每支都是37毫升装，可以用挺长的时间哈，相当于买一送一。刚才也提到了，我们的产品是可溯源，而且顺丰直邮的，品质大家可以放100个心。所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到我们的济广优品商城，赶紧下单购买，直接在微信端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就可以了。
1: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河北全省的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为了响应全民护眼号召，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眼睛感觉特别清晰透亮。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10分钟之内打过的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都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2: 618来了！
3: 618真的来了！济广优品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2: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3: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2: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3: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3: 嗯，太划算了吧？
2: 不止呢，现在还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

0: 新的小屋里，新的一天开始了，而家也因为我。
1: 妈妈，早上好。
2: 宝贝，
0: 听，
2: 早上好。
0: 这简单的问候里，满满是浓浓的爱意。孩子就像一颗希望的种子，种在了家庭的土壤里，慢慢发芽长大。孩子学走路时，你在场。孩子学骑车时，你在场。孩子学识字时，你在场。或许生育要面临诸多挑战，可别忘了，挑战背后是无尽的幸福等待着我们去收获。孩子的每一个微笑，每一次进步，都是给我们最好的礼物。朋友们，让我们勇敢播下这希望的种子，让家变得更热闹，让未来变得更美好，让我们的生活因为新生命的加入绽放出更绚烂的光彩吧。
3: 集法律之大成，悟人生之真谛，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集结

0: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济上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那牛律师，我们今天节目时间也不多了啊，最后再来给大家做一个总结。因为今天我们说的是一个租客有没有义务去配合房东看房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其实在我们现在的这个生活当中，很多的不管是中介也好或者是房东也好，经常把配合看房当作是租客一个理所当然的行为了，其实事实上并不是这样的，是吗？
1: 对对，正常情况下租客没有这个义务，对吧？租客没有这个义务，我租你的房子，我就要求一个这个安静舒心，对吧？你天天弄着那些租客过来看我的房子，而且这里边这个房间里全是我的私人物品，是吧？我那个生活有时候还很劳累很疲劳，是吧？人有的人见面呢，见别人面还得要求这个有一个非常那什么样的妆容，是吧？我刚卸了妆你又来了，我是化妆啊是不化妆啊，
0: 这太影响生活的节奏了。
1: 对影响生活的质量，生活的节奏，生活的心情，是吧？你这个东西本身的不是人家这个承租方的义务。
0: 那具体到这个签合同的时候，因为咱们今天说到这个案子啊，就是签合同的时候没有说到你要去配合房东去看房。
1: 对，
0: 那签房东签合同的时候，现在是不是要加上这样一条会比较好，就是说你要约定租客你要有义务去积极的配合我看房。
1: 这个呢首先要看什么，你这房子是不是个香饽饽，你这房子要是个香饽饽，而且我这租金很贵，我这一个租金你别看这面积不大，租金一个月20000，而且香饽饽都抢着租，那我就绝对不能像我刚才说的让它空档，空档一天我的损失都不小。
0: 是，
1: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就要求你这个不租之前必须要提前多少时间那个说，你比如说啊，你今天说我明天不租了啊，这种情况下啊，你没有提前30天，我的押金不退，我的押金可能就5000，那就抵了，是吧？你也别说你配合我看房了，这也不用配合了，你走吧，那个押金我不退了，
0: 这就是押金的作用了。
1: 对
0: 啊，
1: 你要是说这个给人约定好了，说你提前3个月啊，然后得跟我说，另外你配合我看房，看房的话我是什么条件，是吧？每天得几点到几点，是吧？然后你必须来，你要不来的话我扣你多少押金，你这个就得写清楚，因为你的房子要是香饽饽的话，你这么写他也租，是吧？你的房子要不是香饽饽的话，你写写试试。
0: 是，
1: 你一写人说拉倒，你这房
0: 子不租了，
1: 破事忒多，我可不租了。
0: 是，得看具体的房子是什么样的。如果说确实在市场上非常受欢迎，这个条约、这个条款是要写的，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啊。那北京时间的14:57，今天的法治集结号就是这些内容了，也是谢谢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来自河北济上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那牛律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儿，我们下次再见。再见
1: 再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2: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2: 济广优品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2: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玩转618。
5: 嗯，什么味儿？哎呀，着火了，着火了！快快快，着火了，快跑！
2: 快报警，手机！
5: 对对对对对，报警报警！电话是多少来着？
2: 119啊，快点！
5: 喂，哎，119吗？哎，我家里着火了，你们快来呀！
6: 你好，别慌，请说明起火位置。
5: 我家客厅着火了，烟太大了，你们快！
6: 请说明您所在的具体位置。
5: 我在家里的卧室啊，我现在准备去阳台。
2: 啊、救命啊！快来救我吧！
7: 您好，119指挥中心。
8: 你好，我是美好家园小区的居民，我家对面5号楼13楼的住户起火了，有一男一女被困在阳台上，在呼救，有大量的浓烟向外蔓延。小区位于文化路，我到门口接应您，请快点来。
7: 好的，我们马上出警。
0: 发生火情别惊慌，拨打火警119，说清地址，好施救。

0: 教育总动员，欢迎各位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到16点，锁定河北新闻广播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晨曦。欢迎大家通过任何一种方式来选择到我们的直播节目，通过传统的收音机可以直接来调频到 FM104.3， 或者呢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以及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都是可以的。到了高中阶段，我们同学们的学业压力相对来说会变大了哈。那么有很多家长和同学可能会有点诧异，说为什么在高中阶段我们一定还要上这个美术课呢？高中美术课又会学些什么样的内容呢？啊，今天我们邀请到石家庄一中的美术教师、石家庄市骨干教师、石家庄市中学美术首席教师韩小静老师来跟大家分享。韩老师下午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欢迎韩老师在节目当中今天跟我们分享一下关于这个高中美术的学习还有美育教育相关的内容哈。其实我们说到这个美术，可能是很多很多小朋友首先接触的第一个兴趣，就是孩子从小就会有各种各样的这种画画啊，或者是家长也会给孩子报这种美术班啊、兴趣班啊。但是到了高中阶段，我们是只有参加这个就是美术高考的孩子们才会上我们的美术课，还是说大家都会来上我们的美术课？
1: 其实按照国家课程标准的规定，所有的高中生都要在高中阶段完成一定学时的美术学习。进入高中阶段，可能对很多学生和家长来说意味着更紧张的学习节奏、更高的学习强度，随之而来的可能还有更大的学习压力。当然也更迫切地思考关于进入什么样的大学，对未来的职业生涯有了越来越迫切的期待。相较于其他高考学科，对于美术这样的学科，很多人反而是比较陌生的。
0: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大家会有点诧异，是说高中阶段我们还有美术课是吗？
1: 对，是这样的。
0: 您今年带的是高一年级。
1: 高一年级。那么我觉得其实从人的全面发展这个角度上讲，艺术教育是必须的。在青少年成长的过程当中，美的教育是不能缺失的。
0: 是这样的。所以您在就是跟这些高一的同学们首先接触的时候，孩子们会不会很诧异说啊，我们还有美术课呀？韩老师。
1: 有些学生会这样的，有些学生也就感到非常的高兴。
0: 是的是的。
1: 很喜欢艺术。
0: 很喜欢美术。
1: 对。
0: 其实对于很多孩子来说，就是到了初中阶段哈，可能有的小朋友他就开始学业慢慢紧张了，然后他自己比如说他很喜欢美术，很喜欢画画，他可能坚持了小学6年的这个兴趣爱好，在初中阶段可能会适当的放一放，是吧？所以说我们有很多孩子知道我们到高中我们依然要开设这个美术课，真的是很开心。那么您跟我们来说一说哈，就是这个我们在高中阶段的美术课和美术的这个学习为什么就是那么必要那么重要呢？
1: 好的。我觉得其实作为老师，我们在面对学生的时候最关心的还是学生的健康成长。这个健康呢包括着身心的健康。在我看来，精神世界的丰富、思维活跃、充满创造的激情当然也是健康的一部分。比如说像梁思成、林徽因这样非常优秀的学者，他们可能在很多领域都表现出独特的才华，为研究和保护中国的古建筑做出了非凡的贡献。他们可能本职是一个建筑家，有严谨的科学思维，但是他们又懂艺术，又画画写作，是精神世界充盈丰满的人。那还有这样的例子太多了，比如说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先生，也是既是科学家也精通艺术，他把科学和艺术呢比作硬币的两面，认为他们其实是有共性的，他们共同的基础就是人类的创造力。
0: 是的，您说到这两个例子，我又想到了就是我们的这个科学家袁隆平，他其实既是科学家，同时他也非常比如喜欢拉小提琴，是吧？也是一种艺术的形式。
1: 是的。其实这样的例子真是举不胜举。 所以我觉得美术课呢，它其实在课上常会给大家展示一些经典之作，比如说优美的绘画雕塑，美轮美奂的设计，带来视觉上的冲击的同时，它也引导学生去感悟人类文化之丰富，创造力之强大，世界之美好，会激励学生以一种积极的心态去拥抱世界，憧憬并且构想未来。
0: 是的，我们家长其实是非常非常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就不仅仅是说我们要学好我们的学科，我们要高考的那些学科的内容，其实对于我们说的这个美育教育这一块，我们也需要家长来更多的关注，是不是？
1: 是，我觉得是这样的。因为人的成长其实就像植物一样，它是需要吸收多种营养的，
0: 对，
1: 这所谓的综合发展。而且后面我们可能难免还会再谈到一个话题，就是其实现在这个教育的发展啊，它已经在学科之间产生越来越多的融合，你很难说我美术学科的知识就和其他学科一点关联也没有。
0: 对对对，没有办法是说我的这个学科就是一个割裂的学科，是吧？就单独是这样的学科，它跟很多学科它都会有交叉融合在里面。
1: 对，是这样的。其实我也观察到，现在有相当多的家长是有提升孩子的审美素养的意识的。
0: 是的，
1: 在河北博物馆，很多家长带孩子在参观，有些小学生志愿者啊，有模有样的在做讲解，
0: 对，特别可爱。
1: 是，也有些孩子在录制一些对文物讲解的视频。这个景象就让我马上想起多年前我看的一个调查资料。差不多。

0: 在这里边呢就反映出来一些数据，比如说很多家长是第一次走进美术馆，面对美术作品的时候却感觉茫然无措，甚至会有那种特别不好意思，不知道怎么样去引导孩子观看的这种感觉。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觉得随着国家文化建设的发展，社会教育、学校教育都在逐渐变化，其实是有了很大的改变了。
1: 是的，
0: 但是我们依然还是有很多可以努力的空间。比如说我作为美术老师，好多人会跟我说一句话，说艺术，哎呀，特别好，我们觉得艺术特别好，但是我怎么就看不懂呢？
1: 会的，很多家长会有这样的困惑，其实也想帮孩子，或者说想跟孩子一起，或者也想说引导着孩子，但是我们确实不专业，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做，是不是？
0: 是，其实很多成年人自己也有了解艺术的愿望。
1: 对，
0: 我也见过有一些家长在美术馆和孩子一起看作品的时候，就是有一种非常严肃的哈，去问孩子一些问题，希望孩子能够做出一个让他满意的回答。不过我那个时候又会有一点儿特别想去跟家长聊两句的冲动。其实我觉得这两种情况，一是反映出大家对艺术还是有陌生感，有些人面对艺术会比较纠结，明明知道这是名作，可是我为什么觉不出它好看呢？
1: 对。
0: 第二就是，其实美术这个学科或者说艺术，它是有它的学科的特点的。我觉得对艺术来说，感悟是非常重要的，急于让孩子在艺术学习中像做数学题一样去寻找一个标准答案，这样的做法可能是不适合的。
1: 是的，所以我们经常会说这个美育教育它其实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哈，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那么您刚才就提到了，就是大家对于这个美的一种感悟的能力，那这种感悟其实就需要我们孩子们，比如说他从小在这样的一个氛围当中来接受这个熏陶，他慢慢的才能够感受到所谓的美或者不美，是不是？
0: 是，我觉得还是应该有一个环境的熏陶。所以我们现在国家用的这个词特别好，叫浸润。是需要在这样的环境中去浸润，然后慢慢去领悟。当然也需要适当的引导。所以我觉得这就又回到我们高中为什么要开美术课哈，它其实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就是从幼儿园一直到高中再到大学，那就有更多的艺术的通识课程。它也是大学生学习的非常重要的内容。
1: 比如说您在上课的时候，孩子们在上美术课的时候，孩子们会不会觉得说这个课程它跟我们要进行考试的这个课程它不是特别一样，孩子们的状态是不是也不太一样？
0: 是，但是学生们会有一种惯性思维，比如说很多学生会习惯性的问老师，我们要考试吗？
1: 对，
0: 考什么？
1: 对，我们美术课要有期末考试吗？是不是？
0: 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个学科的考试都是非常善意的，其实我们的考试一定是来引导着学生去完成一个任务，最后有个成果的呈现。这个不像比如说我们文科理科这样的课程标准化的答案，它要评分，有一个非常严格的评分标准哈。这个字这个答案多写一个字都是错的
1: 哈，
0: 差0.1答案也是错的。
1: 对，
0: 那我们这个美术学科，我给大家的作业要求经常是反过来的。比如说我要让大家进行一个同样题目的作品的创作，那我也一定再会跟一个要求，就是你的作品一定要是独特的，如果你的作业跟别人的一样，那这个一定不是说最优秀的作业
1: 啊，反而是我们不需要标准答案，是吧？
0: 其实艺术是求异的，是追求个性的。艺术它本质上追求的是一种个性的表达，是追求创造和创新的。
1: 是的，所以学习美术的这个过程，就是我们美术也会有一定的美术作业，是吗？
0: 这个我觉得大家把作业一定要想成是，或者我们想象成是另外的一个名词，大家可能就会心里边放松一点。
1: 对，
0: 不是要强调大家写作业做作业是一个苦工，而是我要忍不住的去创造一个东西。
1: 我的这个艺术的灵感来了。

0: 我就是忍不住的，我要画出来，
1: 对我
0: 要创造出来。
1: 我有这样一种方法，哎，我掌握了这么一种方法，我是忍不住的要用它去做出一个东西来。
0: 嗯，
1: 它会，我在做的过程当中，我可能都没有先想好我最后做的是什么样。
0: 嗯，
1: 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会不停的思考，最后有惊喜，而且做完了我会特别的有成就感。
0: 哇，这个感觉真的是，就是孩子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其实这个创意的思维就被打开了。
1: 对，
0: 因为我们大部分的孩子在日常的学习过程当中，就像您刚才说的，我们最后是要追求一个同样的答案，是吧？我要追求正确的答案。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有天马行空的想法，孩子们就可以把自己的这个创意思维展示在自己的作品当中。
1: 对，是这样的。其实艺术就是激发人的这种创造性思维的。
0: 那您说我们的这个美术学习，比如说我们家长会惯性的认为说，或者说固有的一种思维说，那美术不就是画画吗？是吧？会这么想。但是其实美术的这个范围，它不仅仅局限于这个绘画画画的这个过程，是吗？
1: 对，一定是这样的。其实美术这个范围非常广，可能有很多人也已经意识到了。比如说我们平时看电影，电影其实也是美术相关啊。有一些这个新的媒体艺术，它其实也是美术的范围。当然传统的比如说除了绘画之外的雕塑、建筑设计啊，这些都是美术的领域，甚至还有像书法、篆刻。可以这么说，就是我们衣食住行一刻也离不开美术，而我们的精神生活几乎所有的享受都会跟美术相关。
0: 是这样的。比如说我们很多这个学习美术的同学，你会发现他不仅就是说在这方面他很擅长，可能他比如在学习上、在生活上、在方方面面可能都是一个非常擅长的同学。他这个东西它是一个相关的能力，它不是一个独立的，是吧？
1: 对，我们其实会感觉到有的人他的思维方式不是说我在这个学科中才表现出来的。
0: 对，
1: 那有一些这个思维灵活发散性特别好的这个人，他可能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都会有他的这个思考的习惯。所以我觉得这个能力是特别重要的，但是他又不是一朝一夕培养起来的。
0: 对，是的。
1: 是我们为什么要在各个角度去关注学生，然后让他能有不同的途径去获取这种能力的提升。
0: 这个过程就是我们家长也要给孩子足够的耐心。就像刚才韩老师说的，他浸润在这个环境当中时间长了，他自然而然的可能他就会了。你问他为什么，可能孩子他也说不上来，是吧？但是他就是有这个感觉。那您比如说我们家长会不会认为说，我们孩子学美术，或者说我们在美术这个方面，哎，我们想有更多的能力的展示，那我们是不是要首先我们要会看，我们的眼睛是不是很重要，我们得判断出来什么样的是美的，哪种这个呈现形式是美的。
1: 对，其实我们美术还有一个另外的叫法，我们可以叫视觉艺术。音乐当然就听觉艺术。其实它是通过不同的感官通道来作用于人的精神，或者说人的大脑思维啊，这个或者是心灵的感受，它是要通过不同的这个器官去把它表现出来。其实我觉得美术真的是对这个看的要求是非常高，当然也可以从看练起。
0: 那我们从看逐步的深入，接下来就是我们比如说要画出来，或者是比如雕塑我们要捏出来，我们要塑造出来，那这个是不是我们同学们看完之后要形成的一些能力？
1: 按照我们高中阶段国家规定的学生应该具备的能力，其实是欣赏是一部分，然后当然还有实践。不过我刚才为什么这么强调这个看呢？其实你要去创作一个东西，你脑子是要有储备的，然后你是要有这种观察的能力的。比如说画画，我们画画即便是眼睛看着一个对象在画，其实你也是在脑子里要有一个思考的过程。然后这个思考的过程，我觉得在欣赏的时候呢，其实是会慢慢的养成一种这个思考的方法的。我觉得其实任何学科都有它的方法，有它的这个 应该遵循的一种规律。
0: 嗯，
1: 就这个，哎呀，我这么说也可能太抽象。比如说，举个例子
0: 来说哈，
1: 就是大家都可以做的一个小小练习，很好玩哈。你可以用你的手来框一个框，就你的食指和拇指，两只手的食指和拇指对起来，就有一只手要倒过来哈，就会形成一个长方形的取景框。
0: 啊，是的。
1: 当然你也可以用纸剪一个长方形的框，或者是正方形都可以。
0: 嗯。
1: 然后你闭上一只眼睛，透过这个框去看框里的事物，你可以在任何环境里去看哈，你发现有了一个边界之后，你原来面对着的360度，甚至应该多少度呢，就是全景的这个物象哈，就开始变得不一样了。
0: 嗯，
1: 你框住什么，框在哪里哈，就在你这框里，是在中间，是在旁边，你就要有一个思考。其实这个就是一个绘画的思维。比如一个班如果有50个学生，我请大家用这个纸做的框，把你看到的东西，比如我们都面对着教室外的这个操场，
0: 嗯，
1: 你去把你看到的东西框里的这个哈转移到一张纸上画下来，你会发现每个人可能画的是不一样的。它这个不一样其实是一种选择，就是我们用术语来说，这其实是你关注什么，一棵树还是一片树叶，一个树枝，是树和房子的关系，还是树和天空的关系，还是树和人的关系。于是这个就会发生每一个人不同的解释。
0: 明白了，
1: 作品有一个解释
0: 啊，这个也就是每一个人和每个人在观察之后不同呈现出来不同的一个表达。
1: 对，其实说起来我们都在看着那一片风景，
0: 对，
1: 但真的每一个人和每个人看的是不一样的。
0: 哇，真的是，刚才您一说形成框，我就在这儿比了一个框，然后我就发现真的框住之后的这个事物好像跟我们不框的时候眼睛看到的感觉确实是不一样的。嗯，有一些我刚才会发现我框住之后我看到了我看全景的时候没看到的一些细节。
1: 所以很有趣的就是画就是一个有边界的有框的啊，这么一个事物。
0: 哎，真是这样，
1: 不再是像我们面对这个自然景物或是周边环境时那样，它就有了新的意义。被画下来的部分就是你的选择。
0: 是的，被画下来的部分也许是我们看全景的时候就没太注意到的一个点哈。
1: 然后进而我们可能再去看这个所谓的经典名作，
0: 嗯，
1: 你就会发现艺术家他框是怎么框的，他为什么要把这个景物这一部分选择下来画，他又为什么放在了画的这个位置，上面天空留了多少，是留了很大一片还是很小一片，地平线是高还是低，它都会产生完全不同的感觉。
0: 真的是这样，听您这么一说我都觉得哇，真的这个美的感觉就扑面而来了。其实我觉得对于很多孩子来说，因为我们刚才也说到了高中阶段孩子们的课程变紧了也变难了，大家在于美术课这样的一个课程上会不会觉得说，哎呀，我上完这个课以后我觉得好解压呀，是我的生活紧张生活的一个调整，一个调节。
1: 是，我想就算是我们希望自己24小时都在思考，我们的大脑也不会配合的。
0: 对，
1: 我们总会有疲惫的时候，可能我们就是感觉想这个问题再也想不下去了。
0: 是的，
1: 这个时候可能换一个不同的内容，它可能会给你带来启示，也会给你带来放松。当然啊，但是我觉得放松之后，你会就是像用水清洗了你的大脑那种感觉，一切都变得更清新、更澄明，然后就是可以想得更好了。
0: 哎，是这样的，它是一种治愈的感觉啊，我想应该是这种，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可能用语言形容不上来我们的那个感觉，但是我们身体会告诉我们，身体不会骗我们说，我们通过我们比如说画了一幅画，或者是我们欣赏了一些美的作品之后，我们的身体会觉得说，嗯，很放松，我的大脑也放松了，这个时候我又可以更加有活力的投入到我未来的这个学习和生活当中了哈。
1: 是这样的。
0: 嗯，我们接下来一小段广告啊，稍后请韩老师接着来跟大家分享。
2: 618来了，618真的来了！济广优品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3: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2: 哇，抽中6折了，还来 元珍妮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 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3: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2: 嗯，太划算了吧？
3: 不止呢，现在还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
4: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灯，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5: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4: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0: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预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伟。最近真的是越来越热了啊，有的地方据说已经接近40度的高温，你在室外走一会儿就觉得特别的晒，待5分钟这个胳膊呀脸呀就开始发烫了。所以说除了出门要擦防晒霜之外呢，还有一个更加可靠的办法，那就是一定要穿防晒衣，从而彻底的杜绝紫外线。那说到防晒衣的话，估计大家应该都买过，网上能搜到各种款式的，价格有贵的有便宜的。但是如果你买过那种便宜的防晒衣，你肯定知道它是不行的，因为穿在身上就像披了一层塑料布，非常的闷。如果说你再洗几次，那所谓的那个防晒涂层就会洗掉，然后你穿的话就相当于白晒着。所以呢，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很多人都在穿的夏季刚需战袍，北面连帽防晒衣。那么这款防晒衣用的是原纱防晒技术，它不是说那种洗几次就没用的涂层啊，而是把这个防晒因子织进了纱线里，哪怕这一个夏天你洗了20-30次，它的防晒力依然是在线的。而且我刚才提到它是连帽的设计，那这个设计的优点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戴上帽子的时候，不仅我们的脸会被保护起来，更关键的是我们的脖子也会完全被遮住，不至于说我们只顾着脸，对吧，却早忘了脖子被晒成了另外一个颜色。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玩户外的朋友防晒衣都选北面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那么这款北面防晒衣一件只要299元，奥莱直发，男女同款，有4种颜色可选，分别是白色、浅绿色、黑色、米白色。那尺码的话呢，是从 S-2XL， 换算成体重的话就是90斤到170斤，都是可以穿的。所以说感兴趣的朋友最近正好想入手防晒衣了，可以抓紧下单，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然后回复4个数字1043就可以了。那么这款防晒衣还采用了 Wind Wool 防风防泼水黑科技面料。因为我们知道夏天的雨说来就来，但这件衣服它是防水的，轻轻一抖水珠全滑落了，根本不可能说湿到我们的身体里面。再就是我们知道早晚的时候，有的时候也会这个温度相对来说比较凉，它还能防风锁温，而且它的版型是那种微微宽松型的，对身体包容度很好。你像咱们在里面套件 T 恤短袖也不会说觉得很紧巴巴的，但是也不会说就那么的松垮邋遢啊。总之就是说穿着既舒服又好看，那么建议大家按正常的码数去拍。

0: 但如果说啊，如果说你想要宽松一点的感觉，可以拍稍微大一码的，这样的话平时健身呀或者说户外活动啊穿着更有范儿一些。那么今天季广优品商城上新大促，一件只要299元，但是需要强调的是，因为是奥莱直发，库存呢是实时变动的，断码特别快，所以想购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下单。有两种方式，你可以首先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另外也可以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季呢是河北的简称，季广呢是广播的广，季广优品小程序，这样的话也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1: 外婆纳鞋底的针脚，缝着24节气，爸爸写福字的笔锋，藏着中国人的念想。你听，是端午粽子里的软糯牵挂，是重阳登高时的敬老心肠，传统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是你我日子里的烟火气。接住它，别让时光留白。
2: FM 104.3，教育总动员，欢迎继续收听。
3: 教育总动员，欢迎你的继续关注收听，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今天邀请石家庄一中的美术教师、石家庄市骨干教师、石家庄市中学美术首席教师韩小静老师来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刚才我们说到了啊，高中的美术课程非常非常的重要，那接下来我们就请韩老师来跟大家说一说，在高中的时候啊，现阶段我们这个美术课会讲些什么内容，同学们会学些什么内容，我们石家庄一中的美术课有没有什么自己的特色？
4: 好的，其实国家规定的高中阶段的课程呢，是由美术鉴赏以及可以选修的绘画、雕塑、书法、篆刻、现代媒体艺术等多个模块的。当然，根据学校具体的情况，也可以自己去创设一些校本课程。
3: 嗯，
4: 在我们学校呢，除了美术鉴赏这个必修课程之外，还开设了一些富有自己特色的课程。
3: 嗯，
4: 比如说我们现在高一的学生正在开始上的是蓝晒的课程。
3: 这是一个什么课程？我是第一次听您说这个词。
4: 这个蓝晒这个名字听起来确实是好像不太普及，但是我相信我给大家说一下，大家会觉得这个特别有意思。
3: 听上去我觉得挺神秘的，是晒吗？我想的首先就是要怎么怎么样画一下或者是弄一下，然后最后一步我们是要晒。
4: 没错，它这个名字揭示了它的两个特点。
3: 嗯，
4: 一个呢，它是一个蓝调的作品，出来这个主调是蓝色的。
3: 嗯，
4: 一个呢，它是要在日光的作用下才可能呈现的，所以叫蓝晒。
3: 嗯，
4: 这个其实是一种古老的摄影技术，在我们现在知道的，可能很多人知道比较早的就是胶片这种摄影了。
3: 嗯，
4: 在这之前其实还实验过很多的摄影的技术，其中有一种呢，它就是用一些这个含有铁的这个药液啊，把它刷在纸基上，然后把你想要呈现的物体，比如说我们晒一个植物啊，叶子或者是花朵，把它固定在这个纸上，然后在阳光下去进行晒印，在紫外线的作用下呢，这个纸就会慢慢变蓝，而植物挡住的部分呢，它可能就会呈现出根据它的薄厚啊，花朵的那个花瓣有时候会比较薄，根据这个薄厚，它会呈现出深浅不同的蓝白这种颜色。
3: 哦，是这样，就是说挡住的部分呈现出白色的感觉。
4: 对对，那以前呢，没有更成熟的摄影技术的时候，就是靠这样的办法留存下来很多特别珍贵的植物的标本。当然后来可能大家知道有一些图纸就是以这个蓝色的这种形式来呈现的。
3: 对对对，
4: 再后来其实就可以晒更丰富的影像了。在今天呢， 当然我们有更先进的摄影技术了，可是这种蓝调的摄影它有一种非常古雅很有韵味的艺术效果，
3: 是的，
4: 也被很多人喜爱，
3: 是的，是的。
4: 而且这个制作啊，其实是相当的方便的，你只需要做好这个纸机，注意避光保存，然后再去创造你上面的图案，把它放在阳光下进行晒制之后，再经过用水去冲洗的这个过程，这个影像就会呈现出来了。
3: 嗯，然后我们再晾干。
4: 对，然后我们需要把它晾干、压平。
3: 嗯，
4: 当然任何一个作品最后要呈现出来非常完整的作品感，你都还要有一个把它这个作品怎么样去切割装框啊、这样一个过程。经过这一番处理呢，你就会得到一个非常有作品感的这么一个作品哈。
3: 哇，我听您说到这个我就在想，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同学之间比如说会有这种互送礼物的这个环节，那同学们可能会想说，哎呀，我的特别好的朋友或者我特别好的兄弟特别好的闺蜜，比如他过生日我送他点什么呀。哎，其实我觉得您说的这个就可以作为一个特别好的礼物，
4: 没错，
3: 而且特别用心的一个礼物，它绝对不是说你用金钱可以一瞬间刷买来的，是吧？这个里面带着就是我送给你我想表达的这个心意，
4: 是这样的。
3: 这个过程真的很好，我觉得我可以学一学这个。
4: 没问题，其实大家要有兴趣都可以试试去做一做。
3: 这个真的很好，这是代表着独一无二的一个感觉。我想送给你，然后上面想呈现出什么样的图案，其实我都可以有自己的设计在里面哈。
4: 是，
3: 高一我们同学就学这个。
4: 对，当我们学会了这个技术之后呢，其实也不只是晒植物，还可以再结合其他的艺术的形式去进行创造。比如说热爱国画的同学，热爱书法的同学，你是可以把国画和书法的意境转移到这个作品中的。比如说我们去年我们这个作品当中有的同学就是自己先去写书法，然后把这个书法作品那个纸啊，用比较厚的纸，用这个厚纸写完之后剪下来，把这个字呢再去进行组合。当然还可以再去拼其他的内容。比如说我们可以用这个透明的纸，或者是那种塑料的，有一点像塑料的那个叫菲林片。我们可以打印出来一些图案再去进行组合。
3: 哇，这个就是一个创意的过程啊，我们每个人可以创意出不同的这个作品出来哈，想怎么样创意其实都可以在自己的作品当中呈现。
4: 没错，而且我们还鼓励同学们，就是这个方法呀，没有人说就是这些，
3: 对，
4: 就在这个方法里面啊，十种方法在这里面去做，
3: 对，
4: 而是鼓励你可能会想出来更好的主意。
3: 是的，是的。
4: 比如说有同学就发现自己的某一个小夹子，是一个非常好看的造型，然后他就把这个小夹子是。我记得有一个同学那个是一个五线谱，那个高音谱号的造型，然后他就把这个和他用纸去剪成的图形进行组合，然后去赋予这个作品某一种主题哈。还有的同学可能会想到一些更独特的材料，比如说我们如果骨头受伤了会去拍，在医院里边去拍片子，
3: 对，
4: 然后你拍的这个片子比如说一只手，这个骨头的手的片子，我们也可以去通过花草的组合来赋予它一个好像就是这个生命重生啊，这么一种含义。
3: 这个太有创意了，我的天呀，这个真的是独一无二的，就是属于你的，是吧？这个哇，这个过程真的很好，就孩子们会非常非常喜欢您的这门课。
4: 我觉得它应该是很有挑战性。
3: 对，是的，
4: 要求你要跟别人独一无二的时候，其实它不是变容易了，它真的是变难了。没有边界其实才是最难的，
3: 还真的是这样哈。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非常享受说最后真的晒出来之后的这个作品的呈现，会让我们有极大的满足感，或者是说会有惊喜。比如说我想象的它应该是晒成这个样子了，但是最后出来是那样的一个效果，
4: 对，
3: 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出现哈。
4: 对，您说的还真是，有的时候是在创作 的过程当中的某一个小小失误反而会激发他的灵感。比如说我们去晒一个花朵的时候，我们原本可能期待是得到一个轮廓完整的花朵，
5: 对，
4: 结果在晒制过程当中花儿不小心移位了，
5: 对，
4: 于是我们发现了两层不同深浅的这个浅蓝和白。但是呢，由此我们就得到了另外一种技术，就是叫多次曝光。我甚至可以继续发展我的多次曝光，让我

0: 的作品呢富有更多的层次。
1: 还真是这样，就是孩子们在创作的过程当中，他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这个灵感是怎么来的，可能是来自于一次小小的失误，是吧？
0: 对，是这样。
1: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大家既轻松的完成了这个作品，同时也快乐的收获了自己意想不到的惊喜。我们高一的同学这个上的是这个蓝晒课，那到了高二的时候，我们一中会有什么样的特色课？
0: 高二我们是开设了选修课，就是篆刻这个课程。选修篆刻呢，这个首先篆刻我觉得中国人作为中国人很多人都特别喜欢篆刻。
1: 是的，我记得我上初中的时候就是买了一个叫木刻刀，然后就是非常喜欢，就是刻的那种感觉，就不一定说最后我刻出来了一个什么东西，但是就是刻的那个感觉会让我觉得特别的有意思和特别的解压。
0: 哎，您说的这一点特别重要，因为不同的工具和材料它给人带来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1: 比如说我还刻过橡皮。
0: 确实，刻在橡皮上是那种软软的一弹一弹的感觉，可是我们刻在木头上它是另外一种，就是可能介于橡皮和石头之间。同时这个木头的纹理呢，它可能也是不一样的一种效果就是你的刀在木头的纹理纵向和横向刻的时候都是不同的感受，
1: 是这种感觉。
0: 石头它又是一种感觉，我觉得这个其实对学习美术的人来说是特别重要的，就是这个材料它的特性是什么，我们要了解它的特性。同时呢，我觉得这是美术课独有的乐趣，你是在跟实打实的材料发生关系，
1: 对，
0: 你在操作这个工具去进行创作，那个感受是你只用脑子想或者是我们用笔写字你体验不到的一种感觉。
1: 是的，是的，这种感觉它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感觉，是你想象不出来的，你想象的可能是那样的感觉，但是你实际操作的时候它却是这样的一种感觉，也是一种很美好的体验
0: 对。
1: 那我们高二还开设了什么样的课程呢？
0: 我们其实高二这个课程呢，我们把它逐渐发展成一个体系，就像您刚才说特别喜欢用刀去刻东西的这个体验我也很喜欢因为用刀去刻，刻完了之后再把它印出来，
1: 对，
0: 它其实跟我们用笔直接画下来是完全不同的效果。
1: 是的，是的，
0: 可能会因为你印的深浅，印的这个印台上或者是用的这个油墨这个湿干，
1: 对，
0: 不同印在不同的材质上，比如说印在布上，印在纸上，印在不同的纸上都会是不一样的。
1: 对，
0: 而且呢根据这个印还可以印出千变万化的组合，所以这个我觉得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技术，同时呢又里边可以包含多种艺术的知识，所以我们把它发展成一个系列课程，叫做铁笔传心。既然是铁笔传心，就特别希望大家是借由美术这个媒介来表达自己的情感，去进行创造。所以在这个材料的选择上呢，我们就还会有橡皮章，或者是木板，或者是麻胶板就这些材料。因为篆刻呢，它虽然说都是刻，但是我觉得刻的这个一个工具不一样，材料不一样，
1: 对，
0: 再一个其实它的审美追求是有差别的。篆刻呢它还要遵循一定的规范，比如说文字是这样写的，我们不能随意更改，但是我们可以把这个字呢进行形象上的某种创造但是进行橡皮章这个创作的时候就天马行空，你可能在这个形象上面不受约束，你可以自己去创造任何的形象，具象的抽象的都可以，学生就可以释放更大的自由。
1: 所以同学们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它也是一个释放美的过程就是像您说的，我们需要有一些这个积累，然后我们才能在我们的作品当中怎么样呈现出来我们对美的这种感悟。
0: 对，我觉得从欣赏到创作，它是一个从积累到释放自己逐渐储备出来的这个知识储备起来的这个知识是这样一个过程。但是我觉得只有你自己动手去做，你才能更好的去理解那些所谓的艺术原理否则我们知道

0: 做，人家这样画挺好的，我讲了这个原理，你的体会也不一定深。我个人就有这样的有这样的一些体会，比如说我原来曾经有一段去学吉他，然后我可能也没有弹成什么样，可是就在那个简单的练习当中，我似乎就耳朵变得更敏感了，我可能对音乐的这种强弱，乐曲的那种
1: 节奏、
0: 情绪啊、连贯性啊，我可能就更加关注了。因为你自己弹的时候呢，是知道注意去关注什么，所以在听的时候就收获了一些以前所不具有的这个能力。所以我觉得这个经验对于艺术创作来说是可以通用的。美术创作啊，你看的这个底子其实是特别重要的。我们总说一个词叫要眼高手低，其实不是说让你手要低，而是说要让你眼要足够高。你要有足够高的这个见识认识，然后你的手才能够跟得上你的眼，否则你的眼力如果低，那你可能在创作的时候就没有后劲儿哈。
1: 哦，明白了。所以哇，就是我们学习艺术的同学，我们为什么说要多欣赏，或者是要经常做各种各样的欣赏，就是不是说我在这一次的欣赏过程当中我可能就收获了什么什么，就像我们刚才韩老师说的，得到一个固定的一个答案，是吧？但是在我们欣赏的多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一定会积累一些意想不到的一些这个技能。那我们其实有很多成年人哈，也非常的就是希望有一些自己对美的这个鉴赏能力，但是比如说爸爸妈妈跟孩子沟通的时候，有的时候会发现，哎呀，还不如孩子懂得多，或者是说我们在这方面的能力确实不如孩子强。那么我们在欣赏这个美术作品的时候，我们成年人要想让我们也是这个美的能力提升，会有什么样的好的方法可循吗？
0: 其实是有的，不过我首先想到就是家长完全可以和孩子一起来做这个事情，而不必有因为我好像还没孩子懂得多，像您说的，我觉得这也挺正常的。他们的小脑瓜比我们聪明多了。
1: 是的，我们家长就是要知道，我们比如说不如孩子懂得多这件事情，也我们其实应该高兴，孩子比我们懂得要多很多哈。
0: 因为我们成长的
1: 环境啊，
0: 我们在少年时代接触到的可能是和现在不一样的。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大家可以一起开始，而且我原来特别建议同学们，高中毕业了把美术课本留下来送给爸妈。
1: 可以跟爸妈一起来，或者孩子可以给爸妈讲一讲我们的美术课学的这些内容，是吧？
0: 因为美术课本里边有很多经典名作，我觉得大家翻一下都会增加自己的这个美术的审美的这个经验啊。说到这个，家长如果也想去了解一些美术作品的话，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第一步，首先我们就可以多看，大家可以通过各种渠道看，其实我们现在条件真的是便利多了。你可以通过各种网络或者是、这个、
1: 视频呢、
0: 视频看到作品，而且还有一些不错的讲解。然后在看的基础上，如果大家去想一想，就是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用框这个方法哈，就是其实是要找到一种让自己进入细节观察的办法，然后你可能就会收获更多。我们在美术课上也会教学生很多办法，比如说一个比较基础的方法就叫四步法。这个四步法呢，就是描述、分析、解释、评价。那经过这四步哈、你就一定会对这个作品是有一番思考的。首先第一步，如果我给一个人把我看的一幅作品描述下来，那么就是一种强迫性的观察，我要讲给你这个画里画了什么，我必须自己得认真看一看哈。
1: 对对对。
0: 然后这个描述呢，我不妨用一个例子哈、这也是一幅非常经典的作品，大家有兴趣也可以去很容易搜到哈，叫寒江独钓图。你听这个名字你就知道这个是中国的画，而且很有诗意。
1: 是的。
0: 那么在观赏这个作品的时候，你就 仔细去看画面，你会看到什么呢？哎，你肯定会看到有一条船，然后你看到有一个渔夫在垂钓。但是如果我们再深究一下，渔夫是什么样的形象呢？你比如说他姿态是什么样呢？船是什么船？

0: 环呢？这个又在画中的什么位置呢？它为什么画在这个位置呢？就像我们刚才用框来解释的时候说，它画在正中央和画在旁边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它为什么没有画在正中央呢？如果要是我们再引入这个对比的方法，可能让大家看起来就更容易看出东西来。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去跟一个同样画中有船的西方的美术作品啊、比如说印象派的日出哈、这个作品去比较，你就很容易发现同样画中是有船，但是画的方法是不一样的。那中国画这个船啊，它在水上的感觉是靠船旁边几条水纹，就是几条线勾勒的水纹来画出来的、而其他部分可能就是空白。但是西方绘画呢，它可能是把这个油彩要铺满整个画布，而天空水面所有的部分的颜色都要非常具体的表现出来，水中船的倒影呢也要画出来，这就是完全不一样的画法。当你去找到一个关注的点进行对照的时候，这些就呈现得非常的清楚。当然我们老说这个中国的绘画是有它独特的贡献，有它独特的面貌，我们独特在哪里呢？我觉得可能大家就会得出一个结论。你看我们在表现水的时候是用这样一种方法，就是以水以几条线和船的存在就表现出了空白的部分是水，这是一种非常东方式的哈，非常美妙的，
1: 是的，
0: 表现的方法。
1: 我眼前已经出现了这个画面。
0: 我们总说中国的艺术经常是四两拨千斤，我们可能用笔墨很少，
1: 对，
0: 但是我们表现的意境却是无穷的。
1: 是的，
0: 有时候留白越多，这个作品反而会让人回味的时间更久。
1: 真的是这样。就是当我们看到几笔就画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意境的时候，反而是我们脑子当中的这种画面感和这个画背后发生的一些故事会非常的多，我们可以脑补很多信息在我们没有看到的这幅画的画面当中哈。
0: 对，确实是留给我们想象的空间就更多了，
1: 真的是这个样子。节目最后大概三分钟的时间哈，您跟我们想要来进行这个美术高考的同学们和家长给一些建议，就比如说我的孩子对美术这一块还是非常感兴趣的，那么我们大概从什么时候我们可以开始准备这件事情，我们又需要共同准备点什么呢？
0: 好的，特别欢迎大家来学习美术。我觉得艺术还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专业哈。但是呢，学习艺术当然我觉得也是需要进行一些考量。如果进入高中的同学已经有了这个想法，那我觉得还是高一马上开始着手比较好。因为毕竟高中这个时间是相对比较短的，你看小学六年，高中三年，我们可能很快就要面临艺考。
1: 是的。
0: 那么如果真的打算走这条路，那就要尽早入手啊，并且是在专业和文化课两个方面是都不能放松的。如果还在犹豫我是否要走这条路，那我也觉得大家可以先自我来评估一下。可以上网去搜索了解一下现在艺考啊这个录取的政策，就是这个评分的标准，这个是很容易查到的啊。然后就要对自己来进行一个评估，看看你是不是真的就是特别喜欢美术，对美术有持续的热情，特别愿意干这个事情，干一辈子我也不会厌倦。
1: 这个兴趣和热爱太重要了，这个是考量的第一位，是吧？
0: 是的。
1: 第二个呢？
0: 第二个我觉得因为高中这个时间比较紧张了，所以最好呢还是有一点点基本功。如果说没有学过，但是也应该去考量一下是不是对这个造型啊色彩是有一定敏感度的。通过系统的训练可以获得比较大的提升的，还有这样的潜质啊。当然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就是文化课成绩。现在其实美术的高考对文化课的成绩呢也是越来越高了。所以我觉得文化课的成绩呢一定还是考量一下，要能够达到艺术类的这个本科线以上，并且学有余力，能够承受专业课和文化课的双重压力。
1: 是的，
0: 这样才比较适合去学习。因为在高一高二阶段，你可能一方面要拿出一定的

0: 时间去进行高密度的专业训练，另外呢你又要
1: 兼顾文化课学好，
0: 文化课对学好，这个还是需要大家付出相当的努力的。
1: 对，是的。接下来还有什么？
0: 既然是要面对这样的压力，我觉得大家也要做好心理准备，遇到点小小挫折也要能够及时调整啊，不要怕这个高强度的训练啊。
1: 对，是的，
0: 要有这样的心理准备。
1: 是的，
0: 否则在双重压力之下就比较容易焦虑半途而废。
1: 哎，还真是这样，这一步也是很重要很重要的啊。
0: 是的，
1: 心理上的准备需要我们家长跟孩子共同的来准备和调整。还有吗？
0: 当然客观上考虑，我觉得美术它肯定是要有一些付出的材料，材料啊，培训啊，考试这些费用，我觉得也可以稍作了解，在自己家庭觉得适合的情况下啊，再去选择这个方向。
1: 好的，特别感谢韩老师今天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哈。当然我们如果想要继续学习美术，深造美术的同学也可以参考刚才韩老师提到的这几点，看一看自己是不是要走上这个专业美术学习的这条路。感谢韩老师，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再见。
0: 好，再见。
1: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明天见。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2: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2: 济广优品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2: 对呀，蔻驰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玩转618。
5: 近日，一辆大型客车因高温突发故障罢工，车上19名广东游客滞留在了成秦高速应急车道。
6: 大家别着急，别心慌啊！警车马上送大家去避暑。
7: 小张带队取水，其余人给我转运。
0: 炎炎夏日，19位广东旅客被困高速，河北交警的警车是移动的清凉方舟。几公里外的收费站正用冰镇西瓜和雪糕写下最甜的欢迎词。
8: 哇，雪糕透心凉啊。
7: 咱河北的特产管够。
9: 欢迎河北交警点赞，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一次故障10分真情，您记住的不仅是山水之美，更是燕赵大地的掌心温度。
10: 618来了，
2: 618真的来了，济广优品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0: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2: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0: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0: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0: 我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嗯。

0: 止呢，现在还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
1: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2: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1: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2: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3: 好，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大家好，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曼。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呢是每天下午4点到5点钟，您可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从广播栏中呢直接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本期节目。另外您也可以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来搜索河北新闻广播啊，也是可以来同步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直播的。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那我们今天一起来关注一下，在假期很多家长啊会去看的一种疾病，因为马上进入假期了，是家长带孩子们去关注一些问题的时候。很多孩子呢是集中去干嘛呢？治痘、修复痘印的一个黄金期，哎，也就是我们的青春痘。但是呢，大家会有一个误区，有人认为说青春痘它就是上火了啊，或者有人认为说青春痘嘛，它就是青春的正常现象，熬过去就好了。还有不少孩子呢，就特别的爱挤痘，乱用一些网红的祛痘产品呐、偏方护肤啊，就会导致这个痘痘越挤越严重，留下终身的痘印啊、痘坑，非常影响颜值和孩子未来的一个自信心。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皮肤科专家，专门跟大家聊一期这个假期青少年痤疮科普专场的节目，带大家来分清说什么痘不用治哈，哪种必须得治，怎么治不留疤，日常的饮食作息我们又该怎么管理，来帮孩子们利用这个假期的黄金时间呢，去科学的祛痘，干净我们的皮肤，自信开学。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那么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您有关于这个青春痘的问题想了解和咨询，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61043。那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们，您也可以在下啊听友群直接留言，稍后我也会来关注到。马上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大医生来了，
2: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3: 好，来为大家有请出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专家，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来自于石家庄市人民医院皮肤性病科主任主任医师曹海玉，曹主任。曹主任您好，也来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吧。
4: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3: 欢迎曹主任。在前一个月我们请到曹主任讲过这个黄褐斑的问题啊，大家非常的受益，也有很多的朋友呢可能去线下问诊了。今天我们跟各位来聊聊啊，到了假期了，那除了家长要关注自己的一些皮肤问题，可能也会带孩子们来解决这个孩子们容易出现的就是这个青春痘的问题。我们老百姓说青春痘，咱医学上叫这个痤疮是吧，曹主任啊？是不是所有的这个长痘就都是我们说青春期的正常现象，它就能自己好吗？
4: 我们说呢，我们的青春痘就叫痤疮。那么痤疮呢，它是分轻、中、重三级的啊。那么我们医学上讲，就是越重的痤疮越跟遗传因素有关。那么除了重度的痤疮，那么轻度还有中度的痤疮，那么随着我们青春期的过去，那么它会逐渐的缓解好转。但是重度的就不一样了。
3: 还看来也分是吧，分型。
4: 对，分型。
3: 现在我发现就很多孩子们长这个青春痘的年龄会早一些，比方说小学生也有长的哈。
4: 对，
3: 初中生可能会长的就是集中的在这个段时间。
4: 对，
3: 而且比以前更严重，这是什么原因呢？
4: 对，我们把青春期设定在11岁开始到25岁结束。那么我们大多数你看我们来看病的小朋友来看青春痘了啊，都是从11岁开始。那么就是11岁就是正式进入青春期了，开始长小的小粉刺了。那个很多小朋友往那儿坐说，哎呀大夫你看我长闭口了，实际上就是小粉刺就开始起青春痘了，就是轻度的一个痤疮。那么有的孩子呢由于 像刚才主持人说的，比如说他饮食不当啊，或者他抠啊，或者是他这个用不当的这个洗护产品或者护肤品之后呢，那么他出现感染了，那么就可以出现脓头啊、丘疹、结节啊，那加重了啊，所以就像我刚才说的，就变成中度痤疮和重度痤疮了。所以其实青春痘它跟很多因素有关，它不光是我们青春期一个正常的过程，在这个正常的过程当中，由于我们各种不当的饮食啊、不当的这个使用化妆品，也会让它加重。
5: 好，这个就是大家对于青春痘的一些背后的了解啊。但很多家长会说，他说，哎呀，这个是不是上火了呀，我们是不是多喝点水就行啊，这个一样吗？
4: 对，它为什么？因为青春痘啊，它的发病机理，它就是从毛囊口长出来的一个炎症。可是我们老百姓说的，我上火了，长了个大疖子吧，它也是一个从毛囊口复发出来的一个炎症反应啊。所以说你看着都一样，但是实际上它的原理上还是不太一样的。
5: 所以它不是说我们那个上火的那种。
4: 对。
5: 有的人我就会发现，他可能就是零星几颗。是吧，人家可能就像您说轻一点，有的人就满脸都是那种红肿的大包啊、硬疙瘩。刚才您也说就是分级来
4: 分级
5: 啊，这怎么分呢？
4: 那么我们分级的时候，我们轻度就是长一些小粉刺、小闭口，那么中度就是有脓头了，有丘疹了，到重度就是结节还有囊肿。其实我们医生最关注的就是中度和重度痤疮。为什么？如果你的痤疮很轻啊，只有一些小闭口、小粉刺啊，那么它不会留痕迹。但是如果一旦你有这种脓头了啊，有这个结节了，有这个囊肿了，那你一定会留下刚才像主持人说痘坑啊、疤痕呐、痘印儿啊，那个后期就会影响我们的面容了。我们想着是青春期呢，我们顺顺当当的过去这个青春痘的这个时期之后，我们脸依然恢复到我们正常的，没有痘坑、没有痘印儿、没有疤痕啊，一张白净的脸。我们是想的是这样，但是一旦出现了中度痤疮和重度痤疮，那么出现了感染之后呢，它留了疤痕，那么我们关注的是，一是怎么去治这个疤痕，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能不能尽量不去留这个疤痕。
5: 所以这个大部分我觉得来就诊的是不是自己也能意识到，说我这个有点多了，或者这时间长了。
4: 对。所以我们来了病人之后呢，轻度的痤疮，小朋友刚刚起粉刺长闭口的时候，我们一般呢就不过度的去治疗就会跟他进行健康教育，就说不要紧张呀，我们现在就是青春期了，我们要认真的洗脸认真用洗面奶我们出油比较多了，我们要用洗面奶把这油脂呢都洗掉同时呢我们要早睡觉不熬夜。为什么？因为你一熬夜，你的激素水平就波动了，你激素水平一波动，你的青春痘会加重。青春痘不就是因为到青春期激素水平的波动导致的吗？是吧，这是它的根本原因。还有就是我们要少吃点辛辣刺激的少吃点油大的，你本来到青春期油脂分泌好旺盛，你再吃油大的，不就雪上加霜了吗？所以我们在轻度痤疮的小朋友身上呢，我们就健康教育，就不要让孩子很焦虑让他注重饮食注重洗护他慢慢他逐渐过去这个阶段。那么真正到了中重度痤疮，又是满脸的脓就像我们主持人说，又满脸的脓，满脸的那个结节大包那这时候我们就要高度的重视，我们要好好的去给这个小朋友去治，把他治好了之后，一定让他以后不留疤痕不留这个痘坑痘印
5: 所以这个也是科学治痘哈，我们也是分阶段来治的。就如果说这个痘痘它也不疼也不痒不严重，是不是我们就可以不用管它，或者说我们先不治它，这会有隐患吗？你说
4: 会有隐患，因为你很少有的人就会非常注重这种清洁，会非常这个饮食很注意。一般的情况下，它都成波动感。这个很多很多这个小朋友都会，我今天好点，明天坏点。他总是在这种起和不起之间来回这种波动。
5: 所以就是我们还是 家长如果把握不好这个事儿的，还是要找到专家科学的来把握。
4: 对，我们给你做一个很好的一个这个健康教育之后，你家长和孩子都注意之后，肯定会有一个很好的结果。
5: 嗯，刚才您在聊天的时候提到一个词儿，就闭口。我发现现在孩子们对从自媒体学了很多的这种，我不太清楚是不是规范的哈。比方说这么叫闭口啊、粉刺啊，像这样情况。偶尔这么几个，您觉得需要治疗吗？日常我们怎么护理呢？
4: 我觉得是这样啊。它闭口，它的发病机理是什么？闭口就是因为我们皮脂腺在青春期的时候过度的分泌油脂，那么这个皮脂腺呢，就开口于毛囊口，对吧？毛囊皮脂腺就开口在毛囊，所以它
5: 闭口就是说一个小痘痘嘛。
4: 对，它就要它分泌的油脂就要通过这个毛囊分泌出来啊，钻出我们皮肤。表面，那么它分泌特别多，它就堵在那儿了，所以它就叫闭口。
5: 所以闭口就是说没开口，是这个是怎么理解这个闭口？
4: 就是闭口就是油脂分泌太多了堆积。所以很多小朋友说我有一个闭口，我一抠掉了，上面有一块油。所以闭口它就是由于油脂分泌过多，可是我们青春期的毛囊的开口变细了。那么这时候呢，它分泌的多了，但是它这个通道变细了，那么它就会淤堵到那里，淤堵到那里就变成闭口了，所以我们就叫小的粉刺。所以这个时候，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你认真洗脸是特别特别重要了，你要让它疏通，你要用这个。比较好的这个能够吸油能够疏通的洗面奶，让它疏通啊，疏通好了之后它那个闭口就会逐渐疏通好了，就逐渐就消退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必要去我就得去用一个什么药去治疗啊，那么我就是认真洗脸，把它的这个出口给它疏通的通畅了，让它出油很通畅了，那么逐渐就好了。
5: 那像您说的这个洗面奶，比方我们需要去医院开什么专用的洗面奶，还是就是我们日化能去油的就行了。
4: 我觉得医院它肯定是不允许，就是我们去推荐
5: 不是那种药物的洗面奶。
4: 对，但是我们就是说要跟患者交代清楚之后，让他去在这个日化店里去买那种比较温和一点的不刺激小朋友皮肤的，然后同时呢，他。对于这个油脂的这种吸收，对于这种疏通有一定效果的，我觉得，就很好。
5: 好，这是我们在第一时段请曹主任给我们说了这个小的、轻微的小闭口啊，这个小粉刺啊，是吧？可以用一些什么样的日常护理的方法？我们今天的广告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关于这个青春痘的一些误区啊，还有大家常常关注的一些高频问题，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那如果您有关于这个孩子们青春痘的问题啊，或者说您自己正在受到这个痤疮的困扰，想了解一些管理的方法，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043，03119610043，或者您可以直接在我们的线下听友群留言。稍后我们会请专家来为您进行一对一的解答，机会非常难得。
2: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6: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7: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
8: 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
6: 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啊？
9: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了，急用药。
6: 女士，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8: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10: 怎么才来呀？
8: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10: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2: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11: 家有便算，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好，接下来我们插播一条消息，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注意收听了。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呢，是我们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为大家特别推荐的伊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呢也不一样，它直接是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啊，这个囊就是胶囊的囊哈，微囊专利技术。

0: 使我们叶黄素的吸收率能够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拥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保护眼睛呢，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现在只需要9.9块就可以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之内周期购买啊，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电话您记好：400-136-1686，400-136-1686。我们最后再来说一遍：400-136-1686。当然，您也可以在微信上呢来搜索“一诺优选”下单选购就可以了。一呢是医生的一，诺是诺言的诺。好，回到我们节目当中，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石家庄市人民医院皮肤性病科主任主任医师曹海玉。曹主任跟我们来讲讲哈，因为假期要到了，也是孩子们集中去看青春痘的一个黄金时期，我们青春痘如何去规范的治疗，日常如何科学的去护理，能够让我们焕新生机呢，我们今天邀请到专家为您详细讲解。曹主任在这方面呢是有着丰富治疗经验的，如果您有这些问题正在受到困扰，也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我们继续来请出曹主任。曹主任您好。
1: 哎，好
0: 啊。刚才我们说到了，有一些是需要治疗的，有一些您日常及时的把这个护理跟上，哎，我们可以把它扼杀在萌芽当中哈。
1: 对，
0: 有的时候可能我们不太了解，不太知道，会犯一些小错误，就真的走到了那种满脸都是痘啊，或者都是更浓重的痘，大红包，
1: 对，
0: 是吧？此起彼伏的，这应该怎么样叫正规科学的治疗呢？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啊。
1: 那么大家都知道啊，我们青春痘到了中度青春痘之后呢，它一定会有发炎啊，老百姓说的发炎啊，发炎我们肉眼去看，你就能看到它什么有红肿、有脓头啊。你看有的小孩来了之后，那满脸顶着那个脓。啊，一个一个的小的红色的啊小丘疹，然后上面顶着脓，就是发炎了。那么我们首先就必须要抗炎，抗炎治疗。
0: 那是怎么抹点药还吃点药？
1: 那么我们抗炎治疗呢，我们基本上是综合治疗，就是我们会吃药呀、抹药呀、光疗啊。联合治疗，那么它这样的话，它炎症消退的会很快。那么首先我们就讲就是口服药。那么我们口服药呢，我们常用的就是四环素组的药物。那么可能很多人也知道，就是我们吃米诺环素或者多西环素。那么这个四环素组的药物，它之所以用于青春痘作为首选，它有以下几个非常好的一个特点。首先第一呢，它这个药物在皮肤的分布的浓度是高的，那么它分布的浓度高，那么它杀菌力量就强，抗炎作用就强，
0: 主要导到这儿来了。
1: 对，因为我们就是皮肤发炎了嘛，对不对？青春痘说的那个通俗点，不就皮肤发炎了吗？毛囊发炎了呀，所以这是一个这个四环素组的药物的一个优势。还有呢，四环素组的药物有一个非常好的优势呢，它对于痤疮丙酸杆菌的消灭是非常强劲的。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青春痘发病机里面也包括了，就是我们有痤疮丙酸杆菌在我们毛囊里起到一个促进我们炎症发生的一个作用。那么这个四环素组的药物，它也是优于头孢类的，对于这个痤疮丙酸杆菌的这个消灭作用。还有一个呢，就是四环素组的药物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特点，它有一定的溶解油脂的作用。因为我们刚才讲了，就是我们为什么得青春痘啊？青春期皮脂腺分泌旺盛啊，油脂分泌很多呀。那么我们如果这个药物不但抗炎，还能把我们分泌的那些油脂也给你分解掉，那不就好的会更快吗？所以我们把四环素组的药物呢放在首选的一个口服药。那么还有就是我们刚才主持人说的外用药，因为皮肤科的来看病的患者，他都首先想到，哎，我现在我脸上长什么东西了，我身上长什么东西，哎，我用点什么小药膏吧。那么我们一般也是可以推荐，我们就外用一些消炎的小药膏。这个我觉得有多种啊，特别特别多，都可以去选用啊，大多数都是可以用的。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光疗啊，可能也很多听众朋友都知道，就是好多医院皮肤科都有那个红蓝光的治疗。我个人也非常推崇红蓝光，而且我自己也经常去照红蓝光。那么红蓝光的治疗呢，它顾名思义，它就分为红光和蓝光。那么

0: 蓝光呢，它主要是杀灭这个左上丙酸杆菌的作用，所以你照了之后它也能够杀灭这个左上丙酸杆菌。那么我们一边吃着这个杀灭左上丙酸杆菌的药，一边照着光也杀灭左上丙酸杆菌，那你不是好的会更快吗？那么我们后续呢，照完蓝光之后，我们会紧接着啊，照这个红光，你看我们那机器它都是那个无缝切换，它先是蓝的，哎，过一会儿它就变成红的了，啊，那么红光呢，它就有修复的作用，啊，因为你炎症之后，你肯定对皮肤有损伤，啊，所以你红光呢，你照一会儿之后，你会觉得哎有修复作用，尤其是我们好多那个小朋友做完这个青春痘长完就好多痘印儿，哎，红光这种修复痘印儿的作用其实也是蛮好的，啊，所以我们一般的情况下，我们都是三条腿走路，啊，吃上消炎药，照上红蓝光，啊，连消炎再修复啊，同时呢我们加一点外用的啊这个消炎的小药膏，啊，但是呢实际上。越是正规的医院，它外用药膏越少。啊，为什么？因为我们外用的药膏，它这个消炎的药膏呢，一很多人他抹了也有点过敏，或者有一定刺激性，或者有时候有的患者用了会瘙痒。你看我工作很多年了，就是我对这个外用药膏，因为见得多了，我就有一些体会。就是。有的很敏感的小朋友有的时候可以不用，因为你用了之后他反而刺激他不适感，那还不如就吃药和红蓝光的治疗，也是可以的，也是就是这个不外用药也是可以的，不是说都一定要用外用药，
1: 就可以选择适合你，
0: 哎，对对，我们去组合去搭配啊，达到最佳的消炎的一个效果。
1: 他这红蓝光比方说他有多长时间上您这儿来照射一次，或者一次要多久呢？
0: 我一般推荐小朋友就是2到3天，一般呢就是一周照两次，一周照两次，一次呢就20分钟，10分钟啊，蓝光10分钟，红光，哎，这样效果就非常好。
1: 他这个照射，因为我没有体验过啊，我第一次听曹仁说，他这个哎，主要是我没青春痘哈，他先趁机表扬自己一波啊，就是他这个照射会不会对孩子，比方说眼睛啊，或者有什么副作用会有吗？
0: 没有的，他都是一是戴着眼镜的
1: 所以这个还。
0: 还是效果非常好你就想现在有些小朋友啊，其实什么样的小朋友到红蓝光最好呢？就是有的小朋友吧，他年纪很轻，比如说他12、3岁，但是呢他是一个重度痤疮，
1: 12、3岁就有重度痤疮，
0: 有，然后这个时候呢，作为医生来说，我们还不太愿意让他口服这个消炎药，因为我们觉得孩子不到14岁还算儿童，这药物对肝脏啊、对肾脏的代谢啊都有一定的影响，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是认为红蓝光效果是不错的，因为这个红蓝光直接照上去吧，就是很直观，所以它的消炎呀、修复作用都是不错的，我个人经验哈，一般的情况下呢，就照4次或5次之后，炎症消退的都非常非常好。
1: 看这个一个暑期或者是一个寒假、暑假的都够用了是吧？
0: 对对对，
1: 确实有家人们说这一个假期能治好吗？啊，还是挺着急啊。一般要比方说，肯定还分不同程度是吧？
0: 我们那个还没有跟主持人我们讲这个痘坑痘印的治疗呢。如果这个孩子确实没有什么痘坑痘印的治疗，我们就是普通的有一些炎症反应啊。那我们抗炎治疗一般的情况下也就3到4周基本上就很完美了。
1: 所以就看来痘坑痘印更难治是吗？
0: 对，
1: 所以痘坑痘印有没有特别典型的让您印象深刻的例子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就是我前几天啊，有一个咱们这个一个大学生毕业了，因为现在正是毕业季是吧？你看，研究生5月份答辩完了啊，6月份大家都在找工作，然后有一个研究生毕业的一个小朋友就找我来看病，就说他去面试工作了，就因为脸上就好多坑，就是满脸的这个痘坑，由于他这个在10几岁高中的时候青春期。之后他没炎症之后他导致了很多的痘坑，当时没有及时的去治疗啊，出现了这种情况，然后呢这个面试的这个公司呢就觉得你这个形象不好，影响我的形象，哎呀这个孩子就来看病，就是给我就是特别委屈，就是说你看我成绩特别优秀，我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那个硕士研究生毕业生，然后你看我去找工作就是因为我这个形象让人家不愿意录用我，他说我一定要把这个痘坑治好，那我就来找你，你看我下定决心啊，我要在你这儿把这

0: 业呀，或者是结婚啊、找对象啊的，都有这种颜值的要求的时候，会更关注这些。
1: 对。
0: 啊，那么有听友说这个会有其他的反应吗？他说如果一直青春痘不治，会对我们其他产生健康的一些不良影响吗？
1: 青春痘一般的情况下，我刚才说我们青春期一般到24-25岁就结束了，那么你激素水平就会缓慢的下滑，那么你的高的性激素水平降下来之后，它就不刺激你的油脂过度的分泌了，那么你的青春期也就会青春痘也会逐渐好，然后你也会觉得啊皮肤不那么油了，每天出的那个油黄黄那么油了，那么青春痘也会好转。那么如果你正好相反，你青春期的时候没有那么严重，可是你过完青春期到了30几岁之后，你反而这个青春痘加重了，
0: 而油脂特别放上。
1: 有的是很多患者来说大夫，我青春期的时候有青春痘，但是都不严重，但是我现在过完青春期了，我已经30多岁了，反而很严重。那么这个时候反而是一个不好的问题，就是我们老百姓说的，可能你内分泌有问题了，内分泌失调了，就是你的激素水平肯定是发生了变化。
0: 所以这会儿就不是简单的青春痘这么简单。
1: 对，这个时候我们一般的就会让病人查一查激素水平看看是不是有些激素水平的异常。
0: 好，这个是不同情况的一些治疗啊。好，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跟我们继续互动交流，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43，可以在我们的线下听友群留言，稍后我也会来关注到。半点我们稍事休息一下。
2: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8.3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5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3: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4: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3: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3: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4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3: 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0: 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今天济广优品好物推荐的时间了。今天给您推荐的是法国贵妇级植物护肤品品牌希思黎的全能乳液。那适合哪些人群呢？您要注意收听了。如果您有以下几种情况都是非常适合的，比如早上起床之后发现脸泛红，然后涂抹护肤品会有刺痛的感觉。另外呢，就是说比如在下午开始 T 区泛油，然后脸颊呢又很干。还有一类朋友 熬夜作息不规律，整个人呢显得憔悴没精神，像这三种朋友您都可以来仔细来听一听啊，这个西斯黎全能乳液是非常适合您的。那这款全能乳液呢是他们家的镇店之宝，连续拿过10多个美容大奖，堪称是植物乳液界的天花板。一瓶全能包括保湿、修护、抗氧、维稳，质地很轻薄，敏感肌呢也能够使用，有淡淡的植萃香，治愈每一个清晨和夜晚。所以呢这个西斯黎

全能乳业它的贵也是出了名的，一瓶上千的价格呢，真的是肉疼。那我们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大牌特惠为大家申请到了一个特价，希思黎全能乳液125毫升，只需要439元就可以到手了。今天下单再加送30毫升3支啊，一共是90支，快接近一瓶正装的量了。而且它是礼盒装哦，蚂蚁溯源，顺丰直发，品质保证，性价比真的是太值了啊！感兴趣的朋友，您可以抓紧时间来商城看一看啊。这个全能乳液里面呢，它富含积雪草、人参、迷迭香、马尾草等多重珍贵的植物精华，能够平衡调理肌肤，令我们的肤质从内到外展现出活力。另外呢，还添加了丙二醇、矿物油这样的保湿成分，可以在皮肤的表层形成一层封闭的油膜，防止我们的皮肤水分蒸发，起到一个保湿护肤的效果。希思黎的护肤理念呢是内养外护，夜修复。全能乳液呢就是基础型保养的一个殿堂级产物了。它的主要的功效呢是平衡肌肤的状态，去增强我们肌肤的免疫力，紧实肌肤的同时镇静舒缓，给予一个更好的抵御外界环境的刺激。打好肌肤底子之后呢，再在这个上面去叠加你所需要的改善肌肤问题的产品，比如说抗敏感的呀、抗衰老的呀、美白的等等，让1+1大于2，从而呢达到你的护肤要求。质地非常轻盈，很好推开，一抹开瞬间就会被皮肤吸收了，上脸非常的润，却完全不会腻在脸上啊，不会说有搓泥感。与其我们花几百块钱买一堆没用的护肤品，不如投资一瓶全能选手，让我们的皮肤慢慢的养出健康的状态。日常一瓶上千的价格，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我们刚才说到给您申请了福利，125毫升到手只需要439元，而且会加送您3支30毫升的，也就是90毫升了，这也快接近一瓶的量了，而且是礼盒啊。还在等什么呢？可以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就可以了。另外您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哟。

0: 好，全面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节目，我是张曼。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石家庄市人民医院皮肤性病科主任主任医师曹海玉曹主任。曹主任有着30多年的这个治疗经验哈，所以大家如果有关于青春痘的问题啊，或者叫痤疮的问题，想要了解和咨询，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我们有一个微信平台留言，说这个我想问问专家，过了青春期还能治疗吗？还有效果吗？
1: 有效果。
0: 会有这样，平时会接诊这样的案例吗？您能给我们举例说明一下，就过了青春期常见的一些问题是什么的？
1: 那么过了青春期之后，你比如说真的有一些女性患者啊，她36、37岁、37、38岁了，还是，
0: 我总觉得是不是男性多呀？油脂分
1: 女性
0: 也有，是吗？
1: 女性主要还是女性，因为主要是女性的内分泌的这个失调的问题，比如说还有多囊卵巢啊，是吧？或者有一些比如说甲状腺疾病啊。等等等等，它影响它的这个激素水平。那么它有的时候过了青春期反而满脸的这个青春痘。那么它的在面部它主要的特点是什么呢？它主要是在下颌部位。在下颌部位很多很多的毛囊性的丘疹甚至结节。那么你看它在这个面中部包括额头并不是很多。那么我们就想为什么是出现这种情况呢？那么有的时候我们就跟中医联系在一起。我们讲啊，就是我们下颌部位我们中医叫肝区。叫肝区。如果你在过了青春期，然后你还在你的下颌部位有特别特别多的青春痘，那么老中医就会说，哎呀，你这个人啊肝火旺，你脾气太急，你得那个注意啊，你要收敛，然后要尽量的保持心情愉快，那么这个呢就说明呢西医和中医相通了，你就学贯通了。那么我们中医叫肝火旺盛的痤疮，那么西医叫做什么呢？叫做顽固性的下颌部的痤疮，跟我们的过完青春期之后呢出现的一个这个激素水平的异常有关系。你看你西医你激素水平为什么异常啊？那也是跟你很多这个肝肾功能不协调都有一定的关系。所以这种情况下其实就是真的挺难治的。就很多的患者来了都是说，大夫，我治好了又复发了，治好了又复发了，治好了又复发了。所以这种情况下呢，我们需要什么？就是需要首先跟患者就是要鼓励他，就别着急。这可能真的是不是一朝一夕的，就是我们要做好一个长久治疗的一个准备。那么我们比如说我们口服抗炎药物啊，我们要多用一段时间。那么我个人经验就是口服抗炎药物要用到2个月左右。
0: 会不会有患者很介意说口服啊？它是一个误区，还是说我们要考虑的问题？
1: 有些病人就觉得呀，大夫，我这么吃这么长时间的这个抗炎药物是不是不好啊？但是实际上呢，在我们可控的剂量范围之内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因为它就是顽固性的炎症反应。那么这种顽固性的炎症反应一定要抗炎药物用时间稍微长一点，这样才能把它的炎症彻底消除得更好一点。那么它今后复发率也就会明显的一个降低。所以很多病人他坚持不下来，他就是觉得这个用这个药物时间是有点过长了。
0: 所以就是还是有取舍的。
1: 对，所以我们就是一定要鼓励病人，就是别着急，我们要有一个漫长的治疗的过程。抗炎药物呢，在我们医生的指导之下，如果我们用到2个月甚至2个多月，那么这个剂量我们给你调整好了，一定不会有什么很大的副作用。这个我们要给人家病人要做一个心理疏导。很多病人都是觉得我吃了抗生素这么长时间是不是副作用很大，那么我就告诉你，我给你控制好剂量一定不会有副作用。
0: 好，这个是我们说到了这个治疗的问题啊。
1: 对，
0: 有听友问说，长痘痘是不是绝对不能吃辣啊？这个问的好接地气儿啊，这个问题。
1: 我们还是尽量的让患者尽量少吃辣椒，包括生葱、生蒜，我们尽量都也要少吃，它刺激性很强。
0: 是说在治疗期间我们少吃，还是说青春期就少吃？
1: 青春期一定要少吃，因为它都是刺激你油脂分泌的。
0: 这个还是得管住嘴。
1: 对，还有就是甜食，好多女孩子喜欢吃甜食，吃点心，吃蛋糕，
0: 这都不好。
1: 它这个甜食摄入量 过多之后，它高热量，它也会刺激它油脂分泌旺盛、
0: 哦、
1: 啊。那么，我一般的情况下，因为我们现在啊，孩子们都得喝牛奶、吃鸡蛋、
0: 哦，
1: 是吧？因为我们要补充高蛋白。我们一般是这么建议，就是你每天喝牛奶不要超过450毫升。
0: 哦，
1: 啊，
0: 够了，够了，我觉得、
1: 哦、啊，不要超过450毫升，就是450毫升以内，我觉得相对是刺激性是小的。
0: 喝多了对我们这长痘也有影响。
1: 对，影响是有影响的，就不要超过450毫升。
0: 啊、哦，好，还有朋友留言说，平时吃的也挺精淡的，怎么还是满脸的痘啊？还有说那个看看啊，他说满脸痘的时候洗脸会疼，这个情况下还要洗脸吗？哈、
1: 啊，嗯，对，要洗脸的，要洗脸的、哦，因为你满脸痘是因为你洗脸疼，是因为它发炎了
0: 啊、哦，
1: 它因为你油脂分泌很旺盛，它毛囊口堵住之后，再加上痤疮丙酸杆菌的这个加入，所以它炎症就会很严重。
0: 嗯
1: 啊，在这种情况下，你还是要认真洗脸，因为你还不断的在出油。
0: 嗯，
1: 所以一定还是要认真洗脸。
0: 嗯、
1: 我们还是要想方设法的让它这个出的油脂，我们要把它洗掉，要中和掉。
0: 嗯，那这一天得洗几次？
1: 我们建议一天两次洗脸，早一次晚一次。
0: 啊、哦嗯，还有，就您一说这个有痘堵住了，我就想到了一个动作，就挤。就大家一有痘了，觉得不好看。快把它挤掉，或者堵住了，赶紧给它挤开。
1: 嗯，你挤了之后，它炎症就泛发了。
0: 泛为什么呢？
1: 啊，你看我们本来你只长了个小的这个丘疹，顶着个脓头，你一挤，它那炎症就破了，就像周围组织扩散，一扩散。变成大的结节囊肿了。
0: 哦，所谓就您一直说这个结节这个词儿，就是下面也硬，上面也红的那种。
1: 对对、
0: 哦，
1: 它就是因为它炎症很多，它向周围组织扩散了。
0: 哦，所以就是还是不能挤，你还是说该吃药吃药，该去消炎消炎。
1: 对对对对、
0: 哦，
1: 而且你挤了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呀？它就留痘印儿了。
0: 哦。
1: 嗯，你挤了之后，它留一个红痘印儿。
0: 这个他们都说痘印儿更难治，就坑更难治，是这样吗？
1: 对对、
0: 嗯、
1: 对，痘印儿还好，但是痘坑你要把这个填平了它，
0: 嗯、
1: 所以你要经历一段时间
0: 啊、嗯，还是有一定耐心啊。
1: 对
0: 啊，有朋友问说，那个都说刷酸管用，青春痘刷酸管用吗？正好我们也请陶主任给我们说说，刷酸是什么意思啊？是怎么个刷法？会不会很酸、
1: 嗯、
0: 啊？脸上会不会不适啊？
1: 那个。咱们最开始用的酸呢，就是果酸。其实很多人都对果酸挺了解的。为什么这个果酸刚一上市的时候呢？它是面部年轻化的一个产品，它不是去痘印的产品，去痘的产品。因为果酸刷完了之后，它就让你脱落一层，脱落一层之后，你新生的这个细胞会让你看上更年轻，你的皮肤更嫩。所以它是一个面部年轻化的一个产品。那么后来我们用于青春痘呢，是因为什么？它很多粉刺，我们刚一节目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讲那闭口粉刺。
0: 嗯，
1: 那么你有很多闭口粉刺，你的那个油脂堆积在那儿了，但是它并没有发炎。
0: 嗯，
1: 你一刷酸，它就刷掉那一层了，
0: 嗯、
1: 没了啊。所以很多有闭口有粉刺的人就说：“哎，我一刷酸就没了，特别神奇。”
0: 它
1: 一定是
0: 去油的功能，去油脂是吗？
1: 对，它一下给你刷掉了，
0: 嗯、
1: 所以就刷果酸的人就。但是你真正啊，你真正到了中重度的痤疮，比如说你有结节有脓头啊，有小的丘疹的时候，你这个用果酸就没有意义了，因为它没有抗炎作用、
0: 嗯、
1: 对吧？它没有抗炎，因为我们后期主要是炎症反应、
0: 嗯、
1: 那么炎症反应呢，我们一般的话就建议刷水杨酸、嗯、啊。那么水杨酸它为什么就是能有抗炎的作用？那么果酸它为什么没有抗炎的作用呢？因为水杨酸它是脂溶性的、
0: 嗯、
1: 啊，果酸它是水溶性的、
0: 嗯、
1: 那么它是水杨酸它脂溶性的话，它你刷到皮肤之后，它就渗透到你的那个毛孔里面去了、
0: 嗯、
1: 因为你主要是毛孔里面的炎症油脂嘛，那么它渗进去了它才能把它清干净啊、
0: 嗯、
1: 你果酸它只在表面它渗不进去啊啊，所以我们当你有炎症的反应的时候，我们愿意让你用水杨酸。那么水杨酸呢，一个是它能够给你消炎，第二个是它能够把那些油脂给你吸出来。
0: 嗯
1: 啊，因为它能进去把那个油脂给你清一下、
0: 嗯、
1: 啊，就像我们一个碗很油的一个碗，那么我们放洗洁精之后一洗，它就给你中和掉了、
0: 嗯、
1: 啊，它有这个作用、
0: 嗯、
1: 啊。所以水杨酸呢是当我们有炎症的时候，我们可以去选择去使用水杨酸去用。而且水杨酸它也有一定的去痘印的作用、
0: 嗯、
1: 啊，因为水杨酸它也有美白的作用、
0: 嗯、
1: 啊。然后当然果酸它美白作用可能会更好，但是水杨酸它呢美白作用也不差、
0: 嗯、
1: 啊，你像很多 小朋友他这个青春痘过后他好多黑痘印儿。你看有的孩子吧他皮肤比较偏黑，那么炎症后就出现色沉。你要知道我们是有避免的，那么出现那个颜色变黑啊变成褐色的一个这个满脸的这种痘印儿，
2: 是我们的体质是这样。
1: 哎，对，这个没有办法。所以呢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呢它会逐渐代谢一部分会好转。但是有的小朋友就着急说我好严重啊，影响我的面容，影响我社交。那么我们水杨酸啊包括壬二酸啊这些都有一定的这个脱色的作用。那么它会把这个色素沉着给你去掉。所以我们说不同的酸呢它根据它的特点我们可以选也可以组合都可以。
2: 所以您这样讲我们还知道了啊，就是都是刷酸，这酸的种类还不一样、啊、
1: 对
2: 果酸啊是吧，
1: 对，
2: 水杨酸还有一个壬二酸啊、有的时候我们会在化妆品里面会看到人家有这种啊，但是它那个量会小，
1: 对，它的浓度是很低的，它只是一个保养作用，它没有治疗作用、真正到医院来它的那个治疗作用的酸它的浓度都是高的。所以我这一点我还要提醒大家，就是你不要自己瞎去刷、你一旦到医院来，因为医院的医生和护士在给你做的时候，因为高浓度的酸它会掌握好它的终点反应、让你不至于就是刷的不到位起不到作用，刷的过了它可能会有一定的皮肤的刺激作用，它毕竟是酸、所以高浓度的酸在治疗当中还到医院来、而且就是一定要选对酸。其实我现在有一个体会，就是我出门诊的时候好多小朋友来了说大夫我不要刷酸，我觉得刷酸效果特别不好、我就纠正他、你不是刷酸刷的不好，而是你没有选对酸、就是根据你目前的情况你选哪个酸最适合你、他选错了那他就会觉得哎我刷错了，我感觉不舒适。
2: 选对适合自己的也很重要。
1: 对因为根据它的酸的特点来选择哪个更适合你目前的状态。
2: 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哈，大家对于刷酸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当然如果您有什么样的问题还可以抓紧我们节目的最后5-6分钟的时间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可以在我们的微信群里面直接留言，也可以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043。
3: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河北。

0: 全省的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为了响应全民护眼号召，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眼睛感觉特别清晰透亮。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10分钟之内打过的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都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0: 最后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哈，大家还很关注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说这个痘痘可以治啊，痘坑痘印儿，这个治疗还是得请主任给说说，因为可能有的人没有及时的治疗，就真的是产生了痘坑痘印了。
1: 对，咱们现在就是很多人青春痘号，这个容貌焦虑，其实最主要集中在就是痘坑上，
0: 嗯，
1: 啊，因为你痘痘消退了，你有痘印儿啊，也能就是你就是不治，我们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它那个颜色也会逐渐变淡，
0: 啊，
1: 那么你痘坑你就是永久性的了。那么为什么出现这个痘坑呢？就是因为前期的炎症很深很深，然后一直向下，这个深度向皮下走，最后哎就留个痘坑。那么我的治疗。体会呢，就是一个就是这个斐波托点阵激光，还有一个就是这个黄金微针或者魔力微针，
0: 嗯，
1: 啊，那么我会做的相对会多一点。那么它的原理其实非常简单，就是我们把这个光电做下去之后，来刺激它皮下的角原呢去重新的生长出来，我们叫促进角原增生，然后去填平这个痘坑。那么我们做几次之后呢，大多数病人都会相对来说是非常非常好的，但是就是要有耐心，要有毅力啊，要多做几次，然后逐渐就会填平，啊，还是不错的啊。当然，它的这个还是有点疼的，那么我们还是要用一点麻药，做的时候还是用点麻药，然后来促使我们的角原呢不断的来增生，然后让我们的增生之后，让我们的凹陷性的这个坑，哎，逐渐填平，啊。
0: 其实现在我觉得不光是医院在做这个，好多医美机构啊也都在做，当然个人有个人优势。我们不说别人有什么不好啊，大家就是规范科学的去选择就行。还想请您说说，在您30多年的这个从业的经验里面啊，也肯定是形成了我们科室自己的治疗特色的。您觉得咱们这边的优势是什么呢？
1: 我们正规医院的优势，最好的优势呢，就是一，我们肯定是规范性的治疗；第二呢，就是我们的优势就是维持治疗，就是。所有的患者他见到你的时候，他都会跟你说，大夫，你给我治好了之后，我再复发怎么办呢？我特别怕复发，所以我们的正规的治疗指南里一定要有维持治疗。
0: 那就是说要长期的跟踪，
1: 长期的要维持治疗。那么维持治疗呢，就如果你的痘印儿痘坑都填平了之后。

0: 哦，那么你在青春期内还没有过青春期，那么首先我们就是还是健康教育，不熬夜，早睡觉啊，少吃辛辣刺激的，然后呢正规用我们的洗护产品，
1: 这就是维持治疗的一部分。
0: 维持治疗的一部分，还有一部分呢就是我们的外用药维持
1: 啊，这样一直要用吗？
0: 哎，对，我们可以一直用一些比较温和的 啊能够吸油脂的 啊能够那个保养皮肤的一些外用药，我们可以就是交替着使用，然后让我们的基本上维持一个稳态，
1: 顺利度过这个
0: 顺利度过哎青春期啊。总之就是以外用药治疗为主的维持治疗。
1: 这是我们说在选择的时候，我们每个人可能会选择适合自己的，也有自己的选择观念啊。
0: 对对对，
1: 那暑期比方说孩子们如果去就诊，您有什么提醒呢？比方说高峰期什么时候，或者说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0: 那么暑期来治疗的小朋友其实挺多的，那么因为暑期好多小朋友要补课，也有小朋友可能要出去旅游啊，去玩，那么我的大部分的治疗呢，我觉得就是一个月左右，就是希望你这个孩子家长如果要想带孩子找我们来治疗，至少要留出4周左右的时间来。
1: 这4周就每天都得在吗？
0: 不一定，但是你每周肯定要来一次或两次，所以要打出4周左右的时间来。
1: 别集中出去就行。
0: 对对对对，因为你治疗一半结束了，你出去玩去了再回来，就
1: 不稳定那个效果。
0: 不稳定了，对，不稳定了。
1: 所以为了保证这个效果哈，我们还是要在规范的时间内去进行规范的治疗哈。
0: 对对对，
1: 好，非常感谢曹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种精彩的分享哈。青春痘呢是很多朋友们在青春期可能会遇到的问题，要是想要青春不要痘啊，我们除了说刚才曹主任给我们讲的治疗，其实在前面也告诉我们了，包括我们的饮食啊、睡眠呀、然后情绪的管理呀，都非常非常的重要，不要过度的焦虑我们的容貌。那一旦出现问题呢，其实我们也可以找到这方面的这个有经验的专家来帮助我们遏制住问题，或者阻止它的发展，取得一个更好的疗效。希望我们每一个孩子哈都有一个灿烂的笑容，有一个这个明艳的笑脸，还有我们一个干净的肌肤。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再一次感谢曹主任的分享，也感谢各位的关注与收听。想要了解本节目更多的音视频内容，您可以来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搜索燕赵大医生就可以来进行回听或者回看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2: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2: 济广优品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后才500出头。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2: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玩转618。
5: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6: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5: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6: 清朗网络空间，
5: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2: 618来了，
7: 618来了，
2: 618真的来了。济广优品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7: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2: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7: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7: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7: 我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2: 嗯，太划算了吧。
7: 不止呢，现在还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新闻广播。

0: 送1043，抓紧抢。每一天都在闹铃中开启，睁开眼先刷刷朋友圈，想吃什么手机下单，卖到了请下楼取餐，没事刷刷新闻，看看有没有错过大事件，休息时间还能追剧，
1: 那就赏夏长再一丈红吧。
0: 偶尔也会玩把游戏，手机改变了世界，丰富了我的生活。想要更好的使用手机，每天下午5点至6点收听玩转手机圈，跟随高磊轻松玩转手机。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接下来跟大家说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啊，有一天我刷视频的时候刷到了一个好玩的视频，就是博主用手机拍下了他跟自己的好朋友通电话的场景，然后这位博主全程憋着笑，好多回呢还没憋住。是什么事儿这么好笑呢？因为跟他好友通话的是 AI， 不是他本人，但是这个 AI 是他本人的声音，所以好友那边不管说什么 AI 这边就会立刻做出回复。但是 AI 吧，它有一个缺点，就是说它话太满，而且总是不停地找话题，所以聊着聊着对面的朋友就觉得不对劲儿了，但是他又说不上哪儿不对劲儿，只能口吐芬芳，因为他以为博主是不是发什么神经的，故意恰恰的不好好说话。就那个视频把我笑的呀，因为我确实没有想过有人竟然可以用 AI 去套路自己的好朋友。关键是好朋友确实是察觉到了异常，但却始终没有怀疑对面跟他说话的竟然不是真人，他甚至不是个人。然后呢，评论区也很热闹，很多人说这些怎么就听不出来呢？这说话的语气很明显不像真人那么自然呀，而且你看那边你都飙脏话了，这边还是情绪特别平稳，语气特别平稳，这肯定不正常啊。当然啊，大家说的也没错，但是毕竟看视频的人都是上帝视角，你在打开视频的那一瞬间就已经知道了这边是 AI，因为他摆了一部手机，让手机跟朋友对话，所以我们一看就知道啊，这是博主在恶搞好朋友，但对面的人是不知道的。也有不少人很好奇，说这个是怎么做到的呢？我也想整蛊一下我的好友，我怎么样才可以让 AI 是我自己的声音呢？所以接下来告诉大家如何实现啊。首先呢，我们需要用到一款 APP， 这款 APP 之前也介绍过，叫做豆包。豆包有很多很多的功能啊，你比如说最简单的，有什么不清楚的、不会的、想查询的，你直接跟他对话就行了，可以发文字，也可以发语音。再比如，我们可以根据描述生成的那个它可以根据我们的描述去生成图片，还能让静止的照片动起来。就这些功能之前都详细的介绍过，大家可以去体验啊。那我们接下来说一说，就是关于这个用 AI 生成我们自己的声音，然后让这个 AI 跟好朋友去通话，这个怎么实现？我们在进入豆包 APP 的首页之后呢，你看一下右上角，右上角有一个电话的按钮，那这个按钮是干什么用的呢？点开之后可以跟 AI 对话，就像打电话一样，只不过对面不是真人。你比如说你特别无聊，然后你就想跟某个人打电话说说话什么的，你就可以直接跟他打，然后对面呢也有很多不同的声音可以供我们选择。你希望对面是一个帅气的男生呢，还是漂亮的小姐姐呢？你希望对面是个温柔的大叔呢，还是知性的女士呢？都可以选。而且我们在点开这个电话按钮的时候，屏幕中会提示请配置音色，用以开启实时通话。那我们就点击去设置，就能看到很多很多的声音，有男生有女生，而且各种风格，比如说女生有青年温柔型的，男生有青年帅气型的，还有什么耐心型、自信型、谦虚型、阳光型、磁性的深情的、霸道的、可爱的、撒娇的等等等等。就是你希望对方说话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语气，是一个什么样的声音，你可以直接选。确定了声音之后，当你跟他通话的时候，对面就会用这样的一个音色跟我们打电话，就像真人一样。你比如说有一些不方便跟别人说的秘密埋在心里很难受，你就可以把这个地方当做一个树洞，然后跟 AI 聊一聊，而且对方也会回答你，也是真人的声音，所以你就会觉得哇，我真的是跟一个朋友在通话这样。或者说哪天就是无聊了，想找个人解闷，也可以用这种方式。毕竟有的时候我们身边的好朋友都在忙，可能他们没有时间接听我们的电话啊。好，那么好，这个地方这个功能知道了之后，剩下的就都好说了。我们今天的目的是干什么呢？是让 AI 模拟我们的声音。怎么去模拟我们的声音呢？我们再回到首页，点击右上角的三个点，然后选择一个叫声音的选项。进入到这个声音界面之后，最底部有一个克隆我的声音这样的一个按钮，我们点击之后屏幕中会出现一段话，而且底部有摁住录制，我们只需要摁住底下这个录制的按钮，把屏幕当中出现的这段话念一遍就行了。它不见得会出现什么话啊，你比如说我在试验的时候呢，它就出现这样的一段话：我最喜欢的事情就是学习了，每天都会看书学各种知识，我希望变得聪明。就是说他这段话不会长，也就是一两句、两三句、三四句这样，你可能十来秒钟就能把它读完。但是我个人的建议就是说，我们在录制的时候一定要按照平时说话的那种语气去录制，
越自然越好，越接近于平时说话的感觉越好，因为这样的话它克隆出的声音音色才更像，说话的语气也才会更像。整个过程非常快，也就不到一分钟。那么制作完成之后，你可以起个名字保存，比如说咱们自己的声音就起名自己的名字不就得了吗？方便咱们知道哪个声音是自己的。那好，当我们把自己的声音克隆完成之后呢，再回到首页，这个时候再点击右上角那个电话按钮，它又会提示我们去设置音色。只不过跟之前不同的是，之前我们能选的都是系统内置的音色，但是现在我们自己的声音已经录制好了，咱们也可以选择自己的音色。那这个时候它有一个我的这样的一个选项，在这个里面就有我们刚才录制好的克隆好的声音，咱选择它就可以了。好，那这些前期工作我们都做好了啊，现在也算是大功告成了。那么这个时候咱们可以用另外一部手机给你的朋友打去电话，那么在接通的那一瞬间呢，你要点开豆包 APP 右上角这个电话，因为这个电话的按钮的功能咱们那会儿也说了，就你跟他对话，对方会有声音回你的，只不过现在我们自己不说话了，让朋友去说话，那朋友那边一说话，这边听见之后豆包也立刻回复你，只不过这个时候他就是我们的声音了，我们就在旁边看热闹就行，看看好友用多久才能识别到跟他说话的不是真人，就非常好玩啊。虽然说听起来很麻烦，但做起来其实很简单，就两步。第一步，先让豆包克隆我们的声音，第二步，选定我们的声音作为系统声音就 OK 了。那么大家可以试着去操作一下啊，当你学会之后呢，你就把这些所有的该设置的都设置完成，然后用另外一部手机给你的好友打去电话，把这部手机就怼在这儿，随时准备好。注意一定要憋住笑，因为我之前就用这种方式给我的朋友打去电话，他全程其实没听出来那不是我，因为声音音色各方面都特别像我，他没听出来有什么问题，他们俩就一直对话，对话了5分多钟呢，直到我实在没忍住笑了出来。但是我笑的时候呢，我的那个声音的 AI 依然还在跟他说话，他就会觉得哎，怎么会有两个高磊的声音，这肯定有问题，然后这样才露了馅儿。所以说大家在试验的时候一定要憋住笑啊，真的特别好玩，可以试一试。那么能够实现这样的一个功能的，能够实现这种体验的这个 APP 豆包啊，其他的一些 AI 类的 APP 应该也可以实现，但是我没有去试，但是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豆包是我实打实的从头到尾做了一遍，非常好用。那接下来考验大家手速的时候到了，抢到就是赚到。为了响应全民互演的号召，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现在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一大早起来之后感觉眼睛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就哗哗流泪的话，感觉很严重，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一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特别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贴完之后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朋友赶快拨打400-656-0303，只要是10分钟之内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时尚百搭的太阳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电话是400-656-0303，400-656-0303。

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

0: 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出去玩之前肯定大概要了解一下你想去的地方究竟有哪些好玩的好吃的，有哪些必须要打卡的地儿，对吧？一般会怎么做呢？我想现在可能大多数人都会打开抖音搜索目的地，比如说我想来石家庄玩，那好，搜索石家庄；我想去青岛，那么搜索青岛；搜索成都、长沙、重庆，就会出现很多短视频博主们拍摄的一些攻略。你随便翻几个，也就大概知道这个地儿有哪些值得去的景点，有哪些必须要尝试的美食。但是这远远不够，因为如果说你只是把这些个点儿记下来的话，很可能就会出现你第一天去了这个地方，然后等到第三天去另外一个地方的时候，发现，哎，这不就是第一天去的那个地儿的附近吗？我早知道当时就一块逛了呀。你像之前有一次我去兰州，也是提前抖音搜了搜，然后呢就知道啊，这个点要去，这个地方也要去，比如说中山桥要去，因为它是黄河第一桥嘛，蓝山也要去，因为蓝山可以俯瞰整个兰州的城区，啊，还有一个白塔山公园也得去，因为它可以俯瞰黄河穿城而过，啊，包括几个步行街也得去，因为有太多的地方美食。我以为我做了攻略，胸有成竹，后来发现跟没做一样，因为那个白塔山公园，也就是说可以俯瞰黄河穿城而过的白塔山公园，它就在中山桥的对面。而中山桥所有人去兰州的第一个要打卡的目的地，因为它是黄河第一桥嘛，从中山桥的这头走到那头也就是三分钟的时间，你走过去之后发现，哦，你面前就是白塔山公园。 Nobody, 但我当时是什么情况呢？我们第一天先去了中山桥，然后第二天又去了白塔山公园，去了之后发现，哎呀，这俩地儿原来在一块儿呢，就白白耽误了时间，也耽误了很多的精力，包括路上的这个交通费用，花了一些重复的钱，所以说还是得提前规划路线，才能保证游玩的效率和质量。给大家推荐一款很厉害的 APP， 名字叫十六番旅行。十六番旅行，如果你有特别会做攻略，并且每次出去玩的时候都愿意揽下来这份工作的朋友，那么恭喜你，你太幸福了，一点心都不用操。因为做攻略真的是需要各种了解，各种去整理，特别的费心。但是如果你身边没有这样贴心的朋友，那么这个 APP 你一定得利用好了，因为它都帮你做好了。进入 APP 之后，你什么都别管，只需要看一下底部的懒人地图这个选项，点击进入就可以了，然后搜索你想去的城市，它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些地图。比如说搜索长沙，它就会出现长沙旅游地图、长沙五一商圈、长沙美食攻略、长沙两日游、橘子洲头攻略、岳麓山攻略等等等等。城市不同，地图的数量不同，但只要不是特别冷门的地方，怎么也会有至少

一两个地图攻略。那么这个地图攻略的好处是什么呢？它不仅告诉你有哪些知名的景点、网红打卡地和美食，它还会在这个地图上标出来。也就是说，你在这个上面看到的地图并不是你所熟悉的高德地图、百度地图那种只有街道只有地名，不是，它是在这个地图的基础上标上了景点、美食以及值得一去的打卡地，点击一下的话还能够看到关于这个地方的文字介绍。这样的话你也就不用担心没导游了，因为它的介绍真的很详细。而且我们也能够一目了然哪些个地方是在一片的，可以集中安排一下，哪些个地方离得比较远的可以第二天或第三天再单独安排，这个就是比较方便了，可以提前有一个大致的了解。但是如果你是一点点心都不想操的话，那我们就可以按照 APP 安排的路线来游玩。也就是说人家也会给咱们生成这个游玩路线啊，比如咱们还是以长沙为例吧，因为我已经打开了，搜索长沙之后第一个就是长沙旅游地图，点击之后看到一张密密麻麻的地图，上面标着各种密密麻麻的景点，像岳麓山、橘子洲头、太平老街、五一商圈等等全部都有。然后你注意看一下底部，它会有一个路线安排 day one day two， 也就是第一天第二天还有美食街的分布，那我们就可以按照这份规划来。比如说我点击 day one， 看看第一天它给咱们安排的路线啊，那么地图上会有这个颜色标出这条线路，你一看就知道从哪儿到哪儿，线路两侧还标上了要去的地儿。你像第一天的路线里面涉及到太平老街、超级文和友、坡子街、美食街都在这条这个线路上，也就是说有这么一个路线地图的话，我们就会无比清楚先去哪儿后去哪儿，你不至于说在城市里面漫无目的的耽误时间走这个重复路。而且呢它还会告诉我们每条线路的总长度，咱们还是以长沙为例，像刚刚我所提到的第一天这个线路，它显示总长 3.6 公里，其实并不长啊，因为这条线路呢主要是一条美食之旅。而 day 2的话，也就是第二天的这个线路，总长度 14.5 公里，就属于暴走的那种。为什么呢？因为它第二天给咱们规划的主要是两个大的景点，一个是橘子洲头，一个是岳麓山，这两个地方都特别大，还连在一块儿，那肯定就是各种走啊走，这个路线也就长了。 I can't believe how much it turns me on。此外，当我们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肯定也有过这样的困惑吧，就是我不知道我现在在这个城市的什么地方，或者说我在这个景区的什么地方，我完全没有概念。那这款 APP 也帮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你在任意一张地图的界面点击右下角当前位置这样的一个选项，那个选项就叫当前位置啊，你在任意一个地图界面点击右下角的当前位置，然后此刻所在的点就会出现在地图上，你也就知道在这条游玩的路线你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上。比如说之前有一次去长沙那个橘子洲头，橘子洲很大嘛，走一两个小时也走不完一圈，很累很累，当时也没有选择坐那个小火车，然后感觉特别累，不知道还要不要坚持，是我扭头回去呢还是说继续往前走呢，不知道该怎么做决定。那好，我就当时打开了这款 APP， 点击当前位置一看，哦，原来我在这个橘子洲的这个位置，我再需要坚持一会儿就可以绕一圈了，我就觉得胜利在前方，坚持。但是你想，如果说我当时打开这个地图看到我的位置距离结束全程还有很久很久的路，那我可能就放弃了。所以这个的话也可以帮我们去做出一个抉择，就是我究竟接下来是继续往前走还是扭头。 Justin be your man。那 APP 里面也有一些其他的内容展示啊，类似小红书或者抖音，也有其他博主的一些个视频推介、文字推介，但是我个人最喜欢的就是懒人地图这个功能，可以让我们对一个完全没去过的陌生城市有一个总体的空间上的认识，我们只需要输入目的地就能够收到一份详细的旅游地图，还有特别科学合理不让我们走冤枉路、重复路的这样的一个路线规划，确实是一个很棒的旅游工具。还是那句话，如果说你自己就是一个特别喜欢做攻略的人，那你继续按照你之前所习惯的方式去做攻略，如果说你身边有比较喜欢做攻略的朋友，那你依然是什么心都不用操，交给他去做就行了。但如果这两者都不是，你本身也不太愿意去做攻略，不愿意操这份心，你也没有特别会做攻略的同行者，那么这个 APP 要收好了。尤其如果接下来你有出去玩的打算，你一定要体验一下这款 APP 16番旅行，输入你想去的那个目的地，
然后看一看生成的地图当中有没有你要游玩的，点开之后看一看整体的一个景点的分布，然后再决定要不要按照上面的路线去行走。反正我的一个体验啊，因为我今天不只是翻了长沙的这个旅行地图，我还翻了青岛的，翻了兰州的，我只翻我去过的，因为这样的话我才可以去对比它给我们规划的路线是不是足够科学。随便翻了几个，发现真的是挺好的。我如果当初去这些地方的时候都完全按照这个地图规划的路线去走的话，我会省很多力，我也会少花很多钱，省力

麻烦用公筷，现在红灯，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0: 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1: 手机都能做什么？拍照、
2: 聊天、
1: 购物、追剧、
3: 看电影、
4: 有外卖、
5: 听歌、
1: 玩游戏。
6: 平均还有
1: 够了够了够了，你们说的我都知道。
7: 种树养鸡做公益，看病挂号做体检，走路健身赚赏金，扫描翻译样样通。
1: 手机能有这么多功能？
7: 必须的，手机要想玩得转，你得找个新伙伴。
1: 以后每天下午5点钟就听玩转手机圈。

这里依然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刷视频这是很多人的状态啊，不管你什么时候都可以刷，比如说上班的时候累了，好摸鱼刷一会儿，等公交等地铁刷一会儿，上了车还是刷，睡前刷，醒来刷，基本上只要有空就会刷一会儿啊。不仅仅是年轻人，很多老年朋友也喜欢刷视频，尤其是我们的妈妈们做饭做家务，很多时候都是手机不离手，尤其做饭的时候，他们会把手机支在台面上，边做饭边看视频。但这个时候很不方便啊，因为你做饭的话，那个往往沾着手，如果说只是洗菜切菜什么的，倒是不影响我们用手指头去滑动屏幕。但如果说你在和面，你在包饺子，手上有面粉或者油乎乎的，根本就没有办法去滑手机。还有一些朋友是什么样的，就是他会在床头弄一个懒人支架，睡前的时候就完全解放双手，我就盯着屏幕看。你说如果看个电影，看一个电视剧，一集40分钟，或者说一部电影1个小时2个小时也无所谓。但如果说你刷的是短视频的，你说我放懒人支架本来就是不想去动手的，但现在还得隔一下刷一会儿，隔一下刷一会儿，也挺麻烦的。所以说现在问题来了，也是很多朋友问过的一个问题，我不想用手机滑动屏幕，能不能让它自己切换下一条呢？这个问题其实并不难啊，因为抖音快手视频号都是支持自动播放下一条的。因为大家平时刷视频无非就是这三个平台嘛，抖音快手视频号，所以接下来告诉大家分别如何操作。先来说抖音啊，抖音的话一般就是在系统的推荐页面，你只要进入就有视频在播放，对吧？那不管当前播放的是什么视频，咱们在屏幕中间长摁，注意啊，任何一个位置长摁一下，但是你不要点到它的那些按钮，上边的左边的按钮都不要碰到，就是找一个空白的视频的中间的部分长摁，然后呢它屏幕下方就会出现一个弹窗。那么在这个弹窗里面有好多好多的功能，什么转发到日常、举报、设置倍速播放、保存至相册等等等等。咱们往下滑，滑到最底下，你去看倒数第三个按钮，叫自动连播。自动连播，把这个后面的开关打开就可以了。那这样的话，只要我们在刷视频，当前视频播放结束，它就会自动播放下一条，而不是说又从头给我们重播一遍。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并不是说在任何播放界面都可以使用该功能。比如说你关注了很多人，那么好，这会儿呢，你觉得你要手干点别的东西，我就看一看我关注的这些人他最近更新了什么视频，那你就点开上方的关注，然后出现一条视频，你说哎，我长摁了，它也可以自动连播了，那是不是接下来我看完这条视频就会播放下一条？不会的，就是我们在关注的人这个地方你随便打开一条视频，它播完之后还是从头播，它不会播到下一条。另外就是你说我想看看本地视频可以吗？比方说我在石家庄，那我就想看一下石家庄有哪些人发视频了，那好，我点击石家庄，然后我让它自动连播行吗？这个地方也不支持自动连播。还有你说我想观看某一个博主的作品，我点开他的一条视频，然后他是不是播完这一条也会自动播到他其他的内容？也不会，这个我都试过了，这个不支持啊。就是目前来看，在抖音当中，如果说我们打开了自动连播，支持视频自动切换下一条的只有推荐页面，也就是说我们在进入抖音之后出现的那个随机视频都是推荐页面的，只要我们不做任何操作，我们刷到的视频都是系统根据我们的个人喜好，根据大数据向我们推荐的内容，那么只有在这个板块视频才可以自动切换下一条。所以这个地方就要提醒各位啊，别说我现在已经打开了自动连播了，那为什么我看我关注的人或者说我看本地的视频它没有自动切换，这个功能是不是不能用了？不是，因为它只支持推荐页面自动切换下一条。再来说一下快手，快手的操作方式跟抖音类似，我们依然是在视频播放界面长摁屏幕，它会出现一个功能弹窗，然后弹窗里同样是很多很多的功能，比如弹窗开关、弹幕开关、倍速播放、分享、下载、推荐这些。我们也是往下滑，找到一个按钮叫自动上滑，自动上滑，然后你把这个后面的开关打开就可以了。不过呢，快手这边支持自动播放的板块就比较多了，像刚刚我们提到的，我就看某一个博主的视频行吧，比如说我现在就想看高磊的视频，我点开高磊的界面随便打开一条，播完当前能不能切换下一条，好，快手是支持的。再比如说同城界面，我现在就想刷一刷石家庄的人都发了什么视频，那他会不会结束之后下一条呢？也会，
再比如说关注界面，好，我关注这五百个人，我现在就想看看我关注的这五百个人最近更新的视频，同样播完之后他们也会支持下一条。也就是说跟抖音相比，在快手当中没有那么多的限制啊，你只要把那个自动上滑的开关打开，那么不管你在哪个板块点开了什么视频，它都可以自动切换下一条。接下来再说一说视频号，因为很多人平时是在微信里面刷视频的，对吧？那视频号的操作方式跟抖音和快手都是不一样的，就不是说长按屏幕了，而是点击任意一条视频下方的分享按钮，就是一个箭头那个分享按钮，然后点开之后呢，它底下会出现那个两行功能按钮，在底下这一行有一个叫自动上滑，你把它打开就可以了。那么视频号这边支持自动连播，同样没有那么多限制啊，不管你观看的是推荐页面的视频，还是朋友视频，还是关注视频，它都是支持自动切换下一条的。那这是我们目前用的比较多的刷视频的三个平台，抖音、快手、视频号，都是支持设置自动切换的。那不管抖音、快手还是视频号，我们进行设置就能够实现我们想要的效果。但需要注意的是，抖音和快手的操作方式是长按屏幕，在弹窗当中找到相应的功能按钮，抖音这边叫自动连播，快手叫自动上滑，你把它后面的那个按钮的开关打开。然后视频号这边呢，它是在任意一条视频的底部点击那个分享按钮，然后你找到自动上滑这个选项就可以了。不过呢，抖音支持自动切换下一条的只有系统推荐板块的视频，而快手和视频号是没有限制的，不管你进入哪个板块，只要你把这个相应的设置打开了，那么播完当前内容它都会自动播放下一条内容。所以说以后当我们想刷视频但是又不方便总是用手去滑动，你可以把这些按钮打开啊。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为大家特别推荐的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拥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保护眼睛一定要用这一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啊，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现在只需要9.9块就可以多得100元的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的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电话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也可以微信搜索伊诺优选来下单选购。伊呢是医生的伊，诺呢是诺言的诺，伊诺优选。

0: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1: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0: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1: 集全民之志，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0: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如果我们出门在外的话，使用手机的频率会相对多得多。比如说想去吃饭的话，你可能会在小红书啊、抖音呀、美团上啊各种搜，搜完之后呢，还得打开地图软件查看具体位置，或者说直接开启导航。如果说我们遇到不错的美景，那举起手机就是一顿狂拍。如果在这个时候老板临时来电话，还得在手机上紧急敲写方案，并且各种打电话。

来沟通，所以很容易电量就下降的厉害，而且有可能你一时半会儿也找不到这个共享充电宝，眼睁睁的看着电量越来越低，心里面很焦虑，怎么办？尤其如果你是假期出行，去到了一个热门景区或者热门城市，那基本上只能眼巴巴地等着手机电量一点点耗尽，直到关机。而我们也知道，一旦手机关机，那就什么也干不了了，甚至连所住的酒店叫什么名字，在什么位置可能都记不住，更别说回去了。因为我就是这样，可能每次出去在这个手机上先订好酒店，等到要回酒店的时候，说酒店叫什么名字不记得，好，打开手机订酒店的那个平台，然后看一下名字，再找一下地址，都这样。如果你手机没电了，像我这种情况，我真的回不去，因为我不知道酒店在什么位置，我也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更别说我打车了。所以一旦我们在外面的话，手机没电的话，真的会各种麻烦。那么接下来就跟大家来聊一聊，如果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做才能尽量的让手机使用的时间长一点，再长一点呢？首先啊，大多数手机系统都是支持省电模式的，有的既有省电也有超级省电，一般都在系统的设置当中你找到电池或者电量管理，然后或者你在屏幕的上方往下拽，在控制中心也能够开启啊，只要它有这个功能就可以开启。那我们打开了省电模式或者超级省电模式，是可以提升手机的续航时间的。为什么？因为系统会自动关闭部分耗电设置，关闭某些正在后台运行的应用，并且降低手机的屏幕亮度，只支持最基本的部分功能。这个就相当于让手机减少工作了，那电量自然走得也就慢。就好比这一天你要写文件，又要帮领导协调会议，还得帮全公司的人订盒饭，还得取快递，那肯定还不到下班就累得要死。但如果说这一天你的工作内容比较少，你只有帮全公司的员工订盒饭这一项工作，那么下班后肯定精力充沛，继续逛街三小时那都不太很累的。这个是同样的道理啊。所以说出门在外，如果说手机电量告急，附近又没有可以充电的场所的话，我们可以打开手机的省电或者超级省电模式，这个功能真的可以帮助我们省电。即便当你手机仅剩10%的时候，也可以支撑半个小时，这个没什么问题啊。其次呢，就是调整屏幕。其实咱们多次说过，屏幕呢是手机耗电大户，只要你用手机，那肯定就得开启屏幕，对吧？那屏幕越亮，分辨率越高，刷新率越高，就会越费电。所以说一旦当你手机电量不足的话，第一个我们把这个亮度相对调低一点点，当然有的手机是自动调整模式啊，那我们就不用管了。但如果即便在自动调整亮度的情况下，你的电量还是你觉得会很紧张很焦虑，那你可以把这个调得再低一点，因为屏幕亮度越低相对来说越省电。刷新率也是这样的，如果说它支持智能刷新率自动调整，那我们不用管，因为它知道我们在什么样的页面应该给我们什么样的刷新率的支持。但如果说不支持的话，你像有的手机它可能只能支持60赫兹、90赫兹、120赫兹的一个手动切换，那我们就把这个刷新率调整到最低的60赫兹，也会省电一点。还有就是屏幕分辨率，你像现在很多手机尤其是旗舰机型提供的是 1.5K 2K 分辨率，屏幕素质越高相对来说会越费电，那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把这个屏幕分辨率调低一点，比如说调成 1080P 的，或者说你 2K 的如果它也支持 1.5K 显示的话，那你就调到 1.5K 显示的，总之是把分辨率在可以调整的情况下调低一点点，那么也会帮助我们延长使用时间。再就是后台要进行清理啊，你像我们在使用手机的时候，经常会打开这个 APP 看看，然后再打开那个 APP 看看，之后呢再返回桌面，表面上好像我们确实是退出了软件，但其实这些都在后台继续运行着，它会占用我们的内存，会消耗我们的电量。那你的 APP 在后台停留的越多，前台的程序就会受到影响，然后也会增加电能的损耗。所以说当我们手机没电的话，记得一键清理一下后台的进程，这样的话那些在后台还在运行还在吃电的这样的一些应用就会被退出程序，肯定对于我们的续航增加是有帮助的。
另外还有一个很多人可能都不会留意的地方啊，就是 APP 的消息通知。因为我们知道现在手机上的 APP 装的很多，像什么社交类的、视频类的、新闻类的等等等等，很多 APP 都会不停地推送各种通知，常常你下拉屏幕的时候满屏都是各种通知消息。不管你是将这些通知设置为静默通知还是什么，只要它在给你推送，而且你也能接到，那就说明这些 APP 都在实时的工作，所以可以把那些你不常用的或者说对于你来讲不是那么重要的一些通知把它设置为关闭，就不让它推送了。比如说抖音，比如说天气，比如说新闻之类的，我们当想了解的时候肯定会主动的去查看，没有必要让它一直来给我们推送啊。这样的话其实也能够帮助我们省电。最后还有一点，那就是关闭 NFC 蓝牙开关。先说一下 NFC 吧，很多人是习惯使用 NFC 去坐公交、坐地铁或者刷门禁的，为了保障自己流畅的使用、顺畅的使用， NFC 常年是保持开启的状态，但这样其实真的很费电，所以如果你暂时并没有要使用 NFC 的功能，可以先关掉。蓝牙也是这样，因为很多人他可能都有这个智能手表或者智能手环，如果他没有开通那个 eSIM 功能的话，那就需要用蓝牙保持跟手机的连接，这样的话可以让自己的手环和手表来提供更丰富的一些功能上的使用，但这样其实也很费电。如果你的手机电量低于 20%， 低于 10%， 让你有所焦虑的话，记得把蓝牙也关掉，确实是可以省电的啊。我们知道其实现在很多手机系统宣称即便剩余1%的电量也能够让你继续使用多久多久，比如说通话可以读几个小时，然后刷微信几个小时，刷视频几个小时怎么样，但是我相信没人愿意在手机电量真的只剩1%的时候去做这样的一个尝试，因为大多数人可能低于10%、低于20%就已经心里面开始发慌了，尤其是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导航、吃饭、打车什么的都没有办法离开手机，所以说一旦你觉得手机的电量让你内心有所不适的时候，一定要提前做好打算。像今天介绍的这些个操作、这些个设置，大家都可以在手机上面在系统设置当中找一找，很方便啊，它确实是可以帮助我们省电，帮我们增加这个续航表现的。今天的手机圈就是这些内容，那如果说您在节目之外的时间遇到手机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您可以关注我的个人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不管是操作方面还是想寻找某种功能的 APP， 再或者是想买手机想听一听我的推荐和建议，都可以私信留言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那我们今天就是这样了，明天下午的5点再会，拜拜。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晒晒晒，
3: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3: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4: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济广优品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后才500出头。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3: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玩转618。
6: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7: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8: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
7: 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啊？
9: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急用药。
7: 女士，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8: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10: 怎么才来呀？
8: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10: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6: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11: 618来了！
3: 618真的来了！济广优品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3: 哇，抽都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3: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1: 我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3: 嗯，太划算了吧？
11: 不止呢，现在还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
0: 听资讯，聊生活，包罗万象，抖包袱，有笑料，妙趣横生。河北新闻广播全媒晚高峰，听不一样的新闻。
12: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 FM 104.3正在直播的全媒晚高峰节目，我是主持人一伟。各位可以通过收音机调频104.3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也可以在手机端的学习强国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河北新闻广播来听节目。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也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互动。第一种方式呢，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同时呢，可以在抖音上去搜索河北新闻广播，关注我们的抖音号，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刚才，经历了一波非常强烈的这个强对流天气啊，下了冰雹，而且呢，短时的这个强降水，所以说大家如果现在还在路上的话，能尽量找一个地方躲避，把车停一下，等这波天气过去啊，咱们还是安全至上。 那如果说呢，您还是要继续行驶，还是要提醒大家注意行车的安全。因为像下雨的过程当中，尤其是这种大雨啊，有可能会影响你的行车的视线。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要把双闪打开，把这个雨刮器开到最大，并且一定要保持一个低速的行驶。总而言之呢，安全肯定是第一位的。也希望大家可以平安到家，平安的到达目的地。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开启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话题。据媒体报道，近日湖北省宜都市某路段出现了惊险的一幕。一名未佩戴安全头盔的小男孩独自骑行一辆迷你摩托车驶入了机动车道，甚至在车流当中尝试站立骑行、左右摇摆等特技动作。好在呢，交管部门迅速到场制止，并对涉事儿童及家长进行了批评教育。儿童骑行迷你摩托车在公共路段行驶，扰乱了正常的道路交通秩序，更是将生命安全置于危险当中。同时呢，迷你摩托本来就只是玩具，无论是电动款还是燃油款，都有时速上面的限制，更不能直接开到公共路段行驶。可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像宜都街头这样的惊险画面却经常可以看到。或是厂家违规生产，或是消费者买完之后改装，迷你摩托车速度经常违规突破国家玩具安全的标准。儿童驾驶这样的高速车辆出现在公共道路上，其风险可想而知。这一交通安全隐患的背后，是迷你摩托车从生产、销售到使用的多个安全关口的失守，也亟待我们大家去关注。在生产环节呢，部分商家是唯利是图，玩起了表面合规、私下改装的猫鼠游戏，拿合规的车辆送检，但在量产时却暗藏提速的空间。有的产品呢，只是单纯照着成人摩托车的图纸等比例缩小，看起来很好看、很拉风，但完全没有考虑到儿童使用场景和身体上面的特点，车辆的稳定性和制动性都存在一定的缺陷，从源头就埋下了很大的安全隐患。而在销售的过程当中呢，各大电商平台审核较为宽松，大量可以改装、超标的问题迷你摩托车在买卖环节是畅行无阻。而商家为了卖货，往往也只是大字宣传车辆的速度和颜值，小字淡化风险提示等。再加上萌娃骑机车、亲子越野等视频的推波助澜，家长呢误以为这就是可安全行驶的儿童车辆，进而跟风购买，部分单品的销量动辄就是上万。当然在消费环节也同样值得我们大家警惕。针对儿童玩具车辆的速度标准，购买者很少会去关注，甚至呢觉得车速越快功能越好。殊不知呢，一辆速度失控的玩具车到了儿童的手里会极其的危险，因为孩子对速度的意识和把控能力远远不如成人。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国家标准委发布专门针对儿童骑行类产品的儿童骑行及活动用品通用安全要求，将于今年11月正式实施。新规统一对14岁以下儿童使用的自行车、三轮车、电动滑板车等各类产品，在结构、电器、标识、化学安全等方面做出了严格的规范，为从源头整治乱象提供了更坚实的依据。在这段空窗期呢，市场监管部门也应该去针对预留解锁通道等隐蔽的违规行为开展专项的抽查。电商平台呢，也必须压实审核的主体责任。社交平台也需要去清理那些危险骑行的示范内容。路面执法更要对放任孩子骑行的家长依法警示教育。守住安全的防线，不能只靠一部即将实施的新规，更要靠当下每一个环节的主动作为。当然，最后呢，我们也要提醒一下广大家长，《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的规定，未成年人违规骑行上路，没有佩戴安全头盔，危险花式骑行等行为，均属于交通违法行为。 安全无小事，理性消费，不买问题车辆，才是真正对孩子负责。切不可盲目自信，以为只要自己看护好，买多快的迷你摩托车都没事儿。

0: 最动人的篇章。
1: 你看这张照片，孩子那是多可爱呀，时间过得真快呢。
2: 是啊，那些日子真美好啊。
3: 爷爷奶奶过年好，我好想你们呀。
2: 哎呦，我的乖宝贝，爷爷也想你呢。
3: 今天老师夸我画画画得好呢，还贴在墙上了。
0: 哇，宝贝真棒呀。
4: 你让我相信有你万岁，打从十七岁。
0: 孩子是家庭的开心果，是爱的纽带，让每一刻都充满温暖与欢笑。如今国家已出台诸多政策为生育保驾护航，让我们放下顾虑，一起为美好的未来添砖加瓦，让家的故事永远书写下去。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全美晚高峰，我是主持人一伟。内蒙古赤峰市市民陈某向记者反映，他今年四月以98000元购入了新能源汽车，已经考取了网约车驾驶员证，然而在办网约车运输证时却因为车价低于12万被拒。据媒体报道，当地运输局依据的是赤峰市政府发布的赤峰市中心城区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办法，其中规定呢，从事网约车经营的车辆购置价格不低于12万（括号啊不含车辆购置税）。然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在2025年指出，对网约车设置价格准入门槛属于国务院《公平竞争审查条例》所规定的设置不合理市场准入条件的情形。陈某据此对当地的做法提出了质疑，目前的赤峰市的相关部门回应称，将推动网约车管理规定的修订。网约车的市场准入门槛在前些年一直是一个热议的话题，但是没有想到在今天这依然是一个问题。我们要知道的是啊，关于这方面的社会讨论已经非常非常的充分了，而且公平竞争审查条例从2024年起就已经施行了，其中已经明确不得设置不合理或者歧视性的准入退出的条件。网约车市场准入设置车价的门槛，初衷呢或许是筛选不合格的车辆，保障营运的一个安全，但车辆的安全性能、营运水平、服务质量其实和车价也并不成一个正相关。按理说呀，在公平竞争审查条例施行之后，各地相关规定应该及时的修订，以符合上位法的要求。但从媒体调查来看呢，像赤峰这样对网约车价格设置明确门槛的地方还仍有不少。这也提醒啊，不少地方的自我审查可能还并未落实到位，同时呢，也说明对一些不合理规定的清理还是需要更充分的外部监督，依赖地方自觉并不足够。而任由这些与上位法相冲突的地方监管规定继续存在的话，不仅破坏市场公平竞争，同样也损害了法治的权威，理应引起更高层面的重视。那从现实来看呢，当前网约车市场整体其实已经趋于饱和，多地呢也在持续发布网约车运力饱和的预警。在此背景之下，更需要警惕地方以行政手段为这个网约车设置不合理的准入门槛的这种冲动。我们应该看到，网约车属于充分竞争的行业，政府监管部门可以发布运力饱和的预警，提供相应的引导，但是如果直接干预市场的准入，就超出了合理的监管的边界。因此啊，这件事其实是一种双重的提醒，一方面呢，相关部门有必要借此强化对地方网约车监管规则的公平竞争的审查，推动一些上位法与上位法相冲突的监管规则应改尽改，而另一方面呢，在市场趋于饱和的情况之下，更应重申政府对网约车市场的干预的边界，真正坚持法治思维和竞争中性的原则，确保各类市场主体都能享有公平的准入机会。

0: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然。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大家有一个共同的困扰，就是如果每天早晨要着急上班的话，就会有一种手忙脚乱的感觉，因为既要收拾家里，又要送孩子，还要做饭，还要捯饬自己，还不能迟到，就是会很忙啊，时间总是很紧张。但是你也不能脸色蜡黄气色憔悴的那样出门，对吧？还是要简单的收拾一下。所以大家就有一个很强烈的诉求，想要找到一个省时又方便，涂在脸上之后呢又能显得气色很好的粉底液也好，或者是隔离也好。所以今天呢，我就来解决大家的困扰，给大家推荐的好物也就是 CPB 的长管隔离。其实很多人都非常熟悉它，因为它确实是名声在外，很多人都有用哈。这个 CPB 隔离呢，它有一个技术叫做转油微光，它可以很智能的把我们皮肤分泌出来的多余的油脂转化成自然的高光，然后让您的脸呢看上去不是出油，而是说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那种光泽感。另外它在这个季节特别好的就是自带 SPF 25 PA 两个加号的防晒指数，刚好可以给大家抵御日常紫外线的侵袭，可以给我们的肌肤穿上一层隐形的防护衣。所以如果你脸上有一些暗沉啊、黄气啊，或者是轻微的泛红，你把它抹到脸上之后，这些问题就可以轻松的解决了。而且它不会让你有假白或者是假面的情况，只会让你看起来素颜气色还很好，可以说是一支多用哈，特别的方便省事儿。那日常呢，这一支的售价是大概300多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季广优品商城给大家争取到了超值特惠，两支正装，每支呢都是37毫升，加在一起只要299块钱，相当于买一支送一支，而且有效期呢都是1年以上，确实非常的超值。我们的产品是可溯源顺丰直邮的，品质绝对有保证。这么高消耗的隔离霜，大家可以多备上两支啊。购买的方式呢非常简单，可以直接发送1043进入到我们的商城就可以购买了，也可以在微信端直接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下单来购买心仪的商品。有很多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买隔离呢，都是怕它会有一些油，但是 CPB 的长管隔离呢不会这样，因为它有很多的养肤成分，可以帮助舒缓维稳抗氧化，让我们的皮肤看起来状态很好。你抹上去之后哈，只要你不是大量的冲水或者是游泳，基本上维持8个小时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刚才也说到了，它有自带的防晒指数，对于我们日常通勤来说，1年4季都是可以使用的。另外呢，如果你觉得不够，你还可以再往上面继续叠加粉底液，都没有问题，不会给我们的肌肤造成负担。而且两支正装才299块钱，每支都是37毫升装，可以用挺长的时间哈，相当于买一送一。刚才也提到了，我们的产品是可溯源而且顺丰直邮的，品质大家可以放100个心。所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到我们的季广优品商城，赶紧下单购买，直接在微信端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就可以了。
1: 好的，时间关系，以上就是今天全媒晚高峰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0: 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2: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和自然遗产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
2: 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1: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过80%。
2: 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继续回升，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
1: 11部门发文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加快交通运输领域绿色低碳转型。
2: 全国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在北京发布。
1: 伊朗外长称，伊美谅解备忘录可能在几天内签署。以色列总理称，绝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些宝贵财富，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贝美观音现在在洞窟的样子，通过数字
4: 位于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研究院数字化展厅里，工作人员正介绍万佛洞、观音洞窟现状以及修复上彩的双版 3D 打印展品。龙门石窟研究院文物保管展示与文献资料中心展陈数字科副科长张国峰：
3: 整个造像的所有信息在数字空间里面永久的保存，一旦出现不可抗拒的破坏的时候，还可以进行复原。
4: 作为世界上造像最多、规模最大的石刻艺术宝库，龙门石窟承载着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厚重历史。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考察时强调，要把这些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一年多来，龙门石窟研究院持续加快对重点洞窟的数字化采集，建立起高精度数字资源库，为340件院藏拓本完成了数字化建档，突破浅浮雕数字化技术瓶颈，实现14件流散文物的身手合一。龙门石窟研究院党委书记于杰：
5: 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进一步加强龙门石窟的科技保护、技术研究和宣传传播工作，让中华文化瑰宝永续传承、熠熠生辉。
4: 我国是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大国，共有世界遗产60项，其中文化遗产数量为41项，自然遗产15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各地各部门持续擦亮文化瑰宝，守护自然珍宝。在云南丽江，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新建成的古籍修复工作室已正式投入使用，东巴古籍的系统性保护工作正在开展。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院长何杰磊：
6: 我们东巴文化研究院呢，目前收藏有东巴古籍文献3800余册，到现在为止呢，已经完成900册的东巴古籍的初步定级，为下一步实现科学化、规范化、差异化的一个保护措施呢，打下了科学的基础。
4: 修订实施文物保护法，31个省区市出台地方非遗保护法规，启动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开展全国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安全管理专项行动。一项项务实举措为保护好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筑牢屏障。国家文物局政策法规司司长刘大明：

0: 我们将始终坚持保护第一，积极构建分级分类保护体系，提升我们保护的综合能力，推动宝贵遗产永续留存，泽惠后人。
1: 2025年12月，赫哲族伊玛堪从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功转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国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的项目总数增加到45项，居世界首位。在保护中传承，在利用中光大，眼下黑龙江同江市非遗数字体验馆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地标。走进馆内，赫哲族历史传说、渔猎生活以及伊玛堪说唱艺术通过影像、声音等形式生动再现。同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物保护中心主任李瑞：
2: 我们积极推进非遗数字化保护建设，将采集的珍贵视频、图片、文字等资料进行录入，实现赫哲文化资源永久留存。场馆还设置了非遗手工制作区与文创产品定制服务区，让古老非遗走向大众。
1: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益融入大众生活，也进一步赋能经济社会发展。位于贵州东北部的梵净山，不仅是珍稀濒危物种黔金丝猴与梵净山冷杉的全球唯一栖息地，更以其山水奇景和深厚文化底蕴，向世界展示着中国生态保护的卓越成就。贵州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任小丽：
3: 山上做减法，杜绝呢旅游超载的问题，全方位的保护山上的原始生态环境。山下做加法呢，就是我们依托优质的生态资源，在环梵净山周边的区域啊，大力的培育一些生态康养、精品民宿等等这些绿色低碳产业，来带动当地群众就业增收。
1: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我国90%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61%、亚洲68%的平均水平。自然珍宝释放的生态红利正加速转化为老百姓触手可及的获得感。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4: 依托遗产资源发展生态旅游、自然研学、宁夏经济等绿色产业，推行社区共管，多地遗产文旅成为地方支柱产业，走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保护与发展协同共进的路子。
5: 本台消息，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今天在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王沪宁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前进方向，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我们始终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把握两岸关系大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坚定走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王沪宁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擘画了15、50期发展宏伟蓝图，将为两岸关系发展开辟广阔空间。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欢迎广大台胞台企投身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大潮，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两岸同胞和两岸青年要增进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一家人。道道地地的台湾人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期待进一步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他台胞代表也做了发言。大会开始前，王沪宁会见了参加论坛的台湾嘉宾代表。
6: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8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7: 截至6月13日

0: 之七十。陕西全省累计收获小麦923.71万亩，占应收面积65.14%。河北省多地按下三下生产快进键，在推进小麦收获的同时，做到收种一体，压茬进行。河北省沙河市农业农村局农业机械技术推广站站长李宪刚介绍，
1: 麦收过程中，同步组织机器开展玉米抢种工作，实现成熟叶片收获叶片、播种叶片，为全年粮食丰收丰产打好扎实基础。
0: 山西省农业农村厅种植业管理处副处长苗建忠说，山西小麦收割工作正由南向北梯次推进，全面进入高峰期。
2: 截止到6月12号，全省小麦收获呢已过40%，全省呢累计投入收割机是7500多台，预计呢全省的夏收是6月底前全部结束。
0: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截至6月12日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78亿亩，收获进度82.01%。江苏麦收基本结束，新疆、甘肃小麦开始零星收获。气象部门预报，6月14日降雨向东向北移动，麦收地区天气转好。农业农村部要求各麦收地区应做好准备，抓住雨前时间窗口和降雨间歇，推进小麦机收进度，已完成收获任务的地方要加快推进机播作业，确保完成秋粮种植面积任务。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5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环比上升0.4点，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过20%，行业景气度进一步提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五一假期消费带动，叠加618电商促销提前备货，订单预热双重利好，国内消费市场需求稳步回升。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0点，环比上升0.4点。主要分项指数中，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128.3点，环比回升0.4点。另外，农村电商物流市场需求全面回暖，农村电商物流业务量指数止跌回升，其中西部地区升幅最大。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介绍，
5: 促进绿色消费品下乡、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等政策持续落实，激发了县域地区的消费活力。同时，我国农村快递网点建设已经取得显著成效，基本形成了县有中心、乡有节点、村有网点的三级寄递物流体系，有力支撑了乡村振兴和消费升级。
4: 刘宇航表示，从供给端来看，五月份快递业务服务体系表现良好，企业整体服务质量与运营水平有所升级，库存周转率指数止跌回升，企业去库存节奏加快，流转效率提升。五月成本指数为113.3点，环比回落0.5点，企业经营压力有所改善，行业发展环境持续优化。
5: 供给侧多项指数环比回升，反映出供需市场有效协同，物流配送时效、订单履约保障能力、客户满意度同步持续向好，行业整体运营承载能力与综合服务能力持续优化，服务质量稳步提升。
4: 针对即将到来的电商促销高峰，物流企业提前统筹规划，全面优化运输调度方案，升级运输及冷链仓储设备，加密城乡末端配送网点，强化服务标准管控与人员岗前培训，全力保障大促期间物流网络高效运转。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总经济师崔忠富认为，
6: 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进一步深化落地，再加上购物季消费需求集中释放，行业增长动力充足，电商物流活跃度有望继续回升。
7: 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近日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加快交通运输领域绿色低碳转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新能源重卡指采用新型动力系统、总质量12吨及以上的重型载货汽车。方案明确，将在全国重点高速公路打造30,000公里零碳公路运输通道，同步布局约3000个重卡充换电站，推动京津冀、汾渭平原等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的固定线路短导运输电动化比例超过80%。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鑫介绍，
9: 我们不仅设定了160万辆的保有量目标，更重要的是构建车、路、能、云协同的产业生态，通过补能设施与交通基础设施同步规划、同步建设。

0: 通新能源重卡，从短途导运到干线运输的关键瓶颈，真正实现规模化、商业化运营。
1: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交通运输碳排放占全国总量的10%左右，其中燃油重卡约占交通运输碳排放的40%。尽管新能源重卡在节能减排和降本增效方面的优势已得到验证，但在规模化推广过程中，充电设施不足、用地紧张、电网负荷、人才短缺等堵点仍然突出。方案还明确加大财政金融支持力度，统筹各类资金渠道支持新能源重卡购置及补能设施建设，鼓励地方通过专项债券、融资担保、绿色信贷等方式提供支持，同时强化用地用能保障，2030年前对集中式充换电设施用电免收需量电费，支持零碳公路运输通道分布式新能源发电就近消纳。
2: 全球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昨天在北京发布，该模型以预测下一个物理状态为核心，突破传统 AI 对物理规律的理解瓶颈，可适配机器人、工业等全垂类真实场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3: 智源研究院昨天正式发布全球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标志着人工智能从预测下一个词源向预测下一个物理状态的范式革命迈出重要一步。北京智源研究院行为世界模型中心负责人陈博远表示，
4: 在我们真实的物理世界里边，不同的场景它都遵循着同一套物理规律，那其实这样一个基座模型，它学习的其实是物理本身，最后也是会应用到我们所展示的，无论是一些交互的世界、巨身的控制，作为巨身本身的大脑，甚至是作为一些科学的预测，来服务于我们任何需要物理的这样一些下游的应用场景之中。
3: 同时，智源研究院还发布了世界模型分类体系，这个分类类似于我们的自动驾驶分级。世界模型也依据其对物理世界的理解能力的不同进行了分类，对当下纷繁多样的世界模型技术路线进行了梳理和定义。北京智源研究院院长王正远介绍说，
5: 世界模型必须是全模态的，预测下一个物理状态为核心，能够感知时间、空间、物理规律、物理常识，能够具备主动交付的能力。那同时具备这些要素的世界模型应该还没有诞生，所以可以看到我们命名上也非常的谨慎和保守，我们将其命名为物界 Physics V0.1。 那么这 0.1 呢，就代表着我们仅仅迈出了一小步。
6: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昨天发布《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报告2025年》，这是国家网信办首次发布个人信息保护综合性年度报告，为深化推进个人信息保护工作，提升各方个人信息保护意识能力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7: 国家网信办网络数据管理局负责人介绍，报告系统梳理了2025年我国个人信息保护工作的主要进展、成效经验与实践成果，全面展现制度建设、监管治理、社会共治、宣传教育与国际合作等方面的工作成效，为推动各方深入推进个人信息保护提供理论与实践的指引。报告指出，我国加强个人信息保护的顶层设计，完善个人信息保护的制度框架，建设个人信息保护国家标准体系方面，去年发布了9项国家标准，其中包括2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聚焦电子产品信息清除、儿童手表安全管理等方面，还有7项推荐性国家标准，覆盖敏感个人信息处理、个人信息跨境认证、个人信息合规审计等关键环节，为个人信息保护提供坚实的技术规范支撑。根据报告，2025年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社会服务体系加快建设，有序推进个人信息保护认证、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服务认证工作，培育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的专业队伍，推进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通过市场化、专业化的服务供给，为个人信息保护提供有力支撑。截至2025年12月底，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平台客户端下载量突破6000万次，认证服务次数总量达到1.7亿次。
2: 中央气象台今晨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江西、福建等地陆续迎来新一轮强降水过程，各地加强预警预报，提前部署防范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新一轮强降雨今天开始影响广东南部沿海和北部地区，广东省防总、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领导小组启动四级应急响应。广东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三级调研员周兆黎表示，根据研判，本轮强降雨过程中，北江、韩江有发生编号洪水的可能。
9: 我们调度了全省大中型水库301宗，大概腾空库容是2.9亿，腾空了足够的库容来迎接洪水。
8: 预计未来24小时，韶关乐昌市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今天上午9点，广东省水利厅针对乐昌市发布山洪灾害风险预警，这也是今年广东首个山洪灾害红色预警。广东省防汛保障与农村水利中心总工程师王占友：
10: 我们发布了43个县的这个山洪灾害的风险预警，主要是在粤东和粤北，其中乐昌市呢是红色预警。各地结合实际的降雨情况来加强研判，做好监测，事情来组织转移。
11: 今天开始，江西全省自北向南迎来降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本轮降雨集中，雨势强劲。南昌市横湖垦殖场4.8万亩稻虾种养基地面临塘口水位超标、水质波动等风险，当地农业、应急等部门组织力量下沉田间一线。横湖垦殖场养殖户张恒伟：
12: 在暴雨来临前呢，我们就把虾塘的水位啊降低20-30公分，预留出这个蓄水的空间，同时呢全面检修加固这些防涝网。降雨的过程中啊，我们把水氧气啊全部都打开，来避免水体缺氧。
13: 新一轮降水过程给福建部分县市带来一定的暴雨灾害风险。三明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工作人员罗玲杰介绍，为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边坡塌方、路面积水、涵洞堵塞等公路险情，有关部门结合辖区路况与历年汛期特点，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
14: 设立了3处重点的这个应急物资储备的点，以便于随时应对我们突发的情况。这台是我们的污水泵，它的排水量能达到150立方每小时，快速启动排干我们路面的积水，保证我们涵洞不会有影响。
2: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视频调度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广西等9个省份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目前国家防总维持针对广东、广西、江西、湖南、浙江、福建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派出2个工作组在广西、江西指导防汛减灾工作。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创历史同期新高。
2: 辽宁沿海船舶定限制日前正式发布，今年8月15号起实施。辽宁成为全国首个在沿海海域实现全域船舶定限制的省份。
6: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62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7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2号说，伊朗和美国可能在未来几天内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当天表示，有信心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6: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12号晚在伊朗媒体的采访中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的部分内容，主要为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冲突，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被冻结海外资产将逐步解冻。有关核问题，阿拉格奇表示，伊方目前尚未做出任何实质性决定，相关议题留待后续谈判处理。
17: 当然，我们的立场始终如一，这也是我们长期以来的政策。如果要处理高风度浓缩铀材料，特别是风度达60%的材料，就我们的立场而言，唯一可接受的方式是在伊朗境内进行稀释或转化。
16: 阿拉格奇还表示，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是谈判进程第一阶段，下一阶段是计划为期60天的正式谈判。他强调，谅解文件尚未最终签署，相关内容仍可能进行调整，伊方将在最终敲定后公布具体细节。来自美国方面的消息称，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上

0: 号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比较大的信心，但是不是百分之百确定。谅解备忘录的具体内容，美伊的表述仍存在矛盾之处。当地时间1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称，只要他还担任以色列总理，伊朗就绝不会拥有核武器。内塔尼亚胡强调，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这一问题上达成了完全的共识。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2号称，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展开独立行动，以防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色列不会从黎巴嫩、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所占领的安全区撤军。
1: 当地时间12号，法国主办国际会议敦促国际社会继续推进两国方案，推动巴勒斯坦问题和平解决，但美国和以色列拒绝出席。同一天，哈马斯发言人谴责以色列公然违背停火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根据12号的消息，来自数十个国家的外交部长或高级官员以及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民间社会团体当天在法国举行会议，敦促国际社会继续坚持推进两国方案。法国外交部发言人此前表示，考虑到中东地区目前的局势，冲突似乎无休无止，平民伤亡巨大，暴力循环不断，再加上加沙停火协议的执行陷入僵局，这次会议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和紧迫。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认为，
3: 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战争爆发之后，整个国际社会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伊朗战争上边来了。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占领不断地在扩大，在这种情况下，把国际上的注意力再拉回到巴勒斯坦问题上来，来凝聚国际社会的共识，推动两国方案是非常重要的。
2: 据了解，美国和以色列官方拒绝出席本次会议。分析指出，美以两国的缺席将对国际社会，尤其是欧洲国家推动两国方案的努力产生破坏性影响。此外，当地时间12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军队当天凌晨在加沙城将黄线向西推移。声明表示，以军在推进过程中伴有轰炸和驱离平民的行动，此举构成了对停火协议的公然违背。
4: 其他国际消息，印度空军13号证实，当天早些时候在阿萨姆邦发生的N-32运输机坠毁事故造成5名官兵死亡。
1: 美国德克萨斯州米德兰市12号上午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已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2人死亡，10人受伤。
4: 阿根廷观测数据显示，南极半岛6月初已出现15.4摄氏度的异常气温，比正常水平高出20多摄氏度，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冰层也出现异常融化。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傅博凡、赵初南，主播婉莹、子文。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0: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0: 济广优品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0: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土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玩转618。
3: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4: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穿透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声喧哗中喧声夺人。
5: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4: 热搜热评，
5: 热搜热评。最近多地消费者向澎湃新闻投诉啊，说自己作为多年的电信运营商的老用户了，所使用的套餐资费有点高，而高性价比的优惠的套餐呢，只向新用户或者升级的用户开放。有消费者多次跟客服沟通啊，当提到我要这个携号转网啊，或者向监管部门投诉的时候，哎，这才能争取到优惠的套餐。消费者们就认为这是运营商针对老用户的杀熟行为。在社交平台上，大量用户分享自己的同款遭遇，甚至衍生出了如何反击运营商杀熟的攻略。报道中举了几个例子，其中一个呀，这个李女士是某电信运营商12年的老用户了，她的月租呢是79元啊，这个套餐里呢包含5G 的通用流量啊，这流量5G。那么超出之后呢，是限速的免费流量，还有90分钟的通话啊。那现在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5G 的流量早就没有办法满足日常使用需求了啊。超过去之后是免费的这个啊限速的流量，这个赠的呀，基本上不能用啊。李女士说，有的时候这网速啊，就连那个共享单车扫码的时候都扫不开。然后呢，李女士尝试啊，在官方的 APP 上查询这套餐，看看有没有更好的呀。啊，它不是79元套餐吗？在官方的 APP 上只能看到比79元还贵的套餐。啊，对她来说，没有任何低于79元的可选方案。而网上几十元就能有上百个 G 的这个流量的套餐的帖子，让她很羡慕，但是她买不了。然后6月份的时候，李女士多次致电客服，希望将套餐流量提升到30-40G，啊，也可以相应的降低免费通话时长，可以，你把我流量提上去，免费通话时长我可以少要点。经过多次交涉，直到李女士明确向客服提出，我不用你们这个，我要携号转网，啊，你再不给我弄，我就向工信部投诉。哎，得，这客服才最终给出了解决方案，79元的月租保持不变。 额外增加30个 G 的流量，超出之后流量是限速的，同时免费通话的时长也做了增加，协议期2年，那都是79。之前啊想买点便宜的买不了，啊一番威胁之后，流量也增加了，从5个 G 增加到了30个 G， 啊，然后免费通话时长也增加了。你看，哎呀，这又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呀、啊，就电信套餐升级容易降级难呀、啊，那原因很简单。大家都转用那种性价比更高的套餐，那意味着电信运营商营收啊、利润呢、啊、都在下降啊，他肯定没有动力啊主动告诉你有更便宜的。所以啊，即使有更优惠的套餐，你不问人家运营商是不说的，只有威胁要携号转网或者向工信部投诉的时候才会给你优惠。啊，有一线营业员向澎湃新闻记者证实说，我们这柜台呀、啊、是有录音设备的，如果用户在跟我的对话中触发了携号转网挽留，我才能跟用户说资费可以打折，客户要是不主动来问，我们是不主动说的。啊，还有一位运营商人士表示说，原则上我们希望用户的套餐只上不下，就只能升级不能下降，如果要便宜，具体的用户呢是特事特办的。还有接近运营商人士指出，有些优惠套餐是第三方合作渠道办的，运营商的官方 APP 包括线下的营业厅不会主动向用户推荐的。啊，看到了吧，这不就是变相的针对老用户的杀熟吗？啊，虽然电信企业那都是上市公司，但是都具备国企基因呐。电信企业无论怎么分家，目前说实在的还是有一定的垄断属性。啊，电信套餐套路化其实就是市场垄断的异化。在这种情况之下，电信企业不要认为消费者缺乏足够的市场选择权，即使用脚投票也不能奈我何。啊，就将套路餐进行到底，你久而久之就会失去消费者的信任，被投诉啊，被吐槽啊，口碑崩塌，那就会迎来监管部门的强力监管。啊，就在去年5月份呢，三大运营商纷纷表示要推进行风纠风，落实2025年工信部的工作部署，承诺民有所呼，我必有应。你看说的多好，民有所呼，我必有应。啊，说要维护行业生态，要切实回应客户关切。比如中国移动推出了透明消费、明白办理、主动提醒、放心使用、套餐变更、限时办结等10项服务承诺。啊，其中包括业务订购必须经由客户确认同意，办理完成必为客户下发告知短信。啊，看这个，变更套餐的时候无合约约定变更条件的，48小时内便办结。还有中国联通表示推出4个方面16项举措，其中包括精简资费套餐方案种类和数量，资费公示做到分类清晰，业务协议关键要素加黑加粗显示等等。啊，还有中国电信表示要规范这个服务提供，提升服务水平，推出9项措施，包括征得用户同意之后再开通电信业务，让用户明白消费，要规范业务退订办理流程，未公示的套餐不销售等等。哎，承诺的都非常好。通信行业多年来的发展趋势是什么呀？提速降费呀、啊！啊，老用户的权益如果得不到及时的增加，那么相较于新用户，那看起来老用户就是被杀熟了，就是吃亏了。但是开头我说了，运营商得要收入啊，他得要利润，对吧？他没有足够的动力去让用户更省钱。那么既然他自律做不到，承诺可能也不能太完美的兑现，那么堡垒就要从外部攻破进去。其实吧，相关部门针对电信套餐的种种乱象啊，早就建立了比如跟踪、约谈、排名、社会公示机制等监管机制，希望这些常态化的监督方法能够真正的得到落实。啊，也更希望三大基础电信企业推进行风纠风，啊，承诺的这么好得动真格，而不是光说不练假把式。
4: 及时评论，深藏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枪声夺人，热搜热评。
5: 热搜热评， 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近日发布的一批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典型案例中，一名15岁的初中生因个人私怨篡改了同学的中考志愿，被公安机关处以行政拘留5日，但不予执行。同时法院判决其父母赔偿受害人各项损失4.3万，并书面赔礼道歉。因涉事学生这15岁不满16岁，所以呢行政拘留不予执行。很多人可能还会问，怎么篡改的同学志愿呢？新闻报道中并没有提到，这个中招系统的账号是学生的准考证号。学校老师给每个孩子更改了初始密码之后呢，就把这密码单独发给了学生家长。按理说呢，其他人是不知道别人的密码的。也许是受害学生不小心给泄露了也许是作案的学生挨个试凑巧蒙对了。本来受害学生的成绩可以上公立高中志愿被篡改之后，通过补录上了一所收费更高的民办高中。那么由此产生的费用差额，受害学生家长主张10万多的赔偿，法院最终支持的赔偿金额是4.3万。其实受害学生这个家长把那个学校也给告上法庭了，要求赔偿。但是法院认为呢，学校并没有在一定范围内的公开场合将学生的身份信息、登录密码信息向不特定人公布，没有造成受害学生私密信息泄露，无过错所以就不需承担补充的赔偿责任。我在网上检索发现就这些年修改同学志愿的案例呢咱们说不上多发吧，但是也不鲜见可是对篡改者的惩处，各地的标准有点不太一样。比如在2016年，这都10年前了，山东菏泽单县中学生陈某篡改了4名同学的高考志愿，导致4名同学无法进入目标高校就读，被法院以破坏计算机系统罪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2018年河南平舆、2020年四川西昌类似案件中，当事人都是被刑事拘留的但是在2023年湖北荆州发生的一起篡改同学志愿的那个案件中当地警方依法对违法行为人向某宇给予行政拘留5日的行政处罚根据报道，向某宇为什么篡改同学的志愿呢？就是因为跟同学关系不好，在一个学校的时候拍下了同学的准考证号，密码他也不知道，他就是用电脑登录这个高考招生平台这个系统，就多次试这个密码还真成功了，成功登录之后就非法篡改了同学的高考志愿我注意到被判刑的违法行为人被追究的往往是犯这个破坏计算机系统罪，那么被行政处罚的呢，可能是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行为人违反国家规定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造成危害的，处5日以下拘留，情节严重的

如果自己的志愿被改了，上不了心仪的学校，上不了心仪的学校和专业，就得手了。那些侵入系统实时篡改的不是什么黑客，很多他就是同学的同学啊，好朋友，甚至还有教师。就这些考生身边的人，他只要掌握了考生的一些基本的身份信息，就能登录志愿填报系统修改志愿。所以说只有加强高考志愿填报系统的安全验证技术，才能堵上他人只要掌握账号密码就能篡改志愿的漏洞。其实很多网友都给出了建议，说这个填报志愿的网站可以实施动态口令和反复输错密码的短信通知，可以在密码之外要求填写手机验证码，还可以实施人脸识别验证，对吧？就这些安全措施，这些技术手段，在人们日常使用网络系统的时候已经非常普遍了，对吧？就相关的技术也很成熟，拿过来直接用就行。咱们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志愿填报你是强调安全还是强调方便，对吧？肯定是安全是更重要。我觉得考生们填报志愿的时候一般也不会说在意啊，登录程序特别麻烦啊，不会在意，为了提高安全性多几个步骤都能接受啊。为此啊，所以招录部门还是应该本着对每一个考生负责任的态度加大技术投入啊。虽然这种案件不频发，但是有一个发生了，对一个孩子的前途命运都是致命的打击啊。推进系统升级，要以足够高的安全门槛守护志愿填报信息啊。

0: 实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每年的高考季呀，关于热门跟冷门专业的这个争论呀，总是不绝于耳。这家长们都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总是希望孩子能挤进那些听起来光鲜亮丽啊，毕业之后就能拿高薪的这种特别热门、特别体面的专业，仿佛这样呢就能拿到一张通往安稳人生的长期的饭票了。但是现实往往比理想要骨感的多呀，正所谓花无百日红嘛，你世界上本来就不存在可以一直花红百日的专业或者行业。咱们把时间线拉长，我们就能清晰地看到专业冷热转换的残酷规律啊。曾几何时，土木工程这可是房地产黄金时代的香饽饽专业呀，这录取分数那相当高，居高不下。而短短几年间，随着行业的调整，不少高校的土木专业不仅录取分数线大幅下滑，甚至出现了学生跳船逃离转专业转出的人数远超转入的尴尬局面据说有一个专业转出了90多人，转入零。同样，十多年前因为智慧地球概念掀起的那个物联网热潮，让众多高校当时一窝蜂地开设了相关专业，结果短短几年就因为就业困难停招了。还记得前那么3、4年、4、5年那个元宇宙吗？好多学院学校也匆忙上马了元宇宙学院专业，如今基本上大多都悄然撤下来了，你很少再听到元宇宙这个词儿了吧。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显示，近年来高校学科专业的调整力度不断加大，短短两年间引导高校新增本科专业点3715个，撤销和停招的却多达6638个。这个背后是技术迭代不断加速的现实。如果说过去是叫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如今可能就是三年河东三年河西了，对吧？尤其是在人工智能技术按月推进的当下，你上本科这4年，你再读个研又3年，这7年呀。一个行业从兴起到衰退，我估计现在这个时间一两年可能就完成了，转瞬即逝。当初挤破头进去的所谓热门专业，等到你毕业的时候很可能已经成了无人问津的冷门了。所以盲目追逐当下所谓的热门，我觉得像一场豪赌。很多人担心计算机会不会成为下一个天坑。事实上随着全国近1000所本科高校开设计算机专业，人才供给早就极为丰富了，降薪优胜劣汰已经成为常态。当下看似炙手可热的什么人工智能这个专业，好多高校都开了这个专业了。如果只是在培养模式上换汤不换药，那未来同样面临着人才过剩的风险。那么面对这种变幻莫测的未来可能你说了既然这花无百日红，现在的热门等到你毕业的时候不一定是热门，可能就冷门，毕业就失业了，那我到底怎么该选择呀？我觉得吧，答案呢其实就藏在那些看似任性的选择里。2020年，湖南留守女生钟芳蓉以676分的高分报考北大考古专业，在世俗眼中这是高分入冷门，而且她是个留守儿童留守学生。

0: 家庭条件也一般啊，靠报一个考古专业啊，将来出来之后可能挣不了多少钱，没有办法回报家庭，哎，大家都抱着这种世俗意义上的角度来看他。但是人家钟芳荣啊坚定地说，我个人特别喜欢，我觉得喜欢就够了呀。哎，四年之后人家顺利毕业，奔赴敦煌研究院，成了文明的守护者。哎，同样杭州师范大学曾经为了一个唯一一个想当箜篌传承者的学生杨柳，为一个学生专门开设了一个极其冷门的专业箜篌啊，这个传统乐器。就这些故事都告诉我们呀，所谓的天坑啊，什么冷门啊，往往只是世俗功利视角之下的偏见啊。最早的天坑专业生化环材嘛，对吧，生物化学环境材料这四大专业啊，说毕业之后找不好找工作啊，就这些被吐槽的专业，你想想生物化学环境材料哪一个不是科学之本技术之源呀。咱们两院的院士中不少人深耕的正是当年高考时冷门领域，对吧，正如北大考古女孩的父亲所说，自己想做什么就去做什么，我觉得挺好的，对吧。人生的成功啊，从来不是选热门专业选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与其用当下的确定性去预测不确定的未来，你不如啊扬长避短，选择自己真正热爱而且擅长的方向。我觉得热爱才是成就一个人最好的内驱力，它能让你在枯燥的钻研中找到乐子啊，找到乐趣，在行业的低谷期呢守住初心啊。总之啊，高考志愿填报阶段快到了，没有适用于每个人的标准答案，对吧。世界需要纸和笔，也需要手术刀和麻醉针，需要螺丝钉，也需要螺丝粉儿。高考志愿填报没有适用于每个人的啊，这种所谓的标准答案，它就取决于你的内心以及社会的需要。那么咱们再进一步说呀，听从你的兴趣，遵从你的内心更重要。择己所爱，奋力耕耘，每一份选择都不会被辜负。毕竟啊，唯有热爱，可抵岁月漫长。
1: 河北新闻广播，喧声夺人。
0: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赶快记一下：400-656-0303。400-656-0303。为了响应全民护眼的号召，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啊，特别是一大早起来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眼泪的，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哎，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特别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快打400-656-0303，只要10分钟之内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啊，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2: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3: 老师好。
2: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0: 实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根据封面新闻的报道，云南祥云县的祥城镇2026年秋季公办幼儿园招生报名通告中，要求学生家长报名的时候你得提供工资流水，必要的时候还要提供个体工商户的经营流水，在本地购房的呢，还要上传物管费、水电费的缴费凭证，这就跟查家底儿似的。这个要求迅速引发了舆论关注。祥城镇中心学校一名负责招生咨询的张老师表示说，镇上公办幼儿园学位有限啊，这项政策主要针对外来务工人员，镇上在职在编的正式职工不需要提供，就这个外来务工人员需要提供这些东西。目前呢，祥云县教育体育局已经道歉了，并调整内容重新发布了通告。按照当地的解释，之所以要查这些信息，是要筛选外来务工人员中哪些真在本地上班实际居住啊。幼儿园的学位啊有限，不可能对所有适龄儿童照单全收，设置一定的条件呢也无可厚非啊。但是在职证明、工商执照，甚至是居住证啊，这个购房合同应该都可以啊，完全没必要查看工资流水、经营流水啊，这两个流水那是相当敏感的个人信息，幼儿园没有任何理由也没有任何权利去掌握家长的这些收入明细啊。教育部之前早就明确过，严禁采集学生家长职务和收入信息啊，就公众

那南宁市委办公室对此回复说，家长的民族还有工作单位和职务这些信息，要求初三班主任摸清班内学生家长是否是副科级及以上干部，啊，需要进行登记，还得上报教育局。说这是区教育局应区委要求下达的，目的是什么呢？说是为了防止领导干部滥用职权，啊，防止有这种作弊情况，让领导干部呢有一个警戒，啊，并不是说照顾干部子弟。那这件事争议非常大，后来就被叫停了。啊，我认为啊，学校收集家长信息要本着必要够用的原则，啊，最小够用原则，这就跟 APP 收集个人信息一回事啊，你不能超越权限。过度收集，尤其是收集跟家庭财产相关的，很容易让家长质疑这学校会不会嫌贫爱富啊。啊，对父母收入高的、家庭社会地位高的或者领导干部的子女多加关爱，而对收入少者变相歧视呢？啊，之前呀，有些学校过度收集家长信息，给出的理由呢是促进家校共育。啊，没错，家校共育确实需要学校跟家长之间增进彼此的了解。啊，只不过沟通与信息互享的边界应该是清晰的。家长的工作单位、职务信息啊，挣多少钱？这并不影响正常的教育教学呀，啊，因为现在呀，家校之间说实在的呀，缺乏信任，在部分家长眼中，他认为学校和老师是势利眼，啊，认为会根据家长职务的高低、收入的高低给予啊这个子女们排座位。就在这种大背景之下，学校收集家长信息真的应该慎之又慎，啊，避免落入啊这种啊有损教育公平的指摘。啊，这件事中，像镇上的在职在编的正式职工，就不需要提供那些材料，外来务工人员得层层举证。哎，你同样在当地工作生活，缴纳税费，为何因身份不同，就是因为户口不同嘛，而享受截然不同的待遇啊？啊，要知道啊，前不久国家层面首次出台围绕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出台的专门文件呀。啊，就推动随迁子女纳入常住地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公共服务范围等等举措，啊，那么当地此举显然是违背政策精神的。学位不足啊，你应该提前谋划，摸排本地适龄儿童数据，扩大学位供给。如果这些事前安排都没有做到位，仅靠查家底儿去层层设限，这无疑是一种懒政的表现。

0: 热点，原创观点，喧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根据新京报我们视频报道，今年五月，新京报记者在上海见到了五位情感杀猪盘骗局的当事人，他们大多是在人生最低谷的时候遭遇了情感操控，并一步步跌入了对方精心设计的骗局里，损失了大额钱财。有的为骗子买了10万元的名表，有的借贷维持感情，最终落得个逾期200天的小额贷。他们说呀，把自己的经历讲出来不怕丢人，只是希望更多人知道那些打着爱情幌子的骗局真相。杀猪盘骗局呀，这个诈骗它不分老少，也不分男女，更不分学历高低，只要对感情有需求的人都可能会成为诈骗对象。就情感骗子用情感的镰刀收割痴情男女，这简直就是杀人诛心呢。那么什么叫杀猪盘啊？简单来说，就是诈骗分子利用网络交友，诱导投资人下载推送的诈骗 APP， 在平台进行投资博彩呀、股票啊、期货呀，甚至虚拟货币交易的网络诈骗。在杀猪盘诈骗套路中，诈骗分子会提前准备好人设，准备好这种交友套路，这个呢叫猪饲料。他将社交平台叫猪圈，将诈骗对象叫猪，所以叫杀猪盘嘛。他们还把跟诈骗对象培养感情的这个过程叫养猪。等感情培养到一定程度，一般呢是在一个月左右，这骗子就开始杀猪。而所谓的那些博彩网站呀、投资理财平台呀，大多都是诈骗集团自己搭建的，他们完全可以自己在后台修改程序，就自行设置受害者账户的余额数据。杀猪盘的诈骗套路大概可以细化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情感攻势，取得你的信任。这骗子呀会准备各种人设，军人、警察、公务员，或者多金人士、钻石王老五这种，他会多方面的了解你，对你嘘寒问暖，让你放下戒心，更有甚者会出卖色相和你谈恋爱，让你无条件的信任他。那么到了第二个阶段，感情成熟了，信任建立了，就开始引诱你投资了，当你开始信了骗子，骗子就会拿出各种投资盈利的东西给你看，告诉你这样能赚大钱，骗你跟着投资。等你把钱都投进去了，第三个阶段就到了，人间蒸发，你会发现这平台也没有办法提现，骗子人间蒸发找不着了。这个时候你就会意识到自己被骗了。就是用一句话总结吧，就这个杀猪盘诈骗始于恋爱，热于投资，终于诈骗。相比其他的诈骗，杀猪盘诈骗杀人诛心，因为他既骗了金钱，还骗了感情。事后复盘，这一切又是怎么发生的呢？就生活中凡是遇到金钱的往来一定要多问几个为什么。为什么会愚蠢到听从一个认识不久、素未谋面的陌生人的投资建议？为什么心甘情愿砸下真金白银乃至举债贷款去维系一段虚无缥缈的感情呢？有网友会在评论区嘲笑讽刺杀猪盘的受害人恋爱脑。比如之前有一位60多岁所谓的阿姨陷入了杀猪盘诈骗，差点给对方花92万买名表，幸亏民警及时劝阻，才保住了阿姨的养老钱。当时就有嘲笑阿姨人傻钱多，还嘲笑这么大岁数了还幻想爱情，说你都68了，不是一个好想谈恋爱的多情少女了。这话很恶毒，这是对杀猪盘受害者的二次伤害。我们谴责的对象应该是骗子，是那些玩弄感情的情感猎手，而不是依然渴望爱情的受害者们。但是爱情它有的时候的确是让人冲昏头脑，爱情还可能会掏空钱包，让你人财两空，记住了，没有一段感情值得牺牲自尊去维系，没有一个真正爱你的人会舍得伤害你、榨干你，没有一种投资标的可以一本万利、一夜暴富。等你真正理解了这些常识，那么杀猪盘或许也就没那么防不胜防了。
2: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3: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4: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5: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0: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0: 实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最近艺人黄子韬在口腔诊所就诊的时候被牙医偷拍下来了诊疗照片，还发到了他的朋友圈，然后从朋友圈呢有人被搬运到了社交平台，一下上热搜了。这黄子韬做牙齿做了什么呢？说做了16颗牙贴面，这种细节都被爆了出来，登上热搜。这黄子韬肯定看见了，在微博上发文怒斥这种行为，说我是谁干什么的这都不重要，你这种偷拍的行为不经我同意私自散播给我发出去，我说白了真的一点素质都没有。不管是明星还是普通人，进了医院进了诊室那就一个身份，那就是患者，你对吧？保护患者隐私，这应该是医务工作者最起码的职业素养和道德底线，你连这个都守不住啊！看见明星啊就手贱偷拍，这样的医护是不配继续在医疗队伍中的。值得注意的是啊，明星的医疗隐私泄露啊，那时常见诸报端。2023年，知名香港演员周海媚因病医治无效去世，讣告发布当晚，疑似周海媚生前抢救的电子病历截图就在网上出现了。那么随后，平安北京顺义官方微博发布警情通报，经查，福某某当时男，36岁。这利用他在顺义区某医院工作的便利，其实就医院内部的职工啊，出于炫耀的目的，将一名病患的个人病历拍照发到了微信群，导致信息扩散，造成恶劣社会影响，被依法行。

0: 行政拘留。还有2019年，歌手林俊杰在镇江演唱会结束的时候感冒了，前往当地医院就诊。啊，事后林俊杰使用过的针头和注射液的包装袋，居然被人在网上售卖。林俊杰睡过的床上拍照留念，啊，这视频还流出来了。啊，你们私底下玩玩。还有2018年8月9号，林更新去北京某医院进行鼻中隔手术，随后他的麻醉安排、住院病历被发到网上，其中涵盖了他的个人信息、他的年龄、他的住址、他的主诉既往史。更早的2015年年底，乐嘉因参加综艺节目受伤，被送往医院就诊，啊，他的手术报告单、入院病历都被贴到了网上。同年2015年，谢霆锋拍摄综艺的时候受伤，病历、X 光片也被传到网上了。随后，他的经纪人发文谴责啊这种侵犯隐私的行为。你看有多少了？就无论是公众人物还是普通百姓，咱们都享有隐私权。而且，《民法典》第1226条明确规定，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应当对患者的隐私和个人信息保密。泄露患者的隐私和个人信息，或者未经患者同意公开其病历资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纵观这么多医疗隐私泄露啊，这要么就是内部人员监守自盗，要么就是医院的信息系统存在严重漏洞，要么两者兼而有之，让外部人员啊有机可乘。你就说这个周海媚那件事，涉事医院的工作人员福某某就因为出于炫耀的目的啊，偷拍下来发到朋友圈啊，发到微信群啊，最终被行政拘留。但类似的炫耀式的泄露为什么屡禁不止？它根源就在于部分医疗机构的管理形同虚设，啊，仅凭着患者的姓名和身份证号就能随意查询患者这么多年的病历啊，电子病历。这电子病历啊，这个系统还缺乏权限分级，这个纸质文件流转还没有登记，也没有监管，甚至连数据销毁环节都漏洞百出。啊，当查看患者隐私变得就跟像刷自己的朋友圈一样这么简单，那泄露是早晚的事儿。啊，保护患者隐私，医院必须给医疗数据装上锁。这电子病历系统应该实行最小权限原则，普通的医护人员仅能查看分管患者的必要信息，你要调取完整的病历需要经过授权审批。啊，那么纸质文件呢？你纸质文件流转的时候必须登记签字，废弃的文件需要粉碎销毁，杜绝这种随手拍的可能。总之，医疗数据需要全生命周期的管理，从采集、存储到销毁，每个环节都应该有安全锁。那么其次，就是要用铁腕问责来倒逼责任落实。对泄露隐私的医务人员，你不能止于停职检查，你应该依法吊销他们的执业证书，甚至追究刑事责任。对管理不力的医院，不仅要罚款，更要追究啊院长等管理者的连带责任。医疗信息泄露的背后，它引发矛盾的不只是医患关系的紧张，它可能会牵扯到整个社会的隐私危机呀。
1: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倒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2: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各位好，我是梦露。今天是6月13号，我们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都发生了哪些事儿。1928年6月13号，博弈论创始人约翰·纳什出生。约翰·纳什提出纳什均衡的概念，

0: 和均衡存在定理，是著名数学家、经济学家。他主要研究博弈论、微分几何学和偏微分方程。由于他与另外两位数学家在非合作博弈的均衡分析理论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对博弈论和经济学产生了重大影响，获得了199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今天我们会说一说约翰·纳什，这个平凡又伟大、美丽而疯狂的人。今天我们还会说到公元前507年6月13号，鲁班出生于世代工匠家庭。稍后我们来听重阳的讲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今天大不同，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1: 杠今天，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6月13日，1928年6月13日，约翰·纳什出生，名人，拿诺奖的天才。他的一生是一个天才成为人的故事。在1928年，美国西弗吉尼亚州，一个电气工程师啊，迎来自己第一个孩子，男孩，起个名吧，约翰·福布斯·纳什。纳什从小啊，不愿意跟同龄的孩子们玩，当然他也有点调皮捣蛋，他更愿意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干嘛呀？看书。纳什的父亲啊，是一个电气工程师啊，所以很愿意带着儿子了解自然科学呀、技术方面的知识。纳什的母亲呢，曾经做过英语老师，所以孩子不缺教育啊。在孩童时代，纳什没有表现出什么神童的迹象啊，不像个天才。他对电气啊、化学很感兴趣，但是他的成绩呢很一般，数学成绩呢甚至是低于平均水平。不过呢，他实际上总是有一些非常规的解题方法。他的老师呢对此还很恼火，但后来他成名之后，人们发现哎，这就是人家数学天分的表现呢。所以这个世界大多数人是外行，外行嘛，只能通过这个人的成就来判断这个人的天赋天分如何。小学高年级啊，纳什的数学天赋开始展露出来，到中学就开始有人称他是天才了。有时候的这个数学老师写了一黑板的解题步骤啊，纳什说用不着吧，简单几步就得到同样答案。另外呢，怪有社交障碍似的，不喜欢和人打交道，这更像个天才了。但是也有人说他脑子有病吧，不正常。但无论如何，他学习成绩是没什么好说的，跳一级，在高三的时候拿到威斯汀豪斯奖学金，这是当时全美只有10个学生能拿的，他有这个资格。到1945年的6月，纳什17岁，考入卡内基技术学院，这是名校，就是后来的卡内基梅隆大学。他修化学工程，但很快发现自己不喜欢，觉得这个学科里制度化的要求太多，这个束缚思维啊，我要启发思维啊，那怎么办呢？哎呀，还是学数学吧。高三的时候呢，他就在父母安排下呀，辅修了一些大学的数学课程。进入大学之后吧，越来越发现数学是自己的真爱啊，所以呢做了一个决定，改专业啊，我得学数学去。那你想，他的数学天赋得到充分的发挥啊，大三已经收到了4所美国大学发来的邀请，包括哈佛、普林斯顿呢、芝加哥呀、密歇根啊，4所大学。当然纳什当时肯定想不到今天特朗普对美国高校的态度。他们家离普林斯顿比较近，所以这么着吧，不去哈佛了，去普林斯顿大学进一步深造。当然他在这个卡内基技术学院本科毕业的时候，实际上就把数学专业的硕士就拿到了。他的论文导师啊，需要给他写推荐信，就他去普林斯顿嘛，给推荐信，这个老师就写了一句话，说他是个天才，一句话，就他是个数学天才。这到了普林斯顿大学攻读的是博士学位了。说起来有趣，当时普林斯顿大学啊，就数学系啊，下围棋是流行的运动。因为对于这天才大脑来说，你想围棋你得推算那个各种各样的算法啊，就计算极限啊，一种挑战呢、啊。纳什就跟着玩下围棋。后来他还发明了一种棋，是由100多个六角形和一个菱形的棋盘构成的棋，双方轮流用黑白两子下，一直到一方用棋子从一边连通到另一边。而且他是用数学方法证明这种棋绝对不可能存在和棋，而且先走的人不一定先胜。这个棋啊叫 HEX， 在那个时代吧，有一个学科很时髦，就是博弈论。

实也很喜欢。他是要用数学方法推导出如果那么那肯定这样的结论。1949年他又研究了一个议价问题，这个议啊是议论的那个议啊，结论是参与博弈的双方其实是有一个互利的可能性存在的，但是任何其中一方如果不和对方沟通擅自改变策略，那么无论他如何改变，另一方的利益都不可能受损。有人把它解释成就是切西瓜，甲乙俩人分一个西瓜，怎么才能尽可能公平？你说那对半切呗，你能保证切的一样吗？正确的玩法啊，一方负责切，另一方负责拿，对吧？你切我就挑，你要切出一大一小来，我肯定拿那大的，这就公平了。到了1950年，他拿到博士学位，论文是非合作性博弈，就写了28页。他提出的观点和他以前提出的一脉相承。我用汉语给你讲一下吧，一句话哈。在包含两个或以上参与者的非合作博弈中，每个参与者都会选择一个对自己最优的策略。任何一个玩家在其他玩家不改变策略的情况下，单独改变自己的策略，都不可能使自己收益获得提高。就这么一句话啊，慢慢体会啊，慢慢体会。这时候纳什22岁，成了博士了，然后在普林斯顿大学就任教呗，教了一年书，然后去麻省理工做助教。他在这儿被称作娃娃博士，确实年轻啊。另外他这个人你看日常生活吧有些问题，一个是不愿意和别人交往，为什么呀？后来有些同事逐渐的啊扒得出滋味来了，就是他嫌我们太笨，他跟我们交往吧这个没意思，层次不一样，那他就交不到朋友了，反而很多人讨厌他，你太自负了，你太骄傲了，我们也在麻省理工，就说你聪明我们也不傻呀。但是大家又不得不尊敬他，因为这人确实能力很强啊，这个数学天赋啊，天赋这非人力所能及啊。到了1950年发了篇论文 N 人博弈的均衡点， N 嘛英文字母 N， 你想啊这个均衡点，这论文一页都不到，就是把他当初那个28页论文浓缩了一下，由此出现了一个概念纳什均衡，之后就是学术上一系列的突破啊，这我就别念了，我都不懂啊。就这个人天才的这个程度哈，美国有个数学家叫做唐纳纽曼，当时纽曼呢受困于一个数学问题，苦思不得其解呀。有一天晚上做梦，他梦见谁呀？梦见纳什了，在梦中他就请教纳什答案，而且得到了一个完美的解答。后来纽曼把这事儿哈就写成论文，而且他把功劳归给纳什。要不说纽曼这个人，我其实很钦佩，坦荡啊。1958年，纳什30岁，已经是《财富》杂志的封面了。这是明星啊，学术界明星啊，而且这时候获得了爱情。当时他是有个小手术住院，认识了一个护士叫 Steer， 比他大5岁。纳什啊不想承认这段感情，关键是人家怀孕了，生孩子费用他都不出。这个女生后来生了个儿子，名叫约翰大卫 Steer， 因为纳什不让这个孩子用他的姓，这段感情就这么结束了。后来呢，纳什又爱上一个女的，是个移民艾丽西亚，来自萨尔瓦多，这符合纳什的标准，漂亮聪明，麻省理工物理系的学生，当时物理系就俩女生，纳什是教她微积分啊。那这个女生是想成为第二个居里夫人的，但谁想到遇到纳什，纳什长相不赖，1.85米，也挺帅哈，这就结婚了，郎才女貌啊。你说这纳什人生赢家呀，哎，很难说很难说呀。这个时候他是陷于一种焦虑之中，因为他一直想拿一个奖，就是数学界的诺贝尔奖，那个菲尔兹奖，但是几次失之交臂。而且他认为呢，一个数学家也就是到30岁，再往后啊，这个能力精力会逐渐下降，思维会迟钝的。他可30岁了啊，这时候媳妇儿又怀孕了，所以你看又当了父亲，这是喜悦，同时想建功立业，这是焦虑，这就压力就很大。到了1958年就出事了，说那年新年之夜聚会的时候啊，纳什30岁，他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婴儿，还叼了个奶嘴儿，全程靠在媳妇儿腿上。你说这是个化妆舞会是吧？关键就算是化妆舞会，这模样啊，这个做派确实让人觉得也挺怪啊。2周之后，就在麻省理工啊，有一个老师正在给学生们讲课呢，纳什忽然冲进去，就讲一件事儿，说有神秘的外星文明啊，正通过《纽约时报》上的各种看似无规律的单词组合起来，向自己传递信息，这就神经了。而且他自己，他也是老师啊，给学生上课的时候忽然停下来就讲说啊，最新一期《财富》杂志你们看见没有，那个封面啊，就23世教皇，那是我乔装改扮的啊。那你说为什么？

23素数，我最喜欢的素数。而且当年你看美国那时候这政治上很敏感啊，就反共嘛，他说啊，这个共产主义者啊，反共产主义者其实是一个阵营的，都在策划一个阴谋。我告诉你们啊，所有戴红领带的都是共产主义者，这就不是人话了。而且他也是名流啊，他给在华盛顿的各国领事馆写信，说自己呢在组建一个世界性政府，要不你们来跟我沟通一下，咱了解了解啊。当时芝加哥大学想撬他，给了一份很好的待遇，给个职位啊，他不去。为什么啊？说我是南极洲的国王，我能接受你这位置吗？对吧，我是国王啊。甚至还有这么件事，他是托普林斯顿大学给当时这个中国给主席写过一封信，确切说是转过来一张明信片，上面是用法语写了一个关于三重平面的谜语，莫名其妙是吧。两个月后教学资格被剥夺，然后给送到麦克林医院，这个医院是个私人医院，专门为什么富豪啊名流啊提供精神方面的治疗。很快确诊那时患有妄想型精神分裂症，他待了50天在医院里，后来请了个律师，然后就出院了。然后他就到麻省理工把自己的退休金什么都预支出来了，说要去环游欧洲。在他住院期间吧，人家媳妇又生了个孩子，但是很不放心，这老公就这模样，这去环游欧洲算了吧，把这个小孩子刚生下来嘛托给自己的父母，然后呢媳妇陪着纳什走吧，咱环游欧洲去啊。那在这次旅游过程中，纳什确实表现出一些状况，就说他并没康复。他在法国的巴黎看到很多游行啊，反核的反战的各种游行，他情绪就被点燃了。到卢森堡他就宣布我要放弃美国国籍啊，但是媳妇不干呢。他在欧洲待了9个月，最终啊被法国宣布驱逐出境，是带着脚镣离开法国回美国。回去之后没有生活来源了，媳妇还行，因为是麻省理工毕业的嘛，就在美国无线电公司研究部找了一份工作养家呀。普林斯顿大学啊念及这位天才在自己这儿是吧，有一段岁月嘛，就给了他一个相对轻松的教职。但这么个好意纳什也没接收到，那有个纳税人申请表他不填，他说那是阴谋，哎呀脑子坏了呗。不久之后又给送进医院，这个医院挺可怕，它有一种治疗方法吧，那现在已经淘汰了。因为当时很多人认为啊，这个精神病怎么回事，人体血糖失调啊，所以注射胰岛素啊，就给他也注射。那你注射那就陷入昏迷嘛，间歇性的有这抽搐啊痉挛啊，清醒的时候也是昏昏沉沉，这成了行尸走肉了。刚才我们讲那个纽曼那个数学家去看他就非常忧虑，纳什就跟这个朋友就讲说，他们跟我说变正常了就能出去，可我这没法正常啊。六个月症状减轻，反正还是出院了。这时候他33，这时候已经是一个落魄失业者了。好在说到谁，那个普林斯顿他的母校觉得这还是天才啊，不能放弃啊，还有很多这个昔日的同学师长啊欣赏他的这个才华，还是给他找了一份能养活自己啊又比较清闲的职位，就是研究员吧。纳什呢也努力说这得正常啊，很快写了一篇关于流体力学的论文，但是人并没有好，这耳朵边老有什么窃窃私语声，所以他决定再去欧洲旅行。这次真的是一个人去的，而且往回寄了大量明信片，这些明信片上各种奇怪的符号单词，什么拿破仑主义啊、劳工政策呀、宪法第13修正案呐、禅啊、佛教，就这些东西，你说这还不正常呗。这个事儿最终把媳妇儿给压垮了，受不了了提出离婚。但即使离婚吧，这老婆也没有放弃照顾纳什，普林斯顿的同事们也在努力帮他，帮他找工作呀、买房子呀。纳什呢也开始接受就是一周一次吧心理治疗，逐渐的啊变得温顺起来。他还是有幻听，无法避免妄想，但是他开始愿意和人打交道，研究问题。这时候确实也是乱的，有时候要证明那个黎曼猜想，有时候想用数学证明上帝存在。到1970年他42岁做了个决定，不再服用任何药物，也不去医院了。我觉得服药让人丧失思考能力，丧失思考乐趣，我还是保持活跃的思维吧，我要考虑数学问题。这确实让人难以置信啊，精神病患者他是相信自己用意志力可以战胜各种妄想啊幻听，我要自己抵抗，我不听那些声音。这一年呢已经离婚的那个媳妇儿吧又决定把他接回自己家，还是要照顾他，另外孩子也长大成人了，甚至也成了数学博士，很遗憾也得了精神分裂。这时候纳什已经是中年人了，说起来让人遗憾啊，1962年的那个菲尔兹奖很可能是给他，但是他身体状况这样算了给别人吧。但纳什没有想到的是命运对他还是垂青的，1960年代开始博弈论

体现出强大的威力。你想往大里说美苏冷战，往小里说一个国家里什么罢工啊、谈判呢、啊拍卖呢、什么政策制定啊，都得用到博弈论呢。到了70年代后期，博弈论成为现代经济学的重要基石，它的中心要素就是纳什均衡。到80年代，大家都已经认定纳什啊拿诺贝尔奖只是时间问题了，唯一的问题或者说还有个障碍就是他的精神状况。你知道诺贝尔奖颁给活着的人，如果他死了没办法，这人还活着呢，但是精神状况确实是个问题。1980年代末，斯德哥尔摩的委员会几乎已经决定让纳什进入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名人堂，但是哎呀，这个精神状况怎么着啊，只好把这个想法搁置。但这个时候在表面上他和常人无异了。1994年，约翰纳什和其他两位博弈论学者吧，拿到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要不说人不能少了朋友啊，就在普林斯顿大学啊，他的很多朋友啊同事啊就看到这个消息要很激动啊，甚至掉眼泪的都有啊。你想又不是他们拿奖，他们高兴什么呀，朋友嘛，这领奖得致辞啊。这个精神病患者说了这么一番话，他说，我一直相信数字、方程式和逻辑关系，因为他们总是为我指引真理，但在追求一生的真理之后，我问自己，什么是真正的逻辑关系，真理又是由谁来决定。对于这些问题的思索让我经历了从生理上到精神上再到幻觉上的洗礼，最终我还是回到了现实中。我找到了一生中最重要的发现，在爱的支持下，任何逻辑关系和真理都会被发掘。他说，今晚我能站在这里领奖，都是因为你，你不离不弃，你的陪伴才成就了今天的我。他的最后一句话是，你就是我的真理。然后望向观众席，在那儿他的夫人或者叫前夫人吧，泪流满面。2001年，这时候他们离婚38年了啊，俩人复婚。你想作为他的前妻啊，这个女人照顾他几十年了，又在法律意义上成为他的妻子。而这时候纳什也基本恢复正常，回归家庭，甚至和之前他不想承认的那个儿子也恢复联系。而世人也不再对他敬而远之，全球很多大学向他发出演讲邀请，还有各种荣誉和奖项。到了2015年，纳什因为在偏微方程领域做出的杰出贡献获得了阿尔贝奖，这是挪威专门为全世界的数学界设的一个大奖。因为诺贝尔奖里面没有数学奖啊，所以他的奖金额度呢和诺贝尔奖是比肩的。5月23号，纳什带着夫人从挪威领奖之后，回到自己居住的他是在美国新泽西州，在从机场坐出租回家的路上啊，他们的司机想超车，结果失去对汽车的控制，车就撞到这个护栏上。纳什夫妇都没有系安全带，被弹出车外，双双丧生。那一年纳什86岁，夫人82岁。他的故事后来给拍成一部电影，就是《美丽心灵》。这是一个天才最终成为人的故事。

0: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6月13号，公元前507年，鲁班出生。鲁班呢，公输班呢，甚至有人怀疑这个人是不是真的存在，应该是有这个人。比较主流的说法，他你看生在公元前507年，去世是在公元前444年，祖籍就春秋时候鲁国吧。所谓鲁班的鲁啊，鲁国的鲁，他姓公输，就公输班。也有叫他公输子的、公输盘的，还有叫什么班书等等吧。你要看古籍，其实他的名字还出现过不少次啊。他就鲁国人嘛，鲁国这个都城在山东的曲阜啊。刚才我们讲，他就是世代工匠这么个家庭吧，从小跟家里人就参加各种劳动，所以掌握很多技能。而且他呢是一个杰出的发明家。2000多年以来吧，他的名字和他的故事一直是在群众之中流传的。中国的土木工匠是尊他做祖师的。话说春秋战国之交，那个时候社会变化非常之大。那么工匠本身呢，也得到了某种自由啊，得到了施展才能的机会。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呢，鲁班呢，在机械啊、土木啊、手工工艺等等方面，他有很多的发明。在今天呢，木工师傅用的这个各种手工，就相对简单的工具，手工工具啊，你别跟我说那电动的啊，手工的，比如什么锯啊、钻啊、刨子、铲子，还有曲尺，还有化纤用的那个墨斗，据说都是他发明的。每一件工具的发明都是他在生产实践之中受到一些启发，他反复的研究啊、反复改进啊、点试验啊，这么搞出来的。公元前450年之后，他又从鲁国到了楚国，帮楚国制造兵器。他曾经创制了云梯，就攻城用的那个梯子，挺老长的那个，可以爬城的那个云梯，要攻宋，但是被谁？被墨子制止。这个在历史上是有记述的。墨子主张制造实用的生产工具，反对为战争制造武器。鲁班实际上接受了他的这个说建议，说思想都行吧。鲁班本人是很注重对客观事物的观察和研究的，这就用到他的发明创造之中。说有一次爬山吧，他手指头呢让一个草给划破了，流血了。哎，这什么东西这么硬啊？啊，小草啊，草发现那草叶子两边呢是排列很均匀的那个齿儿啊。哎，这个可以考虑考虑啊，学习学习啊，就模仿那个草叶做成伐木用的锯。他还看各种鸟在天上飞嘛，哎。这也挺有意思，他用竹木削成叫飞药，借助风力在空中试飞。这个人一辈子就注重实践，善于动脑吧，建筑啊、机械方面他都有很大的贡献。而且他发明的很多工具啊，就让大家的劳动效率提升啊，最终导致土木工程这个工艺出现了一个新面貌，把很多人从繁重的比较原始的劳动之中就能解放出来。他制造的那个锁机关是在里边，外边呢不露痕迹。现在这个锁也是这样子，对吧？所以你要借助配合好的钥匙才能打开，这是他的创造。他还改进过车辆，就车辆的构造，制成了这个能机动的木车马。这种木车马是由木人驾驶，说是里面有机关能够自动行走。后世有很多科技发明家，比如三国时候那个马钧呢，晋朝时候那个欧纯呢，北齐的林昭啊，还有唐朝那个马岱峰，这都是中国古代比较有名的发明家吧，都受到这个传说，向这个方向去努力研制这种能自行的车马哈。兵器制造方面，鲁班呢，刚才我们讲给楚国制造工程的云梯，这个云梯虽然说墨子呢劝他不要搞，但是这个设想啊，最终还是变成现实，在战争中确实也发挥过很大的作用。但鲁班本人后来据说不再搞什么兵器的研究了，可是还是有人搞兵器研究啊，墨子也不可能人人都劝啊。当然话说回来了啊，你想这2000多年了这么过来吧，所以就人们吧，就群众吧，为了表达对鲁班的这种热爱和敬仰吧，确实可能是把非常多的就是劳动人民在生产生活之中啊，很多集体创造和发明的那些东西都算到鲁班一人身上了，所以关于鲁班的发明创造的故事非常之多。如果咱们细究的话，你很难讲这都是他干出来的，所以应该说他是一个中国古代的劳动人民的集中的一个代表，一个形象化的代言人吧。他这个名字成了中国古代的那些能工巧匠啊、勤劳智慧啊，成为一个象征性的一个角色了。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声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龙梅。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向心发力看国企，河钢集团推进数字赋能与钢铁制造全流程深度融合，重塑钢铁生产模式。
1: 融媒系列报道，今年高速到我家，今天请听海星盼来了一条新高速。
0: 为场景找技术，为技术找场景，雄安国际新能源前沿技术与应用大会举办。
1: 三夏进行时，截至今天下午五点，全省小麦已收获2345万亩，进度近70%。
0: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我省举办多种形式活动，让大家实地感受文化的魅力与活力。
1: 严查超员载客超速行驶等行为，多部门。

0: 经验炼钢，加速转向智慧炼钢。系列报道向心发力看国企。
1: 高强汽车酸锌板目前呢，它已经完成了认证和试模，并成功实现了首批的小批量订货。和以往不同的是，它的配方不是靠研发人员反复试出来的，而是由人工智能大模型直接算出来的。
0: 这款由大模型算出来的汽车钢强度可以达到700兆帕，相当于在一根粉笔大小的钢材截面上能稳稳吊起一辆重型卡车而不变形，主要应用在汽车底盘、悬挂系统等关键部件上，可实现车身减重10%左右。目前该产品已成功应用到国内头部车企的新能源车型上。在过去，要研发这样一款高端汽车钢，往往需要上百轮反复试错，从立项到下线周期普遍在1年以上。和钢集团韩钢公司技术中心4级技术专家何方，
2: 这一次用的是计算先行加实验验证的方式，我们把用户的需求输入到人工智能大模型，大模型根据历史数据和材料科学知识，直接就给出了最优的成分配方和工艺参数。这一次我们的新产品从立项到下线只用了不到2个月的时间。
0: 效率大幅跃升的背后，是韩钢正在构建的研发大模型在发挥作用。通过把近些年积累的研发数据喂给 AI， 大模型就能够深度学习并掌握成分、工艺与产品性能之间复杂的内在规律。目前，研发大模型让韩钢试制失败率降低20%，研发效率提升20%。那研发端算出来的最优方案能否在生产端精准落地呢？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韩钢新区的数字指挥中心。那过去的炼钢呢，主要靠炉前工观察火焰的颜色来把控钢水的温度和成分，凭借的是经验。而现在呢，每一炉钢的冶炼都被智慧大脑精准掌控，研发端算出来的工艺参数直接转化成产线上的操作指令，实现了从经验决策到智能决策的跨越。
0: 和钢集团韩钢公司韩宝炼钢厂精炼作业区作业长刘斌，
3: 以脱碳吹氧这道关键工序为例，以前全靠人工判断，不仅操作时间长，也很难做到炉炉都精准。自从引入这智能化脱碳吹氧系统后，系统基于预设模型实时监控，一旦超出最优参数，立即语音预警。咱现在每炉钢的脱碳吹氧时间平均缩短了约2分钟，每炉钢铝制品消耗节约成本500元左右。
0: 这种智能决策能力正在向全流程延伸。在韩钢新区炼钢厂，可视化炼钢大模型能实时分析炉口火焰、出钢出渣工况，自主做出操作决策。炼完一炉钢只需30分钟，比过去节省10多分钟，转炉作业区人员减少30%。和钢集团韩钢新区生产制造部生产指挥中心指挥长于鹏飞，
4: 我们以56个生产模型为支撑，构建起了生产大模型，关键工序自动化率从55%提升到了92%，人均钢产量提升了18%，质量大模型实现全流程数字体检，质量问题在线判断准确率提高了30%，重点产品的合格率更是提高了8%，每年减少损失1260万元。
0: 目前包括韩钢产线应用在内，和钢集团推进数智赋能与钢铁制造全流程深度融合，已开发自动炼钢、高精度热轧等80多项自主可控的核心工艺模型。集团旗下5家工厂与6个优秀场景入选国家智能制造示范工厂示范场景名单，4家单位入选卓越级智能工厂。和钢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刘健，
5: 和钢将聚焦全域赋能，在 AI 加钢铁的赛道上持续发力，围绕生产制造、市场营销、产品研发等5个方面，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不断深化微赛博钢铁大模型的研发和应用，实现全流程可视、可测、可预、可控，快速在降成本、增效益、提质上见成效，加快构建数字驱动的新型产业生态，努力打造钢铁行业的全域智能体。
6: 随着一条条高速公路的崛起和以高速公路为骨架的道路网络的完善，越来越多的工业企业得到了发展壮大所必须的运输保障。融媒系列报道《今年高速到我家》，今天请听海星盼来了一条新高速。
7: 这是我们自主研发的一套障碍。

0: 跑的100米的标准赛道。咱们7月份呢，要把它运到咱们邯郸的奥体中心举办呢2场2026年这个全国联赛。这套产品呢，也是咱们2025年世界锦标赛官方指定的一项产品，并且今年9月份呢，我们还要把它运到奥体中心举办2026年的世界锦标赛。
1: 河北省特色产业集群领跑者企业沧州市易奥特体育装备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满海告诉记者，去年公司自主研发的自发电健身器材刚被中国国际体育用品博览会组委会评为创新型室外健身器材产品金奖。今年公司生产的这套产品又成功登上2026年 UIPM 障碍跑世界锦标赛的舞台。沧州市易奥特体育装备有限公司成立于2004年，总部位于沧州市海兴县海港路北，紧邻荣乌高速公路。经过多年发展，企业已经逐渐成长为海兴县体育器材产业的龙头企业，主营室内外健身运动器材、心理康复训练器材、冰雪运动器材等，产品销往全国。这几年，由于公司发展需要，主营业务开始向邯郸、邢台等地市倾斜，这样一来，企业急需一条更为便捷的高速运输大通道。杨满海，
0: 从我们河北大区来说呢，主要销往地呢，一个是石家庄、邯郸、邢台地区较多。就是从2024、2025呢到现在，我们落地的项目呢，达到6、7个以上。今年呢，我们也要有20几车的这种器材运往咱们河北、邢台、邯郸地区，所以说我们很期盼咱们海港高速的通车，这样呢，我们光运输成本呢，也可能节约1万以上，为我们的沟通和售后服务呢，大大节约了时间。
1: 杨满海口中所说的海港高速，指的是海港高速公路国道 G205 至黄花港段，起点与海港17终点顺接，终点与秦滨高速相接，途经盐山、海兴两县，路线全长45.736公里。今年4月，该项目开始投入建设，预计2027年建成通车。项目的实施对完善河北省及沧州市路网结构布局，增强黄花港对腹地的辐射能力，推动沿海经济崛起带高质量发展，促进沿线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作为一名新入职的企业员工，技术部设计师王长虎道出了许多外乡人的共同心声。
2: 我老家是衡水枣强人，那个现在是新入的这家公司，然后呢每次回家呢就是走3-3-8滚，从盐山去上高速又回家，就是感觉这段路程特别不方便，一直关注着咱这个新高速的一个开通，就是感觉回家的话能节约个40多分钟左右，就是我也会可能会考虑，就是从一个月回家一次，然后变成2次，就是很期待这个高速的很快的开通吧，给我回家带来很大的便利。
1: 海兴县体育器材产业可追溯至上世纪70、80年代，近年来海兴县着眼产业长远发展，建立体育器材产业技术研究院，落实税费优惠政策，推动体育器材产业向智能化、自动化方向发展。目前海兴县现有体育器材企业200多家，研发体育器材新产品200多种，产品远销美国、加拿大、西班牙等国家。沧州市易奥特体育装备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满海：
0: 咱们公司随着那个业务发展呢，对这个外来人才的引进呢比较重视。今年呢，我们引进了那个，比如说咱们衡水啊、邢台、邯郸啊，还有包括聊城那边的好多工程师过来。他们这段时间呢回家不太方便，就说绕的话呢，可能要多走40几分钟。因为我们海港高速开通以后呢，就大大提高咱们的回家的这个时间。为我们公司的稳定啊、人才的引进呢，提供了好多的便利条件。
1: 如今，海兴县终于盼来了一条高效便捷的高速大通道。除了海兴县的民营企业，不少零售行业也在期盼着海港高速早日通车。海兴县永年螺丝五金店老板张世乐：
3: 邯郸永年啊，是全国最大的标准件产地。我们呢，从2004年呢，在海兴县开始做标准件零售业务。往常呢，我们运输呢主要走省道，货物呢到这大概得1天的时间，高速修通后预计4个小时就能到，大幅呢缩短了这个运输的时间，货物流通的速度也。

0: 更快了。
1: 据了解，进入六月，韩港高速沧州段二期项目建设现场热火朝天，工人们正加班加点保障施工进度。河北高速韩港二期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吴建波：
2: 截至目前，韩港高速公路沧州段二期项目已完成年度投资13亿元，占年度总投资45%，路基工程累计完成40%，桥涵工程累计完成42%。当前，全体参建人员正以保质量、保安全、促进度为目标，全力冲刺年度建设任务。
3: 从渤海之滨，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4: 今年以来，我省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通过数字化注入新动能，推动传统产业加快转型升级，全省规模以上工业生产保持平稳增长。数据显示，1至4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6%，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个百分点。从行业大类看，超70%行业实现增长。
5: 昨天，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系列活动之一，雄安国际新能源前沿技术与应用大会举办，近30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行业代表齐聚一堂，深入研讨，以场景会为平台，为场景找技术，为技术找场景，让创新成果加速从赛场走向市场。
4: 现场嘉宾围绕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新能源产业发展、绿电制氢产业化、绿色场站智能化升级、绿电直连等行业热点深入探讨，分享前沿技术与实践经验，共同探索全球新能源产业协同发展新路径。北京协和运维风电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陆一川：
6: 雄安就是一个绿色低碳与这个环境与这个生态共生的这么一个范本和模板，从一开始就是这么规划的。对于我们从事可再生能源行业的企业来说，雄安一定是一个场景很丰富的现场。我相信我们会在雄安第一找到机会，第二也能获得足够推向全国或者全世界的经验。
4: 活动现场还举行了2026雄安国际绿色能源技术应用大赛决赛颁奖仪式，41项来自全球的新能源领域创新成果获奖，一些海外企业也借助场景会平台展示技术，拓展合作。英国 MPS 海博深水系统公司中国区总经理宋晓文：
7: 意外的惊喜就是我们获得了这个一等奖，然后借助获奖这么一个契机，我们也是希望就是有更多的潜在的合作伙伴，有更多的一些对接的机会。
4: 大会现场大咖云集，中国科学院院士韩步兴、世界风能协会秘书长斯文克拉沃塔等中外专家先后做专题报告，北京大学、国电投等多家单位的代表也分享了在新能源领域的技术探索与实践成果。河北建投集团新天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科技部主任景延伟：
8: 这次活动呢，为这个整个新能源行业搭建了一个对内对外交流合作的优质平台，大家在这里对接资源、洽谈合作、转化成果，务实高效的完成，落地性很强。
4: 世界风能协会副主席、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秘书长秦海岩：
9: 三届场景会大赛就是要为这些创新技术提供用场景，解决创新技术从实验室实现了0到1、1到10到N， 是一个商业化产业化的过程。那场景是关键的一环，那我们说在雄安通过这样的场景的验证实现了它商业化，然后再进一步实现它在河北省的整个推广应用，最后推向全国、推向全球，形成这样一个闭环，我觉得这个事儿意义非常重大。
4: 三夏进行时，截至今天下午5点，全省小麦已收获2345万亩，完成进度68%。由于近期的雷雨和强对流天气，夏收工作刻不容缓，在新集市和保定望都县，农业、供电等多部门联动，农技专家下地指导，争分夺秒，抢收抢种。
10: 河北省多地出现了降雨，那么我所在的石家庄新集木店村呢，看我右手边的这些麦田呢，已经都收割完成了。

0: 左手边的这些还没有收割。
1: 沉甸甸的麦穗在风中轻晃，一台台收割机在麦田里来回穿梭，轰鸣的机器声盖过了雨声。田埂边早早等候的村民守在运粮车旁等着卸粮，人们把每一分钟都攥得紧紧的。
0: 这哪儿的地是您的呀？
2: 这一片70亩地也都是我的。
0: 70多亩全是您的？
2: 对对。
0: 那目前的这个收割工作完成了多少呀？
2: 70%。着急，昨天晚上加班到11点多了。
1: 着急的不只是村民，石家庄市农科院的技术专家今天也专程来到麦田指导生产。
3: 如果继续下雨，首先就是说小麦收割会受到影响，因为机子不能进地，很容易陷在里头。另外一个，被收割机镇压的地块呢，会造成玉米的缺苗。
1: 多收一亩是一亩，何明奇索性当起了现场调度员，协调附近农机手从收获完毕的地块赶过来支援待收地块，把抢收节奏拉得满满当当。
3: 他们老魏不是在村北那头收的吗？赶紧抓紧过去。
4: 好嘞，我马上去了啊。
1: 木店村村民王云家今年种了20多亩小麦，他家的小麦已经收完，同时抢种了8亩玉米。他告诉记者，就在一天前，他还愁得睡不着觉，
5: 着急啊，因为到手的东西收不了。
3: 河北的南部麦区，像邯郸的，基本上已经结束了。石家庄这块呢，收获面积也超过了60%以上。如果下雨以后，就说土壤过年的地块，我们可以采用履带式的收割机进地，抓紧抢收。对于一些抢收的麦田，如果含水量高、有条件的地方，我们要进行上采用烘干设备进行烘干；没有条件，尽量摊薄一点，然后在晴好的天气呢，抓紧晾晒。
1: 幸运的是，今天的降雨量不大，小麦的品质和收获进度都没有受到太大影响。木店村的小麦还在紧张收获中。
6: 我现在是在保定望都县四庄乡的麦收的现场，可以看到收割机正在对我身后的400亩的小麦进行一个收割的作业。
7: 连日来的阴雨天气让不少种植户的小麦收割受阻。望都县种粮大户张金辉今年种植的400亩小麦已经成熟，为赶在下一轮降雨前完成小麦收割并播种玉米，他决定连夜作业。
2: 这两天老是下雨，只有把这麦子收到家里，我自己才心安。现在我最担心的是收割机的灯光有点暗，影响收割的安全。
7: 了解到种植户夜间收割照明不足的困难后，望都县农业供电部门迅速响应，第一时间启动三峡保电专项应急预案，
8: 马上调配大功率细流照明无人机，同时准备运输皮卡、加长线缆等配套设备，组建一人指挥、一人放线、一人飞控的3人专班模式，全力保障农户夜间抢收。
7: 科技赋能点亮麦田夜色，抢收现场大功率细流照明无人机缓缓升空，稳定悬停在麦田上空，打造出一片可移动全覆盖的空中光场，彻底消除了夜间作业的安全隐患。
9: 我们这个无人机是细流电缆地面供电，24小时无线续航，最高可以飞到40米，照亮范围可以覆盖半个足球场大小，适应各种复杂环境。收割机收到哪里，我们无人机就跟到哪里。
2: 这个灯太亮了，我收着都踏实。
7: 农技服务同步跟进，精准赋能。望都县农业部门组织20支农技小分队来到田间地头，现场检测小麦含水率，指导农户调整收割机滚筒转速、风量等核心参数，精准降低机收损耗，同时规范收割流查高度，为接下来的下播打好基础。
10: 咱们刚才测的结果是水分是3.1。这个含水量呢，直接入库也一点没问题。另外你看颗粒也很饱满，今年可以说收成也不错。
7: 经过一夜不间断作业，张金辉家的400亩成熟小麦全部收割完毕，顺利归仓。依托部门联动、科技赋能，望都县下收工作高效有序推进。
6: 我们今年小麦种植面积29.8万亩，当前收割进度30%，预计18日前全部完成收割。
11: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我省各地通过展演、展览、研学体验等活动，让大家实地感受文化的魅力与活力。
1: 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河北省主场城市活动日前在邢台举行，围绕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主题，全省各地举办了内容丰富的非遗展示展演活动。在秦皇岛市海港区文化广场，卢龙、唢呐、北戴河、渔歌、号子等极具秦皇岛地域特色的

0: 以表演依次亮相，点燃现场气氛。邯郸市邯郸道历史街区里，历史情境剧《胡服骑射邯郸学步》以年轻化沉浸式的形式，让千年非遗走出展馆，走进群众。
1: 这种形式特别的接地气，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烟火气和生命力。
0: 今年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加旅游、非遗加美食、非遗加时尚成为主角。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暨第五届泥河湾公众考古活动今天启动，在研学体验区模拟考古发掘、石器打制等互动项目，吸引众多游客化身考古学家。
2: 他们能用一根小小的木棍就能磨出来火种，远古人太有智慧了。
0: 在石家庄知音1953文旅园区非遗文创市集，来自石家庄、雄安新区等地的60多个非遗代表性项目汇聚一堂，游客可以一站式打卡好物。在衡水景县，非遗产品制作等精彩项目进一步拉近群众与非遗的距离。
3: 越来越多年轻人愿意走进我们的体验区，拿起针线试一试，只要有人愿意学，我们就愿意教。
0: 让文物焕发新活力，衡水市与北京市西城区共同开启非遗精品互鉴共赏活动。保定博物馆举办纪念定窑复烧50周年成果展，通过历史影像、文献资料与大师原作，展现定窑从本土非遗跃升为国家文化名片的历程。邢台宁晋组织非遗文化进校园活动，学生们在互动中学习非遗知识，感受传统文化。
4: 非遗文化传承关键在人，希望在青少年，我们持续推进非遗文化进校园活动，就是想让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日常学习生活，让非遗记忆活在当下，走向未来。
5: 2026最具幸福感城市调查推选活动昨天在石家庄启动，活动组委会综合往年入选城市榜单，并结合大数据初步筛选结果，确定了今年推选活动的候选城市名单，涵盖杭州、成都、石家庄、湖州等240个城市及城区，最终结果将于年底发布。
6: 自中国自行车运动协会发起中国骑行地图精品骑行路线评选以来，至今已甄选出200多条优质线路。河北共有张北天路骑行路线、石家庄环城绿道骑行路线、大运泊头骑行路线等14条线路上榜，数量居全国第一。
5: 联播看天气，河北省气象台今天11时45分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从今天中午到夜间，承德、唐山、秦皇岛、廊坊北部的部分地区将出现6小时累计雨量50毫米以上的暴雨，个别地点过程雨量可达70毫米。保定、廊坊南部、雄安新区、石家庄东部、沧州、衡水等地的局部地区将出现1小时降水量3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水。
6: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等多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进一步加强三夏三秋等重点时段农村务农务工出行安全整治工作，强调要紧盯面包车、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等重点车辆，严厉查处超员载客、违法载人、超速行驶、非法改装等违法行为，对漫水桥、低洼易积水路段、平交路口等存在的问题隐患彻底消除隐患。
5: 近日，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发布，明确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达到40%，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占总保有量的20%左右。此次方案围绕堵点难点，提出系统性解决路径，推动构建车、路、能、云协同发展的全链条产业生态。
6: 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发布大额存单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促进大额存单市场健康发展，加强金融监管。征求意见稿将个人投资人认购大额存单起点金额降至不低于20万元人民币，同时根据实际需要，明确第三方平台和银行自有渠道均可开展大额存单的转让、提前支取和赎回等。
5: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62亿元， 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7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
6: 当地时间12号，美国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在美国独立250周年之际，美国民众普遍情绪悲观。约58%的受访者认为，到2050年，美国在全球的重要性将减弱。
5: 据伊朗方面12号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一旦伊美完成最后阶段的谈判，谅解备忘录将立即签署并公布。第一阶段将以远程电子方式签署。阿拉格奇称，磋商中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规定在所有战线止战，包括黎巴嫩境内战线、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服务将收取费用。
6: 以色列国防军阿拉伯语发言人1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撤离令，警告即将对黎巴嫩发动空袭，要求黎巴嫩20个地区的居民立即撤离。以军还指责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称以军被迫对其采取强硬行动。
5: 当地时间12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军队当天凌晨在加沙城将黄线向西推移。哈马斯表示，以军在推进过程中伴有轰炸和驱离平民的行动，此举构成了对停火协议的公然违背。
6: 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上午，东道主美国队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首轮强势出击，以4-1大胜巴拉圭队，取得开门红。美国队获胜之后积3分，暂居 D 组第一。
5: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孙兰、袁丁丁、张硕，编审吴晓飞。

0: 一直。
1: 北京时间21点整。
2: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3: 618来了！
4: 618真的来了！济广优品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3: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4: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3: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043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4: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4: 嗯，太划算了吧？
3: 不止呢，现在还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043，抓紧抢。
1: 天天天下，
2: 天天天下。
5: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各位好，我是梦露，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天天天下》，和我一起陪伴大家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天天天下您将听到，

0: 机成熟，韩国将申请加入 CPTPP， 日本媒体称日本将予以支持。一走了之，指责首相未能足额拨款，声称无法抵御外部威胁，英国防大臣不满军费方案宣布辞职。无需迎合，法国在 G7 峰会前举办全球趋同促增长峰会，也算施压。美方最后关头叫停边境大桥开通，加官员称不会卑躬屈膝。稍后我们将会为您一一道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天天天下，可以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据媒体6月12号报道，日韩外交消息人士透露，韩国政府已确定将正式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CPTPP， 正协调在本月下旬召开内阁会议并对外公布该决议。在美国退出 CPTPP 之后，一直推动成员国扩容的日本预计将对此表示支持。鉴于当前两国关系持续回暖，双方决定将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引发的韩国对日水产品限制这一悬案与韩国加入事宜做实质上的切割处理。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发生之后，韩国一直禁止进口日本青森、岩手、宫城、福岛等八个县的水产品。日本方面虽未将取消上述进口限制作为韩国入约的前提条件，但计划另行设立水产品进口问题实务磋商机制，逐步为解除禁令创造条件。韩国政府相关人士则认为，如果水产品进口解禁相关谈判陷入僵局，日本最终仍可能对韩国入约持消极态度。据悉，李在明政府表态申请加入 CPTPP 之后，还将加紧向韩国国会以及韩国水产行业做出相关说明。
1: 韩国要加入 CPTPP 这个事儿，应该说不让人意外，它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吧。现在几块拼图凑齐了，应该就差不多了。或者像你看当年日本动漫《七龙珠》嘛，凑齐七颗龙珠啊，召唤神龙，你凑齐了没有啊？凑齐了就差不多了。现在看来是凑齐了，那之前就没有凑齐，各种原因就没有凑齐。聊聊吧，因为中国也想加入 CPTPP 哈。这个 CPTPP， 我们先把它的这个进化史简单的聊一聊。这从哪聊起呢？2005年。当时有四个国家，就是新西兰、新加坡还有智利和文莱四个国家签了一个 TPP， 当时还叫 P4， 就四家凑在一起嘛。然后到2008年美国加入，美国一加入形势就彻底变了，因为美国你想它体量是最大，全球最大的经济体，那四个国家是小国吧，美国一去整个从规模到性质就完全发生变化了。我们甚至可以讲美国叫鸠占鹊巢，这本来是人家的一个主意，其实那四家也不可能把这事儿做大，但是美国一加入这事儿自然就大了，他体量大呀，而且他一加入很多国家跟着加入啊，为什么呢？想进入美国市场挣美元啊，这就炙手可热了。 TPP 原来四个小国也想搞一个所谓这个跨太平洋的伙伴关系，就环太的这些国家能凑在一起形成一个自贸区吧，本来是这么想，但是美国一加入体量太大。当时有个背景是什么？就奥巴马做美国总统的时候讲的是这个重返亚太，亚太再平衡，你记得吧？当时国务卿就是希拉里·克林顿，就搞这么一套东西。其实美国也挺有意思，各个阶段就是总统吧，包括国务卿啊，他们会有自己的一套玩法。你到特朗普上台就不提亚太了，提的是印太战略，对吧？各玩各的啊，就是当年美国要重返亚太，亚太再平衡，那么这个环太的这么一个自贸就很重要，而且最关键的把中国排除在外啊，这多边的自贸吧，你比如最早有这个 JTT 关贸总协定，那实际上冷战时期的一个东西，后来它进化成 WTO， 中国在关贸总协定时代就曾经想加入，申请过叫入关，就谈判过，谈不下来，门槛高，人家不愿意让你进。那么到 JTT 关贸总协定进化到 WTO 就世贸组织这个当口，中国因为还没有加入那个 JTT，就没有办法自然而然的成为 WTO 成员，就是你不是创始成员国，那你不是有很多优惠你就得不到了。但是中国还是很顽强的，最终通过努力加入这个 WTO。 当时西方世界美国为首吧，那时候美国总统克林顿吧，还是愿意让中国加入。中国一旦加入，这很多规则是我定的，

整个这个贸易秩序我说了算，他加入之后就会听我的。这带来的好处，一个呢，那中国可能会变色呀，政治制度、政治体制都可能发生变化，有利于我。再一个是什么呢？那中国加入之后必然经济发展会快，我可以搭他的车嘛。所以当时美国有自己的算计，中国也就加入了。中国加入之后呢，我们就说克林顿哈，他算准了一条，就是中国经济发展很快，另一条他没算准，因为我们没有变色。所以你还记得当年中国一加入 WTO 就开了挂了，就开始一系列的超越，最后成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这个实际上克林顿算准了，但另一条他没算准嘛，对美国来讲就是麻烦了，他又强大了，他又没按照你的想法去发展，这不就麻烦，这不就成挑战了吗？所以奥巴马做美国总统的时候，他要讲亚太再平衡，重返亚太，什么意思呢？这亚太我们得管，我们不管的话呢，中国就做大了。那么在经贸领域，我要搞一个新自贸，把中国排除在外。你看中国一加入 WTO 发展那么快，那我们现在搞一个不带他玩，遏制他发展嘛，这是奥巴马的想法。这样呢，刚才我们讲本来四个小国提了个 TPP， 美国觉得可资一用，我加入把它做大，欢迎相关成员，主要是这个亚太成员嘛，环太、跨太平洋成员嘛，你们都加入，但是呢把中国排除在外。这是当年奥巴马的算计。我记得当年我们学术界就很纠结嘛，你加不加入，那会是一个高质量的自贸，所以应该加入，但是呢人家就是不愿意让你加入，给你提很高的条件，很高的门槛。可是你要不加入呢，你就被排除在外了，你要想加入吧，你就得按人家的要求办，这不两难吗？这是当时中国学术界，我记得还有争论。另外2008年是个特殊的年份啊，大家知道有这个金融危机，就美国算计挺好，自己来了场危机，而且中国等于说客观还帮了他的忙，就是有那个四万亿嘛，拉动经济啊。08年中国也一堆事儿啊，汶川地震，然后还有奥运会，北京奥运。那么美国看到中国的实力，一方面需要中国的实力帮他解套嘛，另一方面中国的实力他也感到威胁啊，然后就出来所谓中美国，就是 G2， 就那时候提出来的。当然我们是不接话，不认同他那个逻辑，咱就说这个角度啊，你一方面要搞中美国啊，中美共治世界，另一方面你又搞一个 TPP， 还要把中国排除在外，你真当我是傻瓜啊？我看不出来啊，就别忽悠我，都是成年人啊，这就是当年那个乱局啊。另外我们谈到了这个 TPP 本身，因为美国加入之后它成了一个非常大、非常有前途、应该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的一个自贸，所以很多国家趋之若鹜啊。2008年美国加入之后，后来什么日本、加拿大、墨西哥、越南、澳大利亚、秘鲁啊、马来西亚陆续加入，但是它的宗旨把中国排除在外，这个大家心知肚明。然后这个 TPP 本身发生意外了，为什么？美国换人了，那就是2017年特朗普上台啊。特朗普咱知道啊，就他上一个任期他口头禅嘛，美国又吃亏了，你看你跟我做生意，你又是顺差我逆差，我又吃亏了，那你这 TPP 你们都合伙占我美国便宜啊，算计我呀。所以特朗普政府坚决退出这个 TPP 不干了，剩下还有11家，有11国吧，这里边呢日本和加拿大挑头说咱得维持啊，大旗不能倒啊，我们还盼着美国再回来呢。这11家凑到一块改名，别叫 TPP， 改名叫 CPTPP， 叫全面与进步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2018年底生效。这地提的就是英国，英国不是脱欧吗？脱欧之后不撂单了，想跟美国搞自贸，美国不搭理他，然后就想办法跟印度谈谈吧。另外这个 CPTPP 我能不能加入？哎，可以，英国算是 CPTPP 的最新成员，在2024年年底签的约是正式生效。那么中国实际上对这个 CPTPP 也有兴趣，我们也申请加入，当然说现在进不来，为什么啊？因为有规矩，它这个规矩啊，一个是它有各种各样的标准门槛，那不用说了啊，最关键的就所有的 CPTPP 成员一人一票，就是你想加入是吧，有一个国家反对可就加入不了。所以 CPTPP 一方面我们说中国的态度、中国的诚意，这没得说，但另一方面呢，他们提的要求你能不能满足，再一个你满足是你的态度啊，他成员国就是有一票不同意你也加入不了，现在就这么个状况。那这里边有两点要说，一个是什么呢？特朗普上一个任期完了之后是拜登民主党，所以这个 CPTPP 当时很多人又充满了期待，哎，这回美国是不是会回来呀？结果拜登成了美国总统依然不回来，这个 CPTPP 我也看不上啊，他看不上我也看不上，那现在到特朗普第二个任期，那想必更不会加入了，他上一个任期没有加入嘛，他的政策有他的稳定性，这是

是一个。再有一个问题，你还回到我们刚才说中国，中国想加入，非得加入吗？它那么值得我们加入吗？哎，它有它的吸引力。这个 CPTPP 本身啊，它有自己的特点，甚至一般被认为是，就是全球各种自贸里面，它算是比较先进的一个，标准是比较高的，它覆盖了关税、投资啊、服务啊、知识产权、劳工环境啊、国企等等很广泛的领域吧。另外，它零关税，成员之间90%的货物关税是马上免除，剩下的12年内也逐步的取消。所以一般认为它呢算是各种各样的自贸，你比如说区域伙伴关系RCEP， 这个是中日韩加上东盟十国加上澳大利亚新西兰这15家，印度不是谈了8年最后人家不加入吗？这是 RCEP 是全球最大的自贸，但是你要说它的先进程度，你要说它这个标准，那肯定不是最高的。而 CPTPP 一般被认为是比较高，也正因为此中国也有意加入嘛，它没有价值我们也没兴趣啊。说到这儿，我们大概把这个背景啊、进化史啊算是聊清楚了，中国的态度说清楚了。下面回到新闻，就说韩国，韩国就很有意思。韩国，你看它在亚太、在印太也算是美国的盟友，对吧？也算是算发达国家吧，高收入国家吧。人家还想进 G7 呢，虽然到现在没进去，但是一直有这个想法。这 G7 啊，西方七大工业国，那有日本在嘛？所以韩国和日本比，总觉得日本能加入，我也要加入啊。但是我们知道，上一把就是意大利做东道主的时候，特看不上韩国，设置各种绊子，反正你进不去啊，甚至开个会观察一下都不愿意让你参与，那另说了啊。那么这个 CPTPP 呢，韩国的态度是这样，你看文在寅之后是尹锡悦，现在是李在明，这不是三任总统吗？文在寅那个时候就想加入，但那时候他加入不了。刚才我们讲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就是门槛，它有各种各样的标准，你愿不愿意达标？你为了达标，你国内要做改革的，你愿不愿意？这是一个问题。你看，对很多国家来讲，一旦加入自贸，你这个农产品市场你要不要放开？本国的农业农产品就是农民，是不是会受打击？韩国也有这个问题啊，他也得让渡自己的利益啊。什么事儿如果只得意没有代价，那我早进去了，我拼老命也得进去啊，它都有代价。刚才我们讲那 RCEP， 印度到最后不愿意进去了，也是怕自己产业受冲击。莫迪担心自己选票，就对方那个门槛，你想不想迈过去，想不想改变自己，或者说让渡一部分利益，这就纠结啊，你得权衡啊。还有一个更关键的问题就是日本，文在寅当时和日本关系不好，甚至有人讲他的政策叫反日，可日本不但是成员，还是这个 CPTPP 里边的扛把子话事人，就美国走了之后就是日本和加拿大在这扛，而日本的更积极，你要从经济实力他比加拿大强啊，就论 GDP 在全球排到第三、第四，日本总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日本在 CPTPP 里，它几乎是这个领衔主演。可文在寅的政策又反日，所以你别自取其辱，你申请他也给你否了，进不去。这是当年啊，但是所谓事已时移啊，这形势比人强。现在什么状况？刚才我们说了，特朗普看不上 TPP， 上一个任期他退出了。那如今你说他加入不可能啊，他搞的叫对等关税，你还不知道吗？跟自己这帮盟友都15%以上的关税啊，可是你要加入 CPTPP， 零关税啊，那特朗普关税政策还玩不玩啊？不能玩了，他怎么可能加入啊？这说美国啊，但是美国这个对等关税政策就这两年搞得全球不亦乐乎啊，全球几乎所有的经济体都遭到打击了。但这里面真的说不的是中国，其他那些经济体包括欧盟啊，包括日韩捏着鼻子忍了，就在美国这儿跟美国做生意，那你损失大了，你是割肉的那个，好吧？那在这个状况下你又不敢得罪美国，你想办法疗伤啊，找地方补血啊，哎，那么 CPTPP 就变得很重要。如果说以前不那么重要，现在对某些国家就很重要，对韩国就非常重要，所以他就想办法要加入。其实尹锡悦不管怎么说，尹锡悦执政的时候和日本关系缓和了，那现在李在明呢，李在明实际上和文在寅相对来说啊，他们算进步阵营，但是彼此之间其实在很多政治理念上也并不完全一致。那如果你说文在寅的一些政策是反日啊，和日本是针锋相对，李在明不至于。而日本现在也有自己的难处啊，我们讲日元现在疲软呢、啊，比土耳其的里拉还惨啊。另外同样面对美国的贸易霸凌啊，也需要找人抱团取暖。你看加拿大那个卡尼说得很清楚，中等强国抱团取暖啊。现在你再看那个 CPTPP， 英国也在里边呢，加拿大、日本都在里边呢，
这都是所谓

0: 的中等强国，韩国进来也很好啊，抱团吧，就是美国给我们的这个关税，对等关税，我们也不敢反抗，但是我们就损失啊，损失惨重啊，从其他地方想办法能补一补，能喘口气儿，那这个自贸确实是一个相对不错的平台。你看加拿大也挺逗，美加墨那个自贸，说美墨加也行啊，也是一个挨打的，那在 CPTPP 多少坐个正座是吧，还被别人尊重，这多好啊。所以韩国现在加入，一个是确实有需求，美国给的压力大，另外呢日本不至于反对，这不公开的说日本是欢迎的，那就行啊，进来再说嘛。所以韩国加入这个 CPTPP， 那他一直想，去年其实大家就看到端倪，那个时候呢日本首相还不是高市，你现在高市早苗做了日本的这个首相啊，也愿意和韩国搞好关系，不是还和李在明一块打鼓什么的，也不想成孤家寡人呢，所以双方关系呢你不能说多好，但是不差不糟，韩国就逮着这个时机窗口了，那赶快钻进来嘛。
1: 据媒体报道，因不满国防投资计划资金方案，当地时间11号，英国国防大臣约翰·希利宣布辞职。他公开指责英国首相斯塔默未能足额拨付所需资金，无法让英国抵御愈发严峻的外部安全威胁。同一天，英国负责武装部队事务的国务大臣卡恩斯也因此宣布辞职。希利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辞职信中说，考虑到英国国防需进一步提升，以及对盟友作出承诺，到2030年，英国国防开支需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希利表示，此前收到的国防投资计划资金方案中，国防开支到2030年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68%，无法满足英国国防需求。他还说自己无法接受一份不能为英军提供所需资源的投资计划，因此只能选择辞去国防大臣一职，但将继续支持工党政府。前保守党安全事务大臣汤姆·图根达特表示，希利的辞职信堪称最具毁灭性的控诉。据报道，国防投资计划原定于2025年秋季发布，由于英国国防部和财政部围绕资金规模、拨款周期和资金来源等问题产生争议，该计划被一再推迟发布。媒体称，这项计划存在280亿英镑的资金缺口。
0: 英国的国防大臣相当于防长呗，就是希利，那辞职了。所谓无独有偶，还有作伴的，英国负责武装部队事务的国务大臣卡恩斯也辞职了。另外，希利呢本人还有两个议会助理同步递交辞呈，等于说4个人辞职了。为什么辞职？其实给你翻译成现代汉语就一句话：你首相斯塔默啊，你不给涨军费，这活我没法干了，你钱不到位啊，我怎么干呢？辞职。那从斯塔默来讲呢，这回应吧，其实说到现代汉语也是一句话，我没钱呢，就这么个事儿呀。钱这个东西可以用来解释很多问题啊。其实你仔细想一想，以前我们聊过英美特殊关系，对吧，美国发动一系列的海外军事行动，英国几乎是无条件的都在跟，但是今年不一样，美国跟伊朗打仗这个事儿，英国居然就没有跟，没有跟，那确实跟斯塔默政府、工党政府和他们的行事风格有关，他们和保守党确实不一样啊。如果是保守党在台上，搞不好还真跟。但另一方面呢，你考虑过一个因素没有？我没钱了，就英国没钱了，有钱什么事儿都好办，他不是没钱了吗？我展开海外军事行动、军事部署，我得花钱呐。就现在英国那个航母，威尔士亲王号，这不还坏着吗，在挪威帕多吗，那你修它也得花钱呢，不要说英国，美国钱也不够啊。那美国是怎么做的？特朗普政府现在把美国的军费啊，基本上涨到了1万亿，原来9000多亿嘛，现在涨到1万亿。这意味着什么呢？你军费涨了，你得压其他的开支，甚至 NASA 的预算砍了23%。这有没有可能影响到阿尔特弥斯计划，就是美国人重返月球，这都是问题。当然你要说呢， NASA 现在的局长艾萨克曼他坚决要实现总统理想，要登月啊，那就意味着你减别的吗，砍别的预算呢，别的项目就别搞了。但英国现在这个局面是什么呢？他就是军费占到 GDP 呢超过2%了，那斯塔默承诺要到3%，但是没有到，军费涨了就0.0几%这个样子。可是按照北约的说法，军费应该涨到 GDP 5%啊，而且按照 北约那个秘书长吕特，他跟特朗普那儿讲，就是除了西班牙，西班牙死活不干，其他都答应了，包括英国是答应涨到5%的，只不过现在看来什么时候涨到，你3%都没有涨到嘛，还早着呢。这意味着什么呢？你看啊，一个是你涨幅出了问题，原来承诺给军队涨军费嘛，这事儿你做不到，这是个百分比。另外就是绝对值，如果你这个盘子足够大，你这涨幅就算不高，这比例就算不高，它绝对值也高啊。可是你总盘子如果小，甚至再抽抽，那就没办法了，这道理咱们都懂啊。甚至如果你这总盘子抽抽的厉害，你就是有涨幅，涨幅高，绝对值它也不会高啊。说到底就是没钱了嘛，国力耗尽，很多事就做不成。所以现在我们要说什么呢？犀利有犀利的难，你作为国防大臣，作为防长，你不涨军费，我的活没法干啊，我好多计划实现不了啊。那斯塔莫就是首相，他有他的难，我没钱呢，很多地方都要花钱，这就跟什么一样，跟我们说我忙啊，忙忙就事儿多呗，事儿多你就排个顺序，重要的排前面，不重要的排后边嘛，重要的先干，不重要的别干。那在斯塔莫这个排行之中，那军费显然你不能说它不重要，但它显然不是最重要的。你比如民生问题，那能不重要吗？你现在国际能源价格都高起，那夏天老百姓怎么过？你总不能跟印度似的吧？那这就得花钱呢，这个钱

所以斯塔莫在这个首相位置上还能坐多久，这也确实是个问题。到底这个国家如果说啊政通人和，经济发展一日千里，什么都好办。你说斯塔莫也倒霉，他接的这个盘就千疮百孔，他也没有能力，他也是受到各种各样的限制和约束嘛，他也没有办法真正的改弦更张，能做的顶多不过是不要破罐子破摔而已，就维持嘛。那维持到现在维持不住了，也许啊军费这个事儿就是个导火索，最后逼得他不得不下台，可能的。但是话说回来，你就算他下台，工党其他什么人上台，问题还是这个问题啊。你就是保守党上台，问题也是这个问题，你没钱了，绝对知晓，那你一定要涨军费，那么其他开支你就削减，就这么个事儿。你比如医疗，就问你敢不敢，他也是招骂呀。所以一个国家不发展，你看我们改革开放之初提出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什么？它的道理不就在这儿吗？那你是不是军民你都知道，改革开放之初我们还裁军呢，压缩军费啊，军队要忍耐吗？没有那个阶段，哪有现在的什么下饺子啊，那真是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当然这是我们啊，说英国确实这衰落得很厉害，当年日不落帝国闹着玩呢，大英帝国呀，英伦三岛海外殖民地3500万平方公里啊，那沦落到现在这个地步，那也是让人唏嘘哈。这有老话讲，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那拆罗马也不是一天拆的啊。你就说英国的衰落，从布尔战争开始吧，什么一战二战，那冷战又脱了欧，现在真是一天不如一天，这是实话。说到这儿呢，我就想起另外一件事儿来。话说上个世纪60年代，1963年吧，英国人就海军呢提出来一个叫 CVA-01 一个航母计划，对英国人来讲叫大型航母啊，现在咱们的标准就是中型航母嘛，5.5万吨，比他现在这个女王级还要小，但当时对英国人来讲已经叫大型航母了啊，而且一搞搞4艘，70年代服役。因为你看英国在二战的时候确实也有大量的航母，它虽然不如美国航母多吧，但是英国航母在二战起关键的作用，因为英国的老对手德国没有航母服役，德国人不是不想搞啊。说起来这个笑话非常多，纳粹德国的一号人物谁啊？希特勒。二号呢？格林。格林呢是领导德国重建了空军，他是空军元帅，所以他说过一句很霸气的话，说天上飞的我都管，估计除了鸟他都想管啊。那你海军要造航空母舰，海军航空母舰的飞机谁管？我管，舰载机的飞行员我管，那还玩什么玩啊？所以德国海军当年是造航空母舰了，就是齐柏林级，首舰是格拉夫齐柏林号，二号舰是彼得斯特拉塞，另外甚至还想拿其他什么巡洋舰改装成航母，都知道航母有用，但是活活就搞不出来。另外格林是空军元帅，纳粹二号人物，大量的资源都弄到空军去了，海军拿不到资源，所以德国二战等于没航母，那英国航母在大西洋那独一份啊，那当然占很多便宜啊。你比如奇袭塔兰托，实际上日军偷袭珍珠港学的就是英国人奇袭塔兰托，就意大利港口，只不过做了一个放大版啊。就英国当年航母还是很厉害的，那到二战结束，大量的航母就过时了，退役了，得造新的呀。而且飞机发生变化，就使用喷气发动机了嘛，新飞机又大又重，那航母就得做大呀。所以英国人就想搞，而且也受美国人刺激，美国人一直在搞吗？我英国大英帝国我也不能差呀，是吧？那就有一个问题，造航母你说需要技术啊，需要什么技术工人，别说别的，需要钱是最基本的，就问你有没有钱。1964年，当时这个工党，就是工党，威尔逊政府上台，开始砍军费，而且倾向于空军，空军可以扔核弹呢。到了1966年，工党有一个防务白皮书，取消了这个 CVA-01， 这航母我们不要了，不造了。不但它不造了，和这个航母配套，你搞舰队嘛，还有它的护航舰，就82型驱逐舰，你也可以叫巡洋舰，这我们也不要了，就是预算超支啊，整个英国国力衰退嘛。另外我得倾斜空军呢，就这些因素导致航母不要了。然后你注意下面我要说的，就是皇家海军参谋部啊集体辞职，第一海务大臣就是蒙巴顿啊激烈反对，但是无效，不要了。你说作为海军将领，那该辞职辞职呗，没别的办法。这是当年上个世纪60年代的事情啊。那带来的后果是什么呢？那英国的这个所谓大型航母，你比如著名的这个皇家方舟号啊、英号啊，那到70年代就退役了，退役了就没有接班的了，因为这个 CVA-01

0: 不是放弃了吗？等到1982年英国阿根廷打仗，那撒切尔夫人也得问问咱航母在哪里啊，拆了拆了。最后呢是派了2艘轻型航母，珀尔摩斯号那3万吨吧，老船了，改装的，还有这个无敌级轻型航母2万吨去和阿根廷打仗去了。那如果英国的这个大航母英号啊、皇家方舟号或者新建的 CVA-01 如果有的话，那打起来可能就不那么辛苦，这是实话。所以你要是海军立场，你要是海军迷呢，你比如我小时候就这样啊，就觉得英国政府就工党政府蠢不可及。我以前和你聊过啊，苏联那个防长乌斯基诺夫，小时候我也看不上嘛，耽误苏联搞航空母舰呢，蠢不可及嘛。那现在我也长大了，我也老了，我想明白了，不是那么个事儿，你没钱啊。你说了半天你没钱，如果你一定要造这个东西，那你就砍别的呀。关键是很多东西不能砍啊，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就是这个意思。那现在说到英国，又是工党萨默政府吗？还不是砍航母这样的项目，只是军费基本上就是维持原状不增加了，他没砍军费啊，就不涨了。英国的这个防长就是国防大臣就辞职了，就不干了，火气挺壮啊。但是一个国家是非常之大，方方面面都要考虑，国防是其中当然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我们要问的是，英国你到底面对什么样的安全威胁？如果你不跟着美国跑，不跟着美国去海外征战，你要那么多军队干嘛？另外就说欧洲，就说俄罗斯对欧洲有野心啊，觊觎你，侵略你，那你英国还隔着英吉利海峡，你也是最后一个被侵略的国家，对吧？你着什么急？你怕什么？你像西班牙人就说了，说我就不相信俄罗斯能打到伊比利亚半岛，我就不相信他入侵欧洲。是啊，他跟乌克兰打了都4年多了，很多人笑话俄军拉胯，那他怎么可能进攻欧洲啊？你怕什么？英国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军队？需要什么样的国防？你需要花那么多钱吗？你要不想着打仗，或者说你想着和为贵，你成为欧洲一支建设性的和平的力量，斡旋的中立的力量，你何至于把自己逼上绝路啊？另外说一千道一万，英国赶上过第一次工业革命啊，那国力曾经是全球第一啊。那你现在好好反思反思，你怎么样把自己的经济搞上去？经济上去了， GDP 增加了，总盘子大了，你选择余地就大了，怎么玩都行啊。你现在怎么玩都不行，没钱嘛。
1: 又到了好物推荐时间，季管欧品商城玩转618狂欢福利重磅开启，商城好物全新上线，美妆服饰日用好物一站式随心选购，全场优惠低到8.8折起，阶梯折扣实打实省钱，满198元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下单满618元直接8.8折。

0: 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鲸鱼明星款，专柜大几百的卡洛石今天季管用品可选，男女都有，尺码颜色齐全，好多款式任您选。今天下单还能够参加商城单笔消费满198元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买两双搭配情侣款或者是亲子款可以享受折扣，非常合适。奥莱直发顺丰发货，封顶不到200元，而且今天下单前500名的朋友限时赠送您随机鞋花5个，可以自己 DIY 鞋花，个性又可爱，一体成型软底，脚感软弹，像踩棉花一样轻盈无负担，镂空设计，夏天穿不闷脚不臭脚，防滑耐磨鞋底，沾水也不打滑，穿脱方便，还不用系鞋带，懒人福音。今天季管用品商城大促价，儿童款139元，成人款139到299元可选，尺码颜色齐全，您还可以参加商城的单笔消费享受折扣的活动，非常合适。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季管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今天还要给您带来很多明星都在常年回购的王牌洁面，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150毫升大容量正装，专为夏天闷热肤质量身打造，前阵缺货了，很多朋友一直要求再上架，今天给大家锁定了一波库存。香奈儿王牌山茶花精粹搭配山茶花神经酰胺氨基酸复配配方，做到洗卸合一，日常防晒通勤淡妆不用单独卸妆，温水起泡就能带走毛孔里囤积的汗液和油脂。日常官网一支正装150毫升要500元，现在季广用品商城618活动，满198元可以享受9.6折优惠，150毫升正装199元折完到手191.04元，买两支会更加优惠，只需要299元折完到手287.04元，搭配其他商品一起下单，满618元可享受打8.8折的优惠，男女通用，150毫升超大规格，一家三口共用能够用大半年，蚂蚁溯源品质有保证。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据外交部消息，应法国政府邀请，中方代表在6月11号以视频方式出席法方主办的全球趋同促增长峰会。这场赶在 G7 领导人年度峰会前举办的会议，一度被称为法国总统马克龙欲借 G7 拉拢中国之举。据政客新闻网欧洲版12号报道，爱丽舍宫迅速将这次有中方参与的会议包装为一次胜利。有官员称，其为下周G7峰会已取得成功的证据。但在许多分析人士看来，法方此举纯属自娱自乐。法方试图用这场会议来解决全球经济失衡问题，重点矛头针对中国的出口扩张政策。但这场对话缺乏实质性突破不说，中方也没有兴趣为了迎合法国而做出任何妥协。G7咨询专家小组 T7 的联席主席、经济学家德马赖斯指出，中国没有兴趣为了让法国的G7轮值主席国身份好看而改变其整个经济模式。显然，中国对就此事与G7进行磋商没有任何兴趣。据新华社报道，德国总理默茨、加拿大总理卡尼和美国、巴西、印度、意大利、日本、韩国、英国高级代表以及欧盟机构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负责人参加了此次会议。
1: 这个事儿也有意思啊，你还不能说是 G7 峰会啊， G7 峰会之前，法国总统马克龙主持了一个，这名字记着啊，不好记啊，全球趋同促增长峰会，这是个视频会议，中美欧共同协商啊，解决全球的贸易失衡问题。我们聊过这事儿，就是 G7 峰会，今年马克龙就法国人家是东道主，所以有一系列的安排吧。你比如还曾经想让中国也参会呢，就 G7 啊。但 G7 这种小圈子，从以往看中国并不认同，就所谓西方七大工业国，更何况如今这个状况啊，美国和中国打了一轮一轮贸易战，现在呢，贸易休战，而且双方确定的关系，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之后确定了一个关系，就是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那么欧盟很快也会有一个对华的政策的辩论，但总的来说，欧盟国家似乎对中国还是一个比较强硬的态度，甚至有人讲双方的贸易战是不是这山芋来。

风马楼啊，是吧？就这么一个状况。在这个时候呢，一方面我们要说法国既然是 G7 的这个东道国吧，在 G7 之前特意搞一个全球趋同促增长峰会，我们往好里理解，它还应该是有一定的建设性，对话嘛，比对抗总是强吧。但是我们也都知道，第一个言和行哪一个更重要，听他怎么说不如看他怎么做，这很关键，这是一个事儿。再有一个事儿就是做，就做这个事儿，就是搞这个东西，我们还要。

场人，大家都有自己的工作，你说公司也好，什么机关也好，企业事业主义啊，谁没开过会啊？但是会大约是两种，有一种是真抓实干，它有用，它解决问题，那这个时候这个会就很重要，它是和这个事儿相关的主要力量，主要角色，是在同一个平台上可以相互协商，相互协调，可以对话，可以解决问题，最后达成共识，大家干，这就特别好。还有的会呢，就是形式主义，它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就跟表演一样，你的剧本还不精彩，那就浪费时间，浪费人生了。那翻回来我们就说马克龙啊，马克龙其实挺爱干这事儿的。你还记不记得在2022年，记得吧，2月24号，俄罗斯发动特别军事行动，俄乌之间那个战争就开始了。那么到5月份，人家马克龙就搞了个什么呢，搞了个欧洲政治共同体，以前有个欧洲经济共同体，他不是进化成欧盟了吗，他搞了一个政治共同体，也搞峰会，基本上把欧洲国家，我记得40多个国家参与吧，都拉进来，说到底就是支持乌克兰啊，反对俄罗斯，达成共识，喊口号。而且人家这个峰会可不只开一次啊，他半年就开一次，重复一下，半年一次峰会，就大家轮着做东道主啊，就开这个会。但是呢，他就是形式大于内容，就喊喊口号呗，大家聊一聊啊。你说统一立场也最终没有一个像样的，比如说会议的公报啊，达成个什么共识，具有什么强制性，没有，没解决任何问题。但这个会还在开，就半年一次嘛，开嘛，你喜欢开会嘛。美国也一样，你记得搞那个全球民主峰会嘛，拜登反而喜欢开，那特朗普可能不太喜欢吧，最近没这消息了。所以我们难免问一句，这有用吗？要干什么？那我们看这次就马克龙他们现在推出来这个全球趋同促增长峰会，他想解决全球的贸易不平衡问题。他把这个贸易不平衡呢，就前所未有啊，就是法国马克龙这儿呢，把全球贸易不平衡啊，他总结成三条，就三个问题，你猜也能猜到，肯定有中国，什么呢？就是产能过剩啊。那你欧洲呢？欧洲我们投资不足。那至于美国呢？美国超前消费。他总结了这么三条，这是贸易不平衡。你猛一听，哎，还挺公平啊，各打50大板，中美欧都有问题是吧？但你仔细想想，欧洲投资不足，他没钱啊，没钱怎么投啊？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至于美国，你说过度消费，他早就过度消费，也不是现在，一直以来这就是人家的习惯，过度消费还拉动经济呢。哎，就中国这个产能过剩，你得改啊。所以这三条放到这，你看他有算计，他是真要解决全球这个贸易不平衡问题吗？这事儿我们聊过，美国和欧洲不一样，但是美欧有同样的问题，就是中国和他们做生意的时候吧，他们希望中国买他们的东西，我们也不是没买，但是他们真卖给我们的其实含金量比较低，说的明白点，你也挣不了多少钱。我不说吗，美国卖给中国的更多的什么农产品，大豆玉米对吧，能源卖点这个，你说工业品他买中国的，欧洲也是一样，欧洲卖到中国的奢侈品，这玩意儿就是个悖论，奢侈品这个东西只能少数人买，它越贵越奢侈，所谓奢侈品买的人越少它才奢侈啊。如果中国14亿人口每人一个那个包，某某包，它就不叫奢侈品了。所以这玩意儿再贵你挣不了多少钱。另外呢，就是奶酪、猪肉、葡萄酒，就这些东西你能挣几个钱啊？而且中国人，传统中国人，我们说未来啊，可能喝白酒的越来越少，反正我酒量也不行啊，就是说就算将来喝白酒的越来越少，大家都喝洋酒啊，都喝红酒，能喝多少，就是我喝了你能挣多少，那都挣不了多少钱。真正他能挣钱的东西，你比如美国的芯片，你比如荷兰的光刻机，他不卖啊，好东西他不卖，真正能挣中国人钱的他不卖，那就麻烦了。那你现在又说贸易不平衡，中国想买的你不卖，你卖那个东西中国也不是不买，你又挣不到多少钱，可中国生产的东西呢你们都在买，因为你们需要。现在你说中国产能过剩，那意思就中国别生产那么多，或者说你别买，你戒了。所以你仔细想想，把这事儿哈，就像剥洋葱一样，一层一层往里剥，剥到最后你看到的是这么个东西。当然我们也没什么不可理解的，这个屁股决定脑袋吧，你的立场和我的就不一样，各自有各自的利益。美国也好，欧洲也好，以前人家是挣钱挣大钱的，现在挣不到了，一脚踩空了，但那不是贸易不平衡，那是心理不平衡啊。我们也曾经说过，给他们指条明路，重振自己的制造业。那美国你

从奥巴马那个时候就嚷嚷着，那制造业得回流啊，还得 made in 美国，可以啊，你做出好东西卖给中国人，中国人非要不可，你开价再高我也得买，我砸锅卖铁我也要，那你就挣到中国人钱了，你把这样的产品拿出来就行了，就请问你有没有嘛？事儿就这么个事儿嘛。所以你看，说到底要解决贸易不平衡问题，不是说指责中国的产能过剩，中国你别生产了，中国不生产了，欧洲电动车就做出来了，美国电池技术就领先了，它不是这么个事儿吗？如果中国不生产了，全球很多需求还真就没人满足了。前不久有消息吗？欧洲那电池比中国成本多30%，多30%你就不应该卖出去，你要卖出去了，大家买那贵的了，这就不符合经济学的规则，不符合人趋利避害最基本的这个本性。欧洲电池比中国贵30%，你非逼着全世界买你的电池，买那贵的，那全世界都傻瓜呀，都2.5啊，可能吗？所以这是我们要说的一方面，就是马克龙呢，他现在搞的这个很特殊的一个峰会，全球趋同啊，促增长的峰会，你要说起来呢也不错，大家多一个对话的途径啊，渠道，能通过对话解决问题就不要对抗。而且现在你要说全球确实贸易不平衡，这也是实话，可是真要论到贸易不平衡，首当其冲的问题难道不是美国的对等关税吗？难道不是美国的贸易霸凌吗？连美国最高法都裁定美国特朗普政府这么做是不对的，是违法的，美国国内从法律这个层面都不认，那么欧洲何曾站出来有一个指责和批判？真正影响全球这个经济发展的问题，首当其冲的问题你看不见。另外，美国跟伊朗打仗，现在的状况是，就算双方谈和签约停了不打了，对全球你说能源市场也好，对全球经济也好，这个冲击和负面的影响，它不是随着你这仗停下来，战争停下来马上就恢复就完全没有问题，不是啊，麻烦在后边呢，霍尔木斯海峡被封锁，油气卖不出来，化肥它直接影响到秋季吧，你看粮食产量收成，看闹不到粮荒有没有饥荒嘛？看这个问题呢，这是一系列的问题，没有人站出来明确的谴责一下始作俑者吗？所以真正说到全球这个贸易不平衡，说到全球经济出问题，它确实有一系列问题，谁造成的该赖谁，谁站出来说句对不起甚至赔偿，咱要不要谈谈这些问题啊？你各打50大板就解决了，你看，所以这个态度加上以往我们讲那欧洲这个政治共同体是吧，这峰会也开，一年还开2次，解决什么问题没有，就好开会，喜欢我爱好，这没有用啊，这是一个我们要说的。另外刚才我们谈了听其言还有观其行吗？言和行哪一个重要啊？你说搞这么一个峰会大家对话说解决全球的这个贸易不平衡问题，解决了没有，有没有举措，咱看啊，有没有最后大家达成的一些共识，我们希望有，期待有，而且有共识有公报落到实处才行。可另一方面我们也知道法国的马克龙这边还在为 G7 峰会做准备，就15号到17号，其中有个重要议题就是如何应对大量进入当地市场的中国商品，甚至法国有官员说呢，这次主动沟通是想在欧盟敲定强硬对华贸易政策之前再尝试寻求合作空间，就是说一方面你希望互利共赢，甚至他提供那个对话平台，另一方面联合盟友还筹备贸易限制措施，这就没意思了。更何况我们看法国这几年的表现，就是针对中国电动车吗？欧盟加税，德国不愿意，法国愿意啊，法国积极在推动这个事儿啊。那我们说这是说一套做一套，这不过分，这不冤枉，但你要把这理解成先礼后兵，那我们也没话说。但是凡此种种能真正的解决全球贸易不平衡问题吗？能让欧洲经济重新振兴吗？我们之前聊过拉加德他的那个关于欧洲，我们做了份体检啊，有体检报告，而且有欧洲未来经济怎么发展怎么创新，有这方面的思考，开了药方，那里面一桩桩一件件很多啊。你要说西方的政客西方的经济学家对中国没意见，不把矛头指向中国，这个我们也不信。但是那份报告里并没有把所有的问题，就欧洲现在面临所有的问题都赖到中国身上，这也是实话。你要客观点想解决问题，其实有聪明人知道怎么办，但是到了政客这儿大家就看不见了，大家愿意做的愿意选择的还是对自己最有利的。但是最终欧盟这帮政客选择的，如果不是真的有利于欧盟，那你这个选择说到底还是错误的。

0: 据媒体报道，美国和加拿大决定推迟开通一座连接美国底特律和加拿大安大略省温莎市的新大桥。这座耗资47亿美元建成的大桥原定在近日剪彩启动，但今年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曾将其与美加贸易争端挂钩，还以加拿大与中国推进贸易合作为由，威胁阻止大桥开放。媒体看到的邀请函显示，戈迪豪国际大桥原定于12号举行正式剪彩仪式。温莎底特律桥梁管理局表示，加拿大与美国已同意推迟大桥通车，将用必要时间解决所有遗留问题。加拿大总理卡尼回应说，加拿大是应特朗普政府要求同意推迟通车的。他在多伦多的一场活动上表示，我们同意推迟通车，花必要时间解决遗留问题，但他并没有说明具体有哪些问题。卡尼补充说，这座大桥将屹立数十年，服务加美以及其他国家民众，因此多花几周时间是值得的。温莎市市长德鲁·迪尔肯斯在社交平台 X 上表示，尽管官员们希望大桥通车，但加拿大无需卑躬屈膝来促成此事。
1: 哎，这又是个奇葩事儿哈！要把这事说清楚，咱们要不要再理一下这个事儿啊？就说加拿大安大略省这个温莎市和美国底特律之间有一条这个贸易走廊，这个走廊是加拿大美国之间最繁忙的商业边境通道，说占到两国所有的陆路贒易量的25%以上，就1/4以上靠这个通道。那么连接底特律和温莎之间有一个安巴斯德大桥，有，但是压力很大。这个我个人理解，我只是说个人理解，这是不是和这个事儿类似？就是当年俄罗斯和德国之间搞了北溪管线1号，北溪1号不够用，再搞个北溪2号。那现在呢，他们这个贸易走廊也出现这个问题，有一个安巴斯德大桥，但是不够用，再搞一个吧，搞了个新的，就是戈迪豪大桥。这个戈迪豪大桥呢，它和原来那个大桥就形成一个竞争关系，因为说到底，这个桥你投资47亿嘛，投了之后，它得收回成本，怎么收回呢？就靠过路费嘛，过桥费啊。所以双方有竞争关系，这两个桥，新桥旧桥有竞争关系。那个旧桥就安巴斯德大桥，这个大桥的所有者叫马修莫伦，他和卢特尼克会过面，甚至还向一个支持特朗普的一个什么委员会捐过100万美元。然后美国这边呢，众议院民主党就是特朗普对立面还指责说，这个莫伦呐，利用自身的影响力损害美国商业啊，就是为了维护自身公司的利润和特朗普搞关系嘛，还指责他。但是呢，也没有获得回应。然后我们再说到这个新大桥，新大桥肯定新啊，通行时间更短啊，效率更高啊。这个戈迪豪国际大桥啊，这个大桥2017年就特朗普上台那阵支持优先项目。那我们理解，这个桥既然对双方都有利，那就双方一块搞，或者说各掏一半钱呗。不是，真的掏钱的时候是加拿大掏钱，美国就没掏钱。但是建好了，本来这就该通车了，该通车，现在又说不得不延期，因为美国那边，特朗普那边，特朗普政府不高兴，一个是美国加拿大有这个贸易纠纷，另外就是加拿大和中国在贸易，就是经贸合作领域呢，这不加拿大这个总理卡尼在推进嘛？美国不高兴，因为这些原因呢，这通车推迟推迟，而加拿大表示说，我们不打算卑躬屈膝啊，是这么个事儿。那这个事儿大家听明白没有？这让人觉得也挺荒唐哈。本来双方进贸易走廊运输压力很大，一座桥不够，又搞了一座，而且这美国当时就特朗普上一个任期嘛，挺认可，搞吧。到真投资的时候不投资，加拿大自己投资，投资完了之后该通车了吗？早通车一天，早一天收回成本，收回投入嘛。这边美国这不着急，拖着啊？为什么呢？对你不满，这个不满要通过方方面面来表达。大的，比如说美墨加那个自贸，今年又该审查了吧？那不一定通得过，可能得重新谈呐。这个美墨加自贸我们聊过好几次了，这个特别能够反映特朗普的这个个人性格啊，行事风格啊。原来有一个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特朗普上台之后觉得美国吃亏了，重新谈，就原来的撕毁重新谈。他先和墨西哥谈，墨西哥比较弱嘛，谈下来之后再找加拿大谈，谈出来叫美墨加。这个按照特朗普的说法呢，那肯定比之前那个要合算，就是以前美国人吃亏，这回就不吃亏了嘛。这是特朗普上一个任期干的事情，但他到这个任期呢，他搞了对等关税，那美墨加

家的自贸还算吗？还有还存在吗？这就说不清了，他政策是矛盾了。另一方面呢，加拿大作为美国51州，这特朗普自己说的，那你想加拿大成为美国51州的话，这个什么自贸确实没有意义了，一个国家了还搞什么自贸啊，这不就乱了套了吗？而另一方面呢，加拿大总理卡尼呢对美国并不是予取予求，人家有自己的思考，这就是我们在节目里今天一直在关注嘛。他在达沃斯论坛有一个演讲，就讲旧秩序已死，对美国有公开的指责，而且讲中等强国要抱团取暖，这是卡尼。甚至和中国之间这个贸易，我们多次讲了，其实在他之前那个特鲁多政府啊，在对华贸易的问题上，那仅仅追随美国，实际上追随的是特朗普之前拜登政府，结果搞得双方的贸易呢那进入一个低谷，双方的关系也很不顺畅。那么卡尼上台之后呢，我们没法说他亲华，他不是，他只不过回归正常而已，比特鲁多呢要正常一点，但这种正常特朗普也不高兴。你想加拿大和中国之间这个贸易，我们再三讲，这贸易要回归正常并没有比之前多亲近。什么叫亲近？谈自贸了吗？没有。根据特朗普主导的那个上一个任期搞的，就美墨加自贸吧，如果签自贸，就是加拿大墨西哥要跟中国谈自贸，得知会美国，美国不一定答应啊，美国不答应还谈不成呢。但是问题在于中加并没有谈自贸，还没到那一步呢，只是恢复正常，这个坦率说并没有违反加拿大和美国之间涉及的贸易领域的协议，没有。但这个美国也不干，说不干就不干，就不高兴，方方面面就要表现出来，包括你说这条件好，基础设施，这又不是别的，这就是汽车卡车通行吧，不行拖着。是啊，从加拿大来讲早一天开通早一天收回成本，从美国来讲拖一天我让你难受一天啊，我膈应你一天。你想这让人觉得也无言以对哈。你看我们中国人喜欢架桥铺路，中国的老话嘛，要想富先修路啊，因为我们深深的知道有了路就有了连接，有了连接甚至连接更广泛更普遍，对大家都是有利的。哎，前两天我们不是关注一条新闻吗，挪威的海域发现一条沉船，那船并不是中国船，但船上的商品，你比如说陶瓷那是中国的。你说哎，18世纪中国和挪威有贸易吗？两点，第一点，挪威和丹麦是一个国家，当年啊，联合王国啊。第二个，贸易它可不是点对点，就说中欧班列，它不是点对点，从咱们哪儿发车到哪儿哈，是终点，不是这么简单。它沿途沿路，它会有很多站点的，所以最后是什么呢？是一张贸易网络。这个路不是简单的起点到终点这么一条线，不是，它最终会形成一个贸易网络。那沿路的、沿途的，纵深多少公里的，这个范围内都会受益的。这本来是一件好事儿，连这个路连通你都不愿意，你都要切断，你说你还能剩下什么？

全省的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为了响应全民护眼号召，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眼睛感觉特别清晰透亮。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10分钟之内打过的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都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0: 北京时间22:00。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上溯日月星辰，
3: 下谈河越山川，
2: 左聊石海沟沉，
3: 右看时下热点，
2: 有趣
3: 有料有洞见。
2: 老郭老故事，
4: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这个系列给您列位分享的是汉武大帝。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要重申一点，如果说您对这个系列喜欢或者是不喜欢，都可以给我留言。我这儿呢，根据咱们听友的反馈，可以在节目里边做一些调整。比方说，有的朋友觉得过长了，那咱就把它缩短；有的朋友愿意听细节，那除了正史以外，咱们再关联一些野史；有的朋友喜欢跳入跳出，那咱就多聊一些题外话。此外，有很多朋友啊向我反映，就是咱们老郭老故事节目回放的问题，直播还好一些。您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咱们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计时 APP， 包括学习强国这些软件都能够收听。可如果听回放的话，这还真就要了亲命了。这么些年也没找到一个特别合适的软件，所以我们团队呢也准备启动，要不就把这些过往的精彩的内容，甭管是放到 U 盘里边啊，还是说放到网盘上啊，怎么用合适的方式整理一下。这种想法早就有，迟迟没有启动的原因就是工作量太大了。这回呢，我们节目组也是下定决心，看用什么样合适的方式整理打包。您如果有好的建议呢，也可以加我的微信13012145607，13012145607。不管是您什么要求，还是说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咱们都可以随时沟通。说到这儿，有一点啊，我还是需要声明一下，我所说的不必客气，是指咱们非常平等的沟通交流，而不是您跟吩咐三孙子似的来这使唤我。有时候我真想把这些截图啊发到朋友圈，这不是您哪位呀，一上来爹味十足。哎，给发一下老故事7年的链接，我只能是回复啊，一看您就是领导当习惯了，这颐指气使的吩咐口气透着一股子威武霸气。人家还给我解释呢，你在节目里边不是说不用客气吗？反正这林子大了，什么珍禽异兽都有是吧，整得我都糊涂了，这是又多了一个爸呀，还是债主在向我发话呀。行了，闲言略去不表，咱们书接前文。
5: 为了立刘武为储君，

0: 窦太后向景帝耍了怎样一个花招，袁盎想出了什么办法，最终使窦太后放弃了这一做法。前太子刘荣做了跟晁错类似的事儿，可为何晁错能免于处罚，而刘荣却丢了性命？老国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汉武大帝。
1: 刘荣的太子之位被废了，他的母亲骊姬呢，在这个打击之下一病不起，十几天之后就咽了气了。这事儿发生以后，最高兴的还不是王质和刘彻，而是另外一对母子，那就是窦太后和他最喜欢的小儿子梁王刘武。你说这个凡事啊也凑巧啊，就在刘荣被废的一个月前，朝廷举行了正旦大典。唐朝以后一说到正旦之日，就是我们说的正月初一，但是秦和汉呢，他们是以十月为岁首，十月初一称之为正旦。那么这年的十月初一之前，梁王和其他诸侯啊都是按照惯例入朝觐见。大典过后，其他诸侯王呢都老老实实的打道回府，不敢擅自留在国都，唯独这位梁王啊倚仗着太后的宠爱赖在长安，人就不走了。这一住啊也就不是一宿两宿了，景帝心里边不舒坦可就发糗了。可即便如此，碍于太后的情面，还得整天的陪着他喝酒了。当时景帝呢对待这位梁王还是入同辇出同车，一副手足情深的样子。不久之后刘荣就被废了，梁王心里边高兴啊，看来我留在长安是留对了。窦太后也巴不得呀赶紧把这个小儿子立为储君吧，于是就找了一个机会跟景帝啊打开天窗说亮话了。窦太后在自己的长乐宫设宴，
2: 太后让长公主过去，说是家宴要开始了。
3: 她怎么没叫王美人？
2: 太后只请了皇上、梁王还有长公主您。
3: 奇怪了，姐姐一定是说有关梁王的事，你快去吧。看来我这个弟弟是真要犯浑，撺弄着老太太给皇上出难题。
1: 那咱们就说句题外话，说汉初那时候他们喝的这个酒到底是什么酒呢？中国的酿酒史长达4000多年，这么漫长的时间里边啊酝酿出了博大精深的酒文化。土生土长的中国酒总体来说呢就两种，一种是黄酒，一种是白酒。在元代以前呢，中国人普遍喝的那当然是黄酒，然后这黄酒还有另外一个名字，不叫什么花雕女儿红啊，而是叫做烧酒。因为喝之前呢都需要把这个酒给煮一煮烫一烫。你看三国演义里边那时候已经是汉末了啊，曹操青梅煮酒论英雄，刘备假装自己胆子小，天上打一雷他筷子都掉地上了。
4: 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
1: 哎，刘备把筷子掉地上了，赶紧蹲身去捡吧，然后轻轻的就摸了摸曹操的脚。哎呦，这把曹操吓得呀，赶紧吩咐他的下属孙悟空说，去让林黛玉表演倒拔垂杨柳。好，这一下四大名著就全了。简单总结就是曹操命令孙悟空去让林黛玉表演倒拔垂杨柳。哎，这剧情您在一般的四大名著里边瞧不见呢。当然这就讲串了啊，筷子掉地上去摸脚的那是西门庆摸小潘的脚，水浒传里边有筷子这很正常，红楼梦里边也有筷子，刘姥姥进大观园，凤姐给了她一双老年四棱的象牙镶金的筷子，让她吃的是一两银子一个的鸽子蛋。
5: 真长啊，
6: 一两银子一个呢，快尝尝，凉了就不好吃了
5: 啊。哎，
6: 快夹起来。好，对，吃。
1: 结果刘姥姥使不惯这种筷子啊，用筷子夹的时候啊，啪嗒一个这个鸽子蛋掉地上了。换成小户人家，一两银子掉地上了，赶紧捡起来吃吧。但是这是大观园呐，马上被下人就给收拾出去了。哎呦，这刘姥姥心疼的呀，一两银子也没听见个响声就没了。
5: 老亲家快起来吧，这一两银子还没听那个响呢就没了。
1: 那我们再来说西游记里边那筷子， 最搞笑的就是孙猴去学艺的时候，学着别人点菜呀，那筷子也不会用，俩手攥着筷子。
7: 哎呀，别你干这事儿，连面条也不会吃。你呀。
1: 这一段您当然是熟悉，但是原文里边啊，还有这么一个细节，就是当师徒四人呢到天竺之前，那相当于已经进入印度了，当地人盛情款待他们。可是作者描写的就是当地人呢吃饭也用筷子，咱们是当然知道了，印度人吃饭好像不用筷子，直接上手。所以有人说呢，这是一处穿帮的地方，因为对于印度人来说，用手这是最方便最简洁的，哪怕到了中国也可以说所有美食都可以上手啊。好，四川人民教他做事儿，来，咱们吃麻辣火锅，请上手。哎呀，怎么就从窦太后这儿说到印度人了呢？既然说了，那就说到底。前两天有个听友啊给我留言说，老郭，听你以前的节目啊，你说四大名著里边各有不可完成的任务，比方说镇关西剁的那个肉怎么样让鲁提辖满意，这不可能。还有《红楼梦》里边要配的那个药，那也是不可能完成的。另外俩是啥来着？好，一下就给我问懵了。我知道我说过，但什么时候说的我确实忘了，赶紧找我们的编辑团队。最终大家伙得出一致结论，你顺嘴就开始发挥，谁知道是哪年哪月猴年马月你顺嘴秃噜的呀，关键是上哪找去也没个文案。所以对那位听友说一声抱歉，知识都学杂了，即兴发挥的确实不好找，但是只要我哪天啊想起来了，或者是找着那一集了，我会给您一个回复的。好，咱们赶紧言归正传。窦太后领着俩儿子在长乐宫这儿举杯畅饮，一开始呢老太后谈笑风生，兴致很浓，待得酒过三巡，忽然呢长打哀声。哎，这种哀叹如果放到京剧里边，这可就要叫板起唱了。而老太太这么一哀，景帝得问呐，母后这么高兴的时候您怎么唉声叹气的？老太后就说呀，你看这咱们一家啊，聚少离多，而老身我呢年事渐高，像这种共叙天伦其乐融融的日子，那是过一天少一天了。一想到这儿，为娘就悲从中来呀。梁王一听这话，呵，逗哏的起折了，我这捧哏的得上啊，赶紧酝酿着把眼眶给弄红了，儿宁可不要当这个藩王，也愿意朝夕陪伴在母后身边。娘俩这儿一唱一和的，说完以后都盯着景帝，那意思来吧，表态吧。景帝这儿只能是装糊涂不吱声啊。老太后一瞧，你怎么不接茬呢？赶紧说，哎，难得我儿一片孝心，只是人生在世各安其分，如果你不当这个藩王又能当什么呢？言外之意，让大儿子你赶紧给他安排个官职，让他当个皇储，这多带劲呢，为娘就高兴了。呵，这娘俩一唱一和配合默契，就等着这位当皇帝的大儿子兼大哥给他们一个满意的答复。景帝这儿继续装糊涂，哦，共叙天伦之乐是吧，你愿意朝夕陪伴是吧，那多住些日子。
8: 咱们可以想个法子，既要照料好梁国，又能使您老人家不见天难过。
1: 窦太后一瞧，行了，甭兜这个圈子了，直接把天窗挑开说亮话吧。说武文阴道亲亲，周道尊尊，其义一也，安车大驾，用梁孝王为计。列位不得不说啊，这句话用的点特别的深奥，就连景帝这种自幼饱受宫廷教育的人呢，仓促之间也没听明白，但是也不好意思说娘您什么意思啊，我没听懂啊，更不便当面驳斥太后的面子，只好含含糊糊的应了一声，说诺，意思说行吧。他这一答应，老太太脸上笑纹就荡漾开了，一脸很欣慰的样子。那景帝这儿喝完酒回到自己的未央宫，赶紧就把袁盎等人给叫过来了，就是刚才老太后跟我说什么什么阴道亲亲，周道尊尊，他到底啥意思啊？袁盎一听脸色可就变了，赶紧解释说，阴道亲亲者立帝，周道尊尊者立子，按照周朝的制度，皇帝死了太子即位，太子死了那就立嫡孙， 而按照殷商的规矩呢，太子死。

0: 子立其帝，太后啊已经给您挑明了，想让陛下立梁王为储。景帝一听可就沉默了，那依你们看这该怎么办呢？这些臣子又不是傻子，异口同声地说方今汉家法周，周道当立子，您就应该把您的儿子立为皇储。景帝这儿长叹一声，汉朝也是以孝治国，太后心意甚坚，能奈其何？对呀，他稀里糊涂的已经答应了他母亲了，如果想要反悔的话，金口玉言，那怎么跟老太后说呢？其实唯一的方法，这就得有人出面去劝说老太后收回成命。既然皇上都这么说了，袁盎马上明白了景帝的意图，当即是自告奋勇，愿往长乐宫劝见太后。咱得说，袁盎对于景帝那是忠心耿耿，可是他显然也没有考虑到，你作为一个臣子，就这么深入地介入到立储之争，这不是一个明智的做法，对他而言呢，也绝非好事儿。可能对于文臣来说，我手里边也没有掌握兵权，我是为了江山社稷，我是替皇帝考虑，这表明的是我一份忠心。可问题是，这里边水太深了。如果这事儿这么好解决，让景帝自个儿拒绝不就行了吗？可是没有，袁盎出头了。他这儿见到太后，开门见山就说：“啊，听闻太后欲立梁王，微臣有一事不明。”太后这镇定自若：“什么事儿不明啊？你说。”袁盎问了这么一个问题：“
1: 那么梁王百岁之后呢？”“
2: 那时候皇上的王子们也大了，再选一个立也来得及。”
1: 那梁王的儿子们怎么办呢？
0: 这里边就有逻辑漏洞了啊！人家问的是梁王百年以后，你说梁王都死了，你作为梁王的母亲，完了您还活着呢，你还出来能给做主，让景帝的儿子再来接替梁王，您对您那个健康长寿也太有信心了，您这是掌握什么长寿秘诀了吗？您可是处在西汉初年呢，根据史书里边的记载，汉代的人均寿命只有22岁，当然这种平均呢是很不科学的，这就好比大象跟蚂蚁一平均，好，体重1.2吨，蚂蚁说这上哪说理去，我和张一鸣一平均，我也成了百亿富翁了，问题是数字上可以平均，他那钱也不给我呀。那为什么汉朝人的平均寿命这么低呢？问题还是出在平均这个词儿上，秦末的时候有2000万人，汉初就只剩下600万了，死了2/3，而且这些死在战场上的，死在饥荒里边的，岁数大的也不多，所以这种平均寿命就没有意义了。可按窦太后所说的，说梁王百年之后武复立帝子，这话说的也是有点飘了，他活不了那么大岁数，虽然你是贵为皇帝的母亲，生病了有太医，可问题是你不掌握科学的健康理念呢。现代科学研究才证明了，要想健康又长寿，抽烟喝酒吃肥肉，哎，好像哪有点不对啊，不管了，反正合辙押韵了。那么老太后这么一回答，如果袁盎像我似的汤汤汤汤给他一解释，您活不了那么大岁数，完了，那袁盎这先活不成了。所以人家袁盎啊，根本就没提这个健康长寿年龄的问题，也没有敢讽刺老太后空口许诺呀，而是不紧不慢的给太后讲了一个故事。春秋时期呢，宋宣公在临死之前并没有把王位传给他的儿子，而是传给了他的弟弟，他弟弟宋穆公在位9年，因为感念兄长的恩德，临死之前呢又把这王位还给了兄长的儿子，还把自己的儿子给打发到郑国去了，你别掺和这事儿，因为这皇位原本就是你大爷的。穆公的儿子一听，你大爷的，我管你这皇位哪来的呢，你是当爹的，你死了就应该把这位置给我。穆公之子联合大臣之手把宣公的儿子给宰了，还是把这王位给夺回来了。说完这个故事，袁盎跟太后就说，您看宋国之所以发生了一系列的祸患，就是当初的宋宣公啊传帝不传子所造成的，所以咱们作为后世之人呢，当是以史为鉴，断不可重蹈覆辙呀。听完了这个故事，老太后的脸色变得非常难看。首先，这故事当然是真的，老太后呢也是深谙历史的，也正因为如此呢，太后也明白宋国之所以发生后来的一系列的祸乱，

0: 不能仅仅归咎于宋宣公的传弟不传子，因为宋国的祸乱呢是有很多的因素共同造成的。可但是你说太后这儿跟他辩驳这个事儿吗？也没法辩驳。这里边啊有三点原因。第一呢，历史上的传弟不传子确实酿成了很多的手足相残呢，互相算计残杀呀，这种惨祸，从这点上来说呢，袁盎的警告是不无道理的。第二，袁盎跑到自己面前这个了那个了，还给自个儿讲历史故事，这是他自己的本意吗？肯定背后有汉景帝的意图在里边。说明你让景帝立梁王为储君，人家是心不甘情不愿的。第三，更为重要的一点，就算是景帝心甘情愿的把这皇位传给梁王，那么朝中呢必然有这么一帮像袁盎这种的大臣心里边是不服的，到时候了，梁王能不能坐稳皇位，社稷会不会因此爆发动乱，这实在是很难说了。经过了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老太后的政治理性终于战胜了爱子之心，或者说呀，她不敢拿汉家江山去冒这个险。
1: 娘可不想见到我大汉朝也有武士之乱，
2: 母后
1: 带着你停在城郊的九乘之尊走走走得远远的，走得越远越好。
0: 窦太后最终的妥协，这让景帝摆脱了两难的处境。这其中获利最大的当然是王志和刘彻母子，所以很快王志被景帝册立为了皇后。
3: 将来朕不会把皇位让给梁王，让给刘荣，而是会把他交付于你。父皇已经把你的名字改了，叫刘彻。
0: 短短十二天以后，年仅七岁的刘彻被立为太子，正式的入主东宫。一场旷日持久的后宫之争和储位之争总算是尘埃落定了。当然这种事儿还得需要扫尾，封建王朝所有的宫廷斗争那都是不择手段你死我活的，最终被淘汰出局的失败者是没有好下场的。骊姬母子的命运非常形象的就体现了这一点。伴随着新的太子诞生，这位前太子刘荣也就迎来了自己的末日。按常理来说，刘荣虽然丢掉太子之位，但总归还是可以做一个衣食无忧大富大贵的逍遥王爷，断不至于有性命之忧。可是胜利者肯定是要斩草除根的。比方说在王志看来，虽然刘荣已经被自己的儿子刘彻取而代之，但后宫也好前朝也罢，世事难料，谁也不敢保证这个刘荣会不会东山再起呀，所以不能够纵虎归山，必须要杜绝刘荣翻盘的任何的可能性。说怎么完全杜绝呢？他死了不就行了吗？因此自从这个刘荣啊被贬到临江，给赶到四川去了，王志就暗中派人紧盯着刘荣，也就是随时搜集他的黑材料。到了公元前148年的三月，刘荣扩建自己的王宫，一不留神呢就多占了点地界。可是他占的这个地方啊是汉文帝宗庙前边的一些空地，王志立马抓住机会授意亲信向景帝告了御状。说句实在话啊，您像侵占宗庙土地这种事儿，说大它就大，说小它就小，往大里边说呢，得借用大明王朝1566里边杨金水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
4: 有些事儿不上秤没有四两重，可要上了秤一千斤都打不住。
0: 这其中的奥妙就要看当事者是谁以及他跟皇帝的关系了。比方说吧，在公元前155年，在朝里边呢也曾发生了一件类似的事儿，最终的结果就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原因就在于当事人是大红大紫的晁错。当时呢晁错担任的是京兆尹，因为每天到京兆府上班都要绕远，他就让家人呢在自个儿家南墙那儿开了一个门，修了一条路，大大缩短了上班的路程。结果当时的丞相申屠家就参了他一本，说这晁错呢破坏了高宗祖庙的庙园。园字怎么写呢？断壁残垣的垣，他指的就是短墙啊。这事儿按律当斩，可当时人家晁错正得宠呢，丞相申屠家是大权旁落，申屠家

0: 这上本也是出于政治斗争的考量，他想要整死这个晁错。最终结果呢，申屠家呈上奏折以后，景帝轻描淡写地回了一句，说晁错并未动到高祖的庙墙，只不过是占了些空地，这有什么关系呢？这把申屠家给恼的给气的，不久就一病而亡了。可到了此时此刻，刘荣犯的虽然跟晁错是一样的事儿，但他的身份那可不是宠臣呐，而是失宠的废太子，所以最终的结果那就是截然不同了。景帝接到弹劾刘荣的奏章以后，立刻下旨让刘荣回到长安，到中卫府接受审讯。列位，当时中卫府的主管那可是名闻天下的酷吏，叫智都。景帝把刘荣交到智都的手里，用意就不言而明了。所以刘荣这儿一回到长安，马上就被这个智都啊给扔进监狱了。刘荣也自知凶多吉少，就恳请玉立呢给他一副刀笔，因为西汉初年没有纸呢，一般写字儿都会刻在竹子上。一副刀笔，这其中就包括竹简，也包括在竹简上写字的笔。但是您别忘了，如果你写错了怎么办呢？用橡皮擦吗？没有，说拿唾沫舔舔把那字儿给涂没了吗？不行，墨已经渗到竹子里边了，这时候呢就需要用到刀笔。你这写错了，拿这个刀笔啊把那字迹刮没了。刘荣要这些呢，是打算写一封谢罪书，希望景帝念及父子之情能饶自己一命。但是智都却严禁玉立给刘荣任何东西。
1: 求你了，给我支笔吧，给我。
2: 现在是朝廷重犯，我帮你与外交通消息，我这不是找死吗？我敢吗？
1: 求求你了，给我支笔吧。
0: 我们在这儿简单给您介绍一下这位智都。智都啊，在史书里边他是西汉的酷吏，景帝即位的时候，智都当的是中郎将，敢于直面进谏，跟皇帝也不客气，还是颇有一些威名的。有一回啊，他跟随景帝到上林苑，那个丽姬就是刘荣的母亲去厕所的时候啊，野猪忽然就闯进来了，丽姬那吓得哇哇暴叫，景帝赶紧示意智都，你赶紧去救丽姬啊，三番五次的催促，但是智都这儿一动不动。汉景帝这急了，亲自拿起武器想要去救丽姬，智都扑通给他跪下了，说陛下，失掉一个姬妾还会有姬妾进宫，天下难道会缺少丽姬这样的人吗？但如果您有个闪失，祖庙和太后怎么办呢？汉景帝这儿就没有救成。万幸啊，那个野猪呢闯进去以后就跑了，后来这事儿被窦太后听说了，直接赐给智都黄金百斤，汉景帝呢也对他非常的重视。列位，西汉时期度量衡的单位小啊，那时候的一斤呢相当于现在大概250克，赐给黄金百斤，折合到现在也就50斤，可即便如此那也是相当的不少了。还有一个事儿能说明智都的脾气，因为西汉初年呢，政府倡导的是无为而治，导致豪强地主势力迅速膨胀，有的地方啊就是横行地方，蔑视官府，不守国法。比方说济南郡的大姓宗室有300多家，那是强横奸猾，称霸地方，屡次和官府作对，地方官哪惹得起他们呢？好，汉景帝任命智都为济南太守，他这到了济南以后怎么办呢？以暴制暴，把几个大姓家族的首恶分子全家都给杀了，其余的都吓坏了，腿肚子哆嗦着转筋呢，不敢再与官府对抗。这事儿让他做的影响极大，周围10多个郡的郡守本来跟智都是平级吧，但是见了他以后呢，吓得都跟见了上级长官一样。后来这个智都呢被晋升为中尉，他是执法严明，从不趋炎附势，也不看权臣的脸色。您比方说那个丞相周亚夫，那也是官高傲慢，智都瞧见他，你傲慢你的，我还懒得抄理你呢，只是稍微做一个揖也不跪拜。京城里边违法的很多的皇亲国戚功臣，只要是落到智都的手里边，他这施行的都是严酷的刑法，管你是权贵还是皇亲呢，犯法违禁者一律以法惩之。所以列侯和皇族的人见到智都啊，都是侧目而视，给他起了个外号叫苍鹰，这里边的鹰是雄鹰的鹰。好，这回废太子刘荣落到他的手里了，怎么着还想要一副刀笔？不给。 那刘荣这儿只能想别的方法呀。想了个什么法子呢？刘荣为什么很快就死了呢？他死以后又产生哪些连锁反应呢？这个我们放在节目的后半时段再详细给您说来。
3: 好，各位，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13012145607，130121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咱们一会儿见。
4: 济广优品商城玩转618狂欢福利重磅开启，商城好物全新上线，美妆服饰日用好物一站式随心选购，全场优惠低至 8.8 折，阶梯折扣实打实省钱，满198元享 9.6 折，满398元享 9.2 折，下单618元直接 8.8 折，额外加码幸运抽奖活动，进店就可免费抽奖一次，最高能抢到6折神券，爆款好物限时放假。护肤第一步正在洁面，只有彻底清洁毛孔污垢和多余油脂，后续护肤品才能更好的吸收。济广优品商城给您推荐的是常年回购的王牌洁面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150毫升大容量正装，这款洁面主打卸妆清洁保湿三效合一，能够帮助肌肤锁住水分，抵御污染，提高肌肤活力，丰富绵密的泡沫，把脸上的油脂垃圾和彩妆残留轻松溶解，很容易冲洗，不会感觉泡沫残留或假滑，不紧绷，不敏感，不刺激，持久不扒干，对换季敏感的肌肤有一定的镇定舒缓作用，洗脸时只需挤出大概一粒黄豆大小，用量非常节省，全肤质可用，不含酒精，敏感肌也可安心使用，男女通用，官网平时一支150毫升要500元，今天济广优品商城618活动，满198元可享9.6折优惠，150毫升正装199元折完到手191.04元，买两支更加优惠，仅需299元折完到手287.04元。购买方式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吸引商品。卡洛驰洞洞鞋全家福大合集，从大人到孩子，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系列全部到齐，还有贝雅云影复古小金鱼明星款，专柜大几百的卡洛驰今天济广优品商城大促价，儿童款139元，成人款139到299元可选，男女都有，尺码颜色齐全，今天下单还能参加商城单笔消费满198元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奥莱直发顺丰发货，今天下单的前500名限时赠送随机鞋花5个，一体成型的软底，轻盈无负担，上脚轻的像没穿鞋，久走不累脚，镂空透气设计，爬山散步野餐逛街一整天都清爽不闷脚，防滑耐磨鞋底，沾水不打滑，穿脱方便，简约百搭的鞋型，不挑穿搭不挑人，搭配牛仔裤短裤连衣裙都非常好看，还能自己 DIY 鞋花，关键是性价比超高，儿童款139元，成人款139到299元可选，男女都有，尺码颜色齐全，今天下单还能参加商城单笔消费满198元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非常合适。奥莱直发顺丰发货，今天下单的前500名限时赠送随机鞋花5个。购买方式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吸引商品。
5: 上说日月星辰，
6: 下谈河月山川，
5: 左聊石海沟沉，
6: 右看时下热点，
5: 有趣
6: 有料有洞见，
5: 老郭老故事。

0: 究竟是谁接连暗杀了十几名朝廷大员？证据确凿和劝景帝让这一案件不了了之。梁王负荆请罪作秀的目的最终达到了吗？老郭老故事继续为您讲述汉武大帝。
1: 石方才给您说道，被废的皇太子刘荣被扔进了监狱，恳请玉立给自己一副刀笔，想写上一封谢罪书，可是这个制都呢却严禁玉立给刘荣任何东西。后来呀，还是和刘荣有过师生之谊的窦婴前去探监，刘荣抱着老师痛哭一场，也向老师偷偷的做出这种请求，于是窦婴这儿呢暗中就给他送来了一副刀笔。谁能想到这竟然是他的绝命笔呀。一天晚上，万念俱灰的刘荣握着刀笔，一笔一泪的在竹简上刻写完成了绝命书，然后他用尽了最后的力气把这个刀笔插入了自己的喉咙，当场毙命。事后呢，窦婴也是懊悔不迭，因为他把这个刀笔送进监狱的时候，万万没成想这玩意儿他不但是书写工具，竟然也是绝好的自杀工具。当然了，话又说回来，即便是窦婴不把这个刀笔送进去，刘荣只要想死也能找到其他的方式自杀。刘荣死了以后，偌大的宫廷唯一记挂他的人呢，可能只有他奶奶窦太后。刘荣虽然不是直接死于制都之手，但毕竟呢，他死的时候这个监狱归制都掌管，窦太后从此啊对这个制都是恨之入骨，这时候完全忘记了自己曾经命人呢送给制都黄金百斤。老太后这么生气，准备用严厉的刑罚处置他。汉景帝一瞧别介呀，于是派遣使者持节，任命制都为雁门郡守。
2: 皇上亲诏，任命制都为雁门太守，着令其不得返乡，直接取道赴任，到之后得以便宜从事，钦此。
1: 您看景帝期间呢，匈奴铁骑连年南侵骚扰边境，导致边境的数郡是长久得不到安宁。结果匈奴人一听制都就任雁门太守，匈奴的骑兵啊竟然是全军后撤远离雁门，然后匈奴呢用木头刻成制都的模样立为箭靶，命令匈奴骑兵奔跑骑射。但是匈奴骑兵畏惧制都，即便是人形木偶竟然没有一个人射中，直到后来制都死。在此之前呢，匈奴就没敢靠近雁门。
2: 雁门是我匈奴向东南出入汉塞的一条重要通道，可是自从这个制都被派来以后，我们在和硕的部队几乎不能靠近他。
1: 制都本人是忠于职守，公正清廉，对手底下人呢当然也是非常严厉的，所以匈奴人就使了一个反间计，既然你们这些下属都这么恨这个制都是吧，那就赶紧告他的黑状啊。制都手底下官员将士一听，对呀，千里来当官，为的吃和穿，您这儿不贪我们怎么贪？于是甭管是匈奴人呢还是他的属下呀，就四处散播制都的谣言。这些话传到了窦太后的耳中，他不加分辨，下令把这个制都逮捕到长安。景帝这儿赶紧求情啊，说制都是个忠臣呐。太后怎么回答的呢？说临江王难道不是忠臣吗？临江王是谁呢？就是那个废太子刘荣啊。老太后这么一说，制都的死期可就到了。有关于制都的死呢，有两种说法，一个是说景帝下令斩了制都了，另外一种说法呢是制都闻听到这个消息直接就切腹自杀了。可甭管是哪种吧，制都这么一个一身正气干练有为的人物，本来是朝廷的幸运吧，但是却死在了他所效忠的汉王室的手中。他的名字写入史书的时候还被归为了酷吏传。咱们看那个影视剧里边，2004版的电视剧《汉武大帝》，这里边是佟仲琪饰演的制都，不得不说呀，演的还是很好的。
3: 我平生执法严酷，杀人如麻，个人生死早已置之度外，墙上那幅锦图原是皇上赐我的，烦请带给圣上，告诉圣上我制都到死都是一个忠臣。
1: 至此刘彻就稳稳地坐到了太子

0: 职位。可是还有一个人惦记着这个位置呢，那就是那位梁王。他万没想到，眼瞅着唾手可得的储君之位竟然再次和自己失之交臂了，一种强烈的挫败感把他深深的笼罩，茶也不思了，饭也不想了，始终想往长安闯了，酒也喝醉了，觉也不睡了，就想到京城去犯罪了。可问题是，你作为一个有封地的王爷，没有皇家命令，不能随意的到长安，那怎么办呢？梁王这儿打出了一张牌，他给自己的哥哥景帝呈上一道奏书，请求从自己的国都睢阳修筑这么一条甬道，直达长安的长乐宫。
1: 梁王跟朕提出要专修一条大道入京，以便能尝尽孝道与太后。
0: 乍一瞧啊，他打出的这张牌呢也没有什么新意，无非就是继续怂恿太后帮自己夺储。但是呢，这里边又大有文章。首先，从睢阳到长安直线距离呢是1200公里，实际距离是远远大于这个数字。要修筑这么长的甬道，期间跨越很多的山脉河流，那得需要动用多少的人力财力物力呀、啊、尽管梁王说了我自个儿筹措资金，那您那筹措的还是大汉子民的民脂民膏啊。一旦说梁国的百姓不堪重负，那可能会激起民变的。而且这个甬道呢，不单单是经过你梁国，是直接修往国都，路途之上很多的郡县也必然跟梁国产生一系列的利益冲突和矛盾纠纷。如此种种，你这不是把朝廷放到火上去烤吗？咱们再退一万步来说，钱梁王全给出了，然后呢，甬道一旦筑成，那可是对帝京长安构成潜在的威胁的。原因很简单，什么叫甬道啊？就是高速公路。秦始皇可就修建了中国所谓的第一条高速公路吧，直道最宽的可以达到60米，相当于现在双向八车道。修这玩意儿是干嘛呀？明面上可以说促进了各地之间的交通和交流，促进不同地域的文化融合，可实际上运粮运兵这才是麻筋儿呢。如果哪天梁王骤然之间集结大军，这条甬道就成了他直取长安谋朝篡位的绿色通道了。所以景帝啊并没有同意梁王的请求，而且呢还把奏书拿给了袁盎等人，表面上是说征求意见，实际上就是说我不太好意思拒绝，来你们出面，你们把他给拒绝了。
1: 修这条大道到底是为了来看太后，还是另外有什么想法，臣不便做太多。但是自从平吴楚之乱以后，梁国的军力已不在京师南北之下，如果修了这条道路，京都若有任何风吹草动，他梁王第二天就可以带重兵抵达。
0: 梁王这个如意算盘又彻底落空了，一回又一回的失败让梁王的愤怒达到了极点。哎呦，恨得牙根痒痒啊，他决定要做点什么。但是你把这个怒火怪到你老娘身上不行，怪到景帝身上不敢，只能找其他的替罪羊。想当初进宫跟窦太后那儿说皇储啊不能给弟弟，只能给儿子，那人是谁呀？袁盎。这回说不能修高速公路，领头的是谁呀？还是袁盎。我弄死你。梁王这儿念头一动，他养的那些谋士像什么公孙轨呀、杨胜啊就凑到跟前来了，把一个暗杀计划放到他的面前。他们列举了一张暗杀名单，第一个就是袁盎，当然另外还有十几个一贯反对梁王的朝中的大臣。随后梁王这儿拿出重金，让公孙轨和杨胜招募了十几个身手了得的刺客前往长安执行暗杀计划。第一个刺客进入关中以后，暗中搜集袁盎的情报。但是让这位刺客没想到的是，袁盎在百姓中的口碑那是非常好的。刺客犹豫多日，最终还是不忍下手，于是就找到了袁盎。
1: 我是梁王用重金聘来的刺客。刺谁？当然是你了。既然如此，何不快快动手啊？我向人打听过大人的情况，知道你是一位正直的长者，虽然我收了重金，但我深知忠义二字。我平生做事的原则是不杀好人，除恶务尽，所以我不想对你下手。奇侠也，我虽然这样走了，但梁王已经定了决心要除掉你，所以我奉劝 大人一句，好自为之。在我之后还会有大批的刺客，望大人多保重。
0: 袁盎这大为惊讶，如果在朝堂上跟政敌死磕，袁盎是谁也不怕的，但是你跟一帮职业的杀手刺客过招，他心里边没底呀。第一名刺客离去以后，袁盎在家里边苦思冥想，袁盎这也没什么好招，那时候人都迷信，我去算算卦吧。可袁盎万万没想到，他出城去算命，回来的路上刚走到安陵门，就被暗中跟踪的刺客给砍掉了脑袋。
2: 哎，窦将军，你要当心呐！
0: 袁盎遇刺的当天，十几名朝廷大员也遭遇了跟他相同的命运。有关部门把这接二连三的大臣遇刺的奏报送到景帝面前时，景帝震惊的话都说不出来了。什么个情况啊，竟然有人敢在天子的眼皮底下取走了十几名朝廷大员的脑袋，这空前绝后啊。景帝大怒，责令有关部门务必在最短的时间把凶手缉拿归案，给死去官员的家属，再给满朝文武和京都的百姓一个交代。可是那十几名刺客早就逃之夭夭了，饶是相关部门调动了京师的卫戍部队，把长安城啊都快翻了一个底儿掉，还是连刺客的影子都没见着。不过朝廷的办案人员人家也不是吃素的，凶手虽然没有抓着，但是他们还是找到了一些有价值的线索。当所有的线索汇总到景帝那儿，景帝很快就发现诸多的疑点最后都集中到一个人的身上，这一系列的惊天血案的幕后真凶很有可能啊就是他的亲弟弟梁王刘武。这个发现让景帝是大为惊愕，更让他感到深深的无奈和悲凉。如果说在此之前景帝对梁王的手足之情没有因为政治因素而有所减损的话，那么经过这次事件，梁王啊把他这哥哥景帝的心算是彻底给伤透了。在景帝看来，你这砍掉的不单单是那十几位重臣的脑袋，更是斩断了你我兄弟之间的血脉亲情啊。国法无情，一切公事公办吧。景帝派遣了两个特使，就是田叔和吕季主，前往梁国暗中侦办此事。田吕二人根据已经掌握的线索，一到睢阳呢就把目标锁定在了案件的策划者公孙轨和杨胜的身上，只要把这俩人给逮住，这个案子就能够水落石出了。可是这俩人呢却好像人间蒸发了一样，从这个特使抵达睢阳的那一天他们就无影无踪了。田叔和吕季主抓不着人，只能是据实向皇帝禀报。景帝大怒，一连派出了十几波的特使赶赴睢阳，严厉督促梁国官员缉拿公孙轨和杨胜。梁国的国相叫宣丘豹和内史韩安国不敢怠慢呢，随即就动员了所有的力量，在梁国全境几乎可以说是挖地三尺吧，但整整搜了一个月仍旧是一无所获。那时韩国正挠头呢，忽然灵光一现，哎呀，这俩人可能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吧，既然整个梁国全都给翻遍了还是找不着，那么这两个嫌疑犯藏匿之所就只有一种可能了，那就是藏在了梁王的王宫里。可如果梁王真的敢窝藏这俩人，那等同于自杀呀。韩安国这儿不敢耽误，即刻面见梁王，声泪俱下的就劝呢，说大王手下无良臣呐，这其中也包括我韩安国，我们都是酒囊饭袋，所以才搞到今天这个地步。古人说主上受辱，臣下就该受死，如今既然抓不到公孙轨和杨胜，臣只能请求大王把我给免了职，然后再赐我死吧。梁王一听赶紧安慰说，何至于如此呢，嫌犯抓不着是他们太狡猾了。韩安国这儿没有回答，而是反问，
3: 皇上是对代王亲呢，还是对临江王刘荣亲呢？
4: 寡人自然比不上临江王。
0: 韩安国点了点头，刘荣贵为太子，只因为典客说错了一句话便遭废黜，此后呢更因为所谓的侵占宗庙土地而被逼自尽，大王您是否会想过这是为什么？言外之意很好理解，那位废太子那都已经死了，您跟皇帝的关系既然不如刘荣， 那你现在不是瞎胡闹吗？梁王一听这话，沉默不语。韩国这儿继续掰开了揉碎了给他说，
3: 皇上为什么要这样对待自己的儿子？就是因为治天下不可阴私乱公，代王今天名列诸侯之首，已经是非常显眼了，可还要听那几个邪臣的建议，派人去刺杀朝廷大臣。皇上因为太后的原因暂没有对代王处分，但听说太后在宫中日夜流泪，希望代王改过自新，可代王就是不肯悔悟。你想想，如果有一天太后驾崩，代王您那时将何以自处呢？
0: 最后这句话可是把梁王给点醒了。刘武这儿脸色黯然，非常无奈地说，行了，你不必说了，我今天就把这俩罪犯给交出去。确实，这梁王本来还是心存侥幸，以为朝廷抓不到证据就不能把自己怎么样，可是韩安国的一席话让他彻底明白了，自己的所作所为完全突破了皇帝的底线，如果不把这公孙轨和杨胜交出去，那最终啊，可能自己这条命就得交出去。当天呢，梁王就勒令让公孙轨和杨胜自杀了，然后把这个尸首交给了特使田叔等人。田叔呢也是聪明人，知道这个案子到这儿就该画上句号了，于是即刻启程回京，一路上脑子在高速运转，片刻不敢停歇，因为这案子牵扯面实在太广了，除了要给皇帝、满朝文武和袁盎等死者的家属一个交代，你还得考虑到皇帝啊、太后啊和梁王啊他们复杂而又微妙的关系，所以这案子究竟以什么样的方式而了结，不仅是考验他的政治智慧，更决定他后半生的政治命运，一不留神自己可能成为下一个被杀的袁盎。所以田叔回到长安向景帝复命的时候，君臣二人有问有答，景帝就问他说，梁王有罪吗？田叔这儿回答说，有罪，而且是死罪。景帝又问，哦，那证据在哪儿呢？田叔这儿却答非所问，说臣恳请陛下不要再追究此案了。景帝这很诧异呀，死了这么多朝廷重臣就不往下查了？田叔的回答是，说今梁王不服诛，是汉法不行也，如其服法而太后食不甘味，卧不安席，此忧在陛下也。田叔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您这儿一定追究梁王作为元凶恶首，那么接下来呢有两个选择，第一，宽恕梁王，如此一来就违背了汉朝律法，会严重的损害朝廷的威信和律法的尊严，您这儿刨根问底儿，证据明确，您杀他不杀？如果不杀梁王，那您这是刨到法律的根上了，把大汉的法律视若儿戏，把他给刨折了。说您这儿把梁王给杀了，这又会极大的伤害窦太后，所以最明智的做法就是让这个案子到此为止，才能避开两难的抉择呀。
5: 老太后的心思您还不清楚，所以此事完全是梁王的姓臣公孙轨、杨胜所为，他们已被依法处死，与梁王并无关系。
0: 这可就是田叔的智慧了啊，既让景帝得知事情的全部事实，又主动帮他消除了由此而引发的不良后果。景帝这儿当然是非常满意，便把收尾工作，就是让老太后安心呢，交给了田叔。这些日子太后因为梁王的事儿跟景帝啊闹绝食呢，怎么着朝里边死了十几个大臣，查来查去隐隐约约你们把这个罪人指向梁王，还上他的封国属地那儿去调查了，哎呦，我可没法活了呀。好，不吃了不喝了，躺在床上开始作了。而田叔这儿告别了皇帝，直奔长乐宫去谒见太后，说启禀太后，据臣查实，梁王对此起刺杀案是一无所知的，整个案子都是佞臣公孙轨和杨胜策划实施的，现如今这俩王八蛋都被处决了，梁王安然无恙，请太后宽心。太后这儿本来在锦榻上半躺半卧，脸上一片愁云，一听到这话猛地从榻上坐起， 高兴的，哇，脸上那个笑容啊，这个笑纹啊，就跟大海的波涛似的，就开始荡漾开了。当然这事儿啊，也给这个田叔赢了一个辉煌的仕途。不久之后呢，他就被连升数级，出任鲁国国相。与此同时，景帝啊、太后啊，包括那个梁王啊，悬着的心也算是放下了。按理说梁王刘武你就消停点啊，他不去，他始终担心景帝会跟他秋后算账。为了刺探景帝的真实想法，同时也为了表明自己是诚心悔过的，他随即上书要请求入朝。在这个敏感的节骨眼上，景帝当然也不能拒绝了。哎，这年秋天，梁王带着一大帮的随从侍卫快要到函谷关的时候，景帝还跟之前一样派出天子的车驾前去迎接，看上去一切啊好像跟往常并没有什么不一样。可是当使臣抵达函谷关的时候，出人意料的事儿发生了。浩浩荡荡的梁国车队正停在关前休息，而梁王本人不见了。使臣大惊失色，马上回朝禀报。太后闻讯披头散发凄厉的惨叫：
6: 是你、你还是没有放过刘武啊？
7: 没有，我娘叫人找去了。
6: 你暗杀了他，你杀了他。
7: 娘，
6: 难道是你扣了他？
7: 没有，
6: 我没有儿子了。
0: 景帝也惊呆了，你这事儿弄的，黄泥撒到裤裆里不是屎他也是屎啊，赶紧下令搜寻梁王的下落。朝廷上下乱成一团，就在这时候，梁王忽然自己出现了。他独自一个人呢，背后背着刀斧和砧板，跪伏在未央宫的北阙之下，一副真心忏悔惶恐戴罪的模样。景帝闻报赶紧前往北门，亲手把梁王扶起。
7: 臣有罪，罪该万死啊，我错。起来吧。
0: 兄弟二人四目相对，行了，啥也别说了，一切尽在不言中啊。当老太后得知梁王无恙，哎呦，激动的呀老泪纵横啊，哥俩和好如初了，那更好了。事后人们才知道，这位梁王一进函谷关就换成了一辆不起眼的步车，仅带两名骑兵抄小道进了长安，躲进了馆陶长公主的府邸，又脱下尊贵的亲王服，上演了这么一出府府治愚却下谢罪。这一幕自导自演，别人恶心的没法没法的，梁王啊自我感动，哎呀，你看这场谢罪秀，回首遥望作秀路， It's very very cool。 梁王的目的达到了吗？表面上来看好像是达到了，因为随后的日子里边，景帝对梁王仍然是充满着兄长的慈爱，仿佛那些震惊朝野的血案就没有发生过似的。而太后、景帝、梁王母子三人也跟过去一样，经常是聚宴欢饮，共叙天伦。不过细心的人就发现，这一切都是掩人耳目罢了。事实上，景帝对梁王的态度已然是今非昔比。有这么一件小事足以证明这一点，那就是梁王回到长安谢罪的第二天，景帝邀请他一块儿去长乐宫谒见太后。车驾准备齐全了，换作以前呢，景帝会拉着梁王的胳膊，兄弟二人一块儿上车，可这回没有。景帝一言不发地迈上了天子车辇，梁王这傻吧唧的很自然地以为啊，还跟以前一样的是吧，他也想上去，却被一个内侍宦官给拦了下来，往后边一指，您上那架车。这言外之意就不言而喻了，你还想上天子车辇，这是出门没带 GPS， 不清楚自己的位置啊，癞蛤蟆去找占卜师，你算个什么东西，没眼儿的锁头你找来锁匠，你也配？行，咱就别发了狠似的，哪儿那么多俏皮科歇后语啊。总之在这一刻，梁王心里边往下一沉，然后就什么也明白了，他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跟皇帝入同辇出同车了。你不是任性吗？有些事情一旦打碎就不可能复回原状。袁盎等十几位大臣的鲜血早已经是凝固，但是你手中的血腥味却永远不会消除。再到后来，随着时间的流逝，景帝对于梁王的感情日渐淡薄。四年以后的岁末，梁王入京参加政旦朝贺，参加完毕典礼以后，又请求景帝准许自己在长安住一段时间。 我要多陪陪咱妈呀。这一回景帝是一口回绝，打哪儿来的轱辘回哪儿去。梁王一愣，暗自神伤，朝贺一结束赶紧返回自己的封国。仅仅过了半年呢，梁王刘武就在睢阳的王宫里忧愤成疾，抑郁而终了。爱子亡故的噩耗传到长安，太后这儿啊悲痛欲绝，在长乐宫日夜的哭喊，说帝果杀无子，就是这皇帝啊果然还是把我心疼的小儿子给弄死了，我可怎么活呀。景帝对此是彷徨无措，只好去找馆陶长公主商量。在长公主的建议下，景帝呢把梁王的五个儿子全给封了王了，又把梁国分封给他们，同时呢另外划拨一批食邑赐给了梁王的五个女儿。做完这一切，老太后终于是不再声嘶力竭了。行了，梁王这儿终于死了，后宫里边另外一个女子那肯定是长舒一口气，谁呢？就是那时候的皇后王治。梁王但凡活着一天，就是对自己儿子刘彻储君之位的最大的威胁。现如今他死了，刘彻的位置稳如泰山，这场储位争夺战到此可以说画上句号了。但是在这个夺储过程中，朝中有这么一位重量级的人物曾经坚决反对，不让废黜刘荣，不让改立刘彻。那这也就到了秋后算账的时候了。这位重量级的人物是谁呢？秋后的账王治会怎么跟他算呢？明儿的节目里边详细给您说来。好，各位，咱明儿见。
8: 北京时间23:00，
9: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这是张瑶在2002年发行的《有你相随》，非常的欢快甜美。虽然算不上那种人人传唱的大爆作品，但当年也是正经流行过一段时间，所以肯定有不少人是知道这首歌的。肯定也有朋友会问，张瑶是谁？曾经很红吗？还有其他什么出圈的作品吗？那站在大众的角度上来讲，张瑶应该算是从来没有大红大紫过。最开始作为歌手出道，但是发展的并不理想，后来转型成为演员，先后出演了不少作品。比如之前在节目当中提到过，孙红雷、张鲁一和尹昉主演的《新世界》当中，张瑶出演的是口直心快、脾气火爆的关宝慧，也是张鲁一的妻子。然后呢，《致青春》当中那位爱八卦、嘴上不饶人、略有虚荣心但是内心善良的河南女孩黎维娟，说河南话的那段剧情让人印象深刻。再就是《锦绣安宁》当中的大娘子林海如，主打一个谁也不惯着，看到有什么不顺眼的该说就说，性格直爽，这个角色非常讨喜，也是剧中所有人物最出圈的一位。而且这部剧的插曲《安宁》之前在节目当中也播过。还有就是我最近闲来无事翻看《白鹿原》，结果发现主角白嘉轩的儿媳妇儿，也就是孝文的媳妇儿，也是张瑶出演的。其实张瑶出演的影视剧还有很多很多，而且不少剧都非常热门，大家应该是看过的，只是因为并非主角，所以没有过多的去关注。但我相信刚才我在说出这几个角色的时候，一定有朋友会说，啊，原来他就是张瑶啊。好的演员可能本身并不太会引人关注，但塑造的角色不论大小却都会有记忆点。就算你依然想不起来张瑶是谁，没关系，找个浏览器搜索张瑶，看看张瑶长什么样子，或许就会发现原来你很早之前就已经知道她了。感谢你继续选择收听越听越经典。各位好，我是高磊，在中国河北石家庄问候各位。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关注之后呢，直接留言我是可以看到的。接下来这首歌来自王菲和那英在2018年推出的作品《岁月》。

这是张宇在1998年发行的《月亮惹的祸》，很多人呢都是通过这首歌第一次知道张宇。当我们还没有从认识一位新歌手的新鲜劲儿中走出来时，张宇的其他歌曲陆续的通过电视、广播还有其他途径被我们听到，比如《雨一直下》、《小小的太阳》、《单恋一枝花》、《囚鸟》、《曲终人散》等等等等。那有段时间，张宇的声音真的是无处不在。在咱们节目当中，其实播放张宇的歌曲还是挺频繁的，因为我个人很喜欢张宇。在我13、14岁变声期的那几年，基本上只听两位歌手，一位是张宇，另外一位呢，其实之前也多次提到过，那就是苏有朋。但是我平时唱歌的话，唱张宇比较多，所以呢，就会给老师和同学们一种跟实际年龄不符的成熟。因为谁家孩子在13、14岁唱《月亮惹的祸》，唱《雨直下》呢？没错，是我。张宇的歌被定义为苦情歌，不管歌曲当中的男人和女人，他们的故事是否圆满，听起来都会给人一种历经沧桑、好难、好伤的悲痛。张宇一开口，好多故事就像是要破灭一样，这是由他的音色以及特有的唱腔所决定的。就像有些人，他明明很和善，却长着一张凶悍的脸；有的人明明很难过，可是他却有一个微笑唇，看起来总是像在笑。那张宇呢，不管唱什么歌，听起来都像是遍体鳞伤，痛苦万分，可其实他的很多作品所传递的情感是幸福的。就像这首《月亮惹的祸》，这首歌是对他和十一郎婚姻的交代，但并不是两人之间的彼此交代，而是对媒体和公众的回应。两人结婚之后呢，总是被各种采访，于是十一郎作词，张宇作曲，写出了这首歌，把两人的情感经历进行了呈现，并且给出了特别浪漫的解答，那就是我们在一起都是月亮惹的祸。而在我们中国人心中，月亮是多么美好啊，让月亮作为见证人，更是会让人联想起花前月下情意绵绵的美好画面。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留言。 Joy 他说，听着节目仿佛回到大学时代听广播的时光。低头捡幸福在保定，他说出差回来在家里做饭熬粥炖肉听经典，感觉音乐都入味了，孩子们夸我做的饭很好吃。风吹草动，他说熟悉的声音，熟悉的味道。他是在浙江杭州，王凯是湖南的朋友，罗磊是在江苏苏州，云海日出大鹏在去南京的高铁上听节目。他说听节目真的很惬意。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那如果想添加我的个人好友或者加入粉丝交流群，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关注之后回复两个字经典，也就是咱们节目越听越经典的后俩字经典，然后呢根据提示操作就可以了。接下来继续听歌，陶喆在2023年发行的《活该》。

0: 己。
1: 动感的旋律来自王力宏2007年发行的《改变自己》，这绝对是当年传唱度最高的一首歌，因为太好听了。我特别清楚地记得，当时各大音乐网站都把这首歌放在最上面、最醒目的位置。很多人去网吧的第一件事就是点击收听或者下载到自己的 MP3 里，就算不知道这首歌的人也会点击，因为总要听听又有谁出新歌了。而且那个时候能够排在第一位或者说进入榜单的作品绝对都不会差。我在大一的时候省吃俭用了3个月，然后从生活费当中省出了300块钱，买了自己人生当中的第一个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个 MP3， 魅族的，就像一个方形的卡片，中间呢有一条滑动的细条，可以调节声音的大小或者切歌，上下滑动就可以了，非常漂亮，音质也很棒。那我从商场买下来之后，迫不及待的就去了网吧，然后打开百度音乐疯狂的下载歌曲，其中就有这首改变自己。因为我真的太喜欢这首歌了，基本上每次去 KTV 一定会唱。一呢是唱这首歌我自己很开心，二呢就是这首歌很适合合唱，别的朋友一看，哇，改变自己我也会，然后抓起麦克风就跟着一起唱，气氛不就起来了吗？有些歌曲注定就是用来炸场的，而在王力宏的演唱会上，只要改变自己的前奏出现，一定是全场尖叫。这首歌是在2007年发行，那么到现在的话，将近我们听了20年，时间真的是太快了。20年发生了很多事，当初在读初中、高中或者大学的朋友，现在基本上都已经为人父母。当初听歌还在用磁带或者 MP3， 现在这些东西被时代淘汰，已经看不见了。哪怕那个时候也已经使用网络听歌，可音乐平台、音乐网站在大浪淘沙当中不知道更换了多少轮，更别提那个时候电脑并不算普及。可现在呢，基本上每人一台手机。所以特别想问一下，此时此刻正在听节目的你，已经过去了20年，那时候的梦想是否已经实现了呢？现在的生活是否如当时所愿呢？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会让不少朋友沉默啊，但是不管怎样，都希望我们要继续努力的生活，希望未来的我们可以比现在更好。而好的标准是什么？我认为第一是健康，第二是父母和家人一切安好，第三是保持开心快乐。如果说在满足这3点之后还能赚更多的钱，那就再好不过了。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留言。 Orient 在北京，他说今晚加完班开车回家，偶然听到了越听越经典，每首歌都很喜欢，感恩相遇。张伟也在上夜班，但他是在遥远的新疆哈密，他说永远默默地支持节目。九九在湖北黄石，他说听你的节目很多年了，这是我们80后最后一丝丝的回忆。还有迷彩浪子在318省道，他说在路上能够听到音乐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海岩之城是在西藏，他说他是石家庄人，来西藏出差，非常喜欢越听越经典。另外培培是在北京中医院，他说塞上耳机听到老歌好治愈，仿佛一时间又有了些勇气，心情逐渐平静。那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罗文在1986年发行的《几许风雨》。

路上也有艰难，也有解脱，都走得从容，因为你是我生命中的所有。这是伍佰在1999年发行的《与你到永久》，每一句都在表达对最爱的人的珍惜和感谢。但这首歌里的最爱的人并不是伴侣，而是歌迷。没错，这是伍佰写给粉丝的歌，他是向粉丝表白示爱，希望能够跟歌迷互相守护直到永远。当然，这是伍佰作为创作人以及演唱者所寄予这首歌的意义，但是对于听歌的我们来说，怎么理解都没问题。与你到永久，这个你呢，可以是爱人，可以是亲人，也可以是朋友，只要这份情谊足够珍重，就可以用这首歌来传递内心所想。伍佰平时很少会出现在娱乐新闻中，即便现在短视频大大增加了明星的曝光率，但伍佰还是之前的伍佰，只有在营业时才会短暂的出现，而且还是被歌迷拍下来发到网上。所以我们刷到的伍佰永远都是站在舞台上指挥着全场歌迷大合唱，而这一定是歌手最幸福的瞬间，有上万人可以跟着自己一起唱，站在台上被全场的声音包围，享受那一刻的兴奋和感动。但并不是谁都能开万人演唱会，也不是谁都能站在台上让全场的歌迷自发地跟唱，前提是要有足够多的作品，而且一定是传唱度极高的作品。伍佰自然不用多说，很多人从认识他的那首《浪人情歌》开始，之后听他的歌走过了一个又一个十年，像《挪威的森林》《晚风》《泪桥》《爱你一万年》《白鸽》等等等等，直到现在依然是很多人的最爱。本以为喜欢伍佰的可能都是80、90甚至年龄更大的群体，但后来我发现并非如此，因为有大批大批的年轻人会在音乐平台上听伍佰的歌。所以就出现了很有意思的一幕，年龄相差10岁、20岁甚至30岁、40岁的两个人，喜欢的歌曲可能是高度重合的。前段时间出差认识了很多其他媒体的年轻的朋友，然后呢晚上大家凑到一起唱歌，结果发现他们喜欢的歌跟我喜欢的歌基本一致，他们会点伍佰，会点周杰伦、梁静茹，还会点刘德华、陈慧娴、Beyond。于是呢，这个话筒就在我们的手中传来传去，你唱两句，我唱两句。在唱歌之前呢，大家都是客客气气的，还有些拘谨，但是唱完之后，那种距离感完全没有了，可以毫无顾虑的大笑，可以毫无顾虑的聊天，因为音乐就是最好的沟通方式。一个人喜欢什么样的歌，是能够大致判断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大家是否志趣相投。而喜欢越听越经典的朋友，大家来自不同的省市乡镇，甚至不同的国家，每个人的文化水平、生活习惯、收入、年龄、性格也都各异，但是我们却在茫茫人海中因为同一档广播节目聚在一起，不就是因为我们喜欢着同一批歌曲，有着共同的音乐审美吗？虽然从不明说，但潜意识里可能你有过这样的念头，好开心他竟然跟我一样也听这些歌。所以粉丝群里的朋友才会越来越多啊，哪怕经历过好几轮的建群、解散、再建群，依然有那么多朋友一直都在。不少人是从2018年我开始做这档节目开始，就成为了我的朋友圈好友，时不时的点赞互动。所以真的感谢每一位喜欢听越听越经典的朋友，希望我们彼此陪伴，就像这首歌的名字一样，与你到永久。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留言。想打篮球的三井，他说在高中寝室微信群里终于收到了失联4年的兄弟的消息，明年的班长也可能会回国探亲，我们504寝室总算可以最大限度的合体了。感谢和高磊以及各位听众在经典的相遇，感激生命中遇到的每一个给我帮助和关怀的人。BDILION 这位朋友是在安心白洋淀，他说夜深了，希望此时此刻遥远的听众朋友一切顺利。莹莹是在河北唐山，他说从小听你的节目，很可惜没有考上石家庄的大学，现在在用考4-6级的耳机听越听越经典，这次终于有自己的手机可以留言了，时光过得好快呀，感谢相伴。对，我也觉得时间好快呀，没想到我也到了有朋友跟我说从小听你的节目长大这样的一天。不折不扣的 Man 是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宿舍里用新买的收音机听节目。那其他的朋友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那如果想添加我的个人好友或者加入粉丝交流群，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关注之后回复两个字经典，之后根据提示操作，
就可以了。接下来这首歌应该会再次掀起我们很多的回忆，我们来听白雪《久别的人》。

奕迅在2002年发行的《人来人往》。我们的一生就像繁华的十字路口上熙熙攘攘步履匆匆的行人，一直在不断地朝着自己的方向前行，而前行途中会遇见新朋友，挥别老朋友，或者刚结识的新朋友却要在短暂的相处之后离别，虽有不舍，但是也无奈。人生就是在不断地遇见与告别，出现又离开。如果你是一个特别注重感情的人，那么注定会比别人更容易感伤，所以呢，希望我们最在意的人都能在身边一辈子。最后再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留言。 Echo 在河北唐山，他说，我虽然年纪不大，但是我也能感受到经典的韵味。董瑞儿在山东滨州，最爱红烧排骨是深圳的朋友。包大娜在烟台，他说希望所有人都开心。成全是在武汉，还有微笑在遥远的新疆库尔勒。再次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也希望能在未来看到更多朋友的留言。如果想添加我的个人好友或者加入粉丝交流群，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听见高磊，关注之后呢，回复两个字经典，根据提示操作就可以了。咱们的节目在很多平台上都是可以听到录音回放的，比如蜻蜓 APP、 网易云音乐 APP、 还有酷狗音乐 APP 以及小宇宙 APP， 只要搜索越听越经典就可以找到几百期的录音，随时随地想听就听。也希望你在收听的同时呢，能够多点赞、多评论、多转发、多分享。最后这首歌来自潘玮柏2012年发行的《忘记拥抱》，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2: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3: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2: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3: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4: 好，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大家好，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曼。您可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从广播栏中呢直接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本期节目。另外您也可以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来搜索河北新闻广播，是可以同步收看我们今天节目的视频直播的。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好，我们一起来走进今天的健康科普话题。那随着人均寿命的延长，大家对于肿瘤疾病的防治是越来越关注了。在老百姓当中呢，可能流传着一句半玩笑的话，就说只要活得久，肿瘤总会有。我们也可以发现，老百姓对于这个肿瘤的认知程度会越来越高。那么在临床高发的恶性肿瘤当中呢，其实肺癌的发病率是常年位居前列的。很多家庭呢都面临着一种恐惧的误区，就特别害怕体检查出结节呀，也会过度的焦虑，确诊之后呢又不知道该选手术啊、化疗啊，还是说靶向免疫治疗等等，这样让人觉得眼花缭乱的一些治疗方案啊。很多病友呢也是盲目的去相信偏方，错过了最佳的黄金治疗期的窗口。还有的朋友呢会跟风的去乱用药，白白承担了副作用和经济压力。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专科的权威专家，咱们从源头讲透咱普通人到底该怎么样去科学的筛查肺癌，查出了异常怎么走正确的一个确诊流程啊。如果不开刀，像靶向治疗适合谁，还有当下热门的免疫治疗靠谱吗，两类治疗能不能搭配使用，我们居家应该怎么样做好防护等等啊，尽量给大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一次性的讲清楚，全程干货，全程使用，全程给大家去避坑。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那么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您有关于肺癌防治的问题想了解和咨询，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11-9610-43，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们，您可以直接在听友群留言，稍后我们也会来关注到。好，马上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大医生来了。
0: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4: 来为大家邀请出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来自于秦皇岛市第一医院肿瘤内科，一位是我们肿瘤内科主任主任医师高立明高主任。高主任您好，来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吧。
5: 大家好，我是来自秦皇岛市第一医院肿瘤科高立明医生。
4: 另外一位呢是高主任的优秀的同事，也是助手啊，是秦皇岛市第一医院肿瘤内科副主任医师郑磊郑主任。郑主任您好。
6: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来自秦皇岛市第一医院肿瘤科的郑磊医生。
4: 欢迎两位远道而来，来跟我们大家讲一讲肺癌防治的相关问题啊。今天特别是我们秦皇岛的朋友，或者我们秦皇岛周边的唐山啊这样的朋友们，要特别的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因为线下就诊也非常的方便啊。两位专家呢在于肺癌的防治方面呢也是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高主任您看，咱们叫肿瘤内科，看来接诊的是一个综合肿瘤科哈，就接诊的病人挺多的，肺癌也是咱们主要的一个接诊病人之一的人群吧。
5: 是的，肺癌呢在我国发病率和死亡率是都占第一位的一个癌种，
4: 所以这个患病率挺多，就诊的朋友们也是居多的。
5: 是的，是这样的。
4: 嗯，很多朋友说这个肺癌的高危人群，您能不能直接给大家画画线儿，是吧？哪几类人必须每年我们去专项的筛查一样？可能大家了解比较多的就是我们长期抽烟的呀，二手烟呐、啊，是吧？厨房烟呐、啊，啊，就是这些因素到底会不会增加我们这个肺癌的患病风险？然后怎么来分这个事儿呢？
5: 确实，患有肺癌的这个人群呢，有这个高危的人群。嗯，第一位呢，我们这一类人群呢，主要是主动长期吸烟的。那么一天吸烟达到一包以上的这部分人群啊，那么他的这个患这个肺癌的风险呢，是会显著升高。尤其是现在还在吸烟，那么这是一个最危险的这个一个人群。然后呢，就是有这个在这个长期被动吸烟啊，二手烟，那么同时呢，在这个厨房有这个这个油烟，这个环境啊，做饭呢炒菜啊等等啊，这部分人那么也是一个高危的人群。
4: 嗯，
5: 尤其是一些女性的这个同胞，那么她长期的吸这个二手烟，那么同时呢做饭炒菜在这个环境中有这个油烟，那么对肺黏膜呀也造成了这个损伤，也是一个高危的人群。还有呢，就是说直系亲属有患肺癌这个家族史的，比如说父母，还有这个比如兄弟姐妹子女有患肺癌的，那么他患肺癌的这个风险呢就增加了2到3倍的。还有呢一部分呢，就是说有这个肺病的这个基础的肺病，比如说慢阻肺啊，那么那个肺气肿啊，还有得过结核，这个肺上有这个疤痕了，那么这部分人呢都是属于高危人群。那么可能观众朋友说了这个，那么比如说熬夜呀，那么说这个长期的这个久坐呀，不运动这部分人，那么其实他不是这个患有肺癌的这个直接的因素啊，因为他这部分患者呢，他可以导致我们免疫的功能啊下降，那么也就清除了这些肺癌细胞的这个能力呢，这个免疫系统呢会下降，那么也就是说它可能是个助力的因素，不是说一个直接的因素。那么按照这个风险呢，那么我们来分一下，就是说长期大量吸烟的，那么我们就是那这划分是大于这个肺癌指数，这个吸烟指数大于等于30的这部分患者，那就是什么叫30呢？
4: 嗯，
5: 就是说每天我吸一包吸烟的这包数乘以我吸烟的这个年号，吸烟多少年了，这一乘叫包年，这也是吸烟指数。
4: 比如说，这人一天抽2包，抽了15年了，他就是大于等于30了。
5: 对，
4: 一人抽一天抽一包，你大于等你抽了30年了，大约也是30。
5: 对的，那么还有呢，就是这个吸烟这个年龄啊也是重要的，比如说大于50岁以上的，这也是高危因素的。那么还有呢，中等这个风险的，那么就是说，比如说前面我提到的，就是被动吸烟，长期被动吸烟，还有呢，就是说长期就是在这个。

0: 油烟的这个环境，那可能做饭呢他没有开油烟机抽油烟机，那么造成的这部分人，同时呢也有家族得肺癌的这个家族史的这部分人，那就是中等的风险。那么就是低等风险呢，就是我说的那个久坐呀，那么熬夜的这部分患者，那么他的这个是属于低等这个风险的这人群。
1: 就听完之后，我觉得对于我们伟大的女性朋友们更多了一份崇敬和不舍啊。你看我们又没有主动吸烟，给大家做饭，被动吸了二手烟，还被动吸了油烟，所以这不是有些女性朋友去就诊也会说专家我也不抽烟，我怎么也都是吧，会有这样的哈。所以日常在这方面也应该做好防护，就远离抽烟的人群，做饭的时候做好防护哈。
0: 是的，现在公共场合我们已经戒烟多少年了，这也是一个有利的一个措施。那么这个你做饭的时候要这个抽烟机要开，那么你做完饭以后还要再持续5分钟，这样是比较好的。
1: 对，这个提醒大家要注意哈，不是说有的朋友还特别的节俭，不光勤老说做完了关上吧，别太费电了啊，再抽一会儿，把家里面的这些污染给它往外抽一抽啊。
0: 是的，
1: 我们说的是抽油烟哈，不是让你抽烟啊，这个要说清楚啊。这个既然我们说这么多的这个高危因素，筛查很重要了。就很多的中老年朋友每年就只做一个普通的胸片来体检啊，也有的年轻人呢特别害怕这个辐射，就不想做这个肺的检查。那想问问郑主任，比方说普通的胸片，就我们说那 X 光，能不能查出这个早期肺癌？我们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啊？这个肺结节哈，怎么来早发现这个问题呢？
2: 首先来说的话因为咱们现在体检现在人们对健康的意识也是都很明显的提高了，所以说很多人都涉及到体检刚才高主任也说到一些高危的这个人群但是说对高危人群的这个提倡的话，还是不建议做这个普通的一个胸片因为如果说做普通的胸片，就好比说，因为普通胸片就相当于一个 X 线直接平射着过去如果受到一个心脏或者说肋骨这些大的一些脏器遮挡之后呢，它会隐藏一些病情所以说对于这种高危人群的这种早筛，首选的应该是一个低剂量的一个裸线 CT 因为这个 CT 呢，就是说对于发现这种肺上的这种小结节要比胸片这个好太多了所以说常规的就是刚才高人说这种长期吸烟这种高危人群，包括年龄这种50岁以上这部分患者这部分朋友的话，就是说体检的话还是建议做这种裸线 CT 低剂量的一个裸线 CT
1: 这个比方说我们一般去检查去什么科开或者是怎么查这个事儿？
2: 这个一般的其实如果说因为体检一般都有体检中心就是在那块儿都是它有这种套餐直接。
1: 你就告诉我要查肺结节，你看哪个是
2: 如果说有一些咳嗽或症状，一般就是说去呼吸科相对多一些包括有些其他一些也可以去这个胸外科这胸科都可以。
0: 胸外科主流科
2: 都
0: 是可以的
1: 你可以跟你的主治医生说可是我想查一个肺结节，他就会给你开一个这个低剂量裸线 CT 了就是也是在那照啪拍一下是吧，而且辐射会比较小，就大家不用担心这个问题。那这个比方说我们这筛查的频率是什么样的，比方说多长时间筛一次，或者说按照哪个年龄我们去筛呢，这个怎么把握？
0: 这个筛查呢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对于这个前面我们说的这个高危人群呢，那么比如说他长期的吸烟的主动吸烟的这部分患者，那么我们筛查的频率呢应该是每年至少一次低剂量裸线 CT 的一个检查那么对于这个中危的这部分患者呢，那么如果他又有吸烟的这个病史就是被动吸烟的这个病史，也不能叫病史这个经历吧那么我们也要给他2到3年吧，至少2到3年，或者有家族中有这个患癌的这肺癌的这个家族史，那么

0: 就两到三年也要给他做，视情况啊，那么来给他做筛查。
1: 嗯，
0: 那么对于这个低危的这个患者呢，那么我们也是可以做健康体检的这种情况呢，来进行一个做筛查。还有一个年龄的问题，如果呢年龄这个超过50岁，那么我们也是建议他呢可以做这个体检的时候一年做一次这个低剂量乳腺 CT 的筛查。
1: 嗯，
0: 那么还有呢，如果这个他是比如说40岁到49岁，他没有他也吸烟，这部分人呢，那么我们就别等到50岁再筛查了，那你就也是就这个马上进行一个一年一次的一个筛查，低剂量乳腺 CT 进行一个筛查。还有呢，其实如果你要有这个症状，要及时的一个就诊啊，那么到我们前面说的，那像这个呼吸科啦，胸外科、肿瘤科都可以进行一个一个就诊啊，然后一个咨询。
1: 好，我们在第一个环节给大家说清楚了这个筛查哈，我们怎么样来筛查，然后哪一类人群是高危人群，要做好筛查。我们进一段广告休息一下，广告之后给大家来说一说哈，为什么我们要做早筛查？那我们筛查如果确诊了，有什么样的一些办法哈？包括大家比较想要了解的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的问题，不要走开，稍后跟大家来聊一聊。
2: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3: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4: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
3: 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啊？
5: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急用药。
3: 女士，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4: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6: 怎么才来呀？
4: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6: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2: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7: 家有便算，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1: 好，欢迎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节目，今天跟各位聊到的是这个肺癌的早期筛查和靶向免疫治疗的问题啊。我们继续来请出两位专家。当时你看也有后台朋友留言说，对于这个筛查吧也是很纠结，不筛吧怕患病，筛吧怕知道自己患病哈。哎，有听友就说，这个我早筛出来有什么好处，是早知道好还是别知道好，怎么看这个？咱们好多朋友都会有这样的一些想法。
0: 早期发现呢，其实对这个疾病的预后处理是结局是不一样的啊。那么我们看到比如说他要是确诊是肺癌呢，那么我们分期是分四期的，一期那就早期啊，二期、三期就可以叫这个局部进展期是吧？
1: 嗯。
0: 三期、四期呢就是晚期，早期呢，那么我们可以通过手术治疗啊，那么可以根治的，那么它的这个生存期术后呢，能达到这个5年的生存期能达到80%以上啊，那么这个是很受益的。那么到晚期呢，那么只能是一些姑息治疗，那么使患者的生存质量提高，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尽量的延续患者的一个生存，那么它的结局是不一样的。
1: 嗯，
0: 那所以说这个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那么是意义是很重要的、重大的。 大的这个意义。
1: 嗯，所以还是不能讳疾忌医，说我不想早知道啊，早知道了我们早期的治疗后期的预后是比较好的哈。说到这个治疗，现在这个治疗方法我们了解的还挺多的啊，比方说手术啊、放化疗啊，现在还有这个靶向治疗啊、免疫治疗啊，啊，很多朋友都有了解。就咱们以这个肺癌就是来说，能不能您给我们讲一讲，就靶向治疗到底是个什么原理哈、啊？和我们传统治疗来说，它的这个最大的优势啊、区别是什么？就是很多朋友说，我是说上来我就能用靶向治疗，还是说我其他都试过之后不行，我再用靶向治疗呢？老师，
0: 靶向治疗呢，就是我们所说的精准治疗。打个比方来说，就像我们这个拿一把钥匙开一把锁，
1: 嗯，
0: 那么这个锁孔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就是也叫基因检测吧，基因有突变，它就有这个锁孔。那么我们靶向药呢，就相当于这个钥匙。靶向治疗呢，那么是一个精准治疗，那么针对这个肿瘤细胞呢，只针对杀灭肿瘤细胞，那么对好细胞它是。就是不伤害的。那么化疗呢，其实就是像这个它是细胞毒性药物嘛，那么像这个除草剂一样的，那么它是通杀的，对好细胞坏细胞它可能无差别的去杀灭。那么这个靶向药呢，那么副反应就和这个化疗药的它的这个毒副反应的谱嘛是不一样的。化疗呢，我们常见的比如说既有这个血液系统的这个副反应，三系的减少是吧，白细胞、血小板的减少，那么也有这个消化道的一些症状啊，那么还有呢一些其他的一些副反应啊，那么有的是个体差异是很大，有的是比较痛苦是吧。那么靶向药呢是精准治疗啊，杀这个坏细胞，那么使这个肿瘤的它的信号传导途径受到这个抑制，而杀灭这个坏肿瘤。那么它的副反应呢，是因为脱靶以后产生的。那么常见的是比如说这个腹泻啦、皮疹啦，那么就轻微的很多。那么化疗药呢，治疗呢往往呢需要住院来治疗。那么靶向药呢往往是口服的，口服了以后呢我们可以在门诊呢居家来应用，所以说生活质量会有很大的一个改善啊，也很方便。
1: 嗯，哎，也就是说这个靶向药它是副作用相对于化疗药来说肯定更小。
0: 对，
1: 所以靶就像打靶一样，是指哪打哪，就发现它在那儿了，我就那个靶向药直接去杀灭这个坏的东西哈。
0: 对对，
1: 所以就是靶向药肯定是大家觉得要是能应用就是特别幸福的一件事情。
0: 是的，
1: 是所有的人都能用这个，就说所有的患者都能用靶向治疗吗？
0: 不是的，
1: 不是、
0: 你得咱们这个精准治疗的前提是精准的检测。那么你要得到靶向治疗，必须有这个基因检测以后的有基因突变，有这个位点的以后，才能你获得靶向治疗的一个通行证。那么我们需要做这个基因检测以后，针对哪个靶点，那么有相应的药物来进行一个治疗。如果呢没有这个突变的靶点，没有基因的突变，那么我们说所谓有时候盲吃，我就盲吃吧。那么这个情况呢，那么比如我拿一个经典的靶向药物啊，那么 EGFR 这个靶点，那么可能有40%-50%的有这个突变的靶点，那么你想呢，还有一半的这没有这靶点，如果你要盲吃的话，那么获得的没有这个疗效，只是副反应，那么你还白花钱了是吧，还耽误病情的一个治疗了。所以说不主张盲吃，你必须做精准的几个检测。那么根据这个他得到的这个基因检测的结果，那么我们来看他适合靶向治疗还是不适合靶向治疗。
1: 就所以说这个检测是 靶向药用药的一个必备的一个流程。
0: 对对、哦、对的。
1: 虽然我们说靶向药很好，但如果你没有那个靶点，你吃了白也白吃，白花钱，可能还有副作用，
0: 对，
1: 也不适合你，还耽误治疗。
0: 对的。
1: 嗯，好，这个有的时候被选中也是一种很不幸中的万幸哈。
0: 是的。
1: 啊、嗯，那就是刚才您说的一个叫 EGFR， 这个是常见的一个就是基因突变的一个靶点是吧？啊、还有什么？就是。还有哪些比较敏感的基因突变？比方说日常

0: 患者会跟您交流这些问题吗？他们会了解这些吗？
1: 会的，因为在治疗过程中呢，我们要充分的和患者家属进行沟通。那么做这个检测的目的意义在哪儿？那么我们常说的 EGFR 突变、ALK 突变，这都是一个经典的突变。
0: 可能我们老百姓不懂这个，他就说哎，这是一个突变，这是一个突变，你就知道这两个点儿有这两种就行，是吧？
1: 对，这两个是最经典的。那么有药物呢，也是对应的一代、二代、三代，他们呢是会受益的。像ALK突变，它叫钻石突变。为什么钻石突变呢？它这个非常珍贵。你突变以后呢，我们应用靶向药呢，有的患者呢会达到生存期啊，像8年、10年，甚至这个长生存
0: 效果好，
1: 对对，是的。
0: 就是现在您一说这个药，我们也听说有一代、二代、三代哈，这都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上来先用一代呀，还是先用三代呀？这哪个好啊？
1: 是这样的，我们还是拿这个 EGFR 这个突变这个靶点来说。那么它有一代的，叫这个。像这个基非替尼呀、厄洛替尼呀等等啊，这一代的、二代的有阿法替尼呀、达克替尼呀，三代的就更多了，达到7-8种，我觉得可及的啊。这个它的这个选择呢，那么其实也是经过了很多临床的数据，那么这个指南的推荐，原则上，那么一代、三代是首选的，三代呢？它的疗效更好，
0: 三代是首选哈。
1: 是一个就是推荐的那标准的治疗，首推啊，因为它对脑转的这个控制是更好的。那么二代呢，主要是针对什么呢？针对少见突变的这些靶点来应用的。那么他们的毒副反应呢也不太一样。二代的可能更严重一些，毒副反应。出现皮疹啊、口腔溃疡啊、腹泻这种情况下更严重一些。那么说，所以说这个选择更多的是选择三代的，是首选，这是标准的治疗，也是优先推荐的方案。
0: 这个我能理解为说三代是最新的、最先进的这种吗？
1: 对，可以说好药也用在前面，我们现在往往是首选三代。
0: 是这样的一个原则啊。这个顺序也不能随便乱调。
1: 像那奥克呢，它可能就另一可能还不太相同，那么可能我们更多的选择这个二代的。二代以后呢，耐药以后呢，因为是靶向也有耐药嘛，那么我们再选择那个覆盖耐药基因的三代。洛拉替尼，是这样的
0: 啊，所以就是每个治疗都有它的背后的逻辑和原理的，
1: 是的
0: 啊。但是不管是什么样的药，我们说也会有一些副作用，是提前让大家知道以及就是防治一下的哈。我们广告之后啊，请专家来给我们说说靶向药副作用大不大哈？对于哪些副作用，我们要提前做好心理准备和居家的准备。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当然，如果您有关于这个肺癌防治的问题想了解咨询，还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043，或者线下听友群留言。
2: 做老百姓用得上、用得起的国产优质好药，齐鲁制药用科技表达我们的爱。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3: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2: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2: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2: 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

0: 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1: 好，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节目，我是张曼。那今天跟各位聊到的是肺癌的一些早期筛查和靶向免疫治疗，为大家邀请到秦皇岛市第一医院肿瘤内科主任、主任医师高立明、副主任医师郑磊，两位在于肺癌的早发现和早治疗方面呢是有非常丰富的经验的。各位如果有关于这个肺癌防治的问题想了解和咨询，都可以在今天节目进行中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41043。那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们，您可以直接在听友群留言，特别是我们秦皇岛唐山啊周边的朋友们，因为这个专家是在秦皇岛，我们出诊就诊的时候也是非常方便的，有问题您可以抓住我们今天的这个时间来跟我们两位专家进行线上交流。那么在广告之前给大家说到了这个靶向治疗，靶向治疗是现在很多的肿瘤患者关注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方向和方法啊，因为它的副作用小，然后呢起效的效果呢又比较好，很多的朋友特别希望自己能用到靶向药。那么靶向药的使用副作用有哪些，大不大呢？我们接下来我们请郑主任来给我们聊一聊。可能很多朋友特别盼望能用上之后，这个靶向药就是一点副作用也没有，也不是，刚才高主任也点了点哈，这些常见的副作用有哪些，我们应该怎么样来说做好这个居家防护也好，或者说科学的一个提前的预知防护也好，您给我们点点好吗？
2: 好的，刚才其实咱们前面也说到了啊，就是说对于这种肺腺，尤其是腺癌的患者啊，尤其女性不吸烟这部分啊，它有大概一半的概率可能吃上这个靶向药啊，就是说刚才也说到，可能是不幸中的万幸。本身靶向治疗首先来说疗效非常确切，要比化疗整体来说效果要好啊，再一说它毒副作用要低。那么就是说这个靶向治疗的毒副作用，刚才高主任也说了啊，其实对于这种比方就是 EGFR 这种或者 ALK 这种的，它经常表现皮疹的是要多一些啊。那么皮疹的话，其实很多人发现有皮疹了，其实对于患者来说的话，如果说出现皮疹也不见得是什么坏事，有可能说明这个药物可能说产生一定这个药效机理啊，那我们就说出现皮疹也不太可怕。然后呢就是居家防护的话，那就是说可以用一些保湿霜啊，因为它这个靶向药物本身针对就是一些表皮的生长因子，所以说有些人就可以容易长那种像那种痤疮那种啊，跟那个青春痘一样的这种皮疹啊，所以说这种情况下可以用一些保湿的产品，要不要用一些刺激的一些东西啊，还要重点的是要避免日光的一个直接的一个暴晒啊，所以说避免日晒啊，这是皮疹是最常见的。还有就是这个腹泻啊，因为它也是可能对肠道黏膜有点损伤，很多人可能会出现水样便啊。那么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可以先用一些我们常用这种蒙脱石散这些轻中度这种止泻的一个药物啊。如果说腹泻比较严重，水样便一天都是小十次的一个水样便，那这种情况下可以再用一些常说的那种洛派丁胺，可能说对于这种水样便可能更有它一些疗效啊。当然来说，如果说脱水这个腹泻的厉害，脱水严重的话，那肯定是要注意及时的补液甚至说可以输一些液体来避免它引起这个脱水产生其他离子的紊乱这是肯定要注意的。还有就是其实口服靶向药物也有一部分人可能会出现这种肝功能的损伤这也是比较常见的，但是大部分其实肝功能损伤相对来说要轻其实后面我们也会讲到这个免疫治疗，其实它跟免疫治疗这个肝功能这个肝炎这个反应也是不一样的，它相对要可控一些可以用一些常规的一些口服的一些护肝药抗炎的护肝药，或者说保稳定这个细胞膜的这些护肝药就可以在家就解决一个问题当然说所有发生这些这不良反应的还是要看它的一个反应的程度因为也有极个别的病人，很少的一部分病人可能会产生一个比较严重的皮疹我们有时候皮肤科当时叫这个大胖表皮松解样的，就是整个的就会严重的脱皮，然后产生那种大的水泡，甚至说感染，那时候就要及时就诊的所以说还是说咱们有这部分吃靶向药患者如果说

0: 也不会有人说因为副作用就不用这个药了，还是比较少的吧。你会有吗？
1: 也有六十多岁的吧。
0: 嗯，
1: 他是奥克突变的。奥克突变呢，当时，是效果非常好啊，缩瘤特别明显，效果也挺好。他是严重的皮疹，老爷子开始不是太知道自己什么病，
0: 正作用很好，副作用也有点明显。
1: 对，严重那个缩，我觉得他第一次来，当时非常气愤啊，他说你看我这样那个皮疹这么着，这个药那什么，当时。就是征得家属同意，我也给他指了，我说你这个肺上有个东西，你看看，给他比一脚，你看缩小了多少、
0: 哦、
1: 啊，他就啊，这是、心里可能就
0: 接纳了
1: 、这个也是，但是他也后续还是因为这个皮疹嘛，他要减量或者停下来、那么这时候停下来，他的瘤子又长了、又长了以后，那么再用，那么我们都给他调一个比较合适的剂量啊、那么达到一个还是控制的还可以，就是一个动态的平衡吧。
0: 所以医生其实在这个作用，在这个过程当中挺重要的哈。有的时候有效果，可能患者的身体感受不好，我们还要权衡它的利和弊的哈。很重要啊。靶向药是挺好，但是他这靶向吃的时候，就像吃这个三高药物一样，就是每天一定要持续的吃什么。但这个长期吃，我们说吃高血压药，可能也会想你老吃是不是要换一种啊？什么你长效的、中效，这靶向药会有这样的问题吗？
1: 其实是效不更方的，它要有效呢，那么我们就是会让它吃下去受益嘛。如果要出现耐药，就靶向有个特点，其实大部分是会耐药的，那么一年多左右是会耐药的，这样呢我们要及时的再做检测，看看有没有靶点，新的靶点，耐药的靶点是什么，那么我们再调整治疗方案，那么这个是动态的，
0: 像打一场仗，看看有什么样的敌人，我们就采用什么样的战术啊，
1: 是的，
0: 采用这样的方法啊，靶向治疗很多朋友说是只适合这个晚期或者说这个中期啊，还是说术后的辅助治疗也能用？什么就是除了说有靶点，就是在这个期别上怎么来进行选择呢？
2: 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最早可能零几年的时候，就是咱们第一代的这种 EGFR 呀，这个药物上市之后呢，就是当时就是用在这种晚期转移性的这种非小细胞肺癌这部分患者，也是 EGFR 突变的啊。那么就是说最早是应用在晚期的，但是随着这些各个临床数据的一个出炉啊，包括临床实验的。这个可以看到了，现在咱们靶向治疗可以说是在肺癌治疗的一个极为关键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方法啊，也就是说不是说光晚期的，假如说这个病人这个患者来了，如果说是一个三 A 或者说三 B， 就是通俗一点讲，就是一次手术可能这个肿瘤太大，或者说这个淋巴结不太好切啊，这时候呢，如果说恰恰他有这个 EGFR 这个突变的话，那么可以呢先给他吃这口服的靶向药、吃完之后肿瘤缩小了之后，然后可以再进行手术、这就叫新辅助
0: 治疗、
2: 对，就是叫新辅助治疗、这个所以说就是可以说是为手术期靶向治疗，可以在为手术期治疗、那么如果说他这个手术做完之后啊，也是说根据期别以前啊，主张的说，可能说，中晚期的术后用这个有这 EGFR 突变或者奥克突变的，用它这个术后辅助。然后呢，但是呢，就是说，现在呢，其实更主张的就是说，如果这个1B期这部分患者，
0: 感觉这一是不是都是早期呢？1B期是吧？
2: 1B期已经很早了，就是现在的一些研究也就证实了，就是说，如果说这个患者如果有这 EGFR 突变啊，可以直接用咱们三代的这个 TKI 药物啊，那么这个药物呢，绝对能够它对这个疾病的这个复发的控制率呢，会大大的提高啊，而且对于一些肺部手术之后，包括这个脑转移的控制率呢，也是会有明显的一个提升
0: 啊。这个用上靶向药之后，对他生活，比方说正常的生活呀、吃饭啊、作息啊、外出啊，有没有一些什么禁忌啊，郑主任？
2: 这个其实可以说完全没有太大顾虑啊，这因为它口服药物很方便啊，其实在门诊上如果说开上治疗药物没有太严重的不良反应，完全。

0: 就相当于跟控制咱血压、
1: 嗯、
0: 或者说用一些降糖药一样，居家的话就直接口服，不影响你的活动、
1: 嗯、
0: 啊。当然你该锻炼锻炼，该该这个甚至说工作啊，这些其实都是可以说保证这个生活一个正常的一个进行的。
1: 嗯
0: 啊，
1: 好，这是我们在这个靶向药这块给大家聊到了。如果您有什么样的问题，也可以来跟我们进行咨询。好，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043。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1: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聊一聊肺癌的早防早治的问题啊。嗯，刚才现在有听友也说，比方说靶向药啊，或者我们一会儿说到这个免疫治疗啊，可能有一些好的方法吧，长期应用这个费用还是挺贵的。有没有一些比方说巧劲儿或者其他的方法能介绍给我们的患者朋友们？
3: 像这个靶向治疗是开始很贵的，但是随着这个、
1: 嗯、进医保是吧，
3: 谈判啊、
1: 嗯、
3: 或者进医保吧、
1: 嗯、
3: 也在这个适应症也在扩展。那么还有一个重要的方法啊，那么叫入组、
1: 嗯、
3: 实验入组，叫 GCP 项目。那么我也有针对肺的也有好几个这个入组的情况，
1: 就是参加临床实验是吧？
3: 对对，像你看KRAS G12C 的，那么这个靶点的我有一个实验，还有前面所说的 EGFR、
1: 嗯、
3: 那么我也有两个实验入组的。那么包括这个一些免疫的，那么鳞癌的，那么都有，那么还有双特异性抗体的，也都有这个入组的、
1: 嗯、
3: 那么入组的呢，那么对患者来说极大的减轻他负担，那么这些药是免费的，一些检查也是免费的，那么这样就很好的啊，这个克服了这个他的负担啊，嗯，那么又获得了新的药物，
1: 嗯，
3: 那么达到了这个治疗的这个效果，这是一个非常很不错的一个选择啊。
1: 嗯，所以他这个入组他也是有要求的是吧，高主任？首先是你得符合人家入组的这个条件，你可能是得有这个靶点在，就是然后总之他有一个框框，如果你在这个框框里你就可以。但是他们怎么知道这个呢？就是你去看病的时候怎么知道我能先问问你的专家是吗？
3: 其实这个实验呢都是国家这个多中心的，
1: 嗯，
3: 那么我们也发布一些在我们医院呢，像这个我们的这个群里啊，
1: 嗯，
3: 朋友圈啊等等，也有定期在发布这些。
1: 嗯，
3: 那么关注呢，我们这个可以得到这些信息。那么就诊的时候，那么我们根据患者的这个状况，其实可以给他推荐的。
1: 嗯，
3: 这是一个真是不错的一个选择。
1: 嗯，我有一个朋友也有这样，就是他父亲也是这个肿瘤患者，当时也是说，哎呀，长期用药，虽然家里也能承受，但是也是一笔费用。正好他的那个主治医生就跟他说，哎，我们有一个什么临床实验，说你要不要参加一下？
3: 嗯，
1: 结果他就参加了，一直在用那个药，然后对他效果还挺好。
3: 嗯，
1: 包括好像那个实验，就是后期人家，我不知道是所有实验都是这样，还是只有他，后期也可以给他在一段时间内让他免费用这个药物，极大的减轻了他们的负担。
3: 是的，那个实验呢，它都有入排标准的。
1: 嗯，
3: 你符合这个这个入组的这个标准，然后就入组。如果这个会充分保护你这个患者的权益，对，有这个私密性，保护他的权益。同时呢，你要是出组的话，比如说各种情况啊，比如说他主观呢，我不想再入组了，
1: 嗯，
3: 那么你既可以尊重他，可以随时出组啊。
1: 哦，
3: 那么这个不同的这 GCP 项目嘛，那可能它的用药的这个周期性是不一样的。
1: 嗯，
3: 那么有的有维持治疗，有的呢后续呢可能换了别的药，那么这个是根据它这个实验的设计来进行的。
1: 嗯，
3: 严格的按这个程序走的。
1: 嗯，好，这就是靶向治疗哈，大家关注的问题还是挺丰富的。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其实也不太多了，因为也有朋友说这个免疫治疗也说什么样的人能用免疫治疗，我们简单给大家点点吧，高主任。

0: 就肺癌来说呢，那么我们说驱动基因阴性的，就是说没有基因突变的位点的，不能用靶向药的，那么这是可以选择的啊。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说这个 PDL1 高表达的，那么其实也是个检测啊，它高表达的，比如大于等于50% TPS， 那么这部分患者那么效果会好的。同时呢，那么不管是晚期的患者还是和化疗联合起来，那么这免疫治疗效果都是非常好的。那么免疫也不是说所有的病人都受益的。那么对于这些比如说那么有这个免疫自身免疫性一些疾病的这部分患者，比如说有这个红斑狼疮的，那么这个免疫性那个炎症性肠病的，那么包括这个一些这个免疫相关的一些各种疾病吧，那么这种是禁忌症的，绝对禁忌症的。那么还有这个重症肌无力的等等啊，这部分。那么还有呢，就是说有严重的心脏病，还有呢，那么长期大量应用这个激素的这部分患者，那么这也是不能这个应用这个免疫治疗的。那么对于这个比如说体质比较弱的老年人是不是禁忌呢？那么这个我们要不是禁忌，那么我们需要充分的这个筛选考量，那么它的获益跟风险做一个评估。那么也是高龄的我也有这个用免疫治疗的，也是临床有获益的。
1: 这个您能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吗？两分钟说说这高龄获益的是个什么情况？
0: 是这样的啊，它也是我们这前面说了精准治疗这个理念呢，其实我们贯穿这个治疗的这个全过程。那么它也做了基因检测，那 TPS 达到了95%，
1: 这么高。
0: 对。他的这个我也有好多病人啊，因为是高表达的病人，那么他应用了甚至单药就很好的一个效果，有的甚至达到了我们叫 CR 完全缓解。那么这种也是真是不错的。但是呢，其实高表达这部分患者呢还是占少数的，大部分是这个低表达或者是阴性的表达。那么这部分呢就不是免疫的优势人群。所以呢，那么免疫呢也不是说没有副反应。免疫是动员我们自身的 T 细胞淋巴细胞，动员它解除对它的抑制，那么使它去杀肿瘤细胞，那么就是我们所说的比如说松刹车了，是吧？然后同时是要让它这个激活它，是吧？那我们叫给油门，那么使这个 T 细胞呢，去杀肿瘤细胞，那么就是动员我们自身的这个军队去杀肿瘤细胞。其实不杀好细胞，但是呢，杀红了眼呢，那么高表达也容易出现副反应。那么这个它也是有这个双刃剑的这个存在的。
1: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还是医生还要发挥这个平衡啊、观察呀、调整的作用哈。
0: 是的。
1: 所以今天和两位专家聊完之后，我们会发现除了这个早筛查之外，在治疗方面其实现在有很多一些先进的一些技术啊，我们在不断的尝试和应用啊。不管我们说是早筛的重要性和早治的重要性，包括中晚期的病人们啊，都能够在我们专家的帮助下哈，树立信心，找到或者说逐渐的去找到能够适合我们的一些治疗方法，树立我们治疗的信心。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跟专家就聊到这儿，非常感谢两位这个全程干货科普。我们也是知道了这个早筛的重要意义，包括不同级别或者不同治疗给我们带来的一些良好的一些效果哈。所以建议大家把我们本期节目可以转发给家里的长辈或者有一些肺病基础疾病的亲友啊，让他们知道科学预防，甚至有一些我们的这个患者朋友们，让他们树立这个治疗的信心早筛查早就医，不恐慌也不盲从希望我们这样的一期节目能够帮助到大家。再次感谢两位专家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好，感谢各位收听关爱生活，关注健康就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
2: 癫痫是大脑神经元突发性异常放电导致短暂的大脑功能 障碍的一种慢性疾病。据中国最新流行病学资料显示呢，中国约有900万左右的癫痫患者，同时每年新增加癫痫患者约40万。在中国，癫痫已经成为神经科仅次于头痛的第二大常见病。那在日常生活中，癫痫发病症状有哪些呢？癫痫患者应当注意些什么呢？让我们来听听宣武医院河北医院神经内科主任田淑娟田主任是怎么说的吧。
3: 癫痫呢，临床表现是多种多样，难以用一种进行描述。第一个呢，这种癫痫呢就是一种发作性疾病，它一定是发作性的，就是它一定大部分时间它是好的。第二个呢，就是癫痫它有发作的症状呢，短暂性的和刻板性的，它每次都一样。它有什么表现呢？常见的是口吐白沫、四肢抽搐，孩子容易出现的呢是愣神儿。还有一种呢，成年人比较多见，癫痫的病人在发作之前他会说似曾相识感，我都会有这种感觉。还有的病人呢，在发作之前呢，他可能会表现出来的幻嗅或者幻视，说突然之间闻到一股特别难闻的气味，实际上是没有，看到了一种异常的闪光啊、亮点啊，多种多样。癫痫它是神经元的一个异常放电，我们脑子是非常复杂的，不同的区域它的功能是不一样的，所以不同的区域它放电表现出来的症状也是千差万别的。我们要知道癫痫是个慢性病，所以一定要坚持服药。如果说你想减药或停药的时候，一定要去找医生，来跟医生要去征求医生的意见啊，不要擅自去停药，这是个长期的事儿。第二个呢，就是生活习惯，对我们癫痫的病人来讲也很重要。癫痫只要控制得好的话，是不影响我们的正常的生活的。但是日常的行为呢，对我们的疾病的发作是很关键的。熬夜呀，过度劳累呀，喝酒，这些都是我们需要避免的。要保证我们一个规律的生活习惯，可能会减少我们的发作。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职业，在职业选择上，像一些高空作业的这些工种，可能就不太适合我们癫痫的朋友了，还是有风险的。就是说，虽然我们可以归正常的生活，但是有一些特殊的职业，可能是不适合。

0: 心可放。
1: 北京时间一点整，
2: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这是刘德华在1999年发行的《爱你一万年》，只要当年你不是特别小，应该还能想起这首旋律在大街小巷传唱的场景啊。爱你一万年，这是一句特别常见的誓言，因为我们都希望能够跟相爱的人永远在一起，就像地球自转或者公转一样，周而复始，从不停歇，像地平线一样亘古绵长，恒久不变，不求轰轰烈烈，只求岁岁相依。那这是我们心中最简单也最纯粹的心愿。刘德华的演唱温柔深情，质朴诚恳，娓娓道来，直击人心，更让这份爱意显得更加的浓厚绵长，动人心弦。所以我们在听歌的时候会格外的感动，因为他把我们心中所想却不知如何表达的那份心意给唱了出来。所以为什么当年很多人在表白的时候会选择这首歌，因为什么都不用说，只要音乐响起就胜过了千言万语，也就省得我们再去想一些看似浪漫实则矫情，感动自己却可能让对方社死的情话。什么都不需要说，一首爱你一万年足以替我们表达出最真挚的爱恋，而那个人也一定能 get 到。我觉得这首歌并不仅仅只是在表达爱意，也可以是亲情、友情等其他的情感。它所承载的一万年，这种长久和坚守，不只是恋人之间的海誓山盟，也可以是对家人一生一世的牵挂与守护，对好朋友风雨同行、不离不弃的珍惜。只要是足够真挚的感情，都配得上这份深情的期许。而刘德华在演唱会上一定会唱到这首歌，因为在那一刻，这就是唱给歌迷听的，是属于他们的双向奔赴。感谢你选择收听越听越经典。各位好，我是高磊，在中国河北石家庄问候各位。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如果是在手机 APP 上听到了本期节目，也可以在当前播出界面的评论区留言。本期节目的主题依然是同名不同曲，我们会听到几组同名歌曲。那接下来这首歌相信大家已经猜到了，同样非常经典的一首作品，我们来听伍佰在1995年发行的《爱你一万年》。

不知道这首歌，但第一句出来你肯定能瞬间听出张雨生的声音，确实太有辨识度了。而合唱的女歌手应该也会觉得耳熟对吧，她就是陶晶莹。这首歌发行于1995年，名字叫执着。执着的近义词呢就是坚持，但是两者又不完全相同。坚持是一个纯褒义的词，执着呢是既有褒义也有贬义，要看我们用在什么场景或语境中。也就是说，执着首先肯定有坚持的意思，但如果过分固执，不懂变通，一味沉溺在过往的执念里不肯放下，钻牛角尖不愿释怀，那这份执着就变成了偏执与执拗。可如果是心怀热爱，坚守初心，为了理想真情和心中所求义无反顾，不轻言放弃，那这份执着就成了最动人的坚守和一往情深。那这首歌里两者都有，第一段也就是张雨生的部分唱到，当舞台上喝彩声潮水般起落，又何必恋恋不舍一再的回眸，我敢拿起就也能自在的放手，我只想这一辈子忠于自我。纯粹字面上来看，说的是一种很通透的态度，既能拿得起又要放得下。包括后面陶晶莹的部分表达的也是这种意思，像候鸟出现就该高飞远走，和梦赛跑，赌的是一场有始有终，说的是万事要顺其自然，不要强求，该松手或离开时一定要坦然释怀，潇洒转身。但豁达的只是歌词，因为两个人的演唱就是另外一种态度，他们的声音高亢铿锵，语气中呢明显带着愤怒、不满、委屈和不甘，明明心里早已看透聚散离合，嘴上说着可以潇洒放手忠于自我，可心底那份执念却始终无法真正释怀，嘴上说着不在乎，但心里根本就放不下，尤其到后面飙高音的部分，感觉就像是在发泄。所以这首歌看似是在劝慰自己顺其自然，看淡得失，可唱腔里的情绪是骗不了人的，那些故作洒脱的字句不过是强装镇定的自我宽慰，一边用歌词理性开导自己要通透豁达忠于本心，一边又用歌声袒露出内心的挣扎和纠结，这份矛盾恰恰把执着二字诠释得入木三分，道理都懂可情绪难控，明知该放下偏偏却舍不得。也正因如此，这首歌才格外有共鸣，它唱透了太多人的人生常态，我们都学着用理性说服自己随缘释怀，却终究逃不过心底那份与生俱来的执念，在放下和不舍之间来回拉扯，在通透和不甘之间默默煎熬。所以说这首歌也唱出了梦想和现实的割裂，我们都曾经怀揣一腔热忱奔赴心中所向，可现实里总有身不由己的遗憾，求而不得的心酸，一边试着说服自己就这样吧，然后一边又默默地坚持着，这种想释怀又放不下，想妥协又不甘心的矛盾心境，正是歌曲最打动人的地方，也唱尽了每个普通人在追梦路上的挣扎和隐忍。所以把这首歌送给所有被梦想所困的朋友，不要消沉，不要丧气，坚持本身就是一种很了不起的勇气，不必苛求一定要怎么样，有执着的心，有不放弃的脚步，其实就是对自己最好的成全。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只爱茉莉茶说，散步在晚上的公园小路上很安静，听着节目对往事的一些回忆都是甜甜的。宁宁估计是在四川绵阳， Sassy1225 是在加拿大的渥太华，还有闪电严谨鱼饼，他说朋友推荐的，果然很好听，我们国际庄竟然有这么优秀的节目，谢谢你如此高的评价啊。那其他朋友此刻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如果是在手机 APP 上听到了本期节目，也可以在当前播出界面的评论区留言，我都能看到。接下来这首执着的传唱度更高，当年曾经红遍大江南北，我们来听田震在1996年发行的执着。

这是李宗盛作词、黄韵玲作曲、千晓琪演唱的《执着》，发行于1999年。千晓琪的声音自带故事感，她的作品所传递的情绪也大都是哀怨的、伤感的、破碎的。但是在这首歌里，我们能听到千晓琪少有的很有力量的诠释，不再是以往苦情歌里的沉溺与纠缠，而是历经世事沉淀后的清醒和坚韧。那这份力量足以撑起成年人面对生活的底气，是挣脱迷茫后的笃定，是接纳得失后的从容，更是跟自己和解、坚定为自己而活的勇气。尤其最后那句要为自己而活，褪去了所有的哀怨和软弱，字字铿锵。那如果说我是故事当中的一名路人，我肯定会忍不住对他大喊一句好样的。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波拍他说，一首首经典老歌或许也是每个人当初的一个一个的故事，他呢是在唐山。凯叔在上海，他说最近一直都很忙碌。大老郭郭是山西的朋友，还有路易斯安那州冰蓝燕麦奶，他说感谢越听越经典的陪伴，这期节目刚好填补了从张家口到北京高铁上的空白。好，其他朋友也可以继续留言说一说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另外也可以在当前播出界面的评论区留言。如果想添加我的个人好友，或者是加入咱们听友大家听

这是郑钧在1994年发行的《灰姑娘》。我不知道现在的大学生是否还听这首歌，但是我在读大学的时候，经常看到有男生抱着吉他，在操场或者小花园中自弹自唱。那一般情况下，旁边肯定有那么两三个女生远远地站在边上默默地听着。我猜测他们的内心 OS 一定是，你看那个男生好帅呀。然后呢，也幻想着有一天有个男生能唱给自己听。

听，但是我当时对这首歌是完全无感的，因为我不太能接受最开始歌词中唱到的那句怎么会迷上你，我在问自己，怎么迷上我很不可思议吗？我就那么普通，那么没有吸引力吗？再就是我觉得没有女孩子愿意听到别人说你并不美丽，但是你可爱至极。如果有人说你长得不好看，可是你性格好，你是不是很想捶他？但是慢慢的年龄越来越大，对很多事情的看法都会发生变化，然后慢慢的开始知道，并且从心里认同，真正动人的缘分从来都不是一见钟情的惊艳外表，而是发自内心不由自主的沦陷和偏爱。所以这个时候再去听那句怎么会迷上你，我在问自己，就知道了他并不是觉得对方普通，而是深陷爱意后的茫然和情不自禁。还有那句你并不美丽，但是你可爱至极，也并非是否定对方的容貌，而是褪去世俗对外貌的浮华的评判，看到了骨子里的温柔、纯粹和独特。那如果能透过外表读懂一个人独一无二的灵魂，发自内心欣赏对方的本真，这是相当难得的惺惺相惜。那这样的喜欢不肤浅、不功利，无关颜值，只走心。所以郑钧歌声里的灰姑娘那份朴素又赤诚的情愫，才会让无数听歌的人在温柔的情感中找到共鸣啊。接下来继续听歌，张惠妹在2000年发行的《灰姑娘》。

这是梁咏琪在2000年发行的《灰姑娘》。一说到灰姑娘，我们首先想到的肯定是小时候看过的童话故事，有水晶鞋、王子以及浪漫的结局。但梁咏琪这首《灰姑娘》却把童话撕开了温柔的外衣。可能很多朋友听不懂粤语啊，建议大家有空的时候可以看看歌词，写得非常有画面。但这意思是说，女生坐车去给心爱的人过生日，她穿着很漂亮的衣服，在车厢里紧紧抱着准备好的礼物，可到了之后竟然发现对方身边已经有了别人，那一刻就像是童话里的玻璃鞋瞬间破碎，满心期待变成了猝不及防的落空，精心准备的心意瞬间变得多余。所以歌曲传递的是一种心酸委屈又无可奈何的情愫。我觉得这首歌最动人的不是一味的伤感落泪，而是女生骨子里的骄傲和倔强，发现被辜负被愚弄，那就坦然转身独自回家，不让眼泪落下，告诉自己绝不会成为感情里的笑话。哪怕爱到最后输得慷慨，哪怕这段感情留下了满心伤痕，也情愿把这份残忍当作成长的代价，盼着来年能把自己的人生重新活得漂亮，活得升华。就算做不了被王子眷顾的公主，没有华丽的衣服装点自己，可骨子里依旧保有一分高贵，可以难过，可以释怀，但绝不卑微妥协。梁咏琪的嗓音就像是为这首歌量身定做，她的声线干净清甜，自带一种廉价女孩的通透感，却又藏着不卑不亢的力量，没有刻意煽情，也没有过度渲染悲伤，只是用最细腻最克制的演绎，把歌词里的情绪层层递进地传递了出来，让每一个有过相似经历的人都能在歌声中看到自己的影子。那这首歌在梁咏琪的音乐事业里更是有着非常重要的位置，是她从清纯玉女向独立女性转型的重要标志。那在《灰姑娘》之前，梁咏琪凭借《短发》那首歌走红，之后又通过《新鲜》《胆小鬼》等作品塑造了天真小女生的形象，但是呢，也被这个标签给束缚住了。直到2000年，随着《花火》专辑的发行，其中的《灰姑娘》跟同名主打歌并肩发力，不仅帮她打了一场漂亮的翻身仗，更让听众看到了她在音乐上的成长与突破。大家发现梁咏琪不只能唱小情小爱，也可以唱出女性在困境中的挣扎和觉醒，即便过去那么多年，依然能引发很多朋友的共鸣啊。所以这就是经典的力量啊。继续来看一下，成名是在北京海淀区听节目，他说这里的频率是88.3，感谢高磊在深夜把好听的歌曲带给我们。太阳也是北京的朋友，他说从2020年就开始听了，还有刀锋所指在河北邢台。那其他朋友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可以来继续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关注之后呢，把你想说的话留言告诉我，另外也可以在当前播出界面的评论区留言。那接下来这首歌发行于2009年，我们来听萧亚轩坦白。

萧亚轩的慢歌有一种魔力，他的演唱口吻从不是撕心裂肺的哭喊，但你就是觉得很难过。他总能把自己的心境揉进歌声里，哪怕是最克制的唱腔，也能让听众感受到藏在旋律背后的汹涌情绪。可能是爱而不得的隐忍，可能是放手时的体面与心酸，也可能是回忆过往时的温柔和怅惘。每一种情绪都饱满的快要溢出来，却又收放自如，不刻意讨好，不刻意卖惨。他唱的不是别人的故事，更像是把每个普通人藏在心底的心事用自己独有的嗓音唱出来，浓烈但不刺耳，深情但不矫情啊。那一个小时的时间很快啊，再次要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也希望能在未来看到更多朋友的互动留言。如果想添加我的个人好友，或者是加入咱们的听友大家庭，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关注之后回复两个字经典，然后根据提示操作就可以了。最后要听到的这首同名歌曲是裘海正在1992年发行的坦白。那我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说日月星辰，
1: 下谈和月山川，
0: 左聊石海沟沉，
1: 右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十点，咱这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咱们老郭老故事节目给您特别准备和奉送了知其所以然这个小的系列。昨天咱们的主题是文化精粹，今儿咱们的主题啊，要和您聊聊民俗风情。之后呢，像什么神话传说、地理名胜、礼仪称谓、科学生命也都会依次给您展开。那既然今天的主题是民俗风情，这民俗咱们打哪说起呢？您一听我们这个背景音乐这么喜庆这么热闹，大概其也能猜上个八九不离十。毕竟十一假期呢，这是一个有情人终成眷属比较集中的日子，结婚的婚礼比较扎堆，我们就从这儿切入，给您分享一些民俗风情方面的内容。
3: 自古以来，婚礼前贴喜字儿和压井盖都有什么讲究？结婚贴双喜字的习俗和北宋文学家、改革家王安石有什么关联？结婚用的花轿从古至今都经历了哪些演变？新娘进婆家门需要卖火盆，这又是什么讲究？新娘头上的红盖头是从哪个朝代开始流行的？各地闹洞房和闹公婆的习俗又是怎样的？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知其所以然。
2: 在结婚的时候啊，这里里外外到处都贴上了喜字儿，墙上、门上、车上、陪嫁的家具上，低头一瞧，哎，怎么连这个小区的井盖上都贴着红纸儿，贴上红喜字儿了？哎，井盖上贴红纸，这是中原和北方地区源远流长的习俗。就叫压井盖，因为结婚讲究的是吉利喜庆，古时候呢就要求这个新娘子避免沾到不干净的东西。到了结婚这一天呢，新娘子尽可能的脚都不沾地儿，从娘家坐上花轿到夫家的家门口下花轿，一般呢都需要新娘的父兄或者是新郎官给她抱上去或者是背下来。抬花轿迎亲，去的路上回的路上必会路过路边的坟地啊、枯井啊，非得经过这些地方，那则需要请神符贴在坟地的墓碑或者是枯井的井盖上，防止这些晦气沾上新娘。这经过时间的演变，神符就被红纸所替代，或者说用喜字替代。现在沿路见到坟地啊、见到枯井的几率也比较小，当然井盖还是比较多的啊，小区里边有那个下水道的井盖。即便如此，仍然是被人们认为这井里边有污秽之物，还是给它贴上红纸或者是红喜字，用这种方式把它给压住。有的人家结婚呢心比较细，为了防止井盖上贴的红纸被风刮掉，还会在这个红纸上压上砖块，而新人经过井盖的时候也会尽量避着走。贴喜字儿，这是结婚的时候必不可少的一件事儿吧。贴红纸压井盖和贴喜字儿啊，应该是同时进行的，但是顺序呢是相反的。压井盖的顺序是从内到外，从近到远，先压家门口的，再往外走压小区的，再去压小区外边马路上的井盖。可是这个贴喜字儿呢，顺序则是从远到近，从外到内，先贴小区门口的，再贴楼前边的，再贴自个儿家门前的，再贴新人房间的。因为压井盖是要把那个晦气一点一点赶出去，而贴喜字呢则是把这个喜气儿一点一点迎进来。结婚贴喜字还有其他的讲究，一般是在婚礼前一天的上午贴为宜，还讲究的是成双成对，如果是单扇门，正面和背面都要贴上喜字，贴的总张数一般为偶数，也就是双数啊。喜字儿那不能倒着贴，一定要在水平位置贴正了。
4: 可以吧？
5: 中介，中介，中介。
4: 哦，中介啊，
5: 再往右。
6: 贴的挺端正的，要不要拿个尺子给你量一量啊？不错。
2: 喜字从构字法上来说，属于是会意法。上半部分是鼓的左边，下半部分是一张嘴，意思就是敲锣打鼓，家里边又添丁进口。所以在某些地方啊，喜字只是在娶亲的时候贴，而在嫁女儿的时候呢，家里边相当于是少了一口人，人家就不贴喜字了。这个喜字一旦贴上，嫁娶两家，甭管是娶媳妇那家还是嫁闺女那家，是不会主动把它撕下来的啊，得是等它自然脱落。即便是小区门口贴的喜字儿啊，看到别人家贴的还在，这一般人呢也不会手欠去撕。有的这喜字儿脱落掉地上了，有人还给捡起来再给贴上去，这叫喜上加喜。且说结婚的时候，无论古今呢，都经常贴这个双喜字儿。这里边有一个民间传说，说是宋代有一个文学家、改革家王安石。说王安石年轻的时候进京赶考，途经马家镇，看到镇上一个大户人家马员外他们家门口啊，贴着半副对联，上联写走马灯，灯走马，灯熄马停步，下联呢虚位以待，空的，旁边贴一告示，凡是能够对出精巧的下联就把闺女嫁给他。王安石一瞧，哎呦，这个对联非常的精巧啊，下联不好配呀。赶考的一路他都在琢磨这个下联呢，但是始终苦思冥想而不得。到了京城洛阳，他这顺利的通过笔试迎来面试。当时主考官呢用手一指考场门口的飞虎旗，就出了一个对联让众考生来抢答，说飞虎旗，旗飞虎，旗卷虎藏身，你们谁给对个上联啊？众考生都傻了眼了，可是王安石一听，呵，芝麻掉到针饼里，这不巧了吗？这考题就是给我准备的吧？脱口而出，把马家镇那个上联就给背出来了，说走马灯，灯走马，灯熄马停步。主考官一听，我老天爷呀，才思如此的敏捷，他这一不思考，二不用脑，对得这么贴切，这么好。这是用的搜索引擎啊，还是人工智能啊？对王安石是大加赞叹。行吧，他这儿考试结束了，他这儿也没等着放榜，就赶赴马家镇。到了马员外家门口，一瞧那对联下联还空着呢，马上就提笔写下：飞虎旗，旗飞虎，旗卷虎藏身。旁边看门的瞧着了，飞也似的进去通禀：
7: 老爷，
2: 有人把对联给对出来了，咱家小姐有救了，不是，咱家小姐有着落了。马员外飞奔出来一瞧，对联对得好，字儿也写得漂亮，再瞧王安石小伙子，嚯，帅呆了，帅出天际了，帅得炸裂了，这么有才气还长得这么潇洒，来给我摁住，别让他跑喽。把王安石奉为上宾，请咱家小姐出来，让他见见他的如意郎君呢，这都是天造地设的，老天爷注定的。不一会儿，一个300多斤的大胖子就出来了。你抱我上花轿，下花轿你背我。王安石一瞧，你等着啊，哪个井没有盖儿，我把你扔里边去。我说好些日子都没人对下联呢，你们家闺女长这么胖，你早说呀。当然，这都是我编的玩笑话了啊。小姐，请出来。倾国倾城，沉鱼落雁，闭月羞花，倾国倾城，那也是有才之女。王安石特别满意。结婚大喜当日，正当新郎新娘子要拜天地的时候，外边有人就下马来报喜，说恭喜王老爷金榜题名，得中进士。人生四大喜，这一会儿占俩，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这可真是双喜临门呐。那么王安石这儿呢，压根不用动脑子，靠着这么一副对联迎来人生的大双喜。他挥笔写下两个并排的喜字，剪成红纸贴在马员外的门前，这就成了对联的横批了。说打那以后啊，结婚的时候就贴这个大红的双喜就流行开来了。咱们还是来说结婚那些风俗。咱们看一些古装连续剧，一些小媳妇受了委屈了，总会说，那好歹我也是他八抬大轿走正门给我娶进来的， 古代女子这么钟情八抬大轿，这里边有什么含义吗？八抬大轿顾名思义就是八个人抬的轿子，轿子出现的时间可比较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它真正流行开来呀，却是在宋朝。那时候轿子的品类品种已经得到了很大的丰富。在古代呢，轿子的形制是有严格的规定的，地位身份不同，所乘轿子的颜色种类还有抬轿子的人数都是有差别的。普通老百姓只能坐两个人抬的便轿，官员呢所乘的轿子主要是四人抬和八人抬，皇亲贵胄他们所乘的这个轿子，抬轿的人呢则可以有十多人，甚至说三十多人。从这方面就能体现森严的等级。这个人生一辈子基本上只有一回的结婚，结婚当天呢新娘子为大，凤冠霞帔都可以穿戴，更何况是坐个轿子呢？人们有时候啊可以通过一家所乘坐的轿子看出他的身份和地位。古人结婚乘轿不像官场那么等级森严，但也可以体现出新娘子在未来夫家的地位。
4: 新娘子上轿了，压轿。
5: 对了啊，高兴点啊，今天可是你大喜日子。
7: 大爷，我们走了。
4: 起轿。
2: 中国古代最典型的婚姻六礼，就是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妻亲迎。这里边最为重要的就是亲迎，男子到女子家中迎接女子进花轿，这敲锣打鼓热热闹闹的，用这个花轿子把媳妇风风光光的给娶进门。结婚的时候有些仪式或许可以减省，但是这个大花轿是万万不能省的。如果新郎家里边家境一般，新娘子可能乘坐的是四人抬的花轿，如果人对方是大户人家，一般就是坐八人抬的大花轿，新郎呢骑着高头大马去迎亲，新娘坐的轿子是大红色的，那么新郎官这边还会准备一些绿色的轿子，接新娘的家眷呢朋友的。

0: 人们一看到这个风光的八抬大轿，就明白这是明媒正娶的娶媳妇儿，不是娶什么小妾呀、姨太太呀。因为那种情况根本就没有做花轿的资格，只能是半夜的时候敲门声的进入夫家门，还不能够走正门，得走偏门。纳妾在北方你只能坐车，根本没资格坐花轿，更不用说八抬大轿了。而在南方呢，作为妾的新娘倒是可以坐花轿，但是那颜色是黑色的，跟喜庆的大花轿有所区别。咱们看大宅门里边，白景琦想要把这个香秀给收了，香秀只是老太太抱狗的丫头，可人家提出来，我不给你做妾，不做姨太太，我得做正房，做太太。
1: 给你做姨奶奶，受杨九恒那姚姐的气，我宁可回家种地。
2: 难道说你要当太太不成？
1: 要当就当太太，绝不做小，吓着了吧。
0: 新娘子进这个花轿之前，以及在这轿子里边必须盖着红盖头，不能掀开轿帘往外瞧，也不能把自个儿的脚啊手啊伸到轿子外边。到了新郎家以后呢，新郎家的人会大放鞭炮，欢天喜地地迎接新娘，邻里街坊都会围过来来观赏新娘子，但是也看不着脸。咱们看这个影视剧《红高粱》里边，山东地区有这个颠轿的习俗，轿夫有意把这个轿子啊颠来颠去，

0: 就是想让新娘子受不了，把脑袋伸出来呀，或者是把手伸出来让我们瞧瞧。颠轿的时候，轿夫呢还会唱那个颠轿歌，跟闹洞房一样，非常的热闹。这个对新娘子可就是一种考验了。
1: 坐轿不能哭，哭轿吐轿没有好报，盖头不能掀，盖头一掀必生事端。
2: 冷静，
3: 轿上的小娘子别偷着看呐，跟哥哥们说几句话呀。长长的路你也不嫌闷呐，给哥哥们唱个曲儿吧。
2: 来吧，
3: 哥哥们抬着你呢。
2: 一个呀，
3: 颠，颠不出话来，还颠不出料来。
0: 现如今呢，结婚坐轿子的习俗已经慢慢的淡去，现在有些新人呢，举办的是复古式的中式婚礼，我们可以窥见古代的那种风俗的遗迹。现在这个新娘子一般呢坐的不是轿，而是轿车。为什么被称为轿车呢？据说啊，仅仅是据说，想当年慈禧太后六十大寿，袁世凯呀进献了一辆先进的德国汽车，结果慈禧看了以后非常生气，说这不是稍微改动过的轿子吗？啊，增了几个轮子而已，不是人抬着在地上轱辘着走。袁世凯呀为了讨慈禧的欢心，把这辆车呢就命名为轿车。如果真是如此的话，现代新人坐的就是另外一种轿子，不用人抬的，用汽油或者是用电的轿子了。新娘子迎进门，进门第一件事干嘛呢？这新娘进到新郎的家门啊，虽然不像唐僧那样历经九九八十一难，也要经过很多的关卡。新娘要进入新郎家的第一道程序，就是从一个火盆上跨过去，这就是婚俗当中的跨火盆。婚礼上跨火盆的习俗，这可是由来已久，在全国各地都有留存。这古人认为火能驱邪，这火只要一烧啊，那些鬼魅邪气就无处可逃了。所以新娘子进新郎家跨火盆呢，可以烧走晦气啊，古人迷信的那些什么鬼魅啊、脏东西啊，就没法跟进来了。这跟新娘子进门之前脚不沾地，怕沾到脏东西是一个道理。
4: 来，先跨过火炉，把所有的煞气都踩掉。来，
0: 有些说法甚至认为跨火盆它是可以鉴别这个新娘子她是否是鬼魅。当然这事儿啊只是古人的迷信，不能当真啊。咱们看聊斋里边很多的狐狸精啊，或者是女妖女鬼呀、啊、人家的法力高强，还别说火了，核武器也不管事儿啊。再说了，如果他不怕火那就没事了吗？白娘子白素贞说，只要不来雄黄酒，啥事儿都好办。
5: 这酒里面怎么会是红颜色的？
6: 我多加了一些辟邪解毒的药，叫雄黄。
5: 雄黄，我要忍一下，你千万不要吵醒我。
6: 娘子，我拿了醒酒的东西。
0: 您看在江苏地区呢，新娘子进门要跨的火盆啊，必须有两个男孩或者是女孩呢把这个火盆啊端到门口，新娘子往里边呢撒盐和麸子，跨越或者是绕过火盆才能够进入洞房。还有什么跨板凳啊、跨马鞍呢、啊、新娘这一边跨，司仪呢在旁边就开始念叨，新娘跨火盆，大人养小人，就是让这新娘子早点怀孕早点生孩子，新娘跨板凳，贵子早早生，新娘跨马鞍，阖家保平安，新娘跨进门，带来聚宝盆，合辙押韵，什么吉祥喜庆就说什么呗。但是这儿的火盆寓意就是人丁兴旺，日子红红火火。在徽州地区，除了跨火盆以外呢，还会在新娘轿子和这个婚房之间呢，在这道上铺上袋子，新娘踩过一个又一个的袋子进入婚房，寓意就是传宗接代。您别觉得这事儿简单啊，因为这个新娘子是蒙着红盖头的，得是伴娘给引导。此外，火盆的盆还有火种，在某些地方特别讲究，盆啊必须是铜盆或者是铁盆，不能是陶盆或者是瓷盆。火盆里边烧的炭呢，最好是檀木或者是桃木、荔枝木、柳木的，不允许有桑木、桑树枝之类的，因为那个桑和那个发桑的桑它是谐音。火盆里边还要放上三钱红豆、三钱朱砂，这叫红红火火，并且引火的木柴

0: 必须是火柴，不能是打火机。种种看似繁琐的仪式，是人们对于新婚夫妇他们未来生活非常真心而又美好的祝福和期许。行吧，总算是新娘子入了洞房了。这到这儿我躺婚床上行吗？不行，床上啊铺满了东西，枣啊、桂圆啊、花生啊、莲子啊，早生贵子嘛，吃完栗子吃完枣，明年生个大胖小。
1: 我们还没撒喜账呢，快快快。
2: 哦对对，大哥来坐下。
1: 桂圆红枣，早早天天生贵子了。
3: 花生花生，有儿有女花生。
0: 直到这个时候，新娘子头上那红盖头还不能够接呢。这个神话传说故事可就太久远了，说是可以追溯到远古神话当中的女娲，只不过她用的不是盖头，而是草扇子。据说呢，宇宙初开的时候，天地之中只有伏羲和女娲这对兄妹，为了繁衍人类，兄妹俩商量着要结为夫妻。兄妹成亲结婚，女娲觉得非常害羞，于是到了山顶祷告，说天神呐，如果同意我们结为夫妻，就让天顶上的云彩合二为一，如果不同意呢，就让云彩远远的肃离。话音刚落，天空当中狂风大作，兄妹二人头顶上的云彩越靠越近，合到一起了。那兄妹俩一瞧，这是天意呀，那就结婚吧。女娲为了遮羞，用草编成扇面遮住了脸，这是人类害羞文化的缘起。其实啊，世界上很多民族关于人类传说里边都有兄妹成婚繁衍后代的故事，大多都是以兽皮呀、草扇子遮面避羞，都有类似的情节。那么女娲草扇遮面这种行为呢，后来被人类所效仿，逐渐成了古代女子出嫁的风俗之一。唐宋之前，甭管冬夏，女子出嫁的时候手里边都拿这么一把扇子，见到人呢唰把这扇子张开用以遮羞。当然更多的用的不是折扇，而是团扇，直接就挡住脸。直到进洞房以后，亲友都散了退了，新娘呢才会把这扇子放到一旁，这被称为叫雀扇，退却的雀，冷却的雀。这在当时呢是十分重要的一项礼俗。唐朝的时候还流行过做雀扇诗，新人成婚之夜，新娘子要等新郎做完雀扇诗以后，这诗文做得不错，才肯把这个挡脸的扇子放下来。这很有文人婚礼的情趣啊。
4: 太丑了。
5: 好看，我觉得特别好看，什么时候我也能为你雀扇。
0: 至于这种红盖头，直到宋代才出现。盖头原本是妇女用来御寒的衣物之一，仅仅是盖住头顶，慢慢的演变成由头盖到肩的这种围帽，用来遮羞。再后来呢，盖头作为一种装饰物逐渐就流传下来了，特别是新娘结婚的时候都要用红色盖头作为喜庆的装饰。对于很多新郎来说呀，结婚之前俩人没见过面，盖头一掀，可能是惊，可能是喜，可能是惊喜，也可能是惊吓。有那个新娘子特别主动的话，不用花轿，不带盖头，你就直接把我背回家吧。这大概其就是孙猴变的。
1: 你别走啊。
6: 娘子，你不知道啊，那闹天宫的弼马温有些本事，我怕弄不过他，坏了名声啊。我得先回洞府去。
1: 郎君，你怎么舍下我一个人就走啊？
6: 哎呀，那可怎么办呢？
1: 我跟你一块儿去。
6: 这太好了，娘子走。
1: 我可走不了路啊。
6: 我背着你啊。
0: 拜罢了地，拜罢了天，拜罢了天地，拜祖先，拜罢祖先，拜爹娘，拜完爹娘入洞房，入了洞房把盖头掀，掀完盖头数份子钱，哇，一百二百，数完了钱笑嘻嘻，笑嘻嘻忙解衣，解完衣服玩手机。这支付宝和微信里边还有很多红包呢，是吧？这得看看多少钱呢。当然有的地方啊还来不及数份子钱呢，因为有闹洞房的。闹洞房这个习俗啊褒贬不一，咱们在这儿不做评论了。 有些地区啊，他不但是闹洞房，闹新娘，闹伴娘，还有的呀，他要闹公婆。结婚当天呢，新郎的父母被亲朋好友涂花脸、扮小丑，还有的被拉出去游街。闹公婆这个习俗呢，在陕西、山东、甘肃还有西北某些地区是普遍存在的。哎，我亲自见过的是我在保定上大学的时候，见过这个保定的这公公婆婆呀，被涂上一脸墨汁儿。我当时还奇怪呢，那种闹公婆比较简单啊，你像闹公婆比较厉害的，哎呦，锅底灰、墨汁儿是怎么瞅怎么化。平时你再有社会地位、再威严的人，到这个场合啊，也被人们无所顾忌的化成小丑，还让他们把衣服反着穿，拿着西瓜皮当帽子，耳朵上挂一串红辣椒。在鲁北地区，锅底灰抹花脸以外，还会画脸谱啊、扎小辫儿啊。闹公婆的时候，没有长幼尊卑的观念，有的地方带着这个公公婆婆一块去迎接新娘子，新娘子上了大花轿，蛤蟆公公婆婆顶着个大花脸，在后边扭着秧歌跟着花轿回家。等宾朋们吃完了喜酒，喜宴刚一结束，这客人们酒足饭饱了是吧，把独轮车推上来，扎着小辫儿的这个婆婆坐上独轮车，让这个公公推着小车，宾朋们一边笑一边敲锣打鼓，就等着这个当婆婆的从独轮车上摔下去。因为一般人呢推这个推不稳，新郎新娘入洞房了，大家伙把他们给放下，奔下一场子去了。我们说这种闹公婆的习俗是民间的一种集体狂欢，为新人的婚礼增色不少。跟闹洞房一样，如果办得好的话，成为野性自然的别样风景，如果过了火了，那就得不偿失了。好，节目的前半时段就跟您聊这么多。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是130121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好，各位，咱们一会儿见。
7: 上溯日月星辰，
8: 下谈河岳山川，
7: 左聊石海沟沉，
8: 右看时下热点，
7: 有趣
8: 有料有洞见。
7: 老郭老故事，
0: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我们继续和您分享知其所以然这个系列，今儿咱们的主题是民俗风情，我们是从婚礼这个切入点给您一道道展开的。
9: 古代新婚夫妇结婚三天后回门叫做归宁，这期间都有什么讲究？自古以来，绍兴地区出嫁女儿时为何都会准备女儿红酒？古代妇女求子时为什么要拜麒麟？小孩周岁时抓周都有什么说法？孩子身上穿的百家衣从何而来？脚上精巧可爱的虎头鞋又寄托了长辈哪些美好的寓意？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知其所以然。
0: 咱们说到了新郎新娘入洞房，紧接下来的程序就是三天回门省亲。在咱们中国很多地方，女子结婚当天都有哭嫁的习俗，要让这个新娘子表现出来对父母的依依不舍，你得哭得泣不成声，捶胸顿足的，毕竟要从自己打小长大的这个家到自己新家里边去了。
1: 玉儿给爹磕头，玉儿谢爹18年养育之恩，玉儿要走了，不能侍奉爹了，爹要好好保重呢。
10: 爹终归留不住你，
11: 走吧，祝小姐上轿。
0: 旁边的个亲朋好友呢都会劝，再过三天不就回来了吗？这里说的三天以后回来就是回门，古代叫归宁。结婚后的第三天，新郎拿着礼品陪着新娘到岳父岳母家里边去探望， 有朋友可能会问了，哎，咱们河北有一首民歌叫《回娘家》，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这歌里唱的是不是结婚以后三天回娘家呢？还真不是，因为歌词后边还有一句呢，身后还背着一个胖娃娃，结婚三天就背了胖娃娃，这在古代不太被允许。

归宁这个词啊，最早是见于诗经，诗经里边就说归宁父母，哎，这就是回娘家之意。归宁制度的产生和确立呢，它应该是早于诗经定型的时代。有人认为归宁的说法可能源自于山东胶东地区，这儿的归宁的发音和闺女的发音十分的相似。宋代孟元老《东京梦华录》里边就记载了夫妻回门的习俗。清代谭词《再生缘》当中说，迅速光阴无几日，姑娘满月要回门，他那是嫁过去一个月回门的习俗。这回门啊，算是结婚仪式的最后一项了。新郎带着新娘，携带着丰盛的礼品到岳父家，后备箱得装满了，要感谢岳父岳母养育了这么好的女儿，还要表示自己十分有幸取得他们的闺女。由于是夫妻二人一块回门，也被称为叫双回门。喜欢二人转的朋友，您肯定听过东北民歌《双回门》。

0: 根据某些地方的习俗，结婚以后归门的时候啊，新娘得走在前边，而从娘家返回男家的时候，新郎呢走在前边。又因为这次回门是女儿出嫁以后第一次回娘家，某些地方管这个叫走头趟。女方家呢也会设宴隆重招待夫婿，叫回门宴，并且新郎在这一天呢必须得坐在主位上，新娘的父亲兄弟都会好酒好菜好招待，也是希望新郎呢在以后的日子里边好好照顾自个儿家的闺女，把日子过得和和美美的。东北地区有一个俗科叫姑爷领进门，小鸡儿吓掉魂儿。东北又有名菜小鸡儿炖蘑菇，新姑爷一上门，得了，这小鸡儿啊也知道自己命不久矣。
1: 感谢岳父岳母，那我有幸能够娶到玉如这样
2: 真情贤淑、温柔婉约、天仙似的姑娘。
3: 真会夸人，玉如能入贤婿青眼，那是她的福气。
4: 今天是玉如第一次回门，这道油焖大虾你一定爱吃，来贤婿，哎，你也尝尝。
1: 多谢岳父。
0: 那个三天回门的时候啊，夫妻早早的就出发了，赶在日落之前就赶回去。古代有讲究，夫妻新婚一个月，那个新房不能空着，都得住在自个儿新房里。有朋友说，那他们不去度蜜月吗？这是现在的习俗，那古人出趟门那么容易的？回娘家可以不打路条，一旦出了本县本乡本土，你得有路引。那新房啊、新炕啊、新床啊不能空着，晚不色啊就要往家走了。对于新娘的父母来说，这几天最重要的事儿呢，这个当母亲的会把女儿拉到房间，仔细的询问结婚这几天的情况，丈夫是否体贴呀，跟你婆婆小姑子大姑姐是否好相处啊，嘱咐女儿如何的持家为父。
5: 法令，婆婆没给你受什么委屈吧？是不是你婆婆竟让你干活了？你瞧你的手，在家妈都舍不得让你这么干，心疼死我了。
0: 那么岳父老泰山拉着新姑爷一块儿喝点儿，结婚当天呢剩的那个酒不用问，女儿红啊。浙江绍兴这是酿酒名香，流传着这样的谚语，嫁人要嫁真新郎，喝酒要喝女儿红。哎，绍兴酒里边最著名的就当属女儿。

0: 满月那天啊，就把它藏在夹墙里了，到时候啊，才真的馋死你们呢。
1: 闺女出嫁那天，她有多大，有多少岁，这个酒呢，就是多少年的陈酿。这姑娘18岁出嫁，那就是18年陈酿；68岁，那就是68岁陈酿。姜子牙娶的第一任妻子，就是后来那扫把星，那不就是68岁的黄花大闺女吗？著名的马氏吗？
2: 贤弟离这不远，有个马员外，马员外有个女儿，正好匹配贤弟呀。人家马小姐今年68岁，还是个黄花闺女呢。赶快选个良辰吉日，马上成亲。
1: 之所以叫女儿红，取的就是喜庆吉利的意思。您看那个酒呢，也是橙红色的。闺女出嫁的时候，在宴席上喝女儿红，这女儿就像这坛陈酿一样，别具意义。浙江绍兴酿造女儿红历史非常悠久，晋朝的时候就有详细的记载了。这史书原文叫：“女将嫁，乃取酒以供宾朋，谓之女酒，其味绝美。”有关于这个女儿红的来历呀，还有这么一个故事。说是有一个地方，有一个裁缝，他媳妇儿有喜了，裁缝十分高兴，酿了几坛子好酒，他以为他媳妇儿怀的是男孩，就准备等到这个妻子生下儿子，大家伙一块快乐快乐吧，整个小 party， 大家伙喝点儿。十月怀胎，一朝分娩，闺女。哎呦，这裁缝重男轻女啊，也不宴请宾朋了，把这几坛酒呢埋在后院桂花树底下，把这事儿就给忘了。等到后来，他的闺女长大以后，聪明伶俐，不单是精通裁缝手艺，绣花的功夫更是千里一绝呀。这裁缝对女儿也十分的喜爱，把她留在家里边，嫁给了自己最心爱的徒弟。成亲那天宴请宾朋的时候，这裁缝一拍脑袋，哎呦，桂花树底下还埋着好酒呢，把这个酒给挖出来，酒坛子盖一打开，满是飘香。说是打那以后啊，绍兴一带的人们，甭管是生儿子生女儿，家家呢都会酿造数坛好酒，在孩子出生的时候就埋到地底下，如果是儿子，等待儿子中了秀才或者是状元的时候招待宾朋，就叫状元红；如果是女儿，那就等女儿出嫁的时候招待宾朋，这就是女儿红。到了明清时期呢，女儿红的酒坛子也特别讲究，有浮雕彩绘，非常的精美，题材内容又很广泛，哎，像什么嫦娥奔月、昭君出塞、西施浣纱、龙凤呈祥，都体现了吉祥美满喜庆的寓意。这个女儿红装在这些精美的酒坛子里边，也被称为叫花雕。雕呢，也是雕刻的雕，当然也有另外一种说法，就说这个小女孩出生的时候不是准备埋下女儿红吗？结果这小女孩啊早夭了，像花一样凋落了，这时候取出来喝这个酒呢就叫花雕。但是这两种说法我更喜欢第一种啊，是因为那个酒坛子上雕刻的非常精美的东西，雕的那些花样繁多的图案，所以叫花雕。人家有些富贵人家呀，在女儿出生的时候酿的酒比较多，百八十坛，除了女儿出嫁的时候招待宾朋以外，还会把多余的一些女儿红当成是嫁妆，一块儿陪送到夫家，到了夫家继续埋存在地下保存，等到夫家小姑子出嫁的时候取出来，这就叫大花雕。如果保存到这个夫妇二人自个儿家闺女出嫁的时候，那就叫太雕。这埋存的时间可就是两代人了啊，算是女儿红中的极品了。
0: 跟我一块长找什么？你外公做的那台女儿红啊，没剩下东西可以给你做嫁妆了，这是你的喜酒啊。
1: 根据绍兴的老规矩，打开女儿红的酒坛，新娘子呢从坛中舀出3碗酒，这头3碗分别要呈现给公公、婆婆和自个儿的亲生父亲，期盼家人平安健康。我就不明白为什么不给自个儿亲妈，在古代父权社会这也是没辙的事儿。小两口这儿结完婚了，接下来过日子头等大事是什么呢？赶紧的传宗接代。如果生孩子不容易，民间求子怎么办呢？要去拜麒麟。麒麟呢，这是中国神话传说里边一种动物，雄的叫麒，雌的叫麟，合称为麒麟。这麒麟就和凤凰一样，在现实生活当中是并不存在的。民间认为呢，麒麟

0: 性情温和，仁慈善良，是一种吉祥的人寿。相传古代圣人，像什么伏羲啊、大舜啊、孔子啊，降生的时候，麒麟都曾经出现了。人们把几种备受珍爱的动物所具备的优点，全都集中在麒麟的这种幻想的神兽上。传说里边的麒麟呢，头上长着龙角，外形像鹿，长满了五彩的鳞片，蹄儿呢像马，尾巴像牛，嘴里边能吐火，声音像雷那么震天。而在民间，对于麒麟的信仰已经绵延了数千年了。麒麟送子是最受人们所崇拜的，人们常常拜麒麟以求子。这方面呢，有一个传说，这跟孔子有关系。据说孔子降生那天晚上，有麒麟出现在孔府门前，口中吐出玉书，上面写着水晶之子系衰周而速亡，意思就是孔子虽然有帝王的德才，但是没有继承帝位，所以叫速亡。这个速是荤素的素。孔子得到这本御书，勤加苦读，终于成就了大学问，广设教化，使得中华文明绵延不绝。正是因为麒麟伴随着孔子的降生而来，所以人们就相信麒麟不但是可以送来子嗣，还可以庇护教化孩童。当然这个传说呀，可能是后人为了把孔子神话而杜撰的。麒麟信仰深深烙刻在中国人的心头上。在很早的时候呢，人们就把爱子称为叫麒麟儿，或者叫麟儿，麒麟赐给的孩子，以表示对这个孩子的喜爱之情。而这个麒麟送子图呢，也是中国传统绘画当中非常重要的题材之一。有的画的是一个拿着莲花抱着生的童子，意欲是连绵生子；有的呢是一个小孩啊骑着麒麟，麒麟的脚上挂着一本书，寓意这个孩子天资聪明，长大以后博学多才。人们不仅在妇女受孕怀孕求子的时候要拜麒麟，婚嫁的时候也把这个麒麟呢作为吉祥的信物。《红楼梦》第31回，那个回目的名字就叫撕扇子做千金一笑，因麒麟扶白首双星。这里边麒麟呢，不仅是史湘云佩戴的护身符，也是暗示他婚配的重要的物件。
1: 我前头的东西你是不是收起来了？
2: 什么东西呀？
1: 就是那金麒麟啊，这下子丢了，上哪儿去找呢？
2: 你几时有麒麟呢？
1: 前儿得的。
2: 谢尔是玩的东西，就这么慌张的，你瞧是不是这个？
1: 亏你捡到了，你是在哪儿捡到的？
2: 谢尔是这个，明儿当官把印丢了，难道也罢了不成？
1: 丢了印倒是平常，我不怕，要丢了这个我可就该死喽。
0: 人们把这个金银铸成麒麟的模样，或者是在荷包上绣出麒麟的图样，挂到孩童身上，祈求麒麟的保佑。在有些地区，当一个妇女结婚好几年，完了她不怀孕不生孩子的时候，那可就有大讲究了。正月十五元宵佳节，耍龙灯的要路过他们家门口的时候，这位妇女啊，就得送上自己准备好的礼物。等到耍龙的人到他们家门口的时候，让这个龙啊盘旋在妇女身边一圈，这也是祈求麒麟送子的寓意。这个结完婚了啊，这对夫妇人家生下孩子了，当这个孩子满一周岁的时候得抓周，这是一种民间用来预测小孩子性情和前途的仪式。孩子周岁那天，在孩子周围摆上代表各个行业的物件，让孩子随意抓取，抓到什么就预示以后可以从事什么职业。抓周的习俗啊，可能发源于先秦时期的试儿传统。试就是试验的试。根据《左传》里边记载，说先秦楚共王他没有嫡传子，要从五个庶子当中选上一位作为继承人，把一块祖传的玉璧埋在祖庙的庭院当中，让五个儿子依次进来跪拜，谁正好跪在那个埋玉璧的位置上，那就是老天爷给确定的王者。年纪最小的那个孩子两次跪拜，都跪到了埋玉璧的那个位置上。后来这孩子登上王位，成为了楚平王。但推及到抓周风俗真正的缘起，应该是三国时期孙权弑皇孙。相传孙权在位的时候，太子病亡，得另立储君了。 当地有一个江湖的术士叫景仰，说选嗣不仅要看皇子是否刊登大任，还要看你皇孙的品质，能保证你这皇权接连往下传一点不糟践。于是孙权呢，就按照景仰的计策测试各个皇孙的贤和愚，就是在各个皇孙的前面放置一个宝盆，里边有各种的金银珠玉书籍绶带，有的皇孙拿犀角，有的抓珍珠，唯有这个孙和之子孙皓一手拿绶带，一手拿检测。孙权大喜，就你了，把孙和立为太子。故事传到民间，人们也用这种方法去检测儿孙的未来。南北朝的时候，抓周的风俗已经普遍流行于江南地区，到了唐宋时期啊，这个风俗在全国各地都已经是逐渐的盛行开来了。民间呢，把它称为叫世醉或者是周醉，左边一个日字旁，右边一个兵卒的卒。你看抓周的时候，让小孩啊端坐在地上或者是桌上，大人们不能进行任何的引导，你随便抓吧，抓什么算什么。抓到不同的物件，代表孩子不同的志趣和未来从事的职业。抓了印章，说明长大以后啊身居高位能当官。抓了文具，长大以后好学有成。抓了算盘，这是善于理财经商的。
3: 三少爷周岁抓周，六六大顺，长寿安康。不知道他会拿什么呢？嘿，拿了算盘了。
4: 哎，好了好了好了，水父长大一定头脑精明啊，可以帮我管账收租。
0: 如果女孩抓了剪子抓了尺，说明啊手巧。如果是抓了铲子抓了勺，那长大以后呢善于料理家务。有朋友说，那万一小孩先抓了那吃的，嚯，上去抓了个大榴莲，这不能说这孩子好吃贪玩啊，得说这孩子长大以后啊富贵有口福，或者说善于及时行乐。如果这孩子的父亲是一个木匠，他平时锯大树的那个大锯啊放前面了，结果这孩子抓周的时候抓到这个锯了，这代表孩子将来从事什么职业呢？人工智能啊。锯大树的那个锯简称大数据，哎，玩大数据的人工智能嘛。现在所有的孩子即便他只有一岁啊，如果你敢把手机摆到那儿，他率先抓的肯定是手机。传说济公和尚原本是生于富贵人家，周岁那天抓周的时候他是抓了一串佛珠，后来呢这济公就成了高僧了。
5: 公子福分高，将来能拜相。法印法印，帅有帅气，将有将才，公子将来挂将拜帅。法剑，
2: 让我儿自己抓吧。
6: 看来我儿与长老有缘，福王长老为我儿赐名，
5: 取名修缘如何？
0: 还是据说啊，著名的作家钱钟书先生抓周的时候啊抓了书籍，因此呢取名为叫钟情于书，后来果然成为一代大家。现如今呢，很多地方仍然保留着抓周的习俗，占卜的迷信色彩已然褪去，更多的是一种其乐融融的家庭游戏。毕竟这孩子健健康康的长大比什么不强啊，是吧？而如果想让这孩子健康成长，哎，以前还流行着一种做法，就是让这孩子穿百家衣，这是民间专门用来给新生宝宝穿的衣服。顾名思义，用100户人家的布料做成的衣服。这种风俗啊，在陕西、山西、甘肃、河南、山东这些北方地区，包括一些南方地区，都是十分的流行的。民间认为，要让孩子顺利成长，就得托大家伙的福，吃百家米，穿百家衣。父母最大的期盼就是希望孩子能够健康平安地长大成人。每当家里边有孩子出生，这兴奋的爷爷奶奶呀，不仅是要送喜蛋，还要到各家各户呢讨要一块碎布，拼合到一块做成衣服给孩子穿。百家是虚指啊，并非非得用100家，但是呢去找要的时候，姓刘的、姓陈的、姓张的这些人家的布头啊是最受欢迎的。因为陈的谐音是成，张的谐音是长，刘的谐音是留，就是留下的留，这都是吉祥的象征。 那这些人家给的布块呢，老人们会非常的珍惜。布块颜色没什么讲究，但是以蓝色为佳，蓝色的蓝和那个阻拦的拦，这又是同音谐音，把这个侵犯孩子的邪祟魔鬼都给拦在外边，保护孩子健康成长。这百家衣的造型十分的别致，除了坎肩还可以有什么长袍啊、短衣啊、马甲啊、背心啊。讲究一点的百家衣呢，布料颜色的拼接都是经过精心的设计的，针脚细密，布块大小一致，图案色彩搭配精美，堪称是一件艺术品。民间还有一种说法，把这个百家衣视为乞丐衣，孩子穿上这种衣服就代表他命贱不娇气，将来也不会生病。百家衣又被称为叫百纳衣，民间认为穿上百家衣或者是百纳衣，这孩子就能够去病化灾，长命百岁。
7: 怎么是用一些碎布缝起来的？
8: 这件叫百家衣，
7: 这里每一块碎布都是这里每一户人家送出来的，代表每一户人家的祝福，名为百家衣，很有意义的。不错，
0: 衣服穿的是百家衣，那鞋穿什么鞋呢？这老人们都喜欢给这孩子穿上虎头鞋。虎头鞋是布鞋的一种，是民间工艺美术的精品，鞋面是红黄蓝等各种鲜艳的颜色，夏天是单鞋，冬天是棉鞋。鞋头的地方人们呢会把它做成虎头的形状，绣上虎的嘴、眉毛、眼睛，再绣上一个王，老虎竖着小巧的耳朵，长长的虎须分裂左右。小孩穿上这个虎头鞋走路的时候啊，虎头虎脑的，生龙活虎的。虎头鞋的鞋底儿呢，用的就是千层底儿，鞋底儿上也会绣上各种吉祥的图案。在2011年的时候，还被列入了咱们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那为什么是虎头鞋？这还是出自于民间对于虎的崇拜。虎那还了得吗？百兽之王，是自然界阳气最重的生物。民间相信这是能够去除鬼魅的。说让这个老虎啊保护孩子免受不吉之物的侵扰，顺利的长大成人。北方某些地区这虎头鞋呀还不是父母去给他做，而是让姑姑在周岁当天呢给送上虎头鞋，最好是姑姑亲手缝制的，不是送一双，得是蓝红紫三双。蓝就是拦住，挡住妖魔鬼怪，红能够辟邪，紫寓意着小孩子能够长大成人。有些地区小孩不但是穿虎头鞋，头上啊还会戴虎头帽。
9: 哎，小虎鞋怎么样？好看不好看呢？真乖，下一个啊，下一个。
0: 除了这些趋吉避凶的物件，像什么虎头鞋、虎头帽啊、长命锁呀，很多地区啊流行着让小孩呢认干亲、认干爹干妈。一般是孩子生来娇弱，对外界侵扰的抵抗力低，父母希望能给这孩子再找一对父母啊，最好是五行八字相合的，给他更多的庇佑。尤其是那些孩子身体羸弱的，也尤其是在农村地区，这是非常流行的。你像我小时候，那就认了干爹干娘了。算命先生说我是石榴木命，给我找了一个水命的干妈。除了认人以外啊，还可以认物件，认树木、岩石、水井、太阳、雷公，甚至猪狗鸡鱼当干爹干娘。如果说认了一对干爹干妈，这小孩身体还经常生病，哎，这父母就会考虑再多认几对干爹干娘，那总有管用的嘛，是吧？小孩小时候当他换牙的时候，说是那个上牙往下扔，扔到下水道里边，扔到水井里边，然后下牙呢往上扔，给他扔到房顶上去。这种习俗在很多地区都存在。其实最简单的寓意就是下牙快往上长，上牙快往下长，虽然不科学，但是对孩子会有很好的心理安慰作用。你像在越南，甭管是上牙掉了还是下牙掉了，都统统的扔到房顶上去。而蒙古族人呢，则会把孩子的乳牙放到小狗的狗粮里边，让那狗给吃了。欧美地区呢，会让孩子把掉的乳牙呀给放到枕头下边，说第二天就会有神仙给收走。当然第二天收走的不是神仙，是他父母啊。
2: 这是我的牙齿，可它掉下来了。
10: 这只是一颗乳牙，掉牙也意味着牙仙子会过来看你的。如果你把牙齿放在你的枕头下面，牙仙子会把牙齿拿走，在原来的位置上 他会留下一枚闪亮的金币。
0: 好，今儿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依然。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0: 15:03，教育总动员，感谢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00到16:00来锁定河北新闻广播，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我是晨曦，下午好。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收音机直接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以及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今天邀请到河北正定中学高二年级化学的备课组长、教师发展中心主任助理、全国中小学实验教学精品课获得者周聪老师来直播间跟大家分享。周老师下午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我们来说一说高中阶段同学们在学化学的过程当中会遇到什么样的障碍点啊？我们怎么样来破局？首先周老师先跟大家来说一说，进入高中以后，我们的这个化学是高一就开始，还是要继续学习是吗？
1: 对，高一就开始了。
0: 那么高中跟初中的这个化学它会有明显的不一样吗？
1: 对，还是比较明显的。
0: 您跟我们说说，不一样在哪儿？其实有很多同学在初三的时候，就是刚刚开始学化学哈，
1: 对，
0: 然后又觉得说，哎，化学这个学科还是挺有意思的，然后说，那我在高中选科的时候，我想选这一科，但到高中学的时候会发现，哎呦，还是比自己想象的要难不少，是吧？您说说高中阶段的这个化学它有什么样的特点？跟初中有什么不一样的？
1: 哎，很多那个学生呢都是初中学习化学感觉比较轻松，但是高中以后呢就觉得比较吃力了。因为它两者在难度上啊，在知识面上啊都有很大的差别。整体来说呢，就是初中的化学课程吧，它知识量比较少。就是比较培养学生的基础化学知识还有技能，就入个门吧。但是呢就是高中呢就是明显就不一样了，主要就是说那么几点吧。
0: 好。
1: 第一点呢就是基础的概念比较多，抽象，不容易理解。比方说初中呢，它化学教育，它是化学教育的启蒙，比较注重定性分析，以形象思维为主，然后从具体的直观的自然现象和实验入手来认识化学概念和规律。
0: 那也就是说我们同学们其实靠我们的这个形象思维是可以比较容易的理解这些化学的概念也好、规律也好、知识也好，是吧？
1: 对，他就很容易记住。而且初中呢你记住背过分就不低。还是这样的。但是高中呢除了定性分析之外还有定量计算，由形象思维它就转为抽象思维了。在抽象思维基础上呢认识化学概念和原理，让学生呢来接受，来获取知识，发展我们现在说的素养，化学素养。
0: 那也就是说到了高中阶段变得比较抽象，而且不仅仅是说我从形象思维上理解它就可以，还有很多计算在里面，是吗？
1: 对。比方说我们高一一开始就难度比较大，有很多概念，比方说氧化还原反应、离子反应，这些都比较抽象，而且理论性非常强。还有后边又会出现物质的量，然后阿伏加罗常数、摩尔体积、物质量浓度这些等等。对，一开始就上来了。
0: 听着我觉得孩子一听头都大了。这是这就究竟是什么？
1: 对，这些概念就之前就没有遇到过。一个接一个的，所以呢就是学生就很多时候就一下就不适应，特别容易混淆。
0: 其实一进入到高一阶段就是跟初中等于是来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1: 对，
0: 这也让很多同学就是对化学这个学科等于是又重新认识了一下。因为我接触的有很多初中的同学说，哎，我在初三我觉得这化学挺有意思的，而且还做实验，对吧？而且比较好理解，就是自己化学学的还行，说我未来我要选这一科，未来我要怎么怎么样学的。

0: 当然到高一会发现，我的天啊，这太难了，有的同学就会打退堂鼓，但是其实没事儿啊，跟着老师的学习方法，大家还是可以学得不错的。一会儿我们再请周老师跟大家来说一说高中化学的学习。我们接着来说一说，除了刚才您说的这个基本概念比较多，它比较抽象，不太好理解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特点？
1: 还有就是我们教学进度比初中来说是快不少。
0: 哦，教学进度。
1: 对，而且一道的化学反应是比较多的。你初中呢，它内容量比较少，你学完之后呢，它有很长的时间进行巩固，所以掌握起来比较容易，也比较容易消化。
0: 初中的时候，会有同学说，老师他其实是会反复的来复习和练习，是吧？比如说我讲了一节课的内容，然后我还要做练习，然后后面我在讲新课的那时候，可能我还要复习前面，就孩子们会觉得说我可能第一节课没太听明白，后面我就慢慢我就给会了。他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让大家知识掌握得更牢固，但是到了高中，就像您说的，教学进度比较快了，是吧？
1: 对，不仅快，它深度、难度、广度都全方位的增加。不是一个量级呢，就是说
0: 是，那也就是说我们比如说一节课讲新课，然后就过去了，这个概念
1: 是的。然后一节新课就一节习题，就这么一个进度吧。然后就是滚动复习的时间相对是比较少的，当然也是有一些的，但是对于接受起来比较慢的同学来说可能就不沾光了。然后比方高一必修部分主要就是概念和元素化合物，它的方程式非常多的啊，难度也比较大。然后你初中那些记方程式的方法已经在高中不适用了啊。如果你这个时候还像初中一样死硬背，没有更新化学规律进行系统的记忆，就比较被动了。
0: 原来是这样，那也就是说我们同学们到了高中学化学的时候需要调整方法，
1: 对，
0: 不能用初中的那种死记硬背的套路来学习高中的化学了。那我们该记的还是得记呀，该背的还是得背呀，那我们可怎么弄呢，怎么办呢？
1: 你像后边也会说到这一点。学化元素化合物的时候呢，我们要从元素类别还有就是化学价来进行记忆，
0: 就是有方法在里头。
1: 对，
0: 而不是说我们像初中一样死记硬背，那个就比较好理解。
1: 是的。
0: 好，所以大家就是就算是比如说背熟了这些方程式，背熟了这些概念，背熟了这些该背的，但是可能在做题的时候它还是会有一定的难度，是吗？
1: 是的。就是高中我们提的嘛，不仅要这些必备知识要知道，还得要提高能力，提高素养。简单来说吧，你怎么能举一反三，能已知的东西我能推到考到的不知道的东西。这样。
0: 好，所以同学们需要提前有一个这个心理的准备，要知道我们进入到高中之后，我们的化学会跟初中有翻天覆地的变化。除了刚才您说到的，就是他讲的内容深度比较深之外，还有您提到了一个广度，就是说这个广度它会宽泛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它会跟其他学科有交叉，还是说什么情况？
1: 比方说高中要学到使用一个物理量，就是高一就要学习的，就是以摩尔为单位的物质的量。这个物理量呢，就是使微观和宏观联系起来的一个桥梁。贯穿整个高中教学的全过程，是整个中学化学计算的基石。所以它这个是从高一贯穿到高三的。
0: 所以这个物理量它很重要。那这个物理量它很难理解吗？很难学吗？
1: 对，很难理解
0: 啊。这个我一听您说微观，其实就我在想，比如说它如果要是说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能想到的一些东西还好，那这个微观的东西我们同学们怎么想啊？它其实没有办法想象，是吗？
1: 实际上就是说这是一个概念，一开始接触它非常难。学生呢就是一开始不熟悉，等到初高三的时候基本上都没有问题，就一开始有学生被吓住了，一下子入不了门。化学就可能后边就受影响。
0: 就是我们大家要知道，就是说高一确实我们会接触到很多比较难的内容，但是大家不要被吓住，后面我们慢慢我们还是会巩固复习，然后学新的内容，可能你前面的内容你就慢慢能理解了，是这意思吗？
1: 对。
0: 一上来确实会比较难，我们其实需要硬着头皮往前走哈。
1: 是的。
0: 还有什么其他的特点？
1: 比方说就是还有这一块就是物质结构和元素周期律这一块也是我们的重要一个模块。也是化学核心思想之一，就是我们之前刚才说到那个元素化合物有点相关。它这里边就体现了

0: 元素和物质性质的相似性和地变性。
1: 嗯，
0: 哎，对元素化物的性质学习就非常有好处。
1: 嗯，
0: 如果这一块学得好呢，就学生对于以前学过的元素化物的知识呢，可以进行概括综合，实现化种为零。这样的话就有一个感性的认识，
1: 嗯，
0: 飞跃到一个理性的认识。
1: 嗯，
0: 哎，
1: 它需要一个过程。
0: 对，
1: 嗯，那我们高中的化学是基本上都在研究这个微观吗？因为初中刚才您说的就是我们形象思维会更好理解一点，高中是不是都是我们眼睛看不到的？
0: 也不是，我们就初中呢主要强调的就是只关注宏观的部分
1: 啊，只关注宏观。
0: 对，哎，你这个实验现象什么样的记住它就行了。
1: 嗯，
0: 而我们高中那个体会的一个就是结构决定性质。
1: 嗯，
0: 哎，宏观和微观是要结合在一起的。
1: 嗯，
0: 哎，
1: 嗯，
0: 比方说宏观来讲呢，我们可以直接观察和感知物质的性质，还有物质发生化学反应时候现象。比方说燃烧大家都知道哈，
1: 嗯，
0: 就是发光呀，放热呀，产生火焰。
1: 嗯， 嗯，
0: 这些宏观现象实际上是我们认识化学的一个起点啊，也是非常重要的在高中啊。
1: 嗯，
0: 但是从微观角度来说呢，物质是由分子、原子、离子这些微观微粒形成的。
1: 嗯，
0: 而这些微粒的种类、数量、排列方式和它们之间的作用决定了物质的宏观性质。
1: 嗯，
0: 我们高中呢就要研究它的结构是如何影响它的性质的。
1: 哦，您再给我们举个例子吧，我好像有点听明白了。
0: 比方说金属可以导电，这个大家都知道哈。
1: 嗯，对，
0: 它这是一个宏观现象。
1: 对，
0: 那具体我们就要探究它是如何导电的，是由于金属晶体内部存在大量自由移动的电子，而这些自由电子可以在电场作用下做定向移动，
1: 嗯，
0: 就会形成电流。
1: 嗯，这是它的一个原理，一个过程。
0: 对，
1: 哦，我们更多的是研究这些。那其实对于我们很多同学来说，他好像对于宏观的这个现象他能明白，但是他在里面在研究这个微观的时候，可能就会形成比较难的一个障碍，是吗？
0: 对，因为是微观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嘛。
1: 嗯，
0: 哎，他就比较难理解。
1: 嗯，
0: 哎，他们是这样，怎么想象不出来
1: 啊？是的，有的时候就是说，哎，我怎么就想象不出来它这个电流它是怎么样来流动的，是吧？嗯，好，所以通过刚才周老师的分析啊，就是我们高中化学跟初中化学还真的是有非常明显的一些区别。但是大家千万别被吓住了啊，不是说高中的这个化学就难的我们学不会，需要大家有一些方法的调整，同时也需要大家做一些心理建设。您再跟我们说说，就是我们同学们在学习化学的时候，您在教高一高二的过程当中，还有您之前在带班的过程当中，孩子们在学化学的时候一般会遇到什么样的这个障碍点，就感觉很难？
0: 第一个就是情感上引起的思维障碍。
1: 情感上引起的
0: 对，因为刚上高中嘛，刚才也说过了，就是学习啊生活方面都环境都发生了变化。
1: 嗯，
0: 很多同学由不住宿转到住宿哈。
1: 嗯，
0: 哎，人际关系这一块也是。
1: 嗯
0: 啊，另外呢就是初高中知识衔接也接不上。
1: 嗯，
0: 哎，没有注意知识的联系和结合。高一就学九科的内容。
1: 嗯，
0: 哎，就是时间紧任务重，学习压力非常大。
1: 嗯
0: 啊，没有好的学习方法就会顾此失彼，然后导致就各科吧，也可能是自己不喜欢那科，或者是九科学习上都有困难。
1: 嗯，
0: 就会让学生产生畏惧的心理。这样慢慢的就会丧失学习的信心，自己就没有动力了。
1: 这个非常能理解，就是孩子们其实刚进入高一的时候，他需要一个调整的过程。但是其实每个孩子他适应的这个周期不一样，对吧？有的小孩可能他很快的就调整过来了，有的小孩可能他需要一个过程。这个时候其实需要我们爸爸妈妈跟孩子共同来努力。其实就是当我们遇到难的时候，嗯，遇到难题或者说遇到比较难的这个学科，或者说自己不太擅长的学科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确实是容易怀疑自己，说哎呀，我是不是真的学这科不行，我不擅长这个。那我们的爸爸妈妈其实是需要跟孩子一起，比如说鼓励孩子也好，或者说跟孩子一起努力查漏补缺也好，帮助孩子度过这样的一个阶段。就是从情感上我们给予孩子更多的关注，让孩子对我们学习的每一个学科重拾信心啊。
0: 嗯，
1: 这个是我们情感上需要格外关注的哈。那除了这个障碍点之外，大家如果这个心理上调整过来了，更好一点了，还会遇到比如说真正学的时候有什么样的这个障碍？
0: 另外一个就是计算上的， 计算反正是在高中这一块大家的失分率还是比较高的，不光是化学哈，像物理啊什么的也有计算哈。
1: 哎，就是化学跟物理，比如说物理老师来分享的时候会说，用到的其实也是相对简单的这个数学的知识，对吧？
0: 嗯、对，
1: 化学是不是也是这样？
0: 是的，
1: 就是说没有数学那个学科就真正的那么高深，但是孩子们就是比较相对比较简单的这个数学知识，那在学化学的过程当中，那我们是需要加强这个数学的计算能力吗？
0: 也需要，也需要。一个就是说，有一部分内容可以把坏知识转化成用数学的方法来做，
1: 嗯，
0: 这是一个比较难转化的，你需要思维是吧？但是有一部分就是计算能力，
1: 纯计算，
0: 对，就是计算能力。
1: 所以大家要提高我们的这个计算能力。有的同学会反映说，哎呀，我这个老师您给我讲这个题，我发现我就会了，但是我自己我真想不到您想的那个点，真的解不出来这个题，是不是我们的思维方式需要调整？
0: 对，思维方式也会有一定的问题。
1: 嗯，
0: 然后在学习化学过程中，对一些化学概念或者化学原理在发生发展过程中，它缺乏比较深刻的理解，只是浮于表面。
1: 嗯，
0: 这样的话就不能把握这个事物发展的本质，然后在分析和解决化学问题的时候呢，他思维就比较单一。
1: 嗯，
0: 然后解决问题的时候不能多模块的知识综合起来应用。
1: 嗯，
0: 那比方说我们课本上出现过，就是就是一部分必备知识吧。
1: 嗯，
0: 然后过氧化钠可以和水发生反应，但是考试的时候呢它不考过氧化钠，它有时候考过氧化钙和水反应。
1: 嗯，
0: 那有同学呢就能知道，哎，我类比过氧化钠反应就行了。
1: 嗯，
0: 有同学就不清楚，不知道咋写。
1: 哦，所以这需要我们在思维上做这种就是不是单一的调整，而是说多方面的一个调整。就是我们有的同学比如说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吧，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您给我讲我还是挺明白的，或者同学给我讲题我也挺明白，可是我自己为什么就是想不到那个点，为什么就卡在这一步，他没有办法往下进行。
0: 实际上这就是还是一个化学思维能力的一个没有掌握化学那个本质的规律是什么，
1: 就是还是没学会。其实
0: 对，还是没学会。你上课能听懂是老师把正确的步骤给你写好了，
1: 嗯，
0: 你只是判断一个对错而已，并不是说你会了，你听懂了你就会了。
1: 那我们要真正想突破，就是刚才我说的这种，就是说我能突破这个卡住的点，我能够往下进行，那需要我们同学们做什么样的一些练习或者是学习？
0: 一个是我们这就是不是单纯的记忆的问题了，一个是我们要把必备知识记住，二是呢我们要背后的它的原理是什么要清楚。我们有一本书，一个模块专门是化学反应原理，它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反应？它这一族的化合物的性质它是相似的，钠和第一主族是钠元素，第二主族是钙元素，它们两个在本质上都是金属，活泼的比金属，所以它们过氧化物发生是类似的，你要看到这一点。
1: 哦，这个总结很重要。而且我们在高中的时候考题，或者说我们未来的高考是绝对不会出现同样的题会出现的，对吧？就是需要大家会有这种举一反三的能力，会做这样的题的时候，那我们再变一个题型，或者说变一个什么什么东西，那你需要就是通过你学习的知识的这个联系来把这个问题给它解决。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国家在选拔人才的时候非常重要的一个能力，就不是说我教给你一你就会一，是我教给你一之后，你需要用你自己的理解或者说解决问题的一些方法来把不知道的一些问题给它解决掉，这才是我们需要做的。
0: 对，就是我们常说反刷题是吗？然后提高能力，提高思维。
1: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这个我们同学们也需要在这方面思维方式上的调整，还有我们这个解题能力上的这个调整都需要有调整。另外我们同学们在考试的时候，比如说特别希望老师能给我们提供点这个考试的技巧，有没有我们化学这个学科？
0: 那也有，不是一点没有。比方说你化学用语是不是规范
1: 啊？用语规范，这就是很多同学会说，我觉得我答的跟这个标准答案差不多呀，看上去也没说差太多，为什么我没得分？是不是因为这个？
0: 对对对，可能你说出来的，你并没用规范的语言表达出来，这也是一个问题。
1: 那我们的这个化学的规范用语，比如说需要我们同学们来记忆一下吗？比如说背一背，
0: 需要啊，各科你都是，你的基础都是要记住一些必备知识。
1: 嗯，
0: 哎，你的基础知识你才能应用，记不住没法应用，看不上应用。
1: 对对对，规范用语其实除了化学学科，比如说物理学科，还有什么之前我们说到的这个道法学科、政治学科，其实它都有一些规范的用语。这个也就是我们老师说的这个采分点，是吧，周老师？
0: 啊，是的。
1: 嗯，就是你有的同学，你比如说文科可能更明显，就是。有的同学说我答了一大堆，我发现我跟答案差不多呀，然后最后下来这个分儿没得，嗯，老师说啊，你没有踩到这个采分点上，等于这一大堆你白答了，是吧？
0: 嗯，
1: 那我们的这个化学的这个规范用语，同学们也需要注意积累。还有什么其他的应算是应试技巧的？
0: 比方你化学方程式，你光是写了反应物、生成物，很多同学有时候这个方程式一拿都不注意到配平了，反应条件也不写了，哎，那些气体符号啊、沉淀符号这些容易移了，还有热化学反应方程式也是，忘了写那个德塔 H 的正负号，哎，这些都是小细节上问题，需要我们就记住就行。这些
1: 哦，那这些小的细节是需要我们同学们格外注意的。那这些小细节，比如说没有写的完整，那我们在这一步上是不是就会有扣分的情况？
0: 会，你要是反应方程式你没有配平，基本上就跟没写一样。
1: 哦，白写了。
0: 对
1: ，OK， 所以需要大家有更多的这个细心的程度在里面，而且需要我们格外注意啊，配平的这个，或者刚才周老师强调的，比如说什么沉淀符号什么的哈，这些细节要格外注意。

0: 教育总动员，感谢你的继续关注收听。今天呢，我们来说一说高中阶段这个化学这个学科我们要怎么学哈、啊、我们请到河北正定中学高二年级化学的备课组长、教师发展中心主任助理、全国中小学实验教学精品课的获得者周聪老师来跟大家分享。刚才说到了高中的化学确实难度、广度啊、深度都会比初中啊要难不少，并且呢，同学们在学化学的时候或多或少都会遇到无论是这个情感上的这个思维上的障碍，或者是说我们的这个基本功啊计算上的障碍也好，总之就是会有各种各样的障碍。那么面对这些障碍的话，我们怎么样来突破，怎么样来破解呢？周老师。
1: 一般呢我们就是在学校学习主要两个方面，一个就是老师的教，另外一个就是学生的学。然后在老师教这一块呢，我们比较注重两点。第一点呢就是初高中衔接，刚才说了初高中差别很大，所以呢为了让学生呢顺利度过这一个阶段，我们在中考录取之后的假期，学校呢就会推出一系列的免费的公开课和讲座，让学生呢对于高中的学习有一个初步的认识。另外呢就是高一上学期的时候，我们在教学上呢也就是控制好节奏、难度和进度，尽量让学生呢慢慢的适应高中的生活，然后呢让学生呢不断的培养起这个正确的学习化学的学习方法。
0: 这些都是我们学校方面和老师在做的，所以说大家不用有这种畏难的情绪。一听说哇，高中的这个化学学科特别的难，可能会听到这个学长或者学姐这样说，就有的同学就被吓住了。没关系，我们学校呢其实是帮助同学们更快的来适应这个高中阶段的学习，而且老师在这方面也做了很多的努力。那比如说我们在上课的时候，我们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状态呢？您跟我们简单分享分享。
1: 我们整个学校呢就进行了那个教学改革，都是用的是问题引导式深度思维课堂。那么就我们化学来说呢，还有一些比较有特点的吧，因为化学呢它是贴近生活的一个学科，所以呢我们在授课的过程中呢就可以就地取材。比方说我们讲到化学电源，就以化学电源的发展史为主线，那我们生活中用到的普通电池，然后碱性干电池、铅蓄电池，还有我们现在比较火的能源汽车，这些呢就是融入教学，来提高学生的学习化学的兴趣，提高我们化学课堂的吸引力，这样呢，除了这一方面，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活动，比方说社会调研呀、科技小论文啊、去实验室做实验呀，还有就是化学诗集，然后思维导图、电子报纸、趣味实验，然后化学好声音，自己也自创歌曲。
0: 哇，化学歌曲。
1: 把化学那些知识融入到他的歌词里边，还有化学短剧，这些呢利用这一系列的活动吧，来提高学生对于化学的兴趣，这样他有了兴趣他就有学习的动力
0: 啊。是这样的，不要觉得说哇这个化学好难啊、好枯燥啊，这讲的这个微观的世界我真的是想不出来。其实通过我们刚才一系列的学校的这个活动，让大家觉得说化学这个学科其实跟我们生活是非常紧密相关的，在我们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我们同学们学起来就会比较有意思了。那这是我们学校方面、老师方面在教的过程当中更多的开发同学们的兴趣，让同学们对化学这个学科不畏惧。那我们同学们在学的过程当中呢，比如说我们要不要高一、高二、高三我们有不同的一个学法呢？
1: 是我们需要每个年级吧，他学习的内容的特点不一样，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特点，根据这个特点来采取不同的学习方法。比方说高一吧，主要就是需要背记梳理的内容比较多，高二化学呢需要理解的内容比较多，那具体来讲呢，就是高一它主要就是元素化合物和基本概念，它难点在于对于元素化合物相关性质的记忆和梳理，基本概念的适用范围。那学生呢要弄清楚各章节之间的逻辑关系，来区分哪部分内容需要记忆，哪部分内容呢需要理解并熟练应用。那提高课堂效率是第一位的，那我们课堂呢要记好笔记，课下呢及时整理，这样应对很多规律性和规定性的题目呢就会游刃有余了。 而且呢学生孩子们的记忆力理解力都比较强，所以在做好初高中衔接的基础上呢，高一坏成绩呢就不会有太大的差距了。
0: 嗯，这是我们高一啊，要更多的倾向于这种记忆呀、背诵呀、梳理的内容，等于是把这个基础要打好，是吧？那到了高二阶段呢？
1: 到了高二呢，他的知识能力要求和高考化学就更接近了。
0: 嗯，
1: 教学内容呢是分模块的，比如化学反应原理、物质结构与性质、有机化学基础这些。
0: 嗯，
1: 那学习方法呢需要从记忆背诵转化为理解和应用了。
0: 嗯，
1: 然后把每一个模块的内容呢都需要理解透彻，才能搞清楚怎么记忆它更有效，才能知道每一个反应背后它暗藏的条件是什么、规律是什么。
0: 嗯，
1: 然后在听课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学会用为什么去解释题干中的是什么。
0: 嗯，
1: 这样学习化学反应原理模块的时候呢，我们要清楚各类平衡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在题型上有大量的文字描述、化学计算、图像图表，这些综合分析就有一些难度。
0: 嗯，
1: 然后但是呢就是分析和解题的方法和能力可以在这个时期呢进行短期训练可以形成。
0: 嗯，高二阶段是一个理解更重要的一个阶段。那你比如说您在跟同学们日常的这个教学的过程当中，那帮助我们同学们比如说会来做总结也好，或者说梳理也好，来把我们的这些知识串成网络吗？
1: 嗯，比方说高一的时候我们不是基本概念和元素化合物的学习吗？
0: 嗯，
1: 上元素化合物还挺重要的，到了高三这一块得分率也是比较低的。
0: 嗯，
1: 就是缺乏这个梳理的过程，没有形成知识网络。
0: 嗯
1: 啊，对于这一部分学习呢，我们需要根据物质类别和元素化合价，以元素为核心来构建知识网络。比如硫，举个例子啊，硫元素是一个很重要的元素。
0: 嗯，
1: 常见的物质呢有硫化氢、硫单质、二氧化硫、硫酸、硫酸盐，其中呢这个二氧化硫它是考的比较多的，也是我们化学称为一个明星物质。
0: 嗯，
1: 那基于物质类别视角，那我们就可以记住它是酸性氧化物，它有什么样的性质。那根据元素化合化价的视角呢，它硫是正四价，它是一个中间价态，它应该有什么样的性质。
0: 嗯，
1: 这样从化学价和物质类别二维视角就可以记忆清楚这个物质的性质是什么，没有遗漏。
0: 哦，这样就织成了一个网络。
1: 嗯，
0: 哦，明白了。那我们在学的时候其实不是这样学的，而是我们在总结的时候是需要这样来总结的。
1: 对，我们在学习元素化合物的过程中要不断的逐渐的形成这种思维的视角。看待物质的视角。
0: 这个我们老师会带着同学们先来进行总结，慢慢的大家就学会了老师的这种总结方式，然后慢慢的也就把我们学的这个知识给它串成了网络。
1: 哎，是的。
0: 那到了我们高二阶段的时候，就是理解的内容会比较多嘛，又比较抽象，同学们会不会说，老师有的时候我这地方我是真的有点理解不了？那遇到同学们确实理解不了的一些情况的时候，您一般是怎么跟孩子们来进行分析的？
1: 这就是我们上课也是重点啊，重点讲解的内容，就是我们要让学生知道原理它都有适用的范围和条件的。所以在学习过程中呢，我们要把握体系特征和反应的特征。比如我们学化学平衡的时候，我们要弄清楚是在恒温恒熔还是在恒温恒压条件下进行的。反应这个具体的化学反应是吸热反应还是放热反应。气体分子数是如何变化的。我们要就是强调让学生注意这些特征，注意到这些特征之后，他做题就游刃有余了。然后再使用平衡移动的原理进行定性分析，或者是利用化学平衡常数进行定量计算。这样建立了化学平衡分析路径之后，接下来我们再学的水溶液中的弱电解质的电离平衡、盐类水解、难溶电解质的溶解平衡，或者是

0: 欢迎你持续的关注收听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到16点是我们直播当中的教育总动员。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河北正定中学高二年级的化学备课组长周聪老师来跟我们说一说高中阶段的这个化学学习的过程哈。那么很多同学在学化学的过程当中呢，会遇到这样或者是那样的问题，都有解决的方法。那说到这个高中的化学实验部分，也是我们高考题当中很重要的部分，虽然说不用同学们亲自的操作，在考试当中亲自操作这个实验，但其实这个化学实验还是占了挺大的一部分内容。那我们同学们的化学实验这部分要怎么样才能更好的学呢？我们是要实际的来进行这个实验的操作吗？在日常练习过程中？
1: 在我们日常的教学过程中肯定是需要的，因为现在他对实验基本知识的考察吧，他在高考中是一个传统而且重要的一个考点。那高考呢，虽然是采用的笔试，通过笔试把双击吧进行间接的考察，但是在日常的学习过程中，如果让学生不做实验，只是我们说实验、
0: 讲实验，
1: 对，讲实验，就无法来应对现在的高考题，就让学生很难注意到实验细节。而我们现在考察的这些实验题呢，更侧重于实验操作细节。
0: 哦，细节的部分必须得通过实际的操作才能够掌握和巩固的更深。
1: 对，你比方说高考里边会有常见仪器的主要规格、使用方法，还有就是实验操作，有对正确操作了解，也有对错误操作的辨认。这样呢，我们教师来，我们从平常授课的时候呢，就是要得重视实验课。不管是教材中的演示实验、实践活动，还有探究。然后我们都要在实验室里边进行，让学生呢真正的去动手操作，观察现象来得出结论。
0: 因为有的同学可能通过操作会发现，我没得出课本上得的这个结论，是吧？
1: 对，
0: 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1: 有可能。那现在呢，有一些实验题，它就是用实验过程中一个不是一个反常的现象嘛，作为考点。
0: 哦，原来是这样。所以说不是说我们每一次实验最后都能得到我们最终课本上给的那个实验结果，是吧？
1: 是的。因为化学实验跟它的环境条件就息息相关，可能一点小小的变化它都会对实验现象有影响。
0: 但所以说就是说我们想要在实验的这个部分拿到这个分数，并且拿到要高一点的分数，那我们一定要动手来亲自做这个实验，并且更多的来进行这个总结和学习。
1: 对的。
0: 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一部分，就是我们学校在日常的教学过程当中就很重视我们的实验课，还有什么其他的方面吗？您在日常讲课的过程当中，我们同学们怎么侧重这个实验的学习？
1: 现在高考呢，它就是既要有利于高校选拔，又要利于中学素质教育这一个原则。那我们这些近年来的化学实验题呢，它的选材大多来自于教材实验的改编或者是演变，但又与教材实验或平时的训练题呢不完全一致，有不同程度的装置创新啊、条件创新啊，或者是方法创新啊。
0: 那是不是有的同学会觉得说，这个实验题我怎么感觉我好像也许大概在哪儿见过的？
1: 对，
0: 但是我好像又不太确定那个感觉， 是这种感觉吗？
1: 对，这就体现了高考原意教材又高于教材的这命题的指导思想。
0: 所以那我们同学们需要回归到我们教材当中。
1: 对，这个在学生过程中，在教育过程中呢，学生就容易用不太重视教材，觉得教材很简单，我就不想看。
0: 对对对，
1: 这是很错误的。
0: 那也就是说我们大家现在要把我们教材当中的这个实验吃透，
1: 对，
0: 把它给弄得更细致，然后我们在考试的过程当中才能够可能有更多的这个得分点，是吧？而不要抛开教材。我们比如说有的同学会走进误区，说我要做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样的题，然后觉得课本上比较简单，但是你会发现你做半天，你课本上很多的基础知识还没有掌握好，那还不如说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课本当中。
1: 对。

0: 个强调的。
1: 还有什么其他的吗？您需要跟大家强调的？
0: 就实验体呢，在全面考察学生实验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同时呢，还注重体现对学生综合能力考察。
1: 综合能力在实验上也能体现出来吗？
0: 对，高考实验命题呢，在处理试题量和知识覆盖面、能力涉及面的关系上，增大了实验题所涉及的知点，注重呢多个实验进行整合，这样呢就突出了多元能力并考，同时考察，这样呢就可以达到全面考察的功能。这样呢就是一般来说呢，以某个我们熟悉的化学反应为核心，把多个不同的实验巧妙地结合在一起，通过多个小题，由易到难，由具体到抽象，多层面、多方位、多视角考察学生实验操作的能力、实验设计能力、数据处理、语言表达能力。所以呢，这就在要求我们在学习过程中呢，加强知识的联系，构建多元知识体系，才能灵活应用。
1: 哦，这一部分我们的实验题它也是一个要求同学们更多的把知识织成网的一个过程，不是说一个单独的实验的考察，而是你看上去很好像认识他，但你好像又不太认识他，这个感觉。就这个实验你可能确实在课本当中你见过他的那个样子，但其实他在这个地方他又有了一些变化，那又没有脱离课本。所以说其实这个实验的这个部分也是一个同学们在学的过程当中的一个难点哈。那大家在学习的过程当中还需要注意什么呢？
0: 其他的方面呢，首先就是强大的心理能力。在我们成人的世界里吧，学习上遇到的这些困难对我们来说都认为是小问题，因为见过大风大浪了。但事实上现在孩子们啊自身压力特别大，因为他现在主要就是学习，
1: 对，
0: 就是时时刻刻关注着他自己的在学习。所以我们作为父母呢，对孩子的规划指导呢现在也比较到位了，但是呢这也就是让学生们失去了面对问题突破的勇气和能力了。面对复杂的事情或者是事物的时候，思考想办法的能力减少了。所以我觉得不管在生活上还是学习上，家长和我们老师要适当的示弱，给学生自己解决问题的一个空间，来增强他们的责任感和自信心，来锻炼他们面对挫折困难失败的勇气。
1: 这一点很重要。到了高中阶段了，其实我们有很多孩子他其实是具备解决问题的能力的，但是可能我们爸爸妈妈不想放手，是吧？就是怕孩子可能比如说没有处理好什么，那我们这个时候其实不妨就是示弱，让孩子去做决策也好，或者是说去解决也好，哪怕就是说真的没太解决好，但其实也无妨，就是让孩子在这个阶段该试错的时候要试试错哈。周老师，除了我们说的这个强大的心理能力我们大家需要共同的来努力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吗？
0: 另外呢，就是学生最好有明确的目标意识。然后进入高中之后呢，家长和孩子呢要有初步的职业生涯规划，
1: 这个需要我们爸爸妈妈来引导我们的孩子。
0: 这样孩子呢才能对自己有个比较准确的定位。然后选课的时候应该选择哪些科目，应该根据个人的学习能力对每个学科设定目标分数，这样去努力。当有了目标呢，相当于靶向定位了。这样孩子们在3年的学习过程中才会为大目标确定能实现的小目标。
1: 是的。
0: 然后在小目标的指导下呢，进一步去分解学习困难，同时呢也会熟知自己擅长的和不擅长的，这样知己知彼。
1: 是的，我们在选科的时候其实可能有的家庭就会爆发一些小小的家庭战争，比如说孩子想学文科，家长觉得说可能理科可能更加未来的就业方向会更广，但是我们其实更多的要考虑孩子他要学3年，是吧？如果他是一个自己非常不擅长的科目，那其实对他来说这真的是一个非常煎熬的事情，他可能很难长期的坚持下去。所以说在确定目标的这一块，我们爸爸妈妈跟孩子一起商量，来一起做引导哈。特别感谢周老师今天跟我们的分享，那我们就到这里，再见周老师。
0: 好，再见。
1: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那我们就明天见啦。
2: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 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3，教育

0: 夏雨总动员直播正在进行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到16点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晨曦。大家继续通过收音机来调频到 FM104.3 可以关注到直播节目，或者呢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也是可以来收听到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的。说到美术，经常被我们看作是一门画画的学科，有的家长觉得说就是在课堂上进行这种色彩涂抹嘛，还有的家长说美术老师一般会留课后的这种手工创作作业，但是其实在教育的场合当中啊，美术的价值远远不止于此。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深耕小学美术教育多年，来自石家庄市东风西路小学的美术教师曹杰飞，来分享一下如何用色彩点亮思维，让美术来助力孩子们的成长。曹老师下午好。
1: 您好，主持人。
0: 欢迎曹老师。您先跟我们来说一说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为什么您会定这样的一个主题？
1: 其实这个理念的形成源于我的小学美术教学经历。
0: 嗯，
1: 刚走上讲台的时候，我和很多人是一样的，觉得美术就是教孩子画简笔画、做手工，让孩子掌握基本的绘画技巧就够了。但是后来我慢慢的发现，孩子们在美术创作中的表现藏着他们思维的模样。有的孩子画画不拘一格，色彩搭配大胆，思维特别的活跃。有的孩子做手工细致入微，逻辑和动手能力格外突出。然后我就开始意识到，美术不是孤立的学科，它是连接孩子感官、思维、情感的桥梁。色彩、线条、造型这些美术元素本质上是孩子表达自我、探索世界的语言。小学阶段是孩子思维发展的黄金时期，具象思维和抽象思维它是有一个过渡的。然后这个创造力、想象力、观察力都在快速的萌芽发展。美术就像一把钥匙，用色彩的碰撞点亮孩子的思维火花，用艺术的创作助力他们的全面成长，这才是小学美术的核心意义。
0: 所以说您会把您的美术课跟孩子们的这个思维成长紧密的结合起来是吗？
1: 对。
0: 那您跟我们说一说，在您的课堂上您是通过什么样的一种教学方式来点亮孩子们的思维呢？因为我们知道孩子在小学阶段年龄跨度还是比较大的，就比如说低年级、一年级的小朋友跟六年级、高年级的孩子，他的这个思维的特点也是不一样的。而且我们家长有的时候的感觉是孩子好像一学期就是一个样，一年就是一个样。那您针对不同孩子的不同年龄段，在教学方法上会有什么样的区别呢？跟我们来说说。
1: 区别肯定是有的。小学阶段分为低、中、高三个学段，每个学段孩子的认知水平、思维方式、动手能力都不一样，所以我的教学也会分层设计，用不同的美术形式点亮不同阶段的思维。
0: 我们先说说低年级，
1: 好，
0: 就是刚上小学的一年级的小朋友，还有就是适应了一年阶段的二年级的小朋友，这个阶段的孩子您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方法？
1: 一二年级这个阶段的孩子以具象思维为主，对世界的认知充满好奇，喜欢直观有趣的事物，他们的思维是天马行空的，没有太多的束缚。所以低年级的美术教学我不强调技巧，重点是保护他们的想象力，用色彩和简单的造型激发他们的表达欲。比如教色彩的时候，我不会告诉孩子红色代表热情，蓝色代表冷静，而是带他们做色彩游戏。我会准备各种颜色的颜料彩纸，让孩子们自由涂抹拼贴，问他们你觉得这个颜色像什么，你想用它画什么开心的事儿。有一次一个孩子用大片的黄色和橙色画了太阳的家， 还在旁边画了很多彩色的小点，说那是太阳的好朋友。在这个阶段中，孩子不是在被动接受，而是主动用色彩构建自己的想象世界。他们的发散思维、联想思维就这样在创作中被点亮了。
0: 嗯，所以我们会发现，就是在低年级的小朋友，他们有的时候是没有办法，比如说按照我们课本上给出来的这种样子来进行这种画画的，可能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加入了更多自己的创作，是不是？
1: 对。
0: 嗯，那手工课呢？手工课我们家长会觉得说，不就是剪纸吗？不就是什么捏橡皮泥吗之类的。那这个手工课上孩子们又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表现？
1: 这个低年级的手工课我会教他们撕纸，然后用粘土、捏塑这些简单的形式。
0: 嗯，
1: 撕纸不需要剪刀，这样会比较安全，而且还比较有意思。孩子通过撕贴拼锻炼手部精细动作，同时思考怎么撕能做出大树的叶子，怎么拼能变成小动物。这其实是在培养他们的具象思维和初步创作的思维。
0: 嗯，好，这是低年级的小朋友，我们针对这个阶段的孩子的具象思维特点，在美术课上有针对性的一个教学。那到了中年级，孩子到了三四年级，这个时候他们的思维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吗？
1: 嗯，三四年级的孩子，他们的这个具象思维就会占主导，但开始出现这个抽象思维的萌芽，他们有了一定的观察力和理解能力，也能接受一些简单的美术技巧。这个阶段我会把美术和其他学科结合起来，点亮孩子的观察思维和逻辑思维。
0: 嗯，
1: 比如语文课的古诗啊，教孩子们画诗配画，学了春晓，让孩子用画笔描绘春天的景象，学了村居，画孩子们放风筝的画面。这个时候孩子们需要理解古诗的意境，再用美术语言表达出来，把文字转化为画面，思维的转化能力、审美能力都得到了锻炼。
0: 嗯，这个时候不仅仅是说我们比如说有涂色呀，有照着画呀，我们有更多的就是发散孩子思维的一个过程，正好跟我们的其他学科能有更好的一个融合。到了高年级五六年级的孩子，这个时候我们比如说在讲数学的老师会说，孩子们的抽象思维在这个时候要得到非常多的锻炼。那是不是我们在美术课上也对于孩子的抽象思维要进行锻炼了？
1: 嗯，到了高年级五六年级的孩子，抽象思维快速发展，有了自己的想法和审美，动手能力也更加强了。在这个阶段我会侧重培养孩子的创新思维、批判思维和综合创作思维。
0: 嗯，
1: 比如开展主题创作课，我们设的主题有我的梦想、未来的城市、保护地球，让孩子围绕主题自主设计创作。有的孩子用绘画表现未来的环保城市，有的用手工做立体的梦想家园，有的结合剪纸拼贴多种形式。在创作中，孩子需要构思主题、设计造型、搭配色彩，还要解决创作中遇到的问题，比如怎么让立体建筑更稳固，怎么用色彩突出环保的主题。这不仅是艺术创作，更是思维的综合运用。然后我还会让孩子开展美术作品赏析，不只是欣赏名家画作，也欣赏同学的作品。
0: 嗯，
1: 让他们说说你喜欢这幅作品的哪里，如果是你，你会怎么改进。在交流和讨论中，孩子的表达能力得到了提升，思维也变得更加的开阔。
0: 嗯，所以到了高年级这个阶段啊，我们的美术课更多的是让孩子的创造能力得到极大的一个发展，并且除了我们的思维创造，其实在我们的这个语言表达上也在美术课上做了非常多的引导。所以不同学段的美术教学都是有针对性的。那当然我们会发现也都是围绕着孩子的这个思维培养来开展的。那除了说可以让我们的思维在美术课上可以得到这个锻炼之外，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我们的美术还可以助力哪些方面呢？
1: 嗯，我们还可以助力比如说这个情感、品格、动手能力都能通过美术得到提升。
0: 嗯，
1: 美术教育

0: 是全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孩子的成长助力是全方位的，不只是思维，还有情感表达、品格塑造、动手实践、审美素养等多个维度。
1: 那我们就一个一个维度说，我们先说说这个情感表达方面，在美术上，我们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0: 小学生的情感表达是比较丰富的，但很多孩子不善于用语言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美术就给了他们一个无声的表达渠道。开心的时候，他们会用明亮的色彩、活泼的造型，难过的时候可能会用比较低沉的色调、安静的画面来倾诉。我班上有个内向的孩子，平时很少说话，也不怎么和同学交流。有一次自由创作课，他画了一幅画，里面是一个小男孩牵着一只小狗在草地上晒太阳，色彩特别温暖。我就问他，你画的是什么？他说这是他和家里的小狗，小狗陪他度过了很多孤单的时光。通过这幅画，我走进了他的内心，同学们也慢慢地了解他，他也开始愿意和大家分享自己的作品和想法。美术就像一个情感的出口，让孩子把内心的感受释放出来，学会表达自我，也学会了理解他人的情感。
1: 有的时候我们有的孩子确实不太善于这种口头表达，但是我们会发现他能够通过他的画传达出来他心中的一些想法，一种情感的释放也好，表达也好。那刚才我们也说到了，除了情感还有品格的塑造，这个在塑造孩子品格上又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是怎么样起这方面作用的？
0: 这个是美术创作，它从来就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耐心、细心、坚持，还需要合作。在手工课上做一个复杂的纸雕粘土作品，孩子需要一步一步的裁剪、塑形、拼贴，中间可能会出错，可能会做不好，这时候就需要他们有耐心，不放弃，反复尝试。有一次我们在做这个立体贺卡，一个孩子做了好几次，贺卡的折叠部分总是歪歪扭扭，但我没有直接帮他做，而是引导他观察折叠的技巧，鼓励再做一次。最后他成功做出了漂亮的贺卡，非常有成就感。在这个过程中，孩子学会了坚持，培养了抗挫折能力。
1: 这个是一个特别小的事情，但是我们会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小朋友的抗挫折能力变强了。其实我们家长有的时候在生活当中啊，我们给的更多的可能是讲道理的这种方式啊，或者是可能我们会有这种品格故事的引导，但其实在孩子日常的这种美术创作过程当中，孩子一次又一次的失败，然后他一次可能又一次的坚持住，最后呢有了一个特别漂亮的成果，这本身就是对于品格的一种锻炼，一种塑造。那接下来我们再说说小组的合作创作，这个就比较好理解，就是我们需要有合作在一起完成这个作品的能力，是吗？
0: 对，小组合作创作，比如我们共同完成一幅这个大型的主题绘画，做一个集体的手工作品，孩子们需要分工合作，有人负责绘画，有人负责手工，有人负责色彩搭配，这个过程中会有意见的分歧，需要他们沟通、协商、包容。这不仅培养了他们的合作意识，还让他们学会了尊重他人、理解差异，这些都是成长中非常重要的品格。
1: 是这样的，因为我们会发现有些事情我们真的。
2: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早上好，各位听众、戏迷朋友，欢迎您关注收听梨园风。首先呢，请您欣赏李善。

那今天节目当中呢，请您欣赏的是穆桂英挂帅的选段。那请您欣赏张慧云演唱的河北梆子穆桂英挂帅的选段，辕门外三声炮如同雷震。张慧云的演唱呢，高腔亮脆甜润，低腔稳柔醇厚。这出戏当中，他塑造的穆桂英充满了胆识，又有苍劲悲壮的色彩，极具艺术感染力。我们来欣赏。

豫剧《穆桂英挂帅》呢，曾被拍成电影，1985年在中国上映，是由马金凤、丁桂云、桑建修主演的。马金凤演的穆桂英，融青衣、武旦、刀马旦等表演城市于一炉，创造了适合剧情人物需要的帅旦这个艺术行当，成功的塑造了气宇轩昂、雍容大度、巾帼英雄穆桂英的艺术形象。那下面我们就来欣赏马金凤演唱的豫剧《穆桂英挂帅》的选段，打一杆帅字旗竖在了空。

是活命。

0: 个唐国师。
1: 那我们来欣赏金玉芳和施丽红的演唱，河北梆子秦香莲当中的见皇姑一段。

0: 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欢迎您关注收听梨园风。今天呢，和您分享的话题是去化断桥。下面呢，就请您欣赏的是梅派的再传弟子李胜素的一段小清媚且慢举龙泉宝剑。

听众朋友们，一起来欣赏新凤霞先生与赵丽蓉啊两位艺术家合作的一段会稽姑娘当中的母女辩理。

也不是你一个呀。

道是非只因多抬头，烦恼只因好逞强，他们是铁打的彪形，生死骨肉一个样，对等他有。

0: 有闲事，你忙自古来，
1: 马鞭家主之多，
0: 暗箭在南关。倘若是你惹出祸来，谁配合？你叫我担惊，还怕我为你？

0: 当当，引诱敌人下山岗。刘胡兰被绑在刑场上，他人家家道贫穷啊。他们是毛主席的好儿女，越是危险越上当。我也是党和团苦心向啊，岂容坏人在当当。下海不怕放波浪，上山不怕不波浪。纵然是铁栏钢刀压在脖子上，也要与本人同当。
1: 听众朋友们，一起来欣赏一段黄梅戏吧，这由韩再芬和黄新德两位艺术家合作的一段《天仙配》，夫妻双双把家还。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各位好，我是梦露，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天天天下，和我一起陪伴大家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天天天下您将听到。时机成熟，韩国将申请加入 CPTPP， 日本媒体称日本将予以支持。一走了之，指责首相未能足额拨款，声称无法抵御外部威胁，英国防大臣不满军费方案宣布辞职。无需迎合，法国在 G7 峰会前举办全球趋同促增长峰会，也算施压。美方最后关头叫停边境大桥开通，加官员称不会卑躬屈膝。稍后我们将会为您一一道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天天天下，可以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据媒体6月12号报道，日韩外交消息人士透露，韩国政府已确定将正式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CPTPP， 正协调在本月下旬召开内阁会议，并对外公布该决议。在美国退出 CPTPP 之后，一直推动成员国扩容的日本预计将对此表示支持。鉴于当前两国关系持续回暖，双方决定将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引发的韩国对日水产品限制这一悬案与韩国加入事宜做实质上的切割处理。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发生之后，韩国一直禁止进口日本青森、岩手、宫城、福岛等8个县的水产品。日本方面虽未将取消上述进口限制作为韩国入约的前提条件，但计划另行设立水产品进口问题实务磋商机制，逐步为解除禁令创造条件。韩国政府相关人士则认为，如果水产品进口解禁相关谈判陷入僵局，日本最终仍可能对韩国入约持消极态度。据悉，李在明政府表态申请加入 CPTPP 之后，还将加紧向韩国国会以及韩国水产行业做出相关说明。
2: 韩国要加入 CPTPP 这个事儿，应该说不让人意外，它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吧。现在几块拼图凑齐了，应该就差不多了。或者像你看当年日本动漫《七龙珠》嘛，凑齐7颗龙珠啊，召唤神龙，你凑齐了没有啊？凑齐了就差不多了。现在看来是凑齐了，那之前就没有凑齐，各种原因就没有凑齐。聊聊吧，因为中国也想加入 CPTPP 啊。这个 CPTPP， 我们先把它的这个进化史简单的聊一聊。这从哪儿聊起呢？2005年。当时有4个国家，就是新西兰、新加坡还有智利和文莱4个国家签了一个 TPP， 当时还叫 P4， 就四家凑在一起嘛。然后到2008年美国加入，美国一加入形势就彻底变了，因为美国你想它体量是最大，全球最大的经济体，那4个国家是小国嘛，美国一去整个从规模到性质就完全发生变化了。我们甚至可以讲美国叫鸠占鹊巢，这本来是人家的一个主意，其实那4家也不可能把这事儿做大，但是美国一加入这事儿自然就大了，他体量大呀，而且他一加入很多国家跟着加入啊，为什么呢？想进入美国市场挣美元啊，这就炙手可热了。 TPP 原来4个小国也想搞一个所谓这个跨太平洋的伙伴关系，就环太的这些国家能凑在一起形成一个自贸区吧，本来是这么想，但是美国一加入体量太大。当时有个背景是什么？就奥巴马做美国总统的时候讲的是这个重返亚太，亚太再平衡，你记得吧？当时国务卿就是希拉里·克林顿，就搞这么一套东西。其实美国也挺有意思，各个阶段就是总统吧，包括国务卿啊，他们会有自己的一套玩法。你到特朗普上台就不提亚太了，提的是印太战略，对吧？各玩各的啊，就是当年美国要重返亚太，亚太再平衡，那么这个环太的这么一个自贸就很重要，而且最关键的把中国排除在外啊，这多边的自贸吧，你比如最早有这个 JTT 关贸总协定，那实际上冷战时期的一个东西，后来它进化成 WTO， 中国在关贸总协定时代就曾经想加入申请过，叫入关， 就谈判过，谈不下来，门槛高，人家不愿意让你进。那么到 GATT 关贸组协定进化到 WTO 就世贸组织这个当口，中国因为还没有加入那个 GATT， 就没有办法自然而然的成为 WTO 成员，就是你不是创始成员国，那你不是有很多优惠你就得不到了。但是中国还是很顽强的，最终通过努力加入这个 WTO。 当时西方世界美国为首吧，那时候美国总统克林顿吧，还是愿意让中国加入。中国一旦加入，这很多规则是我定的，整个这个贸易秩序我说了算，他加入之后就会听我的。这带来的好处一个呢，那中国可能会变色呀，政治制度政治体制都可能发生变化，有利于我。再一个是什么呢，那中国加入之后必然经济发展会快，我可以搭他的车嘛。所以当时美国有自己的算计，中国也就加入了。中国加入之后呢，我们就说克林顿他算准了一条，就是中国经济发展很快，另一条他没算准，因为我们没有变色。所以你还记得当年中国一加入 WTO 就开了挂了，就开始一系列的超越，最后成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这个实际上克林顿算准了，但另一条他没算准嘛，对美国来讲就是麻烦了，他又强大了，他又没按照你的想法去发展，这不就麻烦，这不就成挑战了吗？所以奥巴马做美国总统的时候，他要讲亚太再平衡，重返亚太，什么意思呢？这亚太我们得管，我们不管。

样的话呢，中国就做大了。那么在经贸领域，我要搞一个新自贸，把中国排除在外。你看中国一加入 WTO 发展那么快，那我们现在搞一个不带他玩，遏制他发展嘛，这是奥巴马的想法。这样呢，刚才我们讲本来四个小国提了个 TPP， 美国觉得可资一用，我加入把它做大，欢迎相关成员，主要是这个亚太成员嘛，环太跨太平洋成员嘛，你们都加入，但是呢把中国排除在外。这是当年奥巴马的算计。我记得当年我们学术界就很纠结嘛，你加不加入，那会是一个高质量的自贸，所以应该加入，但是呢人家就是不愿意让你加入，给你提很高的条件，很高的门槛。可是你要不加入呢，你就被排除在外了，你要想加入吧，你就得按人家的要求办，这不两难吗？这是当时中国学术界我记得还有争论。另外2008年是个特殊的年份啊，大家知道有这个金融危机，就美国算计挺好，自己来了场危机，而且中国等于说客观还帮了他的忙，就是有那个4万亿嘛，拉动经济啊。2008年中国也一堆事儿啊，汶川地震，然后还奥运会，北京奥运。那么美国看到中国的实力，一方面需要中国的实力帮他解套嘛，另一方面中国的实力他也感到威胁，然后就出来所谓中美国，就是 G2， 就那时候提出来的。当然我们是不接话，不认同他那个逻辑，咱就说这个角度啊，你一方面要搞中美国啊，中美共治世界，另一方面你又搞一个 TPP， 还要把中国排除在外，你真当我是傻瓜啊？我看不出来啊，就别忽悠我，都是成年人啊，这就是当年那个乱局啊。另外我们谈到了这个 TPP 本身，因为美国加入之后，它成了一个非常大，非常有前途，应该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的一个自贸，所以很多国家趋之若鹜啊。2008年美国加入之后，后来什么日本、加拿大、墨西哥、越南、澳大利亚、秘鲁啊、马来西亚陆续加入，但是它的宗旨把中国排除在外，这个大家心知肚明。然后这个 TPP 本身发生意外了，为什么？美国换人了，那就是2017年特朗普上台啊。特朗普咱知道啊，就他上一个任期他口头禅嘛，美国又吃亏了，你看你跟我做生意，你又是顺差我逆差，我又吃亏了，那你这 TPP 你们都合伙占我美国便宜啊，算计我呀。所以特朗普政府坚决退出这个 TPP 不干了，剩下还有11家，有11国吧，这里边呢日本和加拿大挑头说咱得维持啊，大旗不能倒啊，我们还盼着美国再回来呢。这11家凑在一块改名，别叫 TPP， 改名叫 CPTPP， 叫全面与进步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2018年底生效。这第一提的就是英国，英国不是脱欧吗？脱欧之后不撂单了，想跟美国搞自贸，美国不搭理他，然后就想办法跟印度谈谈吧。另外这个 CPTPP 我能不能加入？哎，可以，英国算是 CPTPP 的最新成员，在2024年年底签的约是正式生效。那么中国实际上对这个 CPTPP 也有兴趣，我们也申请加入，当然说现在进不来。为什么啊？因为有规矩，它这个规矩啊，一个是它有各种各样的标准门槛，那不用说了啊，最关键的就所有的 CPTPP 成员一人一票，就是你想加入是吧，有一个国家反对可就加入不了。所以 CPTPP 一方面我们说中国的态度，中国的诚意，这没得说，但另一方面呢，他们提的要求你能不能满足，再一个你满足是你的态度啊，他成员国就是有一票不同意你也加入不了，现在就这么个状况。那这里边有两点要说，一个是什么呢？特朗普上一个任期完了之后是拜登民主党，所以这个 CPTPP 当时很多人又充满了期待，哎，这回美国是不是会回来呀？结果拜登成了美国总统依然不回来，这个 CPTPP 我也看不上啊，他看不上我也看不上，那现在到特朗普第二个任期，那想必更不会加入了，他上一个任期没有加入嘛，他的政策有他的稳定性，这是一个。再有一个问题，还回到我们刚才说中国，中国想加入非得加入吗？他那么值得我们加入吗？哎，他有他的吸引力。这个 CPTPP 本身啊，他有自己的特点，甚至一般被认为是就是全球各种自贸里面他算是比较先进的一个，标准是比较高的，他覆盖了关税、投资啊、服务啊、知识产权、劳工、环境啊、国企等等很广泛的领域吧。另外它零关税，成员之间90%的货物关税是马上免除，剩下的12年内也逐步的取消，所以一般认为它呢算是各种各样的自贸，你比如说区域伙伴关系 RCEP， 这个是中日韩加上东盟10国加上澳大利亚新西兰这15家，印度不是谈了8年最后人家不加入吗？
这是 RCEP，RCEP 是全球最。

大的自贸，但是你要说它的先进程度，你要说它这个标准，那肯定不是最高的。而 CPTPP 一般被认为是比较高，也正因为此，中国也有意加入嘛。它没有价值，我们也没兴趣啊。说到这儿，我们大概把这个背景啊、进化史啊算是聊清楚了，中国的态度说清楚了。下面回到新闻，就说韩国，韩国就很有意思。韩国，你看它在亚太、在印太也算是美国的盟友，对吧？也算是算发达国家吧，高收入国家吧。人家还想进 G7 呢，虽然到现在没进去，但是一直有这个想法。这 G7 啊，西方七大工业国，那有日本在嘛？所以韩国和日本比，总觉得日本能加入，我也要加入啊。但是我们知道，上一把就是意大利做东道主的时候，特看不上韩国，设置各种绊子，反正你进不去啊，甚至开个会观察一下都不愿意让你参与，那另说了啊。那么这个 CPTPP 呢，韩国的态度是这样，你看文在寅之后是尹锡悦，现在是李在明，这不是三任总统吗？文在寅那个时候就想加入，但那时候加入不了。刚才我们讲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就是门槛，它有各种各样的标准，你愿不愿意达标？你为了达标，你国内要做改革的，你愿不愿意？这是一个问题。你看，对很多国家来讲，一旦加入自贸，你这个农产品市场你要不要放开？本国的农业农产品，就是农民，是不是会受打击？韩国也有这个问题啊，他也得让渡自己的利益啊。什么事儿如果只得意没有代价，那我早进去了，我拼老命也得进去啊，它都有代价。刚才我们讲那 RCEP， 印度到最后不愿意进去了，也是怕自己产业受冲击，莫迪担心自己选票，就对方那个门槛，你想不想迈过去，想不想改变自己，或者说让渡一部分利益，这就纠结啊，你得权衡啊。还有一个更关键的问题就是日本，文在寅当时和日本关系不好，甚至有人讲他的政策叫反日，可日本不但是成员，还是这个 CPTPP 里边的扛把子、话事人。就美国走了之后，就是日本和加拿大在这扛，而日本的更积极。你要从经济实力，它比加拿大强啊。就论 GDP 在全球排到第三、第四，日本总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日本在 CPTPP 里，它几乎是这个领先主演。可文在寅的政策又反日，所以你别自取其辱，你申请他也给你否了。进不去，这是当年啊，但是所谓事已时移啊，那形势比人强。现在什么状况？刚才我们说了，特朗普看不上 TPP， 上一个任期他退出了，那如今你说他加入不可能啊，他搞的叫对等关税，你还不知道吗？跟自己这帮盟友都15%以上的关税啊，可是你要加入 CPTPP， 零关税啊，那特朗普关税政策还玩不玩啊？不能玩了，他怎么可能加入啊？这说美国啊。但是美国这个对等关税政策就这两年搞得全球不亦乐乎啊，全球几乎所有的经济体都遭到打击了。但这里面真的说不的是中国，其他那些经济体包括欧盟啊，包括日韩捏着鼻子忍了，就在美国这儿跟美国做生意，那你损失大了，你是割肉的那个好吧。那在这个状况下你又不敢得罪美国，你想办法疗伤啊，找地方补血啊，哎，那么 CPTPP 就变得很重要。如果说以前不那么重要，现在对某些国家就很重要，对韩国就非常重要，所以他就想办法要加入。其实尹锡悦不管怎么说，尹锡悦执政的时候和日本关系缓和了，那现在李在明呢，李在明实际上和文在寅相对来说啊，他们算进步阵营，但是彼此之间其实在很多政治理念上也并不完全一致。那如果你说文在寅的一些政策是反日啊，和日本是针锋相对，李在明不至于。而日本现在也有自己的难处啊，我们讲日元现在疲软呢、啊，比土耳其那里拉还惨啊。另外同样面对美国的贸易霸凌啊，也需要找人抱团取暖。你看加拿大那个

0: 加拿大、日本都在里边呢，这都是所谓的中等强国。韩国进来也很好啊，抱团吧。就是美国给我们的这个关税，对等关税，我们也不敢反抗，但是我们就损失啊，损失惨重啊，从其他地方想办法能补一补，能喘口气儿。那这个自贸确实是一个相对不错的平台。你看加拿大也挺逗，美加墨那个自贸，说美墨加也行啊，也是一个挨打的，那在 CPTPP 多少做个正座是吧，还被别人尊重，这多好啊。所以韩国现在加入，一个是确实有需求，美国给的压力大，另外呢日本不至于反对，这不公开的说日本是欢迎的，那就行啊，进来再说嘛。所以韩国加入这个 CPTPP， 那他一直想，去年其实大家就看到端倪，那个时候呢日本首相还不是高市，你现在高市早苗做了日本的这个首相啊，也愿意和韩国搞好关系，不是还和李在明一块打鼓什么的，也不想成孤家寡人呢，所以双方关系呢你不能说多好，但是不差不糟，韩国就逮着这个时机窗口了，那赶快钻进来嘛。
1: 据媒体报道，因不满国防投资计划资金方案，当地时间11号，英国国防大臣约翰·希利宣布辞职。他公开指责英国首相斯塔默未能足额拨付所需资金，无法让英国抵御愈发严峻的外部安全威胁。同一天，英国负责武装部队事务的国务大臣卡恩斯也因此宣布辞职。希利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辞职信中说，考虑到英国国防需进一步提升，以及对盟友作出承诺，到2030年，英国国防开支需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希利表示，此前收到的国防投资计划资金方案中，国防开支到2030年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68%，无法满足英国国防需求。他还说自己无法接受一份不能为英军提供所需资源的投资计划，因此只能选择辞去国防大臣一职，但将继续支持工党政府。前保守党安全事务大臣汤姆·图根达特表示，希利的辞职信堪称最具毁灭性的控诉。据报道，国防投资计划原定于2025年秋季发布，由于英国国防部和财政部围绕资金规模、拨款周期和资金来源等问题产生争议，该计划被一再推迟发布。媒体称，这项计划存在280亿英镑的资金缺口。
0: 英国的国防大臣相当于防长呗，就是希利，那辞职了。所谓无独有偶，还有作伴的，英国负责武装部队事务的国务大臣卡恩斯也辞职了。另外，希利呢本人还有两个议会助理同步递交辞呈，等于说4个人辞职了。为什么辞职？其实给你翻译成现代汉语就一句话：你首相斯塔默啊，你不给涨军费，这活我没法干了，你钱不到位啊，我怎么干呢？辞职。那从斯塔默来讲呢，这回应吧，其实说到现代汉语也是一句话，我没钱呢，就这么个事儿呀。钱这个东西可以用来解释很多问题啊。其实你仔细想一想，以前我们聊过英美特殊关系，对吧？美国发动一系列的海外军事行动，英国几乎是无条件的都在跟。但是今年不一样，美国跟伊朗打仗这个事儿，英国居然就没有跟，没有跟，那确实跟斯塔默政府、工党政府和他们的行事风格有关，他们和保守党确实不一样啊。如果是保守党在台上，搞不好还真跟。但另一方面呢，你考虑过一个因素没有？我没钱了，就英国没钱了，有钱什么事儿都好办，他不是没钱了吗？我展开海外军事行动、军事部署，我得花钱呐。就现在英国那个航母，威尔士亲王号。这不还坏着吗？在挪威帕多吗？那你修它也得花钱呢，不要说英国，美国钱也不够啊。那美国是怎么做的？特朗普政府现在把美国的军费啊，基本上涨到了10000亿，原来9000多亿嘛，现在涨到10000亿。这意味着什么呢？你军费涨了，你得压其他的开支，甚至 NASA 的预算砍了23%。这有没有可能影响到阿尔特弥斯计划，就是美国人重返月球，这都是问题。当然你要说呢， NASA 现在的局长艾萨克曼他坚决要实现总统理想，要登月啊，那就意味着你减别的吗？砍别的预算呢？别的项目就别搞了。但英国现在这个局面是什么呢？他就是军费占到 GDP 呢超过2%了，那斯塔默承诺要到3%，但是没有到，军费涨了0.0几这个样子。可是按照北约的说法，军费应该涨到

GDP 5%啊，而且按照北约那个秘书长吕特，他跟特朗普那儿讲，就是除了西班牙死活不干，其他都答应了，包括英国是答应涨到5%的，只不过现在看来什么时候涨到，你3%都没有涨到嘛，还早着呢。这意味着什么呢？你看啊，一个是你涨幅出了问题，原来承诺给军队涨军费嘛，这事儿你做不到，这是个百分比。另外就是绝对值，如果你这个盘子足够大，你是涨幅就算不高，这比例就算不高，它绝对值也高啊。可是你总盘子如果小，甚至再抽抽，那就没办法了。这道理咱们都懂啊。甚至如果你这总盘子抽抽的厉害，你就是有涨幅，涨幅高，绝对值它也不会高啊。说到底就是没钱了嘛，国力耗尽，很多事儿就做不成。所以现在我们要说什么呢？犀利有犀利的难。你作为国防大臣，作为防长，你不涨军费，我的活没法干啊，我好多计划实现不了啊。那斯塔默就是首相，他有他的难，我没钱呢，很多地方都要花钱。这就跟什么一样，跟我们说我忙啊，忙忙就事儿多呗，事儿多你就排个顺序，重要的排前面，不重要的排后边嘛，重要的先干，不重要的别干。那在斯塔默这个排行之中，那军费显然你不能说它不重要，但它显然不是最重要的。你比如民生问题，那能不重要吗？你现在国际能源价格都高起，那夏天老百姓怎么过？你总不能跟印度似的吧？那这就得花钱呢，这个钱背后可能直接就是选票啊！我给你拨了款，你军队有钱花，然后我下台了，那也不是个事儿啊。所以斯塔默会有他的考量。可是啊，我们把但是放在这儿，但是你这么搞，你就不下台了吗？所以斯塔默在这个首相位置上还能坐多久，这也确实是个问题。这位置不好坐，火山口啊。说到底，这个国家如果说啊，政通人和，经济发展一日千里，什么都好办。你说斯塔默也倒霉，他接的这个盘就千疮百孔，他也没有能力，他也是受到各种各样的限制和约束嘛，他也没有办法真正的改弦更张，能做的顶多不过是不要破罐子破摔而已，就维持嘛。那维持到现在维持不住了。

党其他什么人上台，问题还是这个问题啊。你就是保守党上台，问题也是这个问题，你没钱了，绝对知晓，那你一定要涨军费，那么其他开支你就削减，就这么个事儿。你比如医疗，就问你敢不敢，他也是招骂呀。所以一个国家不发展，你看我们改革开放之初提出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什么？它的道理不就在这儿吗？那你是不是军民你都知道，改革开放之初我们还裁军呢，压缩军费啊，军队要忍耐吗？没有那个阶段，哪有现在的什么下饺子啊，那真是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当然这是我们啊，说英国确实这衰落得很厉害，当年日不落帝国闹着玩呢，大英帝国呀，英伦三岛海外殖民地3500万平方公里啊，那沦落到现在这个地步，那也是让人唏嘘哈。这有老话讲，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那拆罗马也不是一天拆的啊。你就说英国的衰落，从布尔战争开始吧，什么一战二战，那冷战又脱了欧，现在真是一天不如一天，这是实话。说到这儿呢，我就想起另外一件事儿来。话说上个世纪60年代，1963年吧，英国人就海军呢提出来一个叫 CVA-01 一个航母计划，对英国人来讲叫大型航母啊，现在咱们的标准就是中型航母嘛，5.5万吨，比他现在这个女王级还要小，但当时对英国人来讲已经叫大型航母了啊，而且一搞搞4艘，70年代服役。因为你看英国在二战的时候确实也有大量的航母，它虽然不如美国航母多吧，但是英国航母在二战起关键的作用，因为英国的老对手德国没有航母服役，德国人不是不想搞啊。说起来这个笑话非常多，纳粹德国的一号人物谁啊？希特勒。二号呢？格林。格林呢是领导德国重建了空军，他是空军元帅，所以他说过一句很霸气的话，说天上飞的我都管，估计除了鸟他都想管啊。那你海军要造航空母舰，海军航空母舰的飞机谁管？我管。舰载机的飞行员我管，那还玩什么玩啊。所以德国海军当年是造航空母舰了，就是70级，首舰是格拉夫70号，二号舰是彼得斯特拉塞，另外甚至还想拿其他什么巡洋舰改装成航母，都知道航母有用，但是活活就搞不出来。另外格林是空军元帅，纳粹二号人物，大量的资源都弄到空军去了，海军拿不到资源，所以德国二战等于没航母。那英国航母在大西洋那独一份啊，那当然占很多便宜啊。你比如奇袭塔兰托，实际上日军偷袭珍珠港学的就是英国人奇袭塔兰托，就意大利港口，只不过做了一个放大版啊。就英国当年航母还是很厉害的，那到二战结束大量的航母就过时了，退役了，得造新的呀，而且飞机发生变化，就使用喷气发动机了嘛，新飞机又大又重，那航母就得做大呀，所以英国人就想搞，而且也受美国人刺激，美国人一直在搞吗？我英国大英帝国我也不能差呀，是吧？那就有一个问题，造航母你说需要技术啊，需要什么技术工人，别说别的，需要钱是最基本的，就问你有没有钱。1964年，当时这个工党，就是工党，威尔逊政府上台，开始砍军费，而且倾向于空军，空军可以扔核弹呢。到了1966年，工党有一个防务白皮书，取消了这个 CVA-01，这航母我们不要了，不造了。不但它不造了，和这个航母配套，你搞舰队嘛，还有它的护航舰，就82型驱逐舰，你也可以叫巡洋舰，这我们也不要了，就是预算超支啊，整个英国国力衰退嘛。另外我得倾斜空军呢，就这些因素导致航母不要了。然后你注意下面我要说的，就是皇家海军参谋部啊集体辞职，第一海务大臣就是蒙巴顿啊激烈反对，但是无效，不要了。你说作为海军将领，那该辞职辞职呗，没别的办法。这是当年上个世纪60年代的事情啊。那带来的后果是什么呢？那英国的这个所谓大型航母，你比如著名的这个皇家方舟号啊，英号啊，那到70年代就退役了，退役了就没有接班的了，因为这个 CVA-01不是放弃了吗？等到1982年英国阿根廷打仗，那撒切尔夫人也得问问咱航母在哪里啊，拆了拆了。最后呢是派了2艘轻型航母，珀尔摩斯号那3万吨吧，老船了，改装的，还有这个无敌级轻型航母2万吨去和阿根廷打仗去了。那如果英国的这个大航母英号啊、皇家方舟号或者新建的 CVA-01 如果有的话，那打起来可能就不那么辛苦，这是实话。所以你要是海军立场，你要是海军迷呢，你比如我小时候就这样啊，就觉得英国政府就工党政府蠢不可及。我以前和你聊过啊，苏联那个防长乌斯基诺夫，小时候我也看不上嘛，

0: 误苏联搞航空母舰呢，蠢不可及嘛。那现在我也长大了，我也老了，我想明白了，不是那么个事儿，你没钱啊。你说了半天你没钱，如果你一定要造这个东西，那你就砍别的呀。关键是很多东西不能砍啊，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就是这个意思。那现在说到英国，又是工党萨默政府吗？他不是砍航母这样的项目，只是军费基本上就是维持原状不增加了，他没砍军费啊，就不涨了。英国的这个防长就是国防大臣就辞职了，就不干了，火气挺壮啊。但是一个国家是非常之大，方方面面都要考虑，国防是其中当然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我们要问的是，英国你到底面对什么样的安全威胁？如果你不跟着美国跑，不跟着美国去海外征战，你要那么多军队干嘛？另外就说欧洲，就说俄罗斯对欧洲有野心啊，觊觎你，侵略你，那你英国还隔着英吉利海峡，你也是最后一个被侵略的国家，对吧？你着什么急？你怕什么？你像西班牙人就说了，说我就不相信俄罗斯能打到伊比利亚半岛，我就不相信他入侵欧洲。是啊，他跟乌克兰打了都四年多了，很多人笑话俄军拉胯，那他怎么可能进攻欧洲啊？你怕什么？英国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军队？需要什么样的国防？你需要花那么多钱吗？你要不想着打仗，或者说你想着和为贵，你成为欧洲一支建设性的和平的力量，斡旋的中立的力量，你何至于把自己逼上绝路啊？另外说一千道一万，英国赶上过第一次工业革命啊，那国力曾经是全球第一啊。那你现在好好反思反思，你怎么样把自己的经济搞上去？经济上去了， GDP 增加了，总盘子大了，你选择余地就大了，怎么玩都行啊。你现在怎么玩都不行，没钱嘛。
1: 又到了好物推荐时间，季广优品商城玩转618狂欢福利重磅开启，商城好物全新上线，美妆服饰日用好物一站式随心选购，全场优惠低到8.8折起，阶梯折扣实打实省钱，满198元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下单满618元直接8.8折。额外加码幸运抽奖活动，进店就可以免费抽奖一次，最高可以抢到6折神券。爆款好物限时放假，优惠不玩套路，薅羊毛趁现在，好物手慢无。天气越来越热了，出门逛街、日常通勤、户外游玩、买菜遛弯、下楼取快递，就想穿一双轻便舒服不闷脚的鞋子。今天就给您推荐有着洞洞鞋鼻祖之称的卡洛什洞洞鞋全家福大集合，从大人到孩子，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系列全部到齐，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鲸鱼明星款，专柜大几百的卡洛什今天季广用品商城大促，儿童款139元，成人款从139元到299元可选，男女都有，尺码颜色齐全，好多款式任您选。今天下单还能够参加商城单笔消费满198元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买两双搭配情侣款或者是亲子款，可以享受折扣，非常合适。奥莱直发，顺丰发货，封顶不到200元，而且今天下单前500名的朋友，限时赠送您随机鞋花5个，可以自己 DIY 鞋花，个性又可爱，一体成型软底，脚感软弹，像采棉花一样轻盈无负担，镂空设计，夏天穿不闷脚不臭脚，防滑耐磨鞋底，沾水也不打滑，穿脱方便，还不用系鞋带，懒人福音。今天季广用品商城大促价，儿童款139元，成人款139到299元可选，尺码颜色齐全，您还可以参加商城的单笔消费享受折扣的活动，非常合适。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今天还要给您带来很多明星都在常年回购的王牌洁面，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150毫升大容量正装，专为夏天闷热肤质量身打造，前阵缺货了，很多朋友一直要求再上架，今天给大家锁定了一波库存。香奈儿王牌山茶花精粹搭配山茶花神经酰胺氨基酸复配配方，做到洗卸合一，日常防晒通勤淡妆不用单独卸妆，温水起泡就能带走毛孔里囤积的汗液和油脂， 日常官网一支正装150毫升要500元，现在济广用品商城618活动，满198元可以享受9.6折优惠，150毫升正装199元，折完到手191.04元，买2支会更加优惠，只需要299元，折完到手287.04元，搭配其他商品一起下单，满618元可享受打8.8折的优惠，男女通用，150毫升超大规格，一家三口共用，能够用大半年，蚂蚁溯源，品质有保证。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据外交部消息，应法国政府邀请，中方代表在6月11号以视频方式出席法方主办的全球趋同促增长峰会。这场赶在 G7 领导人年度峰会前举办的会议，一度被称为法国总统马克龙欲借 G7 拉拢中国之举。据政客新闻网欧洲版12号报道，爱丽舍宫迅速将这次有中方参与的会议包装为一次胜利。有官员称，其为下周 G7 峰会已取得成功的证据。但在许多分析人士看来，法方此举纯属自娱自乐。法方试图用这场会议来解决全球经济失衡问题，重点矛头针对中国的出口扩张政策。但这场对话缺乏实质性突破不说，中方也没有兴趣为了迎合法国而做出任何妥协。G7咨询专家小组 T7 的联席主席、经济学家德马赖斯指出，中国没有兴趣为了让法国的G7轮值主席国身份好看而改变其整个经济模式。显然，中国对就此事与G7进行磋商没有任何兴趣。据新华社报道，德国总理默茨、加拿大总理卡尼和美国、巴西、印度、意大利、日本、韩国、英国高级代表以及欧盟机构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负责人参加了此次会议。
0: 这个事儿也有意思啊，你还不能说是 G7 峰会啊， G7 峰会之前，法国总统马克龙主持了一个，这名字记着啊，不好记啊，全球趋同促增长峰会，这是个视频会议，中美欧共同协商啊，解决全球的贸易失衡问题。我们聊过这事儿，就是 G7 峰会，今年马克龙就法国人家是东道主，所以有一系列的安排吧。你比如还曾经想让中国也参会呢，就 G7 啊。但 G7 这种小圈子，从以往看中国并不认同，就所谓西方七大工业国，更何况如今这个状况啊，美国和中国打了一轮一轮贸易战，现在呢，贸易休战，而且双方确定的关系，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之后确定了一个关系，就是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那么欧盟很快也会有一个对华的政策的辩论，但总的来说，欧盟国家似乎对中国还是一个比较强硬的态度，甚至有人讲双方的贸易战是不是这山雨欲来风满楼啊，是吧？有这么一个状况。在这个时候呢，一方面我们要说法国既然是 G7 的这个东道国吧，在 G7 之前特意搞一个全球趋同促增长峰会，我们往好里理解，它还应该是有一定的建设性，对话嘛，比对抗总是强吧。但是我们也都知道，第一个言和行哪一个更重要，听他怎么说不如看他怎么做，这很关键，这是一个事儿。再有一个事儿就是做，就做这个事儿，就是搞这个东西，我们还要看他是不是形式主义，是不是雷声大雨点小，是不是

最后达成共识，大家干，这就特别好。还有的会呢，就是形式主义，它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就跟表演一样，你的剧本还不精彩，那就浪费时间、浪费人生了。那翻回来，我们就说马克龙啊，马克龙其实挺爱干这事儿的。你还记不记得在2022年，记得吧？2月24号，俄罗斯发动特别军事行动，俄乌之间这个战争就开始了。那么到5月份，人家马克龙就搞了个什么呢？搞了个欧洲政治共同体。以前有个欧洲经济共同体，它不是计划成欧盟了吗？他搞了一个政治共同体，也搞峰会，基本上把欧洲国家，我记得40多个国家参与吧，都拉进来。说到底就是支持乌克兰，啊，反对俄罗斯，大声共识喊口号。而且人家这个峰会可不只开一次啊，他半年就开一次。重复一下，半年一次峰会，就大家轮着做东道主啊，就开这个会。但是呢，他就是形式大于内容，就喊喊口号呗，大家聊一聊。你说统一立场也最终没有一个像样的，比如说会议的公报啊，达成个什么共识，具有什么强制性，没有，没解决任何问题。但这个会还在开，就半年一次嘛，开嘛，也喜欢开会嘛。美国也一样，你记得搞那个全球民主峰会吗？那拜登反而喜欢开，那特朗普可能不太喜欢吧，最近没这消息了。所以我们难免问一句，这有用吗？要干什么？那我们看这次就马克龙他们现在推出来这个全球趋同促增长峰会，他想解决全球的贸易不平衡问题。他把这个贸易不平衡呢，这前所未有啊，就是法国马克龙这儿呢，把全球贸易不平衡啊，他总结成三条，就三个问题。你猜也能猜到，肯定有中国，什么呢？就是产能过剩啊。那你欧洲呢？欧洲我们投资不足。那至于美国呢？美国超前消费。他总结了这么三条，这是贸易不平衡。你猛一听，哎，还挺公平啊。各打50大板，中美欧都有问题是吧？但你仔细想想，欧洲投资不足，他没钱啊，没钱怎么投啊？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至于美国，你说过度消费，他早就过度消费，也不是现在，一直以来这就是人家的习惯，过度消费还拉动经济呢。哎，就中国这个产能过剩，你得改啊。所以这三条放到这，你看他有算计，他是真要解决全球这个贸易不平衡问题吗？这事儿我们聊过。美国和欧洲不一样，但是美欧有同样的问题，就是中国和他们做生意的时候吧，他们希望中国买他们的东西，我们也不是没买，但是他们真卖给我们的其实含金量比较低。说的明白点，你也挣不了多少钱。我不说吗？美国卖给中国的更多的什么农产品，大豆玉米，对吧？能源卖点这个。你说工业品他买中国的，欧洲也是一样，欧洲卖到中国的奢侈品，这玩意儿就是个悖论。奢侈品这个东西只能少数人买，它越贵越奢侈。所谓奢侈品，买的人越少，它才奢侈啊。如果中国14亿人口每人一个那个包，某某包，它就不叫奢侈品了。所以这玩意儿再贵，你挣不了多少钱。另外呢，就是奶酪、猪肉、葡萄酒，就这些东西，你能挣几个钱啊？而且中国人，传统中国人，我们说未来啊，可能喝白酒的越来越少。反正我酒量也不行啊，就是说。就算将来喝白酒的越来越少，大家都喝洋酒啊，都喝红酒，能喝多少？就是我喝了，你能挣多少？那都挣不了多少钱。真正他能挣钱的东西，你比如美国的芯片，你比如荷兰的光刻机，他不卖啊，好东西他不卖。真正能挣中国人钱的，他不卖，那就麻烦了。那你现在又说贸易不平衡，中国想买的你不卖，你卖那个东西，中国也不是不买，你又挣不到多少钱。可中国生产的东西呢，你们都在买，因为你们需要。现在你说中国产能过剩，那意思就中国别生产那么多，或者说你别买，你戒了。所以你仔细想想，把这事儿哈，就像剥洋葱一样，一层一层往里剥，剥到最后你看到的是这么个东西。当然我们也没什么不可理解的，这个屁股决定脑袋吧，你的立场和我的就不一样，各自有各自的利益。美国也好，欧洲也好，以前人家是挣钱挣大钱的，现在挣不到了，一脚踩空了。但那不是贸易不平衡，那是心理不平衡啊。我们也曾经说过，给他们指条明路，重振自己的制造业。那美国你想，从奥巴马那个时候就嚷嚷着，那制造业得回流啊，还得 made in 美国。可以啊，你做出好东西卖给中国人，中国人非要不可，你开价再高我也得买，我砸锅卖铁我也要，那你就挣到中国人钱了，你把这样的产品拿出来就行了。就请问你有没有嘛？事儿就这么个事儿嘛。所以你看，说到底要解决贸易不平衡问题，不是说指责中国的产能过剩，中国你别生产了，中国不生产了，欧洲电动车就做出来了。

0: 美国电池技术就领先了？它不是这么个事儿吗？如果中国不生产了，全球很多需求还真就没人满足了。前不久有消息吗？欧洲那电池比中国成本多30%，多30%你就不应该卖出去。你要卖出去了，大家买那贵的了，这就不符合经济学的规则，不符合人趋利避害最基本的这个本性。欧洲电池比中国贵30%，你非逼着全世界买你的电池，买那贵的，那全世界都傻瓜呀，都是买我，可能吗？所以这是我们要说的一方面，就是马克龙呢，他现在搞的这个很特殊的一个峰会，全球趋同啊，促增长的峰会，你要说起来呢也不错，大家多一个对话的途径啊，渠道，能通过对话解决问题就不要对抗。而且现在你要说全球确实贸易不平衡，这也是实话，可是真要论到贸易不平衡，首当其冲的问题难道不是美国的对等关税吗？难道不是美国的贸易霸凌吗？连美国最高法都裁定美国特朗普政府这么做是不对的，是违法的，美国国内从法律这个层面都不认，那么欧洲何曾站出来有一个指责和批判？真正影响全球这个经济发展的问题，首当其冲的问题你看不见。另外，美国跟伊朗打仗，现在的状况是就算双方谈和签约停了不打了，对全球你说能源市场也好，对全球经济也好，这个冲击和负面的影响，它不是随着你这仗停下来，战争停下来马上就恢复就完全没有问题，不是啊，麻烦在后边呢。霍尔木斯海峡被封锁，油气卖不出来，化肥它直接影响到秋季吧，你看粮食产量收成，看闹不到粮荒，有没有饥荒嘛？看这个问题呢，这是一系列的问题，没有人站出来明确的谴责一下始作俑者吗？所以真正说到全球这个贸易不平衡，说到全球经济出问题，它确实有一系列问题，谁造成的，该赖谁，谁站出来说句对不起甚至赔偿，咱要不要谈谈这些问题啊？你各打50大板就解决了，你看，所以这个态度加上以往我们讲那欧洲这个政治共同体是吧，这峰会也开，一年还开2次，解决什么问题没有，就好开会，喜欢我爱好，这没有用啊。这是一个我们要说的。另外刚才我们谈了听其言还有观其行吗？言和行哪一个重要啊？你说搞这么一个峰会，大家对话说解决全球的这个贸易不平衡问题，解决了没有，有没有举措，咱看啊，有没有最后大家达成的一些共识，我们希望有，期待有，而且有共识有公报落到实处才行。可另一方面我们也知道法国的马克龙这边还在为 G7 峰会做准备，就15号到17号，其中有个重要议题就是如何应对大量进入当地市场的中国商品。甚至法国有官员说呢，这次主动沟通是想在欧盟敲定强硬对华贸易政策之前再尝试寻求合作空间，就是说一方面你希望互利共赢，甚至他提供这个对话平台，另一方面联合盟友还筹备贸易限制措施，这就没意思了。更何况我们看法国这几年的表现，就是针对中国电动车吗？欧盟加税，德国不愿意，法国愿意啊，法国积极在推动这个事儿啊。那我们说这是说一套做一套，这不过分，这不冤枉，但你要把这理解成先礼后兵，那我们也没话说。但是凡此种种能真正的解决全球贸易不平衡问题吗？能让欧洲经济重新振兴吗？我们之前聊过拉加德，他的那个关于欧洲，我们做了份体检啊，有体检报告，而且有欧洲未来经济怎么发展，怎么创新，有这方面的思考，开了药方，那里面一桩桩一件件很多啊。你要说西方的政客，西方的经济学家对中国没意见，不把矛头指向中国，这个我们也不信。但是那份报告里并没有把所有的问题，就欧洲现在面临所有的问题都赖到中国身上，这也是实话。你要客观点想解决问题，其实有聪明人知道怎么办，但是到了政客这儿大家就看不见了，大家愿意做的愿意选择的还是对自己最有利的。但是最终欧盟这帮政客选择的，如果不是真的有利于欧盟，那你这个选择说到底还是错误的。
1: 据媒体报道，美国和加拿大决定推迟开通一座连接美国底特律和加拿大安大略省温莎市的新大桥。这座耗资47亿美元建成的大桥原定在近日剪彩启动， 但今年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曾将其与美加贸易争端挂钩，还以加拿大与中国推进贸易合作为由，威胁阻止大桥开放。媒体看到的邀请函显示，戈迪豪国际大桥原定于12号举行正式剪彩仪式。温莎底特律桥梁管理局表示，加拿大与美国已同意推迟大桥通车，将用必要时间解决所有遗留问题。加拿大总理卡尼回应说，加拿大是应特朗普政府要求同意推迟通车的。他在多伦多的一场活动上表示，我们同意推迟通车，花必要时间解决遗留问题，但他并没有说明具体有哪些问题。卡尼补充说，这座大桥将屹立数十年，服务加美以及其他国家民众，因此多花几周时间是值得的。温莎市市长德鲁·迪尔肯斯在社交平台 X 上表示，尽管官员们希望大桥通车，但加拿大无需卑躬屈膝来促成此事。
0: 哎，这又是个奇葩事儿哈！要把这事说清楚，咱们要不要再理一下这个事儿啊？就说加拿大安大略省这个温莎市和美国底特律之间有一条这个贸易走廊，这个走廊是加拿大美国之间最繁忙的商业边境通道，说占到两国所有的陆路贒易量的25%以上，就1/4以上靠这个通道。那么连接底特律和温莎之间有一个安巴斯德大桥，有，但是压力很大。这个我个人理解，我只是说个人理解，这是不是和这个事儿类似？就是当年俄罗斯和德国之间搞了北西管线一号、北西一号不够用，再搞个北西二号。那现在呢，他们这个贸易走廊也出现这个问题，有一个安巴斯德大桥，但是不够用，再搞一个吧，搞了个新的，就是戈迪豪大桥。这个戈迪豪大桥呢，它和原来那个大桥就形成一个竞争关系，因为说到底，这个桥你投资47亿嘛，投了之后，它得收回成本，怎么收回呢？就靠过路费嘛，过桥费啊。所以双方有竞争关系，这两个桥，新桥旧桥有竞争关系。那个旧桥就安巴斯德大桥，这个大桥的所有者叫马修·莫伦，他和卢特尼克会过面，甚至还向一个支持特朗普的一个什么委员会捐过100万美元。然后美国这边呢，众议院民主党就是特朗普对立面，还指责说这个莫伦呐，利用自身的影响力损害美国商业啊，就是为了维护自身公司的利润和特朗普搞关系嘛，还指责他。但是呢，也没有获得回应。然后我们再说到这个新大桥，新大桥肯定新啊，通行时间更短啊，效率更高啊。这个戈迪豪国际大桥啊，这个大桥2017年就特朗普上台那阵支持优先项目。那我们理解，这个桥既然对双方都有利，那就双方一块搞，或者说各掏一半钱呗。不是，真的掏钱的时候是加拿大掏钱，美国就没掏钱。但是建好了本来这就该通车了，该通车现在又说不得不延期，因为美国那边特朗普那边特朗普政府不高兴，一个是美国加拿大有这个贸易纠纷，另外就是加拿大和中国在贸易啊，就是经贸合作领域呢，这不加拿大这个总理卡尼在推进嘛，美国不高兴，因为这些原因呢，这通车推迟，而加拿大表示说我们不打算卑躬屈膝啊，是这么个事儿。那这个事儿大家听明白没有？这让人觉得也挺荒唐哈。本来双方进贸易走廊运输压力很大，一座桥不够又搞了一座，而且这美国当时就特朗普上一个任期嘛，挺认可，搞吧。到真投资的时候不投资，加拿大自己投资，投资完了之后该通车了吗？早通车一天。早一天收回成本，收回投入嘛。这边美国这不着急，拖着啊。为什么呢？对你不满，这个不满要通过方方面面来表达。大的比如说美墨加那个自贸今年又该审查了吧，那不一定通得过，可能得重新谈的。这个美墨加自贸我们聊过好几次了，这个特别能够反映特朗普的这个个人性格啊，行事风格啊。原来有一个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特朗普上台之后觉得美国吃亏了，重新谈，就原来的撕毁重新谈。他先和墨西哥谈，墨西哥比较弱嘛，谈下来之后再找加拿大谈，谈出来叫美墨加。这个按照特朗普的说法呢，那肯定比之前那个要合算，就是以前美国人吃亏，这回就不吃亏了嘛。这是特朗普上一个任期干的事情，但他到这个任期呢，他搞了对等关税，那美墨加这自贸还算吗？还存在吗？这就说不清了，他政策是矛盾了。另一方面呢，加拿大作为美国51州，这特朗普自己说的，那你想加拿大要成为美国51州的话，这个什么自贸确实没有意义了，一个国家了还搞什么自贸啊，这不就乱了套了吗？ 而另一方面呢，加拿大总理卡尼呢对美国并不是予取予求，人家有自己的思考。这就是我们在节目里今天一直在关注嘛，他在达沃斯论坛有一个演讲，就讲旧秩序已死，

0: 对美国有公开的指责，而且讲中等强国要抱团取暖，这是卡尼。甚至和中国之间这个贸易，我们多次讲了，其实在他之前那个特鲁多政府啊，在对华贸易的问题上，那仅仅追随美国，实际上追随的是特朗普之前拜登政府，结果搞得双方的贸易呢那进入一个低谷，双方的关系也很不顺畅。那么卡尼上台之后呢，我们没法说他亲华，他不是，他只不过回归正常而已，比特鲁多呢要正常一点。但这种正常特朗普也不高兴。你想加拿大和中国之间这个贸易，我们再三讲，这贸易要回归正常并没有比之前多亲近。什么叫亲近？谈自贸了吗？没有。根据特朗普主导的那个上一个任期搞的，就美墨加自贸吧，如果签自贸，就是加拿大墨西哥要跟中国谈自贸，得知会美国，美国不一定答应啊，美国不答应还谈不成呢。但是问题在于中加并没有谈自贸，还没到那一步呢，只是恢复正常。这个坦率说并没有违反加拿大和美国之间涉及的贸易领域的协议，没有。但这个美国也不干，说不干就不干，就不高兴，方方面面就要表现出来。包括你说这桥建好，基础设施，这又不是别的，这就是汽车卡车通行吧，不行拖着。是啊，从加拿大来讲早一天开通早一天收回成本，从美国来讲拖一天我让你难受一天啊，我膈应你一天。你想这让人觉得也无言以对哈。你看我们中国人喜欢架桥铺路，中国的老话嘛，要想富先修路啊。因为我们深深的知道有了路就有了连接，有了连接甚至连接更广泛更普遍，对大家都是有利的。哎，前两天我们不是关注一条新闻吗，挪威的海域发现一条沉船，那船并不是中国船，但船上的商品，你比如说陶瓷，那是中国的。你说哎，18世纪中国和挪威有贸易吗？两点，第一点，挪威和丹麦是一个国家，当年啊，联合王国啊。第二个，贸易它可不是点对点，就说中欧班列，它不是点对点，从咱们哪儿发车到哪儿哈，是终点，不是这么简单。它沿途沿路，它会有很多站点的，所以最后是什么呢？是一张贸易网络。这个路不是简单的起点到终点这么一条线，不是，它最终会形成一个贸易网络。那沿路的、沿途的，纵深多少公里的，这个范围内都会受益的。这本来是一件好事儿，连这个路连连通你都不愿意，你都要切断，你说你还能剩下什么？
1: 虎棘碍眼复眼成实，讲解典型眼疾眼病，国内多位眼科权威专家倾力打造碍眼直通车。
2: 白内障是全球头号致盲性疾病，据统计资料显示，我国约有6000万白内障患者，因白内障而导致失明的约有50万人。
3: 今天我们请到了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副主任、教授、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吕勇，来给我们进一步介绍白内障的相关知识。吕博士，什么是白内障呢？
4: 我们人的眼睛就像一个高级的彩色的全自动的照相机，白内障的病变的部位呢是照相机的镜头，我们叫晶状体。那由各种原因所引起的这个透明的晶状体变得浑浊，我们就叫做白内障。那么得了白内障以后呢，那外界的光线就进入到眼内会发生障碍，从而影响我们的视力。
3: 那么都有哪些因素容易引发白内障呢？
4: 比如像紫外线的照射，严重的全身的营养不良，糖尿病、吸烟、饮酒，还有呢眼部的手术、全身的炎症，或者是长期用一些药物啊，这些都会引起白内障。
3: 好的，感谢吕博士。爱生活，爱自己，听众朋友，更多眼病知识，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5: 下面这条消息啊非常重要，为了响应号召，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呢特别推出了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啊，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看不清，小黑点飘来飘去，出门买菜吹点风还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趁着现在啊，爱眼日有活动，现在就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

贴，它有3项国家专利，效果特别好，贴完呀眼睛清晰透亮，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400-656-0303，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各位好，我是梦露。今天是6月14号，我们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都发生了哪些事儿。1940年6月14号，巴黎陷落。今天的节目，重阳会给你讲一讲法国战役。1905年6月14号，俄国海军战舰波江金号起义。波江金号铁甲舰的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表明俄国无产阶级革命逐渐走向了高潮。正是在革命高潮的冲击下，沙皇专制制度的最后支柱军队开始动摇，公开转向了革命。列宁给他以很高的评价，说这是一次组织革命军队核心的试举。稍后我们来听重阳的讲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今天大不同，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0: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3: 1940年6月14日，巴黎陷落。你说巴黎那么有名的城市，陷落到谁手里啊？纳粹德国。纳粹德国进攻法国吧，打了6个星期，法国不打了，投降认输。这在人类近现代的战争史上也是挺奇葩的一幕，法国就此就投降，巴黎法国的首都就此沦陷。德军入城，希特勒美滋滋的也去了，是吧？那个入城式，德军的入城式搞得非常盛大，气焰非常嚣张。你现在在网上可以搜到很多的照片，就当时那段历史吧。法国的民众就眼看着这个敌军入城啊，自己的首都啊沦陷啊，哎呦，那种感情啊，痛苦啊，愤怒，无可奈何，恐惧，哎，这个内幕确实非常。

非常的不堪。那既然今天就到了6月14号，我们就聊聊那段历史啊。这聊起来说来话长，在欧洲啊，这个法国、德国还有英国吧，就近现代历史上三个国家纠缠不休啊，彼此争斗啊。当然总的来说呢，法国和英国虽然你要说是宿敌啊，有世仇，你可以这样讲，但是面对新兴的新崛起的德国呢，他们俩还是联手。你比如一战的时候，英法就联手最终击败了德国，那法国就很惨，法国本土啊要打成一片白地，因为战场是在法国啊，德国本土、英国本土基本上都没有成为战场，那法国就很惨。所以到一战结束呢，有巴黎和会啊、凡尔赛合约啊，法国就想着我弄死你的，我绝不让你再翻身，对吧？就给德国各种各样的限制，各种各样的剥夺呀。那你想，德国也得活呀，你这么不让德国人活，他那个民族主义啊，他自然崛起。后来希特勒就借机就趁势上台，那是1933年，从1933年到1939年6年的时间，希特勒呢重整军备，德国经济一飞冲天。因为他大搞军火工业，那就业就不是问题啊。而且德国确实有制造业，有工业的基础底子非常好。一战虽然打败了，很快恢复。那希特勒上台当时就承诺民众，我是要复仇的，我们得算账啊，莱茵区我得进吧，凡尔赛合约我得撕毁吧，然后呢9月1号闪击波兰，第二次大战的欧洲这就开打。那当时的欧洲大陆啊，我们说这个形势是极端的复杂，就玩家非常多，还有苏联呢。苏联曾经想和英法合作搞一个欧洲的安全框架，英法不搭理他，所以苏联又转而和德国签了互不侵犯条约，大家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吧。那这个条约本身呢，让苏联得到了备战的时间，因为斯大林知道和德国必有一战，是吧？那所谓互不侵犯条约，那么能维持多久就维持多久吧，对吧？那德国人怎么想呢？和苏联必有一战，没错，但是呢，稳住苏联，互不侵犯嘛，我腾出手来，我先把欧洲其他的部分我横扫一家伙，我先把英法干掉，这是希特勒的想法，双方也是各取所需吧。所以1939年9月1号，纳粹闪击波兰。那么然后英法怎么办？英法和波兰是盟友，所以你必须要对德国宣战。宣了吗？宣呀，这个国际义务你还得履行，对吧？但是真正动手吗？不动手，并没有真正的去和德国人打仗，就坐视波兰亡国。波兰人在历史上其实也很悲惨的，命运很悲惨。那么这些老牌的帝国主义国家，像英法这样的国家，说了不算数哈，不真正的履行自己的承诺，常事儿啊。所以今天很多人看到俄罗斯乌克兰在打仗，就替乌克兰担心。你后面站的是西方国家，有几个说话算数的？有几个不是背信弃义的主啊？那我们回到当时，虽然说英法没有和德国直接接火吧，但是心里面很清楚，这仗恐怕是难以避免了。至于德国人，我管你那么多呢，你愿意交火咱就打，你不愿意交火你就闪，对吧？我是横扫啊。而且德国这个时候就有了对英法作战的就一整套的想法。当然这个仗不容易打，因为英国是一个岛国，你要想征服英国啊，当年拿破仑也没做到，那你有强大的海军才行，恰恰英国海军强大，所以德国人不好办。那你说征服法国吧，也不太好办。一个是法国确实是欧洲列强之一，法国陆军号称是欧洲第一。虽然说普法战争就败于德国，一战呢被德国打得也很惨，但法国的军力还是很强，我们要承认啊。他最大的麻烦是什么呢？一战之后，法国陷入经济上的大危机、大萧条，他没钱了。另外呢，这个政府啊，轮换非常频繁，政局不稳。他没有一个统一的策略，这就要了命了。但是法国人也不傻，法国人说这么着吧，我搞一条马奇诺防线，就是我挡着你德国人，我修了非常多的堡垒，我让你德国人没法进攻我。那法国人是真抓实干啊，你现在愿意去网上搜这个马奇诺防线的这个解剖图啊，非常有意思。人家那个防线地下哈，电影院都有，咖啡馆都有。那法国大兵呢，在底下看着电影，喝着咖啡，听到警报，坐着电梯，拿着枪上来打仗，就这个。永久性的攻势，可以这样讲，几乎叫做不可攻克、不可摧毁、难以跨越。这点就是德国人很清楚，不行，我硬撞我撞不过去，那怎么办？想别的办法吗？这里面有一点我们要说，德国呢在历史上有这个普鲁士军国主义传统啊，什么容克贵族，这帮人呢确实是尚武啊，好勇斗狠，但是有时候思维也比较僵化。而且他们也看不起希特勒这样的暴发户，那希特勒也不能指望这帮人呢，包括军队内部的这些老式军官，什么传统贵族，我指不上你们嘛，靠不住。所以希特勒当然就培植自己的力量，就是选拔那些年轻的有创造力的军官。
比如说古德里安，那我们讲坦克在一战就已经诞生了，但是坦克怎么用，随着时间的推移啊，一是坦克技术在进步，再就是军事家们开始思考。当时在世界上有三个人对坦克的运用呢，应该说英雄所见略同，而且是找到了正确的方向。一个是古德里安，这是纳粹的啊，纳粹名将；一个是托哈切夫斯基，这是苏联元帅。但这位倒霉啊，据说是苏联中了反间计，把图帅给杀了。另外，法国有一个戴高乐，戴高乐是个上校，小角色。所以他们虽然对坦克的运用啊，就是集团冲锋啊，打这种闪击战啊，长途奔袭啊，就集中使用坦克这么做哈、啊，对这个他们有共同的认知，但是命运是截然不同。只有古德里安，他得到希特勒的重视，最终算是功成名就吧。纳粹在发动侵略战争初期，他那个闪电战确实很厉害，尤其对欧洲国家。那你想，欧洲国家都不大，没什么战略纵深，而且基础设施人家建设的好，发达嘛，公路铁路都挺好。所以德国人他这个机械化部队就好办，再加上天上有飞机。德国一战之后战败嘛，是不允许有空军的，但是后来希特勒上台呢，撕毁凡尔赛合约，我就搞空军，重建空军，而且是纳粹的二把手，就是那个格林，他亲自抓空军。这位胖子吧，有人讲他的聪明是绝对聪明啊，但是更醉心于权术，对空军的建设呢，他就干一件事，要钱。因为跟希特勒关系好嘛，要钱，那德国的军费将近一半做空军，那还做不起来啊。而德国空军将领也都服他，为什么呢？能要钱呢，对吧？你把钱要来比什么不强啊，剩下的事交给我们。所以德国空军很强的，就在和英法开战之前，德国的轰炸机都有2000架，那么英法加一块也就是个800架，德国的就是先进战斗机都有6000架，英法不过2500架，差距就这么大。所以从德国来讲呢，对英法开战这是必然的，方案已经做出来了。但是戏剧性的一幕啊，1940年1月，德国有一架飞机意外坠毁，那个飞机的飞行员正好带着这个进攻方案的副本，就让盟军就英法就得到了。哟，这德国人要进攻，我们必须做出相应的这个部署，这就真的开始准备打仗了。但德国那边就有意思了，著名的这个军事将领曼施坦因啊，曼帅啊，曼施坦因呢，他就跟希特勒建议说，你看，第一个，这个方案我就不喜欢，太保守。第二呢，你这个副本又让人家得到了，那怎么办？改计划嘛。那这回德国人改的计划就相当大胆，而且非常新锐。刚才我们讲那个马奇诺防线，那人家法国人啊搞得固若金汤，你怎么冲啊，怎么撞啊，怎么突破呀、啊、但是马奇诺防线也不是没有弱点，它这个末段呢，有一片叫阿登森林，那个地方就是森林啊，植被密集啊，所以一般人会认为，咱们今天也会认为，那森林啊是不是原始森林呢？你装甲部队过不来啊，天然的屏障就挡住德军装甲部队，那我就不用派太多的兵力去防守了。所以阿登森林这儿呢，对英法来讲是一个短板，它防御呢比较弱。可从德国人那边讲呢，就想从这儿突破。怎么突破？就是用我的装甲部队从森林里我开出去。你说可能吗？你知道这句话吧，要想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要亲自尝一尝，对吧？你说阿登森林到底能不能过坦克，怎么说都叫废话。为什么呢？你去试试啊，你真要想把坦克开过去，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嘛。德国人就做了这么一件事，就等于说把自己的装甲部队啊从这儿阿登森林就过去了。而英法呢，就主观上感觉没事，他们过不去，这个森林能挡住坦克，哎，你就不去看一眼，就不。那你说你不失败你等什么呀？所以这是个伏笔啊。然后我们就讲到了5月10号，丘吉尔就任英国首相，之前是那个张伯伦绥靖主义吗？丘吉尔上台坚决跟纳粹要干到底，也就是在这一天，德国就开始对低地国家发动攻击，就是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啊，这几个国家都很小啊，所以很短时间就投降了呗。最惨的是谁？是荷兰。德国人说你投降吧，你这根本打不过嘛。荷兰这边呢就没吱声，我可动手了啊。德国这边轰炸机就去轰炸鹿特丹，飞机刚起飞，荷兰说我投降。可是德国空军没有得到这个消息，飞机依然是把鹿特丹给炸了。你说这冤不冤？总之这个仗一打起来哈、啊，就德国人他确实有自己的优势。其实我们客观上讲，他的坦克呀、啊，就那个时候德国的坦克和英法比起来没有太多的优势，但是他是集中使用啊，就是这个战术上是新的。另外呢，有飞机配合，就是那个容克87，
那个飞机速度不是很快啊，固定式的起落架，它有特点，它是俯冲轰炸机，就是用非常陡的这个角度啊，一头扎下来把炸弹扔到那个目标上，因为你只有这样的航线才扔得准。而且呢，俯冲的时候，它那个起落架上装了一个特殊的风笛儿，就会发出特别尖锐的鸣叫声，叫哇那种声音啊。越接近地面，它有个地表效应啊，那个声音就越尖锐刺耳啊，撼人心魄，吓人呐。你就说是这个英法的部队还有低地国家的军队哪见过这个，那抱头鼠窜呢。当时就这么一个状况，不堪一击。那你说英法就不抵抗吗？也抵抗。英国呢专门从本土不是派了远征军吗？但是是节节败退，最后实在没办法退到哪儿呢，我们知道退到敦刻尔克，就在敦刻尔克。英国和法国军队有33万人最后从敦刻尔克撤到英国本土，这就是英国搞了一个所谓发电机计划，从法国撤。那这个过程又特别富有戏剧性啊，就是说希特勒他这个装甲军团呢本来就推到这儿之后，很多人讲有可能就一鼓作气嘛，就把英法联军的几十万人推到海里去了。关键时刻希特勒下令停停，歇两天，哎，我们歇两天。但解释是不一样的，有的说法说什么呢，说希特勒主要是想和英国人媾和，就是我把你打到这个程度，你只要你认输啊，投降，承认我在欧洲大陆的利益，哎，就完了。有这个说法，也有说法是就是德国的装甲兵已经强弩之末了，推不动了，因为长期的这个奔袭啊消耗非常厉害，你说人挺得住，坦克还挺不住呢，所以到这儿不得不休整两天。这两天确实给了英法喘息之机。那这时候呢，那个德国那纳粹二号人物空军元帅格林说，我来，我用飞机炸他们。赶上天气又不好，就德国空军呢在对这敦刻尔克的这个轰炸之中啊，没有展现出应有的实力。这位吧就爱吹牛。我们知道后来呢，英法联军33万人撤到了英国本土，那你要不要攻英国本土？德国海军当时没有制海权，又是格林站出来说不用，我用空军炸他们，我让他们投降，就是那个不列颠之战嘛，最后也没有让英国人屈服，这是格林很尴尬啊。但言而总之，到1940年的6月4号，到这天，整个英法联军算是完成了从敦刻尔克的撤退，就能跑就跑了，还有很多是跑不了的，有殿后的，就阻击德军的，有一些法国的军队还是展现出极大的勇气，令人尊敬。但这时候这个抵抗也只能是让大部队，让有生力量逃到英伦三岛去，那并不能守住法国。那么丘吉尔就急了嘛，那丘吉尔专门跑到法国去要求法国政府抵抗打呀。而这个时候法国政府已经没有斗志。我们现在分析法国人这个心理啊，你看一战的时候呢，我法国和你英国联手去打德国是吧，那战场是在我法国，你英国呢跟我隔着英吉利海峡，你是安全的，德国是进攻的一方，那把我法国打成一片白地，我太惨了。二战眼看着又是这么一个局面，那纳粹又杀进来了，你英国人呢老让我抵抗，我去替你去扛德国人的进攻，你倒是没事，我怎么办？我又打成一片白地啊，这次损失比上一次还要大呀。所以法国人上上下下很多人不愿意打这个仗，觉得是替英国人卖命了，还有这个考量。当然也有不这么想的，谁呀？戴高乐呀。戴高乐是正好有个机会送这个英国人啊回英国去。怎么送呢？就是送到飞机场，你坐飞机走嘛。结果戴高乐也上了这飞机，就飞到英国去了。他是在英国搞了自由法国运动，就是要带领法国人，要领导法国人进行抵抗。那这是戴高乐的选择。那至于法国当时的政府已经乱了套了，这么着宣布巴黎是不设防城市，就是我不抵抗了，你别弄我，我不抵抗了啊，就这个。所以这样算来，从这个纳粹进攻法国到法国就投降呗，巴黎沦陷就是40来天，42天左右，6周就完了。那么希特勒算是完成了一战的时候德皇威廉二世想做而没能做到的事情。因为一战的时候当时是德意志第二帝国就想征服法国，就没成啊，反而输了，损兵折将，割地赔款嘛。到了希特勒这个时候把这事做成了，哎呦，得意忘形啊，就跟法国人提要求，说这么着啊，你那儿有一个固米涅森林是吧，我们要在那儿搞一个投降仪式，就是法国你向德国投降，在那儿签投降书，而且在那儿我们特别指定啊有一节火车车厢，我们要在那个车厢里签。你说希特勒喜欢火车吗？不是。一战的时候呢，德国向法国投降是在这个地方，是在这节车厢上签的投降书，所以现在我德国呢翻盘，哎，翻身了，我也得这么来一遍，你当年怎么羞辱我，现在我怎么羞辱你，要来这么一手，这对法国是极大的羞辱吧。但是你打输了怎么办啊，也只好如此。
当然希特勒也好，法国人也好，他们都不会想到这只是战争的开始。这是一九

1940年，没几年，1945年，就轮到纳粹德国灰飞烟灭，希特勒绝望自杀了。1905年6月14日，波将金号起义。你现在要在网上搜波将金号起义，大概是两类结果，一类呢是这个历史史实、历史故事，另一类呢是一部电影叫《战舰波将金号》，是苏联著名的一个大导演叫爱森斯坦，那还是默片时代，没有声音啊，有音乐啊，没有人的对话，也没有具体的角色，是用一种这个浪漫主义的手法吧，高超的电影技艺来复原，来讲述了战舰波将金号起义的故事。那今天正好6月14号，我们聊聊这事儿啊。1905年，当时沙俄什么状况？你看，1904到05年是日俄战争。历史上今天那时候呢，就今天啊，日俄战争还没有结束，但是就在一个月前，在5月份，对马海战已经爆发，俄国舰队几乎全军覆没呀。而且因为当时要和日本人打仗，沙俄的黑海舰队大量的有经验的军官和水兵啊，这被调走，到太平洋舰队啊，第二太平洋舰队啊，跟日本人打仗去了。这样呢，在黑海舰队呢，大量的新兵，就补充新兵，还有大量的就是无能的军官就凑在一起。而且1904-05年这个日俄战争，我们知道最后沙俄惨败啊，又打仗，打得劳神费力，打得民穷财尽，还打输了。前线的这个败报啊，不是捷报，是败报啊，传回国内，你想国内民众啊不满啊，民怨沸腾啊。所以当时呢，工农这种这个暴动啊、起义啊不断，而且当时有这个革命党人呢，计划在军队，就在黑海舰队，我也推动起义，最好全体的这个舰只全起义才好呢，就做这些工作。那你说不是波将金号一条船起义吗？对啊，这是一个意外啊，他提前就起义了。为什么？你要今天用戏谑的说法，开个玩笑讲，就是一碗罗宋汤的故事。那怎么回事呢？当时呢，就是黑海舰队啊，这是这个沙俄的海军很重要的一支舰队，在今天俄罗斯联邦黑海舰队也是很重要的力量，对吧？因为俄罗斯这个国家很特殊，它版图虽大吧，没有特别理想的出海口，它呢建立几支舰队彼此之间也不能呼应，这是它国情决定的。但是黑海舰队还是很重要，黑海舰队的水兵啊，在当时那时候的沙俄呀，你很落后也很愚昧吧，你当兵的是被军官管理啊、管制啊、约束啊，甚至欺压的对象。就说波将金号吧，是一条前无畏舰，13000吨吧，上面水兵得有700多人，你想挤在这么10000吨的船上，这个生活条件本来就非常恶劣。那时候船烧煤，我们就说这个一个月前的对马海战，那是俄罗斯第二太平洋舰队啊，从本土起航绕了大半个地球，跑到对马海峡去送死啊，他的船烧煤啊，连军官的这个舱室都不得不装大量的煤，你想那个煤渣啊，这人跟种在里边一样啊，那哪一天耳朵眼里不能掏出3两煤来啊，就生活条件很恶劣。那至于俄军的这个士兵啊，和军官待遇是不一样的，那在军舰上其实很讲等级啊，军官和士兵的待遇完全是不一样的。一般说来呢，军官会在最好的舱室吃最好的食物，那当兵的就没这个待遇了。当时波将金号呢，就早餐就说水兵啊吃的是红茶配点黑面包，就也仅能果腹吧，你绝对谈不上美味，甚至难以下咽。中午这顿饭稍好一点，有个罗宋汤。罗宋汤这个东西好像是乌克兰人发明的，在中东欧都很流行哈。它这个秘制汤料啊，里边有甜菜什么的，但它有肉啊，牛肉。在前一天呢，那咱们推算应该是在1905年6月13号，这个从奥德萨黑海舰队嘛，从奥德萨买的牛。你说买一整头牛吗？买整只牛，那700人吃也吃不到什么呀，就这牛。而且当时这个军舰上没有冰箱，这牛就吊在甲板上。你说啊，对，都那样啊。当年那个军舰和今天不可同日而语。你记得这个北洋舰队民族英雄邓世昌，不他在船上还养狗吗？那个太阳犬。有这个不懂历史的，二把刀就攻击他啊，船上养宠物啊，这是正常的。英国人也这么干，邓世昌恐怕就是跟英国人学的，他倒没有在英国留过学啊。那船上会养各种各样的小动物，各种宠物，养猫啊，抓老鼠，这常见的，养骆驼的都有。这是发端于西方的这个舰船文化吧，扯远了啊。从奥德萨买了一头牛，当然死牛了，就吊在这个甲板上，大家都能看见。然后就是中午就拿它做汤嘛，结果早晨大家发现就不对了，这病牛吧，这身上都是蛆啊，
你想那个死牛啊，太阳出来那么一照，那味儿啊，那观感，这当兵的就赶快就汇报，跟领导们汇报，这不行了，这没法吃这个啊。那个军医看了看，哎，无所谓，我跟你们说啊，拿这个盐水啊，拿醋啊洗一洗啊，中午就是美味，你们就吃这个啊，这能吃得下去吗？哎呀，这个不满的火焰就开始在这个士兵的心中就开始熊熊燃烧。这是六月十四号开始啊，我看到过不同的说法，这酝酿了若干天之后最终爆发。那士兵们，人家说咱也推举个头吧，也搞了一个委员会，二十多人，有一个这个领导啊，说你跟军官们得对话，得提要求啊。最后这个对话就闹翻了，军人嘛脾气都不好，最后就动枪了。那你想，这个沙俄的反动军官，你只要有本事有能耐，大家也佩服你。我们说了，有本事都调走了，黑海舰队剩下都是没本事的啊，还挺横。那么军官和士兵之间就发生摩擦，最终，那你想，你招惹当兵的700多人呢，最后军舰就骚动了。这一天应该是在6月27号，就叫士兵委员会吧，就把这个反动军官就抓起来杀了一批，连这个舰长就杀掉了，关了一批。然后有一个委员会管理这条军舰，700人造反了，起义了，升红旗，而且就奔奥德萨，因为这个船本来是在这个外海进行什么射击训练啊，现在要回到奥德萨。奥德萨本身的政局也不稳，也有工农运动，但是沙俄政府是要镇压的，一方面要镇压波将金号的起义，同时镇压奥德萨的这个革命的民众，因为民众对波将金号的起义是欢呼啊，是拥护支持啊，所以这个派哥萨克进行镇压，后来又派黑海舰队其他舰只去镇压波将金号的这个骚乱暴动嘛。但是黑海舰队其他舰只拒绝向这条军舰开炮，这我们就讲到这个苏联拍的那部片子，就是默片嘛，战舰波将金号，那个片子拍的就非常有艺术感，各种蒙太奇什么的哈。他就讲哥萨克在奥德萨镇压革命群众的时候，就是这个士兵啊举着枪排枪啊，群众四散奔逃，他就拍一个婴儿车沿着那个台阶一级一级就掉下去，最后掉到海里，通过这个婴儿车来反映反动政府灭绝人性。而最后呢，战舰波将金号呢，在这个影片最后呢，是穿越黑海舰队那些拒绝向他开炮的兄弟舰只，就像阅兵一样，雄赳赳枪啊，开向远海啊，革命的红旗，给人无限的希望。当然实际情况没这么浪漫了，这条船呢最终在海上待了10天11天这个样子吧，它需要补给啊，最后怎么办？你说回到沙俄任何一个这个港口，那马上会遭到清算的，所以最后跑到罗马尼亚去了，康斯坦丁港，在那儿向罗马

0: 被抓住处决啊，就流亡了。但这个事儿本身呢，等于说是俄国革命的一次预演吧。列宁对这次波将金号起义评价很高的，因为这是在反动军队之中出现的这种群体性的起义革命行动，这是被给予很高评价的。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呢是想要改善模糊不舒服的，为了响应号召，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呢特别推出了河北专属补贴政策，从现在开始只要十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啊，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一大早起来呢，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小黑点飘来飘去，出门买菜吹点风还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听我的，趁着现在啊，爱眼日有活动，现在就打400-656-0303，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有3项国家专利，效果特别好，光成分上呀就额外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您当场贴

6-0-3-0-3，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

0: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 8.3 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五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北京多云，29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
0: 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铭记烽火历史，传承抗战精神。
0: 今年前5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创历史新高。
1: 5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继续回升，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
0: 美方称，美伊定于14号签署协议。伊朗官员表示，如达成谅解，霍尔木兹海峡将恢复通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些宝贵财富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美

0: 好生活需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最美观音现在在洞窟的样子，通过数字
2: 位于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研究院数字化展厅里，工作人员正介绍万佛洞观音洞窟现状以及修复上彩的双版 3D 打印展品。龙门石窟研究院文物保管展示与文献资料中心展陈数字科副科长张国峰：
3: 整个造像的所有信息在数字空间里面永久的保存，一旦出现不可抗拒的破坏的时候，还可以进行复原。
2: 作为世界上造像最多、规模最大的石刻艺术宝库，龙门石窟承载着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厚重历史。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考察时强调，要把这些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一年多来，龙门石窟研究院持续加快对重点洞窟的数字化采集，建立起高精度数字资源库，为340件院藏拓本完成了数字化建档，突破浅浮雕数字化技术瓶颈，实现14件流散文物的身手合一。龙门石窟研究院党委书记于杰：
4: 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进一步加强龙门石窟的科技保护、基础研究和宣传传播工作，让中华文化瑰宝永续传承、熠熠生辉。
2: 我国是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大国，共有世界遗产60项，其中文化遗产数量为41项，自然遗产15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各地各部门持续擦亮文化瑰宝，守护自然珍宝。在云南丽江，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新建成的古籍修复工作室已正式投入使用，东巴古籍的系统性保护工作正在开展。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院长何杰磊：
5: 我们东巴文化研究院呢，目前收藏有东巴古籍文献3800余册，到现在为止呢，已经完成900册的东巴古籍的初步定级，为下一步实现科学化、规范化、差异化的一个保护措施呢，打下了科学的基础。
2: 修订实施文物保护法，31个省区市出台地方非遗保护法规，启动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开展全国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安全管理专项行动。一项项务实举措为保护好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筑牢屏障。国家文物局政策法规司司长刘大明：
6: 我们将始终坚持保护第一，积极构建分级分类保护体系，提升我们保护的综合能力，推动宝贵遗产永续留存，泽惠后人。
2: 2025年12月，赫哲族伊玛堪从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功转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国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的项目总数增加到45项，居世界首位。在保护中传承，在利用中光大，眼下黑龙江同江市非遗数字体验馆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地标。走进馆内，赫哲族历史传说、渔猎生活以及伊玛堪说唱艺术通过影像、声音等形式生动再现。同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物保护中心主任李瑞：
7: 我们积极推进非遗数字化保护建设，将采集的珍贵视频、图片、文字等资料进行录入，实现赫哲文化资源永久留存。场馆还设置了非遗手工制作区与文创产品定制服务区，让古老非遗走向大众。
2: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益融入大众生活，也进一步赋能经济社会发展。位于贵州东北部的梵净山，不仅是珍稀濒危物种黔金丝猴与梵净山冷杉的全球唯一栖息地，更以其山水奇景和深厚文化底蕴，向世界展示着中国生态保护的卓越成就。贵州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任小丽：
8: 山上做减法，杜绝了旅游超载的问题，全方位的保护山上的原始生态环境。山下做家访呢，就是我们依托优质的生态资源，在环梵净山周边的区域啊，大力的培育一些生态康养、精品民宿等等这些绿色低碳产业，来带动当地群众就业增收。
2: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我国90%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61%、亚洲68%的平均水平。自然珍宝释放的生态红利正加速转化为老百姓触手可及的获得感。

0: 胜利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有了强大动力。我们始终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把握两岸关系大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坚定走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王沪宁表示，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破坏了十五五时期发展宏伟蓝图，将为两岸关系发展开辟广阔空间。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欢迎广大台胞台企投身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大潮，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两岸同胞和两岸青年要增进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一家人，道道地地的台湾人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期待进一步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他台胞代表也做了发言。大会开始前，王沪宁会见了参加论坛的台湾嘉宾代表。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一起回望那段烽火岁月。
3: 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的广场前，静静伫立的巨型纪念碑，凝固的日历上镌刻着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1931年，918事变爆发，日军侵占中国东北。9月20号，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响亮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1935年12月，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得到全国各界热烈响应，唤起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1936年12月，中国共产党积极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促成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为全国团结抗战创造了条件。1937年7月7号，日军挑起了卢沟桥事变，抗战全面爆发。事变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侵略。彼时，日军在中国大地上犯下无数灭绝人性的反人类罪行，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山河破碎，脊梁挺立，风雨飘摇，力挽狂澜。面对亡国论和速胜论的喧嚣，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写下了《论持久战》，指出中国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最后胜利属于中国，提出发动人民战争的策略，为中国抗战指明了道路。依靠人民，发动人民，为了人民，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在广大地区对日军创新开展机动灵活的游击战，积小胜为大胜，逐步歼灭日军有生力量，让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创造了以弱胜强、全民御敌的战争奇迹。平关大捷一举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百团大战，八路军105个团，20多万人参战，共作战1800多次，歼敌2.5万人，同时牵制大量日军兵力。据统计，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对日作战超

0: 12.5万次，歼敌170多万，其中歼灭日军超52.7万。东北抗日联军奋战14年，歼敌20多万。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坚强力量，是全民族抗日洪流的中流砥柱。1945年8月9号，毛泽东发表对日寇最后一战声明。9月2号，日本政府签署投降书，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铁集团昨天发布，今年前5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创历史同期新高。我国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为旅客提供多样化的出行选择和高品质的旅行体验，有力有效服务旅游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3: 日前，一辆满载800多名旅客的旅游专列从陕西西安出发，沿陇海铁路穿越河西走廊，途经乌鲁木齐、伊宁、阿勒泰、喀什等地，实现专列往返，一票畅游大美新疆。旅客霍艳红说：“
4: 我感觉到非常好，这个专列非常舒服，上面的设施比较齐全，人性化，这个座位也舒适。”
3: 前不久，黑龙江2026年首趟新疆旅游列车开行，优享龙江银旅号列车自2025年完成适老化改造以来，已累计服务旅客超过5000人次，获得银发群体的普遍认可。国铁哈尔滨局哈铁文旅公司执行董事陆世明表示：“
5: 本趟专列呢，全程覆盖内蒙古、宁夏、甘肃、新疆4省区。”一次性串联敦煌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新疆天池、赛里木湖等30多个知名景区。
3: 今年以来，铁路部门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精心设计运行线路，开行了包括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中原铁道大河之南号等特色旅游列车。1到5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400列，其中旅游专列705列，旅游专线695列。国铁集团客运中心市场营销部副总监张涛介绍。
6: 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球迷专列、研学专列等360列，激活主题列车加经济，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促进了服务消费过能体制。
7: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5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点，连续3个月保持上行走势，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行业景气度进一步提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8: 五一假期消费带动，叠加618电商促销提前备货，订单预热，双重利好，国内消费市场需求稳步回升。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环比上升0.4点。农村电商物流市场需求全面回暖，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介绍，
9: 促进绿色消费品下乡、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等政策持续落实，激发了县域地区的消费活力。同时，我国农村快递网点建设已经取得显著成效，基本形成了县有中心、乡有节点、村有网点的3级寄递物流体系，有力支撑了乡村振兴和消费升级。
8: 从供给端来看，五月份快递业务服务体系表现良好，企业整体服务质量与运营水平有所升级，企业去库存节奏加快，流转效率提升。
9: 供需市场有效协同，物流配送时效、订单履约保障能力、客户满意度同步持续向好，行业整体运营承载能力与综合服务能力持续优化，服务质量稳步提升。
8: 针对即将到来的电商促销高峰，物流企业全面优化运输调度方案，升级运输及冷链仓储设备，加密城乡末端配送网点，强化服务标准管控与人员岗前培训，全力保障物流网络高效运转。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总经济师崔忠富认为，
10: 以旧换新

0: 等促消费政策进一步深化落地，再加上购物季消费需求集中释放，行业增长动力充足，电商物流活跃度有望继续回升。
1: 端午临近，粽叶飘香，传统节庆美食新意十足，非遗技艺变身潮流文创，点燃市场消费热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上海多家食品企业近期粽子销售持续升温，南京路上的一家老字号门店一早就迎来了不少顾客。店长沈小龙介绍，目前门店每天能卖出四五千只粽子，今年推出的新口味乌米豆沙粽尤其受欢迎，制作灵感来自江南地区初夏时节盛行的传统美食乌米饭。
3: 乌米饭呢，就是用南竹叶浸泡糯米，浸泡一个晚上以后呢，然后包进豆沙做出来的乌米豆沙粽。我们今年新品这一款销售还是蛮不错的。
2: 位于华海路上的另一家老字号食品企业改变了粽子传统的粽叶包糯米形式，把粽子做成了甜品的模样，外层是巧克力，里面包裹着莓果、豆沙等内馅，受到不少消费者欢迎。上海市民冯月说，
4: 第一次看到这样子中西结合的样子，而且它的模样做得很好看，也算是一种新的尝试吧。
5: 在浙江义乌国际商贸城，融合宋锦等传统工艺的端午文创产品香囊、五彩神近期销量领跑，经营户香梦丹一早便忙碌不停，线下采购商接连到店选品洽谈，线上订单更是源源不断。
6: 昆明那边的，他已经要了好几次货了，他第一批拿回去很好卖嘛，他就是有反弹。
5: 各类贴合传统民俗、充满温情的手作产品同样备受青睐，经营户刘佳莹的店铺里，纯手工毛线钩织的端午缎带，凭借精致做工和浓浓烟火气，让传统节日的仪式感得以延续。
7: 工人一点点的用毛线钩织的这种缎带，因为端午节的时候我们小孩子有装鸡蛋的习俗嘛，我每个系列都会十万条做出来的，品类的话有20多个品类。
8: 在安徽祁门县一家茶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工人正在为即将到来的端午节赶制粽茶，叠箬叶放茶叶，裹箬叶绑绳子，动作一气呵成。这款好看又好喝的粽茶，外形小巧又契合端午元素，深受消费者青睐。消费者李女士，
9: 它既有祁门红茶的香气，又有箬叶的清香，我准备带回去给亲朋好友。
8: 茶企负责人江淑霞介绍，目前祁门县生产粽茶的企业有10多家，年销售产值2000万元左右，为端午市场注入了茶香四溢的新活力。
10: 今年呢，客户的订单还是蛮多的，现在每天都要生产粽茶10000多颗。
11: 中国之声昨天报道了甘肃张掖临泽县农田建设贷款强行由农户负担，4个村每亩200元，要连扣15年一事。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第一时间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核查，并指导当地整改。张掖市也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展开工作，并将对查实的问题严肃追责问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报道。
12: 昨天下午，甘肃省农业农村厅一行3人来到涉事村庄进行实地核查，全面了解情况。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安国民对中国之声表示，实际扣款的项目不是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助资金建设的高标准农田项目，当地在推进玉米制种基地建设过程中，涉嫌假借高标准农田项目名义强行向农户摊派费用。
13: 实施的该项目而是由临泽县自主决策通过银行贷款实施的玉米制种基地提升项目，我们将督促张掖市和临泽县尽快拿出整改方案，迅速开展整改。
12: 安国民告诉记者，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将印发紧急通知，在全省范围内摸排了解近2年来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是否存在违背农民意愿强行向农户筹款的情况。
13: 2024年以来，我们通过国资项目实施的高标农田建设项目，特别是在河西地区实施了高效节水的这些项目呢，中央和省级财政投资基本能够保障它的建设费用，再不需要我们农民群众筹资筹劳。我们省农业农村厅6月14号将发出紧急通知，迅速组织我们全省农业农村部门深刻吸取临泽县强行向农民摊派费用的这个事件，在全省范围开展类似问题的排查，举一反三，严防

0: 借高标筑农田建设之名向农民群众强行摊配不合理的费用。
1: 目前张掖市也已经成立由市纪委监委、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局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下沉临泽县平川镇、新华镇、鸭暖镇等地开展专项调查，全面了解情况，依法依规妥善处理。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十一个部门近日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40%，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占总保有量的20%左右。
2: 南方地区自昨天起进入强降雨集中期，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东中北部和东部沿海、广西东部、福建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东部沿海局地有特大暴雨。
3: 当地时间13号，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中量级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为车队斩获本赛季第6座分站冠军奖杯。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特朗普还表示，希望这一进程能迅速、轻松且顺利地推进，但同时威胁到，若事与愿违，还拥有终极手段。巴基斯坦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说，巴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双方对美伊谈判进入最后阶段和定于14号举行的电子签署仪式表示欢迎，并希望这一重大进展将有助于该地区的持久和平与稳定。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纳博扬13号说，根据他看过的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霍尔木兹海峡所有商船将恢复通行，不受任何限制。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13号在多份声明中表示，以军持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军事行动，对黎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和武装人员实施打击，在过去一天内共摧毁70多个目标。黎巴嫩真主党13号称，在黎南部使用无人机打击以军车辆。
2: 扎波罗热核电站新闻处13号发布通报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核电站运输车间发动袭击，造成3辆汽车、车间加油泵和建筑物玻璃窗受损。扎波罗热核电站各系统运转正常，核电站和周边区域辐射指标处于正常水平。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13号重申，在所有核设施附近应保持最大限度的军事克制。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在旧金山湾区球场进行，卡塔尔队对战瑞士队，最终卡塔尔队1-1战平瑞士队。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今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各地各部门将广泛开展科普宣传等公益活动，鼓励更多公民加入无偿献血者队伍。澳大利亚羽毛球公开赛14号迎来。

0: 决赛，贾一凡、张舒娴将出战女双决赛，董天瑶将在男单决赛中对阵印尼选手法汉，陈博洋、刘毅将出战男双决赛。北京时间今晚9:15，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将参加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第二回合正赛，向本赛季第七座冠军奖杯发起冲击。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上午9点，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的苏格兰队将迎战时隔52年再次晋级世界杯正赛的海地队。中午12点，澳大利亚队将对阵土耳其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葛少奇、孙勇，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好，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我是王鑫。
3: 大家好，我是悠然。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向新发力看国企，河钢集团推进数字赋能与钢铁制造全流程深度融合，重塑钢铁生产模式。
3: 1至4月，石家庄海关签发 RCEP 原产地证书及声明货值同比增长82.1%，河北企业出海竞争力持续提升。
2: 为场景找技术，为技术找场景，雄安国际新能源前沿技术与应用大会举办。
3: 2026年廊坊惊吓会展区搭建全面开启，记者探访带您提前领略硬核科技与消费新场景。
2: 三夏进行时，截至目前，全省小麦已收获2345万亩，进度近70%。
3: 严查超员载客、超速行驶等行为，多部门部署务农务工出行安全整治工作。
2: 中国人民银行拟出台大额存单管理办法。
3: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定于14号签署协议。
2: 当人工智能遇上传统钢铁制造，会碰撞出怎样？

0: 样的火花。在河钢集团覆盖生产、研发、能控等链条的钢铁垂直大模型正在全领域赋能钢铁生产。五大重点领域100余项钢铁智能体落地，让经验炼钢加速转向智慧炼钢。系列报道《向新发力看国企》，今天走进河钢集团，看大模型如何重塑钢铁生产模式。
1: 我手上拿的就是河钢集团韩钢公司在上个月最新研发的新一代高强汽车酸锡板。目前呢，它已经完成了认证和试模，并成功实现了首批的小批量订货。和以往不同的是，它的配方不是靠研发人员反复试出来的，而是由人工智能大模型直接算出来的。
2: 这款由大模型算出来的汽车钢强度可以达到700兆帕，相当于在一根粉笔大小的钢材截面上能稳稳吊起一辆重型卡车而不变形，主要应用在汽车底盘、悬挂系统等关键部件上，可实现车身减重10%左右。目前该产品已成功应用到国内头部车企的新能源车型上。在过去，要研发这样一款高端汽车钢，往往需要上百轮反复试错，从立项到下线周期普遍在1年以上。河钢集团韩钢公司技术中心4级技术专家何方，
3: 这一次用的是计算先行加实验验证的方式，我们把用户的需求输入到人工智能大模型，大模型根据历史数据和材料科学知识，直接就给出了最优的成分配方和工艺参数。这一次我们的新产品从立项到下线只用了不到2个月的时间。
2: 效率大幅跃升的背后，是韩钢正在构建的研发大模型在发挥作用。通过把近些年积累的研发数据喂给 AI， 大模型就能够深度学习并掌握成分、工艺与产品性能之间复杂的内在规律。目前研发大模型让韩钢试制失败率降低20%，研发效率提升20%。那研发端算出来的最优方案能否在生产端精准落地呢？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韩钢新区的数字指挥中心。那过去的炼钢呢，主要靠炉前工观察火焰的颜色来把控钢水的温度和成分，凭借的是经验。而现在呢，每一炉钢的冶炼都被智慧大脑精准掌控，研发端算出来的工艺参数直接转化成产线上的操作指令，实现了从经验决策到智能决策的跨越。
2: 河钢集团韩钢公司韩宝炼钢厂精炼作业区作业长刘斌，
4: 以脱碳吹氧这道关键工序为例，以前全靠人工判断，不仅操作时间长，也很难做到炉炉都精准。自从引入这智能化脱碳吹氧系统后，系统基于预设模型实时监控，一旦超出最优参数，立即语音预警。咱现在每炉钢的脱碳吹氧时间平均缩短了约2分钟，每炉钢铝制品消耗节约成本500元左右。
2: 这种智能决策能力正在向全流程延伸。在韩钢新区炼钢厂，可视化炼钢大模型能实时分析炉口火焰、出钢出渣工况，自主做出操作决策。炼完一炉钢只需30分钟，比过去节省10多分钟，转炉作业区人员减少30%。河钢集团韩钢新区生产制造部生产指挥中心指挥长于鹏飞，
5: 我们以56个生产模型为支撑，构建起了生产大模型。关键工序自动化率从55%提升到了92%，人均钢产量提升了18%。质量大模型实现全流程数字体检，质量问题在线判断准确率提高了30%，重点产品的合格率更是提高了8%，每年减少损失1260万元。
2: 目前包括韩钢产线应用在内，河钢集团推进数智赋能与钢铁制造全流程深度融合，已开发自动炼钢、高精度热轧等80多项自主可控的核心工艺模型。集团旗下5家工厂与6个优秀场景入选国家智能制造示范工厂示范场景名单，4家单位入选卓越级智能工厂。河钢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刘健，
6: 河钢将聚焦全域赋能，在 AI 加钢铁的赛道上持续发力，围绕生产制造、市场营销、产品研发等5个方面，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不断深化微赛博钢铁大模型的研发和应用，实现全流程可视、可测、可预、可控，快速在降成本、增效益、提质上见成效， 加快构建数字驱动的新型产业生态，努力打造钢铁行业的全域智能体。
7: 今年一至四月，石家庄海关签发 RCEP 原产地证书及声明3438份，货值18.34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5.3%和82.1%。随着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红利持续释放，越来越多的河北企业享受到关税减免带来的好处，出海竞争力持续提升。
2: 一张 RCEP 原产地证书可以给企业带来什么好处？在位于沧州的一家玻璃制品企业生产线上，一套套茶杯、咖啡杯等玻璃制品正在下线，将出口到日韩等国家。销售经理张磊告诉记者，企业对 RCEP 成员国出口占销售总额近60%。今年以来，公司在海关指导下办理 RCEP 原产地证书28份，累计享受关税减免逾49万元。
8: 降低客人的清关成本，我们的产品就有更大的竞争优势，客人的反弹意愿更强，每年都会在 RCEP 成员国内有10%到20%的订单的增加，让我们有了更多的收入，把这部分多出来的收入投入到我们的新产品新材料的开发上，占领更大的市场，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2: RCEP 原产地证书是证明出口货物原产地的重要文件，有了这张证书， RCEP 成员国之间可以享受关税减让等优惠政策，实现互惠互利。以河北明亮玻璃制品有限公司为例，申请 RCEP 证书后，货物出口到日本的关税会从10%下降到4.4%。让原产地政策精准落地，助力更多企业出海。沧州海关针对企业出口实际情况，通过大数据监测，为企业匹配最优关税减让方案。沧州海关综合业务一科科长王增良：
9: 一对一上门帮助企业申领 RCEP 原产地证书，加强对辖区企业的政策宣讲和业务指导，推广线上申请加智能审核加自主打印的签证模式。今年以来，我们举办了 RCEP 的宣讲会20余次，为400多家企业提供了政策服务和支持。
2: 石家庄海关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四月，石家庄海关签发 RCEP 原产地证书及声明3438份，货值18.34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5.3%、82.1%。石家庄海关关税处副处长薛倩：
10: 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优化海关税收服务，充分运用大数据等智能化手段，做好出口享惠分析，精准锁定政策适配企业，有针对性地加大便利措施宣讲辅导力度，引导和支持更多河北省外贸企业用足用好原产地优惠政策，助力企业降本增效，尽享协定红利，开拓国际市场。
0: 好，河北新闻广告之后直播继续。
11: 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
12: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河北全省的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为了响应全民护眼号召，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眼睛感觉特别清晰透亮。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 只要十分钟之内打过的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都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1: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7: 今年以来，我省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通过数字化注入新动能，推动传统产业加快转型升级。全省规模以上工业生产保持平稳增长。数据显示，一至四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6%，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从行业大类看，超70%行业实现增长。
0: 省国资委监管企业持续强化科技创新，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打造一批高能级、高水平、标志性研发平台。截至目前，省国资委监管企业共拥有省级及以上研发平台175家，培育高新技术企业180家，创建专精特新企业51家。
7: 6月12日，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系列活动之一，雄安国际新能源前沿技术与应用大会举办，近30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行业代表齐聚一堂，深入探讨，以场景会为平台，为场景找技术，为技术找场景，让创新成果加速从赛场走向市场。
2: 现场嘉宾围绕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新能源产业发展、绿电制氢产业化、绿色场站智能化升级、绿电直连等行业热点深入探讨，分享前沿技术与实践经验，共同探索全球新能源产业协同发展新路径。北京协和运维风电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陆一川：
13: 雄安就是一个绿色低碳与这个环境与这个生态共生的这么一个范本和模板，从一开始就是这么规划的。对于我们从事可再生能源行业的企业来说，雄安一定是一个场景很丰富的现场。我相信我们会在雄安第一找到机会，第二也能获得足够推向全国或者全世界的经验。
2: 活动现场还举行了2026雄安国际绿色能源技术应用大赛决赛颁奖仪式，41项来自全球的新能源领域创新成果获奖，一些海外企业也借助场景会平台展示技术，拓展合作。英国 MPS 海博深水系统公司中国区总经理宋晓文：
14: 意外的惊喜就是我们获得了这个一等奖，然后借助获奖这么一个契机，我们也是希望就是有更多的潜在的合作伙伴，有更多的一些对接的机会。
2: 大会现场大咖云集，中国科学院院士韩步兴、世界风能协会秘书长斯文克拉沃塔等中外专家先后做专题报告，北京大学、国电投等多家单位的代表也分享了在新能源领域的技术探索与实践成果。河北建投集团新天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科技部主任景延伟：
15: 这次活动呢，为这个整个新能源行业搭建了一个对内对外交流合作的优质平台，大家在这里对接资源、洽谈合作、转化成果，务实高效的完成，落地性很强。
2: 世界风能协会副主席、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秘书长秦海岩：
16: 三届场景会大赛就是要为这些创新技术提供用场景，解决创新技术从实验室实现了0-1、1-10到 N， 是一个商业化产业化的过程，那场景是

0: 北省的整个推广应用，最后推向全国，推向全球，形成这样一个闭环，我觉得这个事儿意义非常重大。
1: 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将于6月16号到20号在廊坊举办。今年的廊坊经洽会有哪些新亮点、新变化？来听本台记者的提前探访。
2: 2026年廊坊经洽会的展览展示场景搭建工作呢，正在紧张的进行中。那我们看到呢，现场呢已经是初具规模。那今年的展览展示会有哪些特色亮点呢？我们先睹为快。
3: 今年展览展示活动进一步突出现代商贸物流主题，分设智慧物流应用场景展、现代商贸物流装备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消费展、特色产业集群优品展四个专题展。

0: 智算平台与应用场景、低空经济物流场景等科创主题板块。行业吸引力持续增强，三通一达等行业龙头、头部科技企业及专精特新企业齐聚参展。
1: 那现在呢，我是来到了二号馆，这里呢也是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的消费展区。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不仅可以沉浸式的体验消费新趋势和跨境消费，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呢，我省14个地市的特色消费展，
2: 可以了解我是燕达金色年华、固安莱康郡等龙头企业先进服务产品，可以在现场与润泽、洛必得等科技企业生产的 AI 机器人进行现场互动。此外，还可以在街区体验非接触式健康筛查、多功能氧舱、水平律动仪等多种健康黑科技产品，感受科技为健康生活带来的改变。
0: 本届展会不仅展示丰富的展品，还同步举办多场特色活动。专业观众可参与6月16号的展会成果发布会、1+14系列招商对接会及16场采购对接活动，还可参与2026跨境电商发展大会、中国快递行业高质量发展大会等行业主题会议，高效对接行业资源，汲取前沿经验。
3: 三下进行时，截至昨天下午5点，全省小麦已收获2345万亩，完成进度68%。由于近期的雷雨和强对流天气，夏收工作刻不容缓。在新集市和保定望都县，农业、供电等多部门联动，农技专家下地指导，争分夺秒，抢收抢种。
4: 河北省多地出现了降雨，那么我所在的石家庄新集木店村呢，看我右手边的这些麦田呢，已经都收割完成了，那我左手边的这些还没有收割。
0: 沉甸甸的麦穗儿在风中轻晃，一台台收割机在麦田里来回穿梭，轰鸣的机器声盖过了雨声。田埂边早早等候的村民守在运粮车旁等着卸粮，人们把每一分钟都攥得紧紧的。
4: 这哪儿的地是您的呀？
5: 这一片70亩地也都是我的。
4: 70多亩全是您的？
5: 对。
4: 那目前的这个收割工作完成了多少呀？
5: 70%。着急，昨天晚上加班到11点多了。
0: 着急的不只是村民，石家庄市农科院的技术专家今天也专程来到麦田指导生产。
6: 如果继续下雨，首先就是说小麦收割会受到影响，因为机子不能进地，很容易陷在里头。另外一个，被收割机镇压的地块呢，会造成玉米的缺苗。
0: 多收一亩是一亩，何明奇索性当起了现场调度员，协调附近农机手从收获完毕的地块赶过来支援待收地块，把抢收节奏拉得满满当当。
6: 他们那些老魏不是在村北那头收的吗？赶紧抓紧过去。
5: 好嘞，我马上去了。
0: 木店村村民王云家今年种了20多亩小麦，他家的小麦已经收完，同时抢种了8亩玉米。他告诉记者，就在一天前，他还愁得睡不着觉，
7: 着急啊，因为到手的东西收不了。
6: 河北的南部麦区，像邯郸的，基本上已经结束了。石家庄这块呢，收获面积也超过了60%以上。如果下雨以后，就说土壤过年的地块，我们可以采用履带式的收割机进地，抓紧抢收。对于一些抢收的麦田，如果含水量高、有条件的地方，我们要进行上采用烘干设备进行烘干；没有条件，尽量摊薄一点，然后在晴好的天气呢，抓紧晾晒。
0: 幸运的是，今天的降雨量不大，小麦的品质和收获进度都没有受到太大影响。木店村的小麦还在紧张收获中。
8: 我现在是在保定望都县四庄乡的麦收的现场，可以看到收割机正在对我身后的400亩的小麦进行一个收割的作业。
9: 连日来的阴雨天气让不少种植户的小麦收割受阻。望都县种粮大户张金辉今年种植的400亩小麦已经成熟，为赶在下一轮降雨前完成小麦收割并播种玉米，他决定连夜作业。
10: 这两天老是下雨，只有把这麦子收到家里，我自己才心安。现在我最担心的是收割机的灯光有点影响收割的安全。
9: 了解到种植户夜间收割照明不足的困难后，望都县农业供电部门迅速响应，第一时间启动三下保电专项应急预案，
11: 马上调配大功率细流照明无人机，同时准备运输皮卡、加长线缆等配套设备，组建一人指挥、一人放线、一人飞控的3人专班模式，全力保障农户夜间抢收。
9: 科技赋能点亮麦田夜色，抢收现场大功率细流照明无人机缓缓升空，稳定悬停在麦田上空，打造出一片可

0: 一栋全覆盖的空中广场，彻底消除了夜间作业的安全隐患。
1: 我们这个无人机是心流电缆地面供电，24小时无线续航，最高可以飞到40米，照亮范围可以覆盖半个足球场大小，适应各种复杂环境。收割机收到哪里，我们无人机就跟到哪里。
2: 这个灯太亮了，我收着都踏实。
0: 农技服务同步跟进，精准赋能。望都县农业部门组织20支农技小分队来到田间地头，现场检测小麦含水率，指导农户调整收割机滚筒转速、风量等核心参数，精准降低机收损耗，同时规范收割流查高度，为接下来的下播打好基础。
3: 咱们刚才测的结果是水分是3.1，这个含水量呢直接入库也一点没问题。另外你看颗粒也很饱满，今年可以说收成也不错。
0: 经过一夜不间断作业，张京辉家的400亩成熟小麦全部收割完毕，顺利归仓。依托部门联动、科技赋能，望都县下收工作高效有序推进。
4: 我们今年小麦种植面积29.8万亩，当前收割进度30%，预计18日前全部完成收割。
5: 省气象局、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发布，今天我省中东部麦区有中到大雨，应适时抢收。明天我省麦区多云转晴，冬小麦收获和下播气象等级均为适宜，需抓紧抢收抢种。
6: 全省绿色优质农产品工作座谈会日前在石家庄召开，截至2025年底，全省绿色有机地理标志农产品总数已达2522个，名特优新农产品和特制农品保有量稳居全国第一方阵，全城质量控制技术机构与实施主体数量均位居全国前列。
5: 日前，由特域军人事务部主办的2026年全国老兵宣讲团弘扬长征精神，争当复兴先锋主题巡回宣讲活动河北站在河北地质大学举行。宣讲现场，6位老兵宣讲团成员依次登台，结合自身经历，讲述感人至深的奋斗故事。
6: 2026最具幸福感城市调查推选活动近日在石家庄启动，活动组委会综合往年入选城市榜单，并结合大数据初步筛查结果，确定了今年推选活动的候选城市名单，涵盖杭州、成都、石家庄、湖州等240个城市及城区，最终结果将于年底发布。
5: 衡水市从去年推出建设项目联合验收一件事改革，并将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的新建、改建、扩建项目全部纳入服务范畴，审批时限由34天压缩至8天。截至5月底，全市113个项目已按该模式完成项目验收。
6: 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承德、唐山、秦皇岛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转晴。今天夜间到明天，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
7: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8: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滨，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7: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5: 昨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我省各地通过展演、展览、研学体验等活动，让大家实地感受文化的魅力与活力。
9: 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河北省主场城市活动日前在邢台举行，围绕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主题，全省各地举办了内容丰富的非遗展示展演活动。在秦皇岛市海港区文化广场，卢龙唢呐、北戴河渔歌号子等极具秦皇岛地域特色的非遗表演依次亮相，点燃现场气氛。邯郸市邯郸道历史街区里，历史情境剧《胡服骑射邯郸学步》以年轻化沉浸式的形式，让千年非遗走出展馆，走进群众。
10: 这种形式特别的接地气，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烟火气和生命力。
9: 今年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加旅游、非遗加美食、非遗加时尚成为主角。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暨第五届泥河湾公众考古活动今天启动，在研学体验区模拟考古发掘、石器打制等互动项目，吸引众多游客化身考古学家。
11: 他们能用一根小小的木棍就能磨出来火种，远古人太有智慧了。
9: 在石家庄知音1953文旅园区非遗文创市集，来自石家庄、雄安新区等地的60多个非遗代表性项目汇聚一堂，游客可以一站式打卡好物。在衡水景县，非遗产品制作等精彩项目进一步拉近群众与非遗的距离。
12: 越来越多年轻人愿意走进我们的体验区，拿起针线试一试，只要有人愿意学，我们就愿意教，
9: 让文物焕发新活力。衡水市与北京市西城区共同开启非遗精品互鉴共赏活动，保定博物馆举办纪念定窑复烧50周年成果展，通过历史影像、文献资料与大师原作，展现定窑从本土非遗跃升为国家文化名片的历程。邢台宁晋组织非遗文化进校园活动，学生们在互动中学习非遗知识，感受传统文化。
13: 非遗文化传承关键在人，希望在青少年，我们持续推进非遗文化进校园活动，就是想让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日常学习生活，让非遗记忆活在当下，走向未来。
6: 近日，河北省文物与古建筑保护研究院承担的北庭故城高昌回鹘佛寺遗址壁画保护修复项目顺利通过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局组织的竣工验收。北庭故城高昌回鹘佛寺遗址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世界文化遗产长安天山廊道路网的重要组成。
5: 又是一年樱桃丰收季，秦皇岛卢龙县潘庄镇的樱桃陆续成熟，漫山遍野红果缀绿枝，勾勒出一幅鲜活的农村丰收画卷。
14: 走进卢龙县潘庄镇秀阁庄村俊溪生态农业樱桃采摘园，记者看到红彤彤的樱桃圆润饱满，缀满枝头，在翠绿枝叶的映衬下晶莹剔透，色泽诱人。园内果香四溢，果农们穿梭林间，忙着采摘，一派忙碌喜庆的丰收景象。
15: 我们这大樱的品种有枣大果、红灯、沙弥豆、梅枣、鹅巴，这几样新品种年产量也都是10来万左右，一年能卖120万。
14: 据了解，如今硕果满园的采摘园曾经是一片荒芜山地。2013年，采摘园负责人谢宝结合秀阁庄村得天独厚的气候与土壤条件，发现本地环境十分适配樱桃种植，产出的樱桃果形规整，色泽红润透亮，果肉细嫩多汁，酸甜适口，同时具备耐储存、盛果期长的优势。为此，他流转500亩山地规模化种植樱桃，历经10年精细化培育，樱桃园长势喜人，连年丰产。樱桃集中采收旺季，吸纳周边村民就近务工，鲜果远销北京、天津等多地市场。
15: 接下来我准备在提高大樱的品质上下功夫，通过科学管理套档，让樱桃口感更加品质更优，同时在线上拓宽销售渠道。
16: 那些身影，那些故事，那些闪耀着温暖的微光，河北新闻特别策划，平凡人感动事。
6: 30多年扎根一线，他凭借过硬的专业能力和精细的规划设计，将一个个河湖治理的难点打造成水清岸绿的景点。今天我们一起来认识衡水市水利技术与水土保持服务中心主任刘俊巧。
17: 记者见到刘俊巧时，他正在衡水湖鸭嘴岛逐项查看生态提升工程的施工进展。
18: 那个缝就又比较大了，就是吧，所以你在防水的时候你要特别的精心了。
17: 衡水湖鸭嘴岛生态提升工程涵盖生态修复、智慧管护及基础设施升级等多项内容。作为项目的总规划负责人，刘俊巧每周都至少到现场一次。由于是湖区内施工，对生态要求极高，即便前期规划已做得足够周密，施工阶段依然要根据现场情况不断优化调整。
18: 就这个节点来说，当时最初的设计就是用钢筋混凝土的护坡护岸来做的。现在呢，钢筋混凝土化成了一个浆砌石，顶上坡面呢，我们做了生态化的处理，都是种上了草，种上了植物，贴近于生态和自然。
17: 相较于如今的精细化提升，早年参与衡水湖全域治理，则是刘俊巧职业生涯中遇到最难啃的硬骨头。那时的湖区水生态状况较差，作为规划设计单位，没有可供借鉴的地形、水质等基础数据。面对挑战，刘俊巧带领20多名工作人员进驻湖区。3个多月里，在淤泥深陷、蚊虫叮咬的环境下，他和团队沿着37公里湖岸线布设下80多个水质监测点、60多个水生物调查点、600多个地形测量点。
19: 为衡水湖后续的所有的生态监测、工程建设、环境的提升提供了可靠的数据支撑。
17: 依托精准详实的勘测成果，刘俊巧带领团队创新提出岸线分区治理模式。随着清淤治理、水质净化、植被修复、湿地提升等工程有序落地，如今衡水湖水质稳定达到3类标准，发现鸟类种类由2020年的327种增至337种，鱼类由2022年的45种增至53种。
20: 衡水湖的变化离不开他们的努力的付出，变化特别大，特别好。
17: 30载初心不改。刘俊巧先后主持完成60余项省市重点水利工程，获得20项省级以上奖项和5项实用新型专利，获评国家级最美河湖卫士、全国水利系统先进工作者、最美河北人等荣誉称号。工作之余，他积极投身生态保护宣讲，以民间河长的身份义务巡河超10000公里，广泛传播护水理念。
18: 我也想为我们家乡的河湖再尽我自己所有的力量，去把它变得更好更美。
21: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8.3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5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22: 北京时间7:3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稍后您将听到。
5: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今天播出由广东广播电视台采写的报道《写给百年前的信》。
22: 市场监管总局出台新规，大字吸睛、小字免责等违法广告将被整治。
5: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定于14号签署协议，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26岁的林永红在广东开平百合镇毛刚墟文庸街11号长大，翻开他的身份证，住址一栏便印着这个地址。小时候他不懂为什么要叫文庸街，后来才知道是为了纪念一个23岁就牺牲的年轻人周文庸。更让他没想到的是，住了20多年的老房子有一天被改造成了存有周文庸烈士事迹的红色展览馆。从那以后，他心里一直藏着个问题，百年前和自己差不多大的周文庸为什么甘愿用那么短的一生去守他没能看到的新世界。2026年春天，他走回文庸街11号，决定写一封信。请听由广东广播电视台采写的报道，写给百年前的信。
1: 从我记事就注意到我们家门牌文庸街11号，产生了好奇，听妈妈说叫做文庸街呢，是因为纪念周文庸烈士，他曾经在这条骑楼街生活打工。当我知道我们家老房子被改造成红色展览馆，内心很触动，很震撼。
2: 老房子的格局没变，他小时候跑进跑出的堂屋还在，只是墙上多了照片，多了一个23岁年轻人短暂而滚烫的一生。
3: 碧血染裂骨，铁窗炼钟。

0: 刑场。临行前，两人在木棉树下以反动派的枪声为礼炮，举行了震撼人心的刑场婚礼。
1: 让这刑场作为我们新婚的礼堂，让反动派的枪声作为我们新婚的礼炮吧。
0: 他们的生命永远定格在风华正茂的23岁和24岁，以共产党员的大爱与大义感动并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
2: 那段历史林永红从前只听说过，现在他就在他家的老房子里。林永红站在人群后排一动不动。周文雍23岁那年把刑场当成了婚礼现场，他26岁了还在想这封信的第一句该怎么写。从展览馆出来，阳光落在文雍街上，骑楼下老邻居打着招呼，不知谁家在煲汤。毛岗村党总支书记周景斌在这条街上走了20多年。
3: 我在这边长大，当兵回来就在村委会上班20多年了。文雍街就在我办公室旁边不到20米，每天都要走好多遍。总觉得周文雍烈士就在身边激励着我们，每年木棉花开，我的想念就更加强烈。作为烈士家乡的村支书，我就是想离群众更近一点，再近一点，把每一件事情做得更好一点。村民的日子红火，每次走在文雍街上，我心里都格外踏实。
2: 党群服务中心后侧，一家开了36年的理发店里，剪刀声咔嚓咔嚓。店主周翠梨家和周文雍烈士故居门对门，推开窗就能望见。
4: 我1990年开发廊，到现在家乡经过改造，在这个地方生活很幸福。我是党员，包种子送给有困难的人，免费帮他剪头发。有些年轻人来说，哎，我工作很累啊，我就告诉他，周文雍烈士23岁就牺牲了，现在生活这么好是用生命换来的，我们不算辛苦。我一直都是党员，经常带我孙子回去。周文雍烈士故居信仰在街里启蒙，传给下一代。
2: 林永红在外面听了一会儿，想起小时候外婆也牵着他在这条街上走，那时候他不懂脚下这条路意味着什么，而现在他慢慢懂了。翻开身份证，住址栏里那行字就是每一个认真活着的人给出的回答。离开文雍街往镇东楼方向走，百年前周文雍就是在这栋碉楼里借着月光夜读。如今周文雍陈铁军烈士陵园就建在离镇东楼不远的地方，大学生沿台阶缓步而上，默哀献花。
5: 敌人严刑逼供，没能让我曾祖父屈服，就想用高官厚禄引诱他写字手术。23岁的他咬破手指，在监狱墙壁上写下这首绝笔诗，以生命向信仰告白。
6: 头可断，肢可折，革命精神不可灭，致使头颅为党落，好汉身躯为群烈。
2: 27个血写的字，林永红心里那封信的草稿忽然有了第一行。周文雍陈铁军烈士纪念馆馆长林伟龙说，每年都有很多年轻人走进来，走出去的时候眼睛是红的。
7: 每当危难的时候，都有这样的人站出来挺起中华民族的脊梁。周文雍陈铁军烈士的坚定信仰向死而生，是伟大建党精神的生动体现。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今日中国已如先烈所愿，山河无恙，家国安宁。信仰是我们永恒的精神坐标。党政带领10万人民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坚定前行，先烈的理想必将薪火相传。
2: 林永红把馆长的话琢磨了很久，太阳偏西时他起身往回走。傍晚，林永红回到文雍街11号门口，在木棉树下坐了下来。
8: 相信你还在这。

0: 敬爱的周文庸先辈，2026年，我在文庸街上给您写下这封信。我曾经的小家已成了烈士精神的新家。木棉花开，英雄不朽。您当年追寻的光明早已照亮大地，英雄不曾远去，信仰永远年轻。
1: 信的最后，林永红写道：再过很多年，这条街上还会有人翻开身份证，住址栏里仍然印着您的名字。我将这封信寄到100年前，想告诉您，我们今天的生活。

0: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1: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2: 当我们要把青春和生命献给党、献给人民、献给革命的时候，我要向大家宣布，我们就要举行婚礼了，让这刑场作为我们新婚的礼堂，让反动派的枪声作为我们新婚的礼炮吧。
3: 新婚诀别的革命誓言在老电影《刑场上的婚礼》中铿锵回荡。1927年大革命失败，白色恐怖笼罩下，周文雍与陈铁军毅然接受党组织委派，假扮夫妻建立秘密联络点，筹备广州起义。1928年2月，因叛徒出卖，二人被捕入狱。面对酷刑折磨与威逼利诱，他们坚贞不屈，用生命坚守信仰。头可断，枝可折，革命精神不可灭。壮士头颅为党落，好汉身躯为群烈。这是革命烈士周文雍在狱中写下的不朽诗篇。1928年2月6日，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们以刑场为礼堂，以枪声为礼炮，在独属于革命者的婚礼中从容就义。年仅23岁的周文雍与24岁的陈铁军用热血定格了永恒的革命浪漫。在广东江门开平市百合镇，为缅怀英烈，家乡人民把英雄故里所在街道命名为文雍街与胜利街，纵横相交。98年过去了，街道两旁骑楼斑驳却挺立，红色木棉树影婆娑。文雍街与周文雍故居、烈士陵园串联起红色之旅。每当木棉花开时，周文雍、陈铁军的革命初心总在侨乡烟火中代代相传。
4: 好，河北新闻直播继续。某某地区、某某时段、某某品类销量第一，这样的广告词您熟悉吗？对此，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广告引证内容执法指南》，禁止部分商家使用各类人为制造的第一、小字免责、数据注水等等套路，这直接戳破了各种定语游戏。
5: 新规明确，如果限定的地域比一个省还小，行业比国家标准分类还窄，或者产品连国家标准都没有，这种含有第一的广告词照样违法。换句话说，定语不是越多越安全，尤其当数据本身就不真实的时候，更不属于法律豁免的情形。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指出，
6: 比如说自行划定小的领域、小的赛道不再被接受，核心的标准由官方来做出定义。此外呢，地域的限定不能够过小，省级行政区是地域范围的底线，不能够缩小到市、县、区等等。

0: 但这里面的核心是要避免对消费者的行为产生误导。
1: 吴沈括指出，新规的重点之一就是堵住和避免数据造假，要求全流程的可验证。
0: 一方面，广告主应当承担全部的责任，而不能够轻易的甩锅给第三方。此外呢，第三方所提供的数据会面对穿透式的检查，以杜绝萝卜坑的现象。特别是对于数据的样本，应当有广泛性、有代表性，机构必须有法定的资质，数据的抽样必须科学。通过这一系列举措呢，去避免产业链的造假，从源头去遏制可能的数据灌水。
2: 专家指出，新规将显著改变商家在电商详情页、直播话术等高频消费场景中的具体广告策略。简单来说，就是让消费者能够看得清、听得懂。
0: 比如说，在电商的场景当中，按照新的要求呢，任何对于主宣传语构成线索的补充说明，都必须与主宣传语同等醒目的呈现，不能有字体啊、大小啊这种区别。商家不能够把复杂的规则藏在不可见、不容易见的文字表述当中，包括比如说在非常长的详情规则当中，而是必须要做出结构化的清晰呈现。此外，在直播带货的场景当中，按照新的规定，口播的脚本应当有一个合理的设计，限制性条件的阐述时间不能显著短于主体的信息，同时呢，在语速、语调、清晰度上也应当保持一致。通过这样的方式去避免商家刻意的各种套路。
1: 此次新规呢，还进行了制度创新，将那些明知其数据报告会被用于广告宣传的第三方检测调查机构或者自然人认定为广告经营者。这就意味着，如果某家机构三次及以上为商家出具被用于广告的数据，就可能被认定为广告经营者。那么，如果数据出现问题，这些机构也要担责的。专家指出，这样就是斩断了数据或者测试造假，然后引用虚假结果之后广告吹牛、虚假宣传的产业链条。同时，新规还明确，市场监管部门发现上述造假链条的，应当向相关主管部门通报。法律专家岳深山认为，
3: 它是打击了这种花钱买排名的这些灰色产业链，那可以使或者说迫使这个企业竞争，我们从这种文案的这种内卷，或者说从广告的内卷，是回归到了产品质量本身，那让真正的这个优秀的企业能够凭据自身的实力和过硬的这种质量来进行胜出。那对于消费者来讲的话呢，是可以减少被各种来路不明的所谓的这种第一的这些信息所误导，也保障了消费者的知情权。
2: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英江指出，新规的核心价值在于助力构建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通过引导行业以真实商品经营和信息，减少不正当竞争对消费者权益的侵害。
4: 第一个，它是很好的针对了市场上一些主体利用大字来吸金、小字来免责突出的这种问题。另外一个呢，针对基层的执法部门提供了一更明确、更具体的执法的意见，或者说相关的这种标准。那么第三个，它是对行业的这种规范发展呢，它也会起到一个督促和促进的一个作用。
1: 想要治理虚假广告、违规广告，还需要从哪些方面来努力呢？岳深山认为啊，除了制定明确的监管指南，还需要广告发布机构加强审核，利用技术手段过滤违规内容，同时要建立健全社会监督机制。
3: 必要的时候，在司法领域的话呢，对于如果说确实存在的这种恶意欺诈的这种行为，或者说恶意虚假广告的这种行为的话呢，一定是要适用惩罚性赔偿，从而说提高他们的违法成本，然后综合的来达到说治理违法广告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2: 节目最后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消息。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等多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进一步加强三夏三秋等重点时段农村务工务农出行安全整治工作，强调要紧盯面包车、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等重点车辆，严厉查处超员载客、违法载人、超速行驶、非法改装等违法行为，对漫水桥、低洼易积水路段、平交路口等存在的问题隐患彻底消除隐患。
1: 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发布《大额存单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促进大额存单市场健康发展，加强金融监管。征求意见稿

0: 将个人投资人认购大额存单起点金额降至不低于20万元人民币，同时根据实际需要，明确第三方平台和银行自有渠道均可开展大额存单的转让、提前支取和赎回等。
1: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一至五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创历史同期新高。
0: 近日，交通运输部、国家发改委、工信部等11个部门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达到40%，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占总保有量的20%左右。此次方案围绕堵点难点提出系统性解决路径，推动构建车、路、能、云协同发展的全链条产业生态。
1: 日前，国家网信办指导重点网站平台共同制定公约，明确网站平台要及时清理侵犯企业家个人权益信息，主动清除已核实的涉企虚假不实信息，加强榜单涉企话题管理，杜绝涉企负面信息投流行为，从严管理非法牟利行为，取消经常性发布涉企负面信息自媒体账号盈利权限，加强涉事账号处置力度。
0: 日前，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等三协会发布关于规范电视剧网络剧演员署名的通知，其中要求在领衔主演、特别出演、出演分类管理基础上，按姓氏笔画由少至多排列，原则上应使用法定姓名，不得单独使用艺名。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62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7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者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
1: 以色列国防军阿拉伯语发言人1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撤离令，警告即将对黎巴嫩发动空袭，要求黎巴嫩20个地区的居民立即撤离。以军还指责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称以军被迫对其采取强硬行动。
0: 当地时间12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军队当天凌晨在加沙城将黄线向西推移。哈马斯表示，以军在推进过程中伴有轰炸和驱离平民的行动，此举构成了对停火协议的公然违背。
1: 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12号谴责美国进一步收紧对古石油封锁，指责美方的行径毫无底线可言。当天，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也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对古巴的石油封锁直接影响古巴的食品和药品供应，美国公开宣示其政策的目的是要在古引发社会动荡。
0: 当地时间12号，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官网发布消息，总统泽连斯基已签署总统令，落实该国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出台的新一轮对俄制裁决议。本次制裁覆盖29名自然人与17家俄罗斯媒体机构。
1: 数据显示，南极半岛6月初已出现15.4摄氏度的异常气温，比正常水平高出20多摄氏度，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冰层也出现异常融化。
0: 据印度方面12号消息，印度政府出台一项为期90天的汽油和柴油限购措施，禁止货运公司等机构用户在面向个人用户的加油站购买汽油和柴油，同时对普通消费者每日柴油购买量设限，以防止囤积和倒卖燃油，加剧供应紧张。
1: 在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 B 组首轮中，瑞士队与卡塔尔队1-1握手言和。
0: 好，以上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孙兰、袁丁丁、张硕，编审吴晓飞。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3: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4: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5: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6: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7: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8: 我爱阅读，
9: 我爱阅读。
1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1: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12: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1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1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14: 继广优品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1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5: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14: 对呀，蔻驰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玩转618。
0: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90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8.3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5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90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先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12: 618来了，
16: 618来了，
12: 618真的来了。
14: 继广优品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6: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12: 哇，抽中6折了，
14: 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6: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1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16: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6: 我在继广优品商城买的。